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呢已经开播了。今天呢我们带您看第二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防范利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今天呢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本剧的制片人、总编剧、总导演，也是苏罗斯的扮演者应有为啊，欢迎老师。
1: 有请好。
0: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的老朋友了，资深的市场人士，电视剧《繁花》的证券顾问，也是我们这部短剧当中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殷建中老师啊，欢迎您。那么先用一句话啊，帮我们这部剧啊安利一下，给我们的这个还没有看到片子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2: 很高兴参与了这部短剧的这个工作吧。如果说用三句话来归纳的话，我第一句话是。有趣，我觉得这个片子比较有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短剧嘛，故事要有趣，台词要有趣，桥段要有趣，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叫我总结的话，我想用一句上海话来说，叫阿扎里。
0: 哎呦，这句话我听不懂了，这个要翻译一下。
1: 骗子就是骗子的意思。
0: 啊，
2: 阿扎里。上海人叫
0: 阿
2: 扎里，就是骗子，就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的阿扎里嘛，就是像上海人说叫当中母子啊，就这个档次的。然后我们这部片子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阿扎里，就是金融的阿扎里跟高科技手段的阿扎里。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能够把它展现在观众面前。那么第三句话，我的感受啊，我参与了以后，我觉得这部片子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因为我们的人物结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殷建中老师总结得特别精彩啊。那接下来问问看我们这部戏的应有为老师啊，又是总制片人、总编剧，现在就是在繁忙的后期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呕心沥血啊。那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安利一下这部剧的话，给几个关键词。
1: 觉得还是人性的弱点吧，因为我其实搞投教很长时间了，我们主要还是放在比如说知识点啊，包括哪些可能要注意的啊，它是很理性的一种东西。但是我们看到

0: 其实很多被骗者，他人性当中是有弱点的啊，就是说骗子其实是利用了你人性当中的弱点，才用这些手段让你上当受骗的啊。如果你人性当中没有这些弱点，可能即使骗子的技术再高明，也不见得能够让你上当啊。所以我觉得人性当中的贪婪啊，不切实际的一些设想啊，包括对自己的估计的不足，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广大投资者要注意的，特别是对自己要认清楚，就自己的投资水平、知识结构，或者自己所处的这个状态啊，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这个理想当中的？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股市发大财的啊，这个到底现实不现实？我觉得其实大家自己是需要反思自己的。
1: 好的，谢谢应老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看我们这部剧的第二集。
2: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
3: 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4: 眼镜儿，
3: 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5: 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
6: 摘了。
7: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8: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5: 我叫苏罗斯，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9: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2: 各位啊，孙琪琪昨天调查出来的这个股市黑嘴的真名叫做苏罗斯，我和有关部门沟通过了，最近这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似乎都和这个人有关。他旗下的那个叫什么招财狗财富公司，最近呢正在招聘女主播。我想了想，我们应该呢趁着这个机会打入他们的这个公司去应聘一下，然后呢我们来暗地的调查一下这家公司，看看他到底是在做什么的。不过时间就只有六天啊，
10: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琪琪你一个新人啊，我觉得完全不可能，你还是放弃吧。
11: 孙琪琪，就你还应聘主播呢？你好好照照自己吧，也不看自己长什么样。
12: 琪琪，确实土了点，虽说啊土也有土的美，但是你真是这样去应聘，我估计很难过的。
2: 你们干嘛这么埋汰人家？替琪琪想想办法呀。
11: 哎，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要紧追国际时尚潮流，流行什么就模仿什么。比如说这样。
13: 什么叫我？
12: 这是
10: 什么叫我啊？
12: 来来来，都别说了，听我的。要我说呀，现在流量都在那些明星身上，就模仿那些顶流大明星，招聘准过，谁火你就模仿谁。 我觉得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13: 这什么乱套主意？什么馊主意？
10: 听听我这老同志的意见吧。琪琪呢，你长得也不是太突出，得靠气场。现在不是性感当道吗？那咱就来一个经典性感风，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2: 这都是什么呀？得了得了得了，琪琪，还是我来帮你吧。
3: 你
2: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

0: 是他吗？
1: 应该是。
0: 琪琪吧，哎，怎么有点眼熟啊？
2: 可能是缘分吧。
0: 对对对，缘分，缘分。
1: 他很有才华。
0: 那就他了，马上让他上直播。
1: 我们公司的主播呢？
0: 让他走。
1: 明白。
0: 打工没有什么出息的啊，我跟你说，打工发不了财的啊，只有炒股才能改变命运。要想炒股炒得好，只有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啊。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我告诉你，苏罗斯的唯一绝招只有一招，就是 DDS 指标。
3: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4: 已解锁静音功能。
3: 静音功能，这怎么回事？
4: 静音功能不必发出声音，只要在内心提问，也能使对方诚实回答。
3: 静音效果真的能让他说大实话吗？
1: 直播马上要开始了，请准备3、2、1。
0: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5: 嗯，
0: 漂亮吧？
5: 大家好，我叫琪琪。
1: 什么
6: 什么
7: 什么？
6: 孙琪琪真的运气上主播了。
7: 这孙琪琪怎么变成这样了？
6: 琪琪好美呀、啊，以前怎么从来没发现啊？
7: 难道我办公室第一美女的称号就要让给她了？
5: 那苏总，您也跟您直播间的新粉丝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的。
3: 你不会是骗子吧？对外宣传的都是真的吗？
4: 真话功能生效中。
0: 我其实以前啊是个卖螺丝的，所以大家呢都叫我苏螺丝。
1: 啊？难道？是田里那个螺丝。
3: 静音功能的确强大，心里想问啥他就能答啥。
0: 我其实呢只有初中毕业，只不过是跟着人做庄炒股赚了点钱。
8: 我怎么舌头又不听话了？难道是看到美女不受控制了？我难道针对他一见钟情吗？
9: 啊，怪不得苏总总吹自己是美国牛津大学的。我想牛津不是在英国吗？原来是牛皮大学。
5: 那不说您的经历了，说说您的炒股战绩吧。
3: 你推荐大家的股票真的能赚钱吗？
0: 我炒股的战绩呢其实就很简单了，也就是让粉丝呢在高位接我的盘，我在低位呢买进股票，等大家呢追高了以后呢，我就把我的股票抛给大家，大家都成了我的接盘侠了。
8: 坏了，我怎么连这个都说？看来我的确是单身太久了。
1: 哎，就是上次在苏总直播间买的那个股票，叫什么？章鱼控股，我现在还深套着呢。
9: 你傻呀？苏总推荐的股票是蒙客户的，你还真信呢？
5: 那苏总，请您介绍一下自身的从业的经历吧。你有没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书？有没有荐股资格啊？
0: 像证券从业资质这么难考的课呢，我是考出来的。有那么多门课要背，我根本背不出。我当然没有证券从业资格了，而且我们公司呢也没有荐股的资质。我们公司呢其实有很多别的资质，像什么食品饮料资质啊、餐饮资质啊、网吧资质啊，我们还刚刚办了外卖资质。还有呢，我还有一张很骄傲的证，就是我一年级的小学三好学生证，我可是当时全校唯一的一张这个证啊。
8: 完了，这下彻底完蛋了，我沦陷了。
1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还把粉丝呢引到 QQ 群里面，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的注册会员，收取会员费。我们每天呢就整点报告啊，给他们分析分析股票啊，说说走势啊，照样都有人信
1: 啊。这都有人信？
2: 这见鬼了，撞邪了！
3: 太棒了，琪琪，你已经具备了一个记者的应有素质。我决定任命你为调查部的正式记者，祝贺你！
4: 我们 P 两张图，把自己的盈利啊 P 得好一点，然后跟他们说啊，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1: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竟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孙琪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5: 什么？才第二天，琪琪已经调查清楚了苏罗斯的罪行，还让他当众承认，不可思议呀！
6: 要是这家赔了怎么办？
0: 赔了也不要紧呀。就跟他说，其实你买的只是普通的会员，当然建股的准确率就不高了，你得买我们的高级 VIP 会员，再付一笔会员费，这样呢建股的准确率才会更高。停止直播，怎么回事？
7: 快赶紧停播，快。
8: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1: 王总，苏罗斯那边出事了。
9: 哦，我知道了，把钱从招财股公司挖出去。
1: 好的，我马上去办。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那我们都知道呢，殷建中老师是拍摄过《繁花》的啊，也是这部剧的这个证券顾问。那这一次呢，又参与了我们的这一次的微短剧的拍摄啊，跟大家来讲讲看您做这个演员的感受好不好？
1: 很荣幸啊，我参加了第一财经的第一部的短剧，是吧？是第一部啊。
2: 对，是。
1: 当然，我也很荣幸我。参与了《繁花》那个电视剧的这个工作，那个主要做证券顾问，那么同时呢又客串了一个股评家的这个演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长剧和短剧来进行比的话，这个差异实际上还是蛮大的，但是他们有共性，比如说有一些构成的要件，时间、地点、主题、人物结构、叙事结构，那么包括那个剧情桥段台词，那么短剧和长剧差异还是蛮大的。长剧这个工作量大，跑到现场一看，哇，浩浩荡荡，少的五十个人，多的200个人，是吧？那么拍我们短剧呢，这个就相对来说好像感觉轻松一点，投资也相对小一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感受。但是对那个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大家都拿着手机来吸收各种视频的话，好像在快餐文化的这个时代，短剧更受欢迎，
0: 对，更容易被大家日常接受。
1: 但从我们这个剧来说，我首先拿到这个叶维他写的这个剧本，我一直就看下来，我觉得也蛮惊讶的。它的料实际上是一个拍长剧的料，可以拍成长剧的。尽管是一个短剧，是吧？那个集数也不是太多，每一集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它的人物结构就是相当复杂。真的，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部短剧，我觉得在叙事结构和人物结构上，实际上可以提供一个样板。
0: 好，那就顺着我们殷建中老师的这个感受啊，说一下这个剧本就是我们殷老师亲自操刀的啊，然后也打磨了蛮长时间的哈。来问问看，殷老师在构思这个剧情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给你的一些启发？是有真的这种案件吗？
2: 的确是有案件的。我们的合作方就是中小投服，他给了我们一些案例的。
0: 哦。
2: 就比如说像第一集股市黑嘴，第二集是像这种网络平台荐股，它每一个类别下面都有些案例的。那么我要做的是，首先我专业上要是一个投教的局，我得把投教的知识点归纳出来。第二个我要做的叫做我要把这些知识点融入到一个故事当中，就我不能是干跟你说这个知识点，
0: 对吧？
2: 我要把它跟某一个情节融合起来，我把它比作第一次杂交，就是把情节跟专业知识点进行融合，有机融合，而且不能太硬。第二次杂交是什么？你有了故事的情节和带着故事情节的知识点之后，你这个故事不能太平淡，
0: 对，
2: 你必须有戏剧性。短剧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如果我们它没有戏剧性，不会有人看的，没有冲突，没有人看的。所以我第二次杂交就是我必须把戏剧性再融入到原来的这个模板当中。然后第三次杂交就是我有了这个文本还不够，我得找演员

0: 得找灯社把这个把它具象化，把它
1: 具
0: 象化，
1: 象化
0: 这叫做第三次杂交。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找外面的专业编剧，去合作的，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剧，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虽然我自己学过编剧啊，然后专业编剧出来的文稿，我觉得不满意，就是他因为他对专业的东西不了解，那个故事性是有一点的，但我不满意。然后后面呢，我们再找了一家就是这个后就制作方，然后他们是专门做短剧的，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编剧，然后再做了几集，我还是不满意。就是我觉得这个当中的融合过程是达不到我内心的这个要求的。后来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因为时间很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大概只用了其实只有两周时间，我想不行了，我只能自己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做下来，我觉得还是适合的，因为我又了解编剧又了解这个专业性，所以最后是这么做出来。这当中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怎么把剧情跟知识点结合，其实我用到了，这里我可以剧透一下吧，就是也不是我完全凭空想出来，是我用了古希腊的这个寓言故事的结构，帕拉修斯的故事。他为了杀死一个海妖救一个公主，然后呢他把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妖叫做美杜莎，把她的头砍下来。美杜莎的头有一个作用，就是她可以让所有的看到她眼睛的人石化，就变石头了，然后他救下了这个公主。那么帕拉修斯的故事在我们这里呢就转化成我们那个眼镜，因为一个人要去打那个巨大的海妖是不可能的，海妖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幕后的一些非法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到最后大家可以知道啊，我可以剧透一下，就是章鱼嘛，它是个海妖，巨大的这个章鱼嘛，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认为是深藏在海底下的非法犯罪分子的这种感觉或者说象征。但是作为一个凡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打败这个，他一定要有一个法宝的。那么这个法宝就是类似于美杜莎的头颅，
1: 黑科技眼镜，
0: 对，美杜莎的头颅。他可以石化他，然后把他杀死。
2: 回到我们那个投资者教育的现实当中来，就是整个剧当中，具体的大家自己看剧，就是怎么把这些创作的技巧融合进去，同时现实有案例，那么更完整的用艺术化的手段表达出来，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衔接。那么可以这样讲，就剧当中的每一个桥段，每一个所表达的一个事件，基本的台词，实际上可以这样讲，就现实当中都有案例。因为我们跟着市场跟着股市一路走过来的话，就是股市上所发生的事情，从我们的桥段片段和那个台词当中，实际上都能找到一个基本的答案。
1: 没错，
2: 股东来了，那么给大家有所启示吧，就是在现实的投资当中，实际上现实要比剧恐怕还要复杂，只不过是
1: 还要残酷，
2: 只不过是它很铺得很开，不像剧是高度把它提炼出来成为一个艺术品。
1: 嗯，所以我们还是源于现实，源于生活啊。我们的这部剧也是非常的有这种现实的投教的意义。那如果说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说一个希望在我们的微短剧的收看过程当中收获的知识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记住什么？殷建中老师，
2: 给大家有所启发吧。我们这部片子是第一财经和中小投服那个服务中心这个联袂合作拍摄的。那么当然有这么一个主旨，有一个任务，给投资者有所启发，是吧？那么当然也不是说你在现实投资过程当中就是到处都是骗局，也不一定是吧。那么对投资来说呢，就你知道有这么一些故事，而现实当中那个这些故事还在不断的演绎，那么也就是说投资需谨慎，还是需要注意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启示吧。投资实际上是一个永远没有终止也永远毕业不了的一个大学校。那么对投资者的投资生涯来说，那么我觉得未来实际上还有好多机会，也有许多的风险。那么但愿第一财就能够贡献更多的短剧，那么为投资者提供各种服务。
1: 嗯，好，谢谢殷建中老师。殷老师有什么希望大家记住的点？
0: 我觉得最后还是落到这个人性的弱点这个上面吧。就是其实投教反过来说，其实教育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些弱点，就是要改正这些内心的弱点。我觉得如果这个剧能够对让大家对自己内心在投资上的一些心理上的弱点有所审视的话，我觉得就成功了啊，看看自己人性上的弱点在哪里。

0: 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大家对于如何防范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呢，又有了更加深的感触了，比原本呢又有了很多新的一些投教知识了。那也非常的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这部剧，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三集，以知识付费名义非法提供证券市场分析预测、证券个股推荐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今天演播室的嘉宾是我们特别请到的湖南证监局法制处的副处长周静，欢迎周处，欢迎您。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我们第三集的简单情况。
1: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
2: 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
3: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达人。
4: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2: 嗯，
4: 漂亮吗？
5: 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
6: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7: 已解锁静音功能，
8: 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2: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既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
6: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9: 说昨天苏老师直播的时候出事儿了
10: 啊，
9: 那评论区全是骂声。
10: 什么情况？
9: 不知道，我昨天没看直播，但我听说苏老师直接被带走问话了。
10: 那学费怎么办？
11: 哎，你好，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1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11: 炒股秘籍？
12: DDS 指标。
11: 就靠一个指标就能赚钱？这想想也不可能吧。
12: 你一个女的你懂什么？
9: 他还在这教训起老法师了。
11: 你们可真是无药可救。
13: 各位学员大家安静一下，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请几位学员来做一下分享。咱们先听两位新学员讲讲他们是如何有幸的跟随苏总学习理财知识的，欢迎。
14: 我家很有钱，就想炒股，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些学习资料，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招财狗公司的网站。
13: 这儿有股民学校，然后投资讲座的广告，然后我刚好又看到了苏总的投资咨询服务，我就报了名。
15: 我这个人很好学，我经常看知识平台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在平台上就看到苏总的店铺里有理财知识的付费课程，就买了。
6: 解锁明星语音包功能，可以让

0: 被提问对象用明星语音包中的人物腔调说话。
1: 明星语音包和开车导航一样吗？
2: 好的，咱们再有请两位老学员分享一下对苏总的感谢之情。来，欢迎。
1: 找他们试试水。
3: 大家好。
1: 夸张滑稽模式。
0: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4: 我是老学员，
3: 我之前连年亏损，自从学了苏总的炒股课程，我和海绵宝宝的资金都翻了好几倍呢。
1: 夸张滑稽模式。
0: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5: 自从我听了苏总的理财课程，我发财了，我还买了房子。苏总呀，真是我的大恩人呐。
1: 哈哈，真好玩，他们不就是托吗？我让他们说实话。再换个语音。
6: 孙悟空，
1: 你们说说苏罗斯上的壳到底有没有用啊？
0: 孙悟空模式启动。
7: 哎，俺老孙，你自俺托儿所的时候，你就最讨厌上课了。俺就想让那姓苏的给俺推荐黑马股。这姓苏的收了俺好几万的学费，俺一个，俺一个月搬砖才有3000块钱。哎。我想骂人，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还要收什么荐股费？要是再不接套，俺就给他一棒子。
8: 啊，开了个玩笑啊，没什么东西啊，不要当真啊。
1: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2: 我是托。
8: 什么？啊，我也是托，俺都是托啊。我是招财狗公司的员工。我平时啊，
9: 干嘛？啊。
8: 我平时啊，和社交媒体 APP 网站上面推送苏总课程的广告，我呀还负责购买搜索引擎的推广链接，把我们公司的网站放在搜索引擎的搜索前面。
10: 我也是托。
1: 那么你做了什么坏事儿？
10: 我主要的活是 P 图了。
2: 他说的也对，
10: 就是造假苏总盈利的交易记录图，就是吸引股民们入群买股的。
8: 都是骗子！
2: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听我解释啊！
1: 你不会是骗子吧？
2: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先是骗取股民手机号码，然后狂发短信推送，
11: 掌握内幕信息，保证获得高额利润的话术，邀请股民买课程。
1: 东厂公公，
12: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以专业的能力给客户拨打电话，冒充专业人士，一个月就能拉客好几百人呢。
1: 太乙真人，
13: 你打我噻！
14: 打他！
0: 借者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5: 黄主编，
2: 哎，琪琪啊！
15: 黄主编，经过3天调查，我已经掌握了苏罗斯非法证券活动的相关证据。
2: 哦，这么快啊！
15: 才3天，孙琪琪，你开玩笑吧？你想出风头，我理解，你有野心想当主任，我也能懂，但是你可光靠吹牛可不行。
16: 对呀，3天就有这么大收获，你把人家骗子公司都当吃素的了吗？
17: 原来我以为你就是性格有点倔，现在才发现你这么爱说假话。
2: 琪琪，我也知道你能力很强，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真的拿到什么证据？
15: 黄主编，1周时间不是还没到吗？我还想继续深入调查，拿到更多证据。
2: 好，
15: 我就说吧，这孙琪琪根本就没拿到证据，还借口说要进一步调查。
1: 就听他吹吧。
16: 原来是夸海口啊，差点闪了我的腰。王婷婷，我觉得这个主任非你莫属，我绝不会让一个吹牛说大话的人当我领导。
6: 琪琪，如果这件事你真的拿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我希望你立刻现在把它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样才能够服众啊。
1: 好，我有。孙琪琪自己作死，看你怎么下台。
2: 我是托。
7: 什么？啊！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十万。
14: 打他！啊！
1: 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啊！这怎么办呀？
8: 孙琪琪，你太厉害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17: 没想到你真的在三天之内完成了，你简直就是我的女神啊！
6: 琪琪，你这次的表现非常的好。那这些证据我立刻交给有关部门，苏罗斯这次是跑不了的。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17: 什么？
1: 谢谢黄主编，我会继续加油的。
15: 才三天，这临时工就跟我一个级别了。
17: 资深记者比我级别还高，
16: 这在我职业生涯当中都是见过升职最快的了，我是真服了。
9: 王总，招财狗那边已经乱套了。
18: 哦，我知道了，别管他了。对了，抓紧把股票给退一下，用上最先进的 AI 操作技术。
9: 我们已经用上了，推荐股票的效率已经提高了10倍。
18: 好的，

0: 我们看到在微短剧当中，股民为了追回被骗的学费，在股民学堂里怒揍诈骗团伙的助理，就是这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一幕呢就源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的陷阱。那剧情里也提到，苏老师的课程在知识平台开店售卖，很多观众呢可能会觉得平台上的课程应该是靠谱的。那这种认知到底该怎么去纠正呢？我们来问问周处。
1: 大家呢一定要认准一点，就是个股推荐是属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范畴，那必须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的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从事此项业务。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机构来说，大家应该要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机构是否是合法的证券经营机构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那么也可以拨打12386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机构呢是不是具备相关的资质。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个人来说，大家要把握住两点。第一，就是要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人员是不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同时还要查询他们是否在合法的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执业，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投资者，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去合作，远离非法荐股。
0: 那刚才周处也给大家做了分析，就说这一条呢其实有两点要值得注意的。那么我们说剧里呢孙琪琪他是用这个特殊的眼镜功能拆穿了可以说股托的真实的面目，托一是负责广告，托二呢是负责市场当中他怎么去推销，那还有就是现实当中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神奇眼镜，没有这个功能的，我们剧中呢是把这个东西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托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我们说非法证券交易活动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揭穿他，怎么识别他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非法证券活动，很多都是通过以那种保证高收益的形式来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那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有一些呢可能是制造一些虚假的过往业绩，有一些呢是利用像我有内幕消息可以保证精准买到牛股之类的这样一些营销话术，还有一些呢就是利益像股神呐、专家呀这种人设。那它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交费之后就可以以非常低的投资风险去获取高额的收益。那大家务必要警惕这种就是稳赚不赔精准命中的承诺，如果一旦存疑，就请及时的拨打12386的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相关的机构和个人的一个资质情况。
0: 那其实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我们市场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非常多的案例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儿呢，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套路的理解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就是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知识付费里的非法荐股套路。那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获取独家个股推荐，保证年化收益30%，你应该怎么做？ A. 立即付费购买，不想错过赚钱机会。 B.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C. 先付少量费用试试效果。 D. 推荐给有投资需求的亲戚朋友。正确答案选 B。
3: 万一真的行，拒绝催更，
4: 那肯定是骗子啊，这是还要想吗？那有30%收益的人还轮到这种好事轮到你吗？真是的，那股神都轮不到你啊，是不是？
5: 这种稳赚不赔肯定是不对。
2: 第二题单选题，在知识付费社群中发现群主持续推荐特定股票，并要求成员付费加入高级群获取内幕消息，正确的做法是 A. 积极加入高级群获取更多干货。 B.退出该社群并警惕此类行为。 C. 按照群主推荐的股票进行投资。正确答案选 B。
4: 肯定是也是骗子啊，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内幕消息这种群的这种群？不可能的，巴菲特吃饭你请得到你吗？请不到啊。
6: 退出的群主，并且人家警惕起来，因为我选择 B。
2: 第三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声称，只要购买我的课程，就能学会精准预测股市走向，轻松选到牛股。对于这种宣传，你的看法是 ：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 ；B， 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C， 有一定道理，可先了解课程内容 ；D， 适合投资新手学习，能快速入门。正确答案选 B。
1: 我会选择 B， 认为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7: 这种宣传我觉得可能是虚假宣传并存在非法荐股的嫌疑，这种只要就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
1: 我可能会了解一下课程的内容是怎样的，但是最后应该不会购买他的课程。
0: 好的，那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刚才的互动也做了答题，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湖南证监局的周处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中所含的法律点和知识点。我们来看第一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以获取独家个股的推荐，保证年化收益率30%。啊，如果观众收到这样的诱惑，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该怎么做呢？我们请周处给大家拆拆招。
1: 大家一定要对就是各类带有这种承诺收益字眼的荐股广告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那第一时间要通过12386的服务热线，或者呢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核实相关机构和个人的一个从业资质。如果是发现了有非法证券活动，那请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通过12386的网络服务平台或者是当地的证监局举报，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就是高收益的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甚至有可能是诈骗。
0: 那我们说第二道题可就比第一道题要难了。在一个知识付费的微信群里，那群主呢持续点名推荐某几只股票，还扬言说想拿到内幕消息，先交升级费再进入高级群。其实这是一个升级版了啊。那么碰到这种套路，我们正确的拆解方法、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1: 像这一类的套路呢，其实是属于非法荐股行为一个惯常的操作。那一些不法分子呢，营造了一些虚假的投资成绩，他以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去引诱投资者，其实就是利用了少数投资者的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

0: 那诱使投资者不断地去升级交费，获得所谓的这样一种更高的服务权限。那一旦掉入这个陷阱，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就只有投资者不断地交费而产生了一个财产损失。所以大家遇到这种套路，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果断地退群，然后不要相信非法机构和个人的这些花言巧语。
1: 那这个也要警惕啊，不要被高收益的承诺所迷惑啊。那还有第三道题，就是在某课程当中呢，直接打出口号说学会我的方法，精准预测股市的走势，轻松擒牛。那么这种100%命中的宣传，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0: 股市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那任何对这种就是100%命中或者说精准预测的这样一些话术，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虚假夸大的宣传。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赢得投资者的信任，让投资者去支付费用。但是当投资者其实付费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非法机构其实不可能兑现他们所谓的精准命中、实现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承诺。那投资者一定要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理性投资，然后也要选择合法的持牌机构去提供服务，一定不要被非法机构的花言巧语冲昏了头脑，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那最后呢，我们请周处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的防非重点，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个温馨提醒。
0: 大家投资请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持牌机构，远离非法荐股活动，守住您的钱袋子。
1: 好的，说得太好了。那感谢周处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就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来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那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防范非法 AI 荐股，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次感谢周处，我们下期再见。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铮锵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家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0: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五十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2: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原型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江宇飞。2025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双碳目标持续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源、网、合、储协同发展成为新能源产业核心主线。光伏、储能、电网科技、能源数字化等核心环节迎来战略机遇期，新能源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迈向技术创新加高质量出海的全新阶段。本期节目，我们以2025年年报为窗口，与新能源产业链龙头企业高管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商业化落地与未来产业格局。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覆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以及电网科技全链条的四位科创企业的高管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先来互相认识一下。首先我们邀请到的是南网科技董事长江海龙先生，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天合光能董事长兼总经理高继凡先生，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海博思创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钱浩先生，欢迎您。
3: 大家好。
0: 派能科技执行董事总裁谭文先生，欢迎您。
4: 大家好。
0: 同时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来自于长江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电力设备新能源首席分析师巫博华先生，欢迎您。
5: 大家好。
0: 稍后呢，巫所将和我们一起展开讨论，深度交流。今天参与讨论的四位嘉宾所在的公司啊，刚刚和大家介绍了涵盖光伏制造、储能电池、储能系统集成和电力网络设备以及这个电网支撑等全链条，构成了一条非常完整的新型电力系统的创新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请四位嘉宾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身企业的定位和所在的赛道。我们就先从江总开始。
1: 南网科技是南方电网下属国有控股的科技型企业，那么它在成立之初呢，就致力于源网合储的技术服务和智能设备。那么它紧紧地抓住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这样一个契机呢，致力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我们的技术人员呢，是长期致力于这个深耕电网的建设和发展，理解电网的运行规律和实际需求。所以说在这个算电协同这个在快速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基于这个对电网的认知和电网运行的规则呢，这个可以提出一整套的能够适合算电协同发展的这个供电方案。
0: 其实结合了很多新型的跨行业技术，
1: 是的，
0: 能够嵌入到电网科技的啊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来。我们再来听一听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所在的赛道。
2: 天合光能成立于1997年，是在科创板上市的首家涵盖光伏产品、储能业务、系统解决方案和数字能源的整体的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现在呢正向算电协同和临摊产业园区场景呢大规模落地，目标就成为智慧能源和算电协同的行业的领军企业。
0: 也是有非常宏大愿景的一家规模极大的企业。我们再听听钱总。
6: 这个海博思创呢，深耕储能行业15年，这个是行业领先的储能系统的这个解决方案，包括这个技术服务的这个供应商。公司呢立足中国，布局全球。我们提供涵盖这个规划、设计、集成、运维等一体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那我们围绕呢储能的全生命周期这个价值进行管理跟应用，进行这个核心技术的全栈这个自研，未来聚焦于这个全系列的这个产品和这个场景的这个应用，能够深度布局这个产业上下游，构建这个全产业链的这个闭环。
0: 有全产业链的布局能力啊。
6: 对，
0: 再来听听谭总的介绍。
5: 派能科技是一家全球化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80%的销售收入来自于海外。我们的总部在上海张江，我们在长三角、安徽、江苏和在意大利有研发和制造中心，提供从电芯到系统、从户储到大储的全场景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提供覆盖换电、电膜、电动三轮车、启动电池这样的全场景的进行动力的设备提供。
0: 嗯，也是非常全面，而且是已经达到跨国企业啊，有很多海外市场的布局啊。四位先生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各自企业的定位和所处的赛道。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也将更加聚焦企业的财报目前可以去深度挖掘的地方啊，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企业的发展和行业整体的一个发展趋势。我们把时间交给乌索。
3: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江总，就是我们看到了2025年公司新型电力业务包括储能等等业务其实取得了明显的这样一些进展，所以现在想请教您一下，能不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我们整个在财报里面经营上面的一些核心的亮点，以及我们对去年的财报的一些简单的这样一些分享。
1: 好的，谢谢。2025年呢，我们的营收在四个板块有大的突破。
3: 嗯，
1: 比如说在这个新型储能、这个配用电设备，还有我们的这个检测业务，还有最后一块就是我们的运检业务，这四个板块呢，每一个板块呢都差不多超过10亿的这样一个营收。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有几个方面做一些突破的，比如说在构网型储能，在这个电力电子的相关设备上，这里边有一个其中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在全运会上的开幕式，我们使用了构网型的储能取代了传统的柴油发电机，这个应该是在全球是第一例的，因为以前呢都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保供电的。那么这次呢，就基于南网科技的这些技术人才常年深耕于电网，这些技术人员呢既对电网的运行规则和技术装备呢有了解，同时对于储能如何跟电网交互，如何保护好这种超级场景的用电呢，提供了一整套的方案。那么通过这样子一次超级场景的验证，那说明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技术装备还有整体方案呢，能够经得起这个超级场景的验证。在未来的算力系统里边呢，我们这个队伍还有我们的技术和装备的方案呢，能够保障算力系统的整体的供电方案。
3: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想请教一下，在去年我们整个的研发投入的总规模以及这个占比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以及我们重点布局的一些什么领域取得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1: 嗯，好的。去年的研发投入呢差不多3亿，同比增长了有25%。那么这里边呢，我们重点是聚焦在构网型储能、电力电子还有具身机器人这几个方面，每个方面呢都有一定的突破。你比如说在这个具身这个智能方面，我们去年呢，我们的是机器视觉的方面呢，获得了国家专利金奖。那就说明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特别是在结合人工智能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技术在未来的电力系统的巡检、电力系统的这种作业方面呢，能够有强有力的基础支撑了。这是在具身智能方面。另外呢，就是在电力电子方面，我们已经成功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从器件、终端到装置的一整套的这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那么这都是支撑未来算电协同的核心的器件和装置。其实呢，还想说的一点是，这些技术和装备呢，在未来电网里边，在智能微网和柔性配网方面呢，有广大的应用空间。
3: 好的，谢谢。这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对于我们目前光伏的龙头公司来看，我们的研发投入会主要聚焦在什么样一些方向，来推动我们公司未来提高自己，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2: 天合光能呢，在整个的创建29年来啊，就是一直是坚持科技创新。我在多种场合也讲过，什么费用都可以省，就是研发费用不能省。虽然去年我们光伏行业面临着一个行业内卷的挑战，但天合光能的研发投入啊，还是达到了我们总营收的6%以上，将近40亿左右。那我们的研发呢，是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啊。第一个是围绕着我们的光伏的科技创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行业里面把这个光伏电池的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作为我们的一个未来的重点的发展方向，既是降低成本，也是为这个整个全球啊能够 相当于降低这个银的消耗，来为整个这个一些银的国家的战略储备吧做贡献。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在突破抗技术方面呢，在积极推动银包铜和纯铜浆的工作呢，应该推进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银包铜呢，基本上现在已经进入中试阶段，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纯银浆呢，现在也处在一个可靠性的验证阶段，到预计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也会实现这个突破抗背面纯铜浆的这个规模化生产。应该说，这个呢是在整个行业里面也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同时呢，我们在我们的就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时代的最高效率的是吧？产品就是 THBC 这个整个晶体硅技术的这个皇冠上的明珠里面啊，我们现在也是在推进银包铜和纯铜的这个技术。当然，天河一直以产品的可靠性做我们的可以说基本的准则吧，所以我们会分步推进。首先呢是推进这个银包铜，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纯铜，在未来一段时间吧，就完成这个相当于从少银到无银化的一个过程吧。这个也是在行业里面处在一个领先地位的。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储能方面、研发方面，应该说我们的投入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天河呢，它具有从电芯到 pack 到储能仓和储能系统一体化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所以呢，在电芯的下一代电池的研发，特别是一些基础的研发方面，以及这个面向未来的，就是整个做这种面向算联一体化的这种微电网的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方面呢，实际上我们都有比较大的投入，当中也包括了像这个未来的智算一体化中心的 SST， 就是固态变压器的研发呢，也是我们的投入的一个方向。所以储能系统综合方面呢，因为我们都有大的投入。当然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面向这个就天河有这个行业领先优势的一个，就是分布式智慧能源系统里面，在去年实施电力市场化交易以后啊，实际上现在又面临这个巨大的，包括这个聚合交易和虚拟电厂的整个的就数字能源的这个整个的业务的机会哈。我们在原来基础上也在构建以 AI 为基础的，就相当于面向分布式智慧能源的，就是整个数字能源平台吧，来不仅赋能天河的超过150万户以上的这个屋顶和相关的储能项目的这个整个的聚合的交易，最后实现。

0: 个就是从发电端到储能端到用能端的这种更好水平的进行这个调度，同时呢也能够赋能于我们行业的其他的一些公司吧，构建一个就是从 AI 数字能源的平台，服务于整个的行业，构建一个这个新的一个模式吧。
1: 那第三个问题请教海博思创的钱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储能集成业务其实实现了快速的这样一个增长，麻烦您这边帮我们总结一下去年和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核心的一些业绩表现，以及这里面最突出的亮点和挑战分别是什么。
2: 好，这个2025年应该说公司这个全年的营收和净利润这个达到了40%以上的这个高增速。那2026年的第一季度公司的净利润的这个同比增长在117%，应该说公司的这个增长质量是非常的这个显著的。那公司的这个经营呢也比较稳健，公司在稳步的这个发展。那从这个亮点跟挑战来说呢，应该说行业竞争从这个政策驱动变成这个市场驱动，那这里面呢这个场景的这个落地的能力，核心这个技术的研发能力，包括说这个全周期的一个服务能力，它是其实企业长期能够长远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量。那这里面我们公司呢也是逐步从这个设备解决方案的这个供应商，向以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在做转型。那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布局像这个独立储能、算力协同、光储融合等这种高价值的这个应用场景。
1: 好的，谢谢钱总。那还想再请教一下，公司在人工智能、算力协同等新的业务方向上面有什么布局，以及一些什么进展？
2: 人工智能呢，其实我们已经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储能电站的像规划、设计、安全预警、故障这个预测以及运维、交易等全生命周期的一些这个过程中。那在这个研发阶段呢，我们用人工智能这个建立像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建模，能够利用于这种储能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设计，包括系统设计、安全设计、这种算法，包括这种热管理的这个设计。在生产制造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构建像这个可溯源的这种数据体系，能够去实现像生产制造、质量、工艺相关的这个统一。那在工程交付阶段呢，我们能够这个用 AI 这个大数据平台去实现这种快速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交付，这个并网能够很快的将这个产品实现这种快速的通放电。那在这个运维阶段呢，通过这种 AI 这个手段，我们可以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厂在里面的这个故障，实现这种安全的这个预警，故障的预测能够这个快速的将这个问题进行闭环。那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交易也能够说这个实现像这个天气的一些预测，我们电价的预测，能够将这个储能厂站的这个收益最大化。那在算力协同方面呢，这个我们其实聚焦于这种高端这个算力这个电能质量的这个要求，我们也在这个布局我们叫固态变压器 SSG 研发，我们计划在2020年底发布我们的这个产品。那我们这个研发的35千伏的这种固态变压器呢，相对于传统的10千伏的固态变压器呢，它更适合这种源网和储一体化的这种并网的这个需求，包括这种配电的管理、这个能量的这个管理。那在这个公司呢，我们也结合这个我们的算力一体化的这个项目，尽快的这个将这种新型的这个技术这个应用落地。
1: 好的，好，谢谢钱总。那第四个问题请教谭总，就是我们看到2025年公司的储能业务是快速增长的，那在当前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以及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之下，您如何判断未来储能特别是户用储能这一块的需求和空间？
3: 是的，我们看这个随着这么多年储能行业的发展啊，我们已经开始这个从开始前几年讨论哪一年是储能的元年是吧，到现在我们储能的技术方向也好，市场也好，基本上都得到了这个广泛的认可。那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动荡，确实第一方面是这个大家用电的安全，能源的安全，第二是这个用电的经济性。那么现在储能已经变成了大家在新能源上面这个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必选项。那所以全球的我们预计啊，全球的储能系统无论是户储还是大储，无论是表前还是表后，都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比较快速的增长。那国际的一些权威的机构今年预计大概也是全球在40%到50%的增长，会接近500个吉瓦时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户储实际上全球的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应用场景，你像欧洲传统的户储的比如派能科技，我们

0: 生根的欧洲市场，那增长在地缘政治动荡的情况下增长也在增加，但是它的增长速度显然没有新兴市场，比如东南亚、非洲电力短缺的地方的增长更快，这些地方的增长往往都是翻番，甚至是超过翻番这样的增长。比如澳洲市场也有比较大的增长，澳洲政府比较给了比较大的一个补贴，包括我一开始提到的欧洲东欧的一些国家也在提供比较高额的一些补贴，这样这个整个户储增长也会非常快。但是我们看到从整个储能的市场占比来看，或者是从整个库能的增长幅度来看，其实大储的增长和户储的增长都是非常快的。
1: 好的，其实我们也看到户储市场在过去的几年经历过几轮周期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谭总的观点觉得这个户储的市场这种爆发和繁荣还会持续下去。那我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请教一下咱们2025年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的总金额以及营收的占比，包括我们重点布局的方向取得的进展有哪些，请您分享一下。
0: 对，我们派能这个上市以来吧，这连续我们是2020年底上市的，这连续几年我们的研发费用投入都是超过了3亿。那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也是超过了3亿，那销售收入占比是超过10%的。我们主要研发投入是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是我们的电芯的研发，电芯的底层的技术以及电芯的绝对的安全，包括蜡电的研发。然后我们第二个研发方向是在我们的系统，我们包括系统的底层的技术、系统的架构，包括我们方案储能系统方案的解决方案的这种能力的投入。具体说到一些产品，比如在家储上，我们去年推出了我们的一体化的产品，那便于安装，在海外便于客户的使用，更加智能化。那我们在大储上，我们发布了我们601的电池，那今年我们就会量产，这样我们单集装箱的这个能量会到8兆瓦时，这样会极大的提高我们电网侧的或者是发电侧的储能的经济性，或者是投资的回报周期，对这个会有比较大的提高。还有一块方向，我们是派能科技持续在蜡电方向的投入。大家如果看派能的财报，应该能看到我们去年蜡电在启停电池方向已经有了超过这个100兆瓦时的发货，规模化的发货。那我们现在在今年这一块还会有比较快的增长，同时我们也针对我们的储能的电池，这个蜡电专门做了我们储能的蜡电的研发，同时我们正在研发无负极的蜡电技术，我们已经做了将近10轮的技术验证，产品已经初步出来。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PAC 或者是系统产品级别的验证，预计明后年会推向市场。无负极蜡电技术开始成熟的商用以后，一方面会大规模的降低蜡电的成本，蜡电现在的主要的痛点是蜡电成本，我们行业里现在的蜡电使用和锂电混用，我们会充分的发挥蜡电的倍率性能以及低温性能，就是在一个系统里需要大倍率放电的，我们用一部分蜡电，需要长时的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我们用锂电。你说未来从派能科技来看，我们认为蜡电在未来是有广阔的空间，所以在蜡电我们是持续的做投入的。我们在蜡电的整体研发的投入肯定是已经超过了1亿的投入了。
1: 谭总分享的非常好。这个问题提到蜡电，也刚好想请教一下钱总，因为海博创咱们这家公司也是非常关注蜡电这个领域，也想听一下您对蜡电应用的一些看法。
2: 我们其实正在布局像这种
3: 吉瓦级的这种储存一体化的项目，那在这样的项目中呢，我们其实计划将采用叫铝钠融合的这个技术去打造这个创新性的这个将储能包括算力中心去融合。在这样场景下呢，其实钠电有时候能够发挥出钠电本身的一个优势，它的这个长寿命，它的这个宽温域，那这些呢其实在这个应该说储算一体化的这个项目中会有很好的一些应用。
1: 好的，好，谢谢。
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聚焦产业，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乌索。乌索能不能再就四位企业家所处的行业本身呢，我们在整个新能源电力系统当中一些细分领域，现在行业所演进的一些行业的现状做一下更深入的分析。
1: 好的，谢谢宇飞。那我先请教一下那个江总，就是在国家加快推进算电协同的背景之下，我们作为电网的这个龙头公司，在相关的技术产品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以及未来在业务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想听。

0: 进行使用。我们了解了一下，这是国内第一个采用兆瓦级的这个电力电子变压器为数据中心供电的方案。那么在产业化方面呢，我们也布局的这个比较早。那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我们就建立了专门的电力电子的专业团队。我们在2023年呢，和清华大学共建了分布式能源的电力电子的研究中心。我们双方呢联合在一起，建立了基于碳化硅的这种从器件呐、这个装置啊、整套方案的这样一个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我们统计了一下，南网科技的电能路由器、这个柔性互联装置啊，这些电力电子的这个设备呢，我们在售合同已经超过了5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觉得有一件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由南网科技牵头组建了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的新型储能创新中心。那么在这个创新中心的平台上呢，我们汇聚了300多个产业链上下游的杰出的联盟方。我们现在正在和相关的这个头部企业呢联合，基于新型电力电子和新型储能这样的一些技术呢，重新定义一些全新的电气装置、电气设备，那么为我们的这个新型的供电方案呢提供支撑。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我们在座的3位企业家、3位杰出的头部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创新平台来，共同开发出我们基于中国的这个中国技术的中国标准的全新定义的这个装备，电气装备。
1: 的确是一个非常十分面向未来业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欢迎各位企业家的参与。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高总，就是光伏技术迭代是非常的迅速的，那现在我们在快速的推进少银化、无银化，您觉得这样一些技术的推广对未来行业会有什么改变，以及竞争格局是否会有影响？
2: 对光伏的电池组件来说啊，推进这个少银化、无银化，应该说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大家在这个共同努力的方向。天弧光能呢，应该说在就是突破抗技术方面，现在正在推进背面的凝胞铜和背面的这个成铜浆，相当于就是这个少银和无银的这个技术吧。现在突破抗的凝胞铜呢，现在已经这个完成了中试啊，就是在下半年就会进入产业化。背面的成铜浆呢，现在处在可靠性的验证阶段，到明年年初呢，我们也会实现产业化。应该说这个在行业里面也是领先的。当然这个工作做了以后啊，实际上对这个光伏电子组件的成本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下降，对于终端客户来说也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价值的贡献吧。特别是我们在新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晶体硅的一个就是最高效率的技术啊，就是 THBC 上面，我们也在全面推进就 THBC 的这个少银化和无银化技术。当然我们还是以产品的可靠性作为这个前提吧。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先推进这个 THBC 的银胞铜的技术，然后再进一步推进这个就是 THBC 的这个无银化的技术，这样在未来几年吧，就会相当于就是说把银浆吧逐渐就是减少到整个替代，相当于构建一个未来的光伏产业就是少依赖或者不依赖于银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实际上两个方面有重大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对未来整个光伏啊，未来还要持续增长的整个态势来说呢，应该说它是有更大的自由度了，是吧？不受银的影响。第二个呢也是对整个行业来说会产生未来竞争格局的一个变化，可以说谁能够率先的使用这个就是少银化无银化的技术啊，会取得更好的领先优势。尤其像我们在突破抗技术上，本身因为它在整个正背面的综合效率方面本身比像 THBC 啊，加上这个就是弱光效应，有着2到3个百分点的整个发电效率，如果说能够完成少银化和这个的这个工艺，那应该说它是有一个更大的这个更好的竞争力或者是客户和自身价值的。那对于这个 THBC 来讲呢，这个技术刚才讲了，它是整个晶体硅时代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它如果在未来几年在我们努力下能够完成少银化无银化。

0: 化的话，实际上那它就有巨大的竞争力，不仅在由于它的整个综合正规面效率的一个提升吧，它跟在客户端可能在这个欧美啊、澳大利亚市场是吧，有着2到3美分的一个这么溢价，在成本上有这个优势。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天合光能未来的整个的盈利的增长啊，应该说有巨大的支撑的。
1: 嗯，好，谢谢高总。那基于您这样一个判断，您觉得未来整个行业的这种供应格局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集中？
0: 现在整个光伏行业呢，应该说，经过这个过去几年的行业的内卷，加上后来推动的反内卷呢，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头部企业，依靠自己的刚才讲的持续的创新能力，实现了这个就是说像这个通过这个技术、产品标准引领是吧，就是能够更好的去取得客户的认可，这个局面呢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我们和头部企业共同建立了这个光伏的第一个专利词，就是 TOPCon 的技术的专利词的情况下，实际上对这个专利领先的这些创新企业来说，应该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奖赏吧，是吧？
1: 明白。
0: 在这个基础上，综合加上品牌渠道等等优势，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就实际上很多的二三线企业已经退出这个市场，头部企业应该说在市场上的这个份额和领先地位是越来越高的，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应该说，实际上正在过程中间吧，未来的几年中间，我相信这个局面会越来越明显。
1: 好，谢谢高总。第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钱总，就是储能企业参与这个算电协同，有什么创新的商业模式吗？
2: 这个从商业模式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是规划建设像储算一体化这样的这个项目，其实联合了我们这个合作伙伴，去推动像独立储能跟算力中心的这种融合共建。这里面呢，一个方面是以算力中心去签订这种长期的这种电力的服务协议。那这个为其呢提供这种稳定的，应该说这个成本具有竞争力的这种绿电。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双方可以共同去参与这种算力中心的这种电力调动、这种用能的这种策略的这个优化。那双方呢可以约定这个比例去共享这个收益。那这里面呢，这个模式对于算力中心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一种稳定的这种低成本的这个绿电，它可以满足它这种 ESG 包括这种政策合规的这个要求。那对于储能企业而言呢，它其实获得了这种长期稳定的一个用能的这个用户，这个保障了它这个收益的长期的这个可靠性。那我们今年呢也是计划落地这种标杆的项目，验证推广这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其实这个正好应合了我们之前提出的叫储能加 X 的这么一个战略。其实这个 X 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场景的一个叠加，它更多是一种价值范式的这个升级。那这里面呢，这个我们聚焦的这个 X， 它其实是真正可以把储能的这个空间包括时间价值进行这个变现的一个高价值的这么一个领域，本质是让储能的这个资产这个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创造可量化的这么一个价值。对，
1: 明白。那依您的这个综合的判断，算电协同这一块对新能源和储能的整个需求的拉动大概会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2: 我们觉得这算力中心应该是成为未来可能5年这个电力负荷增长最快的这么一个领域，它对新能源包括储能这个带动这个效应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包括超预期的。据估算呢，到15末，应该说这个算力中心这个用电量预计会占到全社会用电这个用量的8%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旦这种杀手级的 C 端的这个应用或者 B 端的应用出现的时候，这个算力中心用电的这个增长，它会成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所以我们判断未来5年之内，这个算力中心可能推动的这种储能的这个应用，它的这个规模有可能会超过这种独立储能的这种规模。这个应该说整个的这个前景是非常可以预期的。
1: 依您的判断啊，应该算电协同对光伏、对储能，包括对电网，都打开了另一扇这个新的需求的空间。第四个问题请教一下那个谭总，就是储能系统的安全性、循环寿命一直是这个行业关注的痛点，想请教一下公司在这些方面如何实现一些技术的突破？
3: 是的，我们储能系统确实首先要讲安全性，其次循环是代表了我们储能系统的经济性。
1: 经济性，对。
3: 那我们派能科技从2013年我们向海外交付第一套储能系统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在安全性方面，我们提出叫可信交付、全生命周期安全运行。那要做到安全性和经济性，从我们派能科技的研发投入，主要是或者说我们重点的关注的方向， 一个是电信层面的，第二个是系统层面的。那电信层面的安全和这个循环寿命的研究，那主要是我们结合电信的电化学机理，通过动态仿真的一些技术，那我们做一些材料和工艺的研发，比如我们开发出一些安全的电解液，我们开发出一些新型的隔热材料，并且我们研发出了已经商用的这种正极的玻璃的技术，这些都从电信层面提升了安全性和循环寿命，也就是说电信层面提升了它的经济性。那系统层面的研究，这几年我们行业可以说全行业我们储能行业的参与者都在系统层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这个贡献，或者大家一道在研究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 BMS、EMS 技术，包括现在 AI 时代 AI 的引入，那我们动态的监测我们整个电池包、我们整个系统的运营情况，它能够主动的去识别系统的风险，并且呢主动的解决系统的问题，这样在安全性上就有非常大的保障。同时我们通过系统的一些热管理、热控制来解决我们系统的循环的问题，来提升我们系统整个的寿命，保障我们的经济性。
4: 五位嘉宾啊，也都给我们从产业的角度来分析了一下目前我们所面对的新能源产业的市场规模和市场现状。那新能源这个行业是资本市场非常关注的赛道，那我们都是上市公司，所以公众和投资者特别关注企业的技术路径、产能规模，还有未来的更新迭代以及长期发展的战略。那接下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来听听各位嘉宾的观察。首先呢，我们从整个新型电网建设和双碳目标达成的背景之下啊，南网科技在未来三年有什么样的战略定位和战略规划？
5: 好的，南网科技呢聚焦于电源清洁化和电网智能化。那么在国内市场呢，我们紧紧的会抓住这一轮的新型电网建设的这样一个契机，我们会加快推出算电协同、新型控保、智慧电厂这一系列的拳头产品和整体方案，同时呢我们加大力度投入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支持。那么在国际业务呢，我们是已经做了布局，在国内呢我们打造一系列的样板工程，向海外市场呢展示出不仅是用上电，还是要用好电，从而输出我们南网的技术、南网的标准、南网的方案，这将成为南网科技新的业务的增长剂。
4: 我听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跨学科的技术应用，另外一个就是行业标准的建立者。这两者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非常之重要啊，能够把更多特别是 AI 技术 AI 赋能千行百业嘛。AI 技术如果能运用到智能电网当中，那必然会给整个的技术路径提升一个台阶。那未来其实如果能够输入行业的标准，输出自己企业本身的高标准，成为行业的通识标准，那么企业的竞争力和核心的话语权就有了保障啊。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在南网看到三年规划当中非常大的亮点啊。那我们也想看看海博思创在未来三年有什么样的战略惊喜和亮点。
2: 海博思创呢将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发展，将企业发展跟国家战略能够同频共振。那今天呢我们向以说这个以新型储能为核心的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去转型，我们也希望说成为这个储能系统的这个长期价值的这个创造者，能够去持续的扩大这个资产的管理规模，靠这个运维交易带来的这个价值，能够使我们这个客户能够享受更高的一个这个价值。我们也将聚焦于这个四大方向，第一个是深耕这种新型储能为主业，继续推向这个综合能源服务商的这个转型，这个立足中国布局全球。第二个是我们会做这个技术深耕，这个战略储备，我们会这个深化储能系统集成，包括技术创新啊，这个推动像人工智能这种新型技术的一个这个在储能中的这个应用。那第三个呢，我们会持续推动这个储能加 X 全场景的这么一个边界的这个拓展，积极参与像算电协同这种新基建的这个项目，打通这种绿电对接这种算力中心的这个链路，我们也会加快这种绿色制造体系的这个建立，这个支持像这种绿电规模化的这种应用，推动这个零碳园区、零碳工厂的这个建设。
4: 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也就是未来不仅仅是整个新能源行业本身，我们享受到了绿电， 啊，那可能未来很多的制造业企业也同样可以以这个零碳的标准来去进行自己的可持续化的路径的探索。那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在未来有了更多的降本增效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整个新能源行业对于全产业链的贡献的价值。那我们还要再说一说市场特别关注的其实是价格的走势。一说到光伏产业，大家非常的关注光伏产业的价格走势，所以高总，2026年整个光伏行业的价格走势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那另外啊，本轮行业什么时候整个行业的企稳反弹会我们看到整个周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未来的可持续性的发展和未来光伏产业的我们说产业的第二增长曲线，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0: 整个光伏产业经过这个整个2025年啊，国家层面大力推动下，行业企业协同吧，
4: 嗯，
0: 推动反内卷，应该说是初见成效，
4: 嗯，
0: 所以今年一季度，我们看到了光伏产品的价格，同比是有一个大幅的增长的，应该说是为整个光伏行业未来的这个增长嘛，打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吧。再加上现在整个正在推出的 TC20 的强标的推出，实际上必然会在淘汰一部分这个落后的产能、落后的企业，很快会推出的 TC90 这就是推广性标准吧。会进一步再淘汰一部分落后的这个产能和落后企业，这样的话呢，对整个光伏产业的供求平衡啊，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加上就是，通过专利池的建设是吧，就维护就是，专利的这个价值，
4: 公允价值，
0: 就是它的一种公允价值吧，
4: 嗯、
0: 就是保护创新性的企业，
4: 保护所有权，
0: 这个所有保护这个创新企业的这个知识产权所有权，
4: 嗯。
0: 这种情，再加上还有呢，现在有国家正在推动的所谓的价格执法，就是这个遏制吧，这种过度低价的销售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动呢，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现在这个整个光伏产业的这个反内卷呢，应该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吧？就是从过去的价格竞争走向一个价值创造的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从天河的这个今年的一季报还是看得非常明显的，因为一季报我们的销售增长了17.4%，对吧？我们的这个经营现金流是吧，达到了41亿的正向现金流，整体毛利率呢也提升到了6.75%，应该说再加上这个我们的亏损呢大幅的减亏80%，所以应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天河光能就是展现出强劲的抗风险能力和率先复苏的这么一个态势，应该说也是未来行业头部企业是吧？是率先就是从这个这一段周期中间啊，这个穿越周期走向新的一个阶段吧。
4: 嗯，
0: 确实也是天光能呢，过去经历了光伏行业的这个是第四轮周期哈，就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上2012年的当时的海外国家对我们的双反，加上2018年的当时的一些快速去补贴的一个周期啊，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啊，实际上每一次周期来临的话，对企业来说当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甚至有的是也是一个这个痛苦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每一次周期以后啊，只要你持续的就是前瞻性的布局创新，是吧？永远以客户为中心，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去进行这个更好的面向未来的一个布局啊，在周期以后它会有更多新的机会，也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应该说我也预计到天河光能在穿越这轮周期以后啊，会走向一个整个历史上的新高。
4: 是的，确实啊，这更像是优秀企业的压力测试啊，有更强的企业发展的韧性应对挑战，所以这是每一个周期之后大浪淘沙能够继续成长的企业所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0: 对，就把压力，外部的压力变成我们发展的动力，是吧？这样的话，实际上提升自己，更好的去走向更新、更高的未来，
4: 和护城河建得更高。
0: 对，
4: 而且光伏本身这个行业呢，它具备一定的对企业规模优势的要求，有一定的规模优势，实际上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有一定的保障。所以在几轮的这个周期之后啊，我们看到优秀的企业还是能够继续在站在行业比较重要的位置，还有全球的竞争力在不断的强化啊。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各个行业的企业啊都能够 走出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探索之路。那接下来呢，我们。

0: 们也说到企业，特别是新能源行业，它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它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但其实它也是一个人才密集型要求的企业。它虽然不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但是它对于人才的要求是非常之重视的。所以在核心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方面啊，想听听谭总的看法，未来企业有什么布局？
1: 企业的竞争和发展归根到底还是人才。那从我们派人的实际的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来看，核心也确实是
0: 人才，
1: 人才的激励培养和人才的使用。那我们现在我们有，就如果纯算技术人员可能有1500人以上，那研发人员有700人，每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了3亿。那我们这些研发经费或者说我们这些人主要就是用来支撑我们的底层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产品方案的一些创新，保证我们产品系统的可靠安全的能够服务于全球这么多客户。那具体来说，那我们的人，首先我们给我们所有的研发人员提供了我们的晋升的跑道，同时利用我们科创板上市公司这样的一些优势，我们派腾科技上市以来已经做了2轮的股权激励。股权激励主要面向于核心的技术人员、核心的市场人员、中公司这些核心的人员。那同时我们为了提高快速提升我们自己的人才队伍的建设，我们与这个国内知名的大这个高校进行这个合作，那这些都迅速的提升了我们人才队伍的
0: 建设。
1: 对，
0: 再次感谢四位高管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非常谢谢乌索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析。从技术创新到商业化落地，从国内深耕到全球竞争，科创板新能源产业链上的光伏、储能、电网科技等上市公司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能源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是一份扎实的成绩单，更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引领全球创新的重要见证。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算电协同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再见。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

0: 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那它就有希望。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涨，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测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2: 啊，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2: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以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集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20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2: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那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嗯，是反而更有利了。
2: 对，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2: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翻。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三北地区啊，气风气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了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2: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一下就凉快了，风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型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 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过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2: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1: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2: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配。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绿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是吧？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叫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2: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2: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有碳排啊。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他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啊。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醇船啊，包括氨船啊， 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叫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啊，可能是它两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2: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两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连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一毛五分钱以下了。
3: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4: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不是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干细胞曾经让人糖虎色变，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研究，已慢慢掌握它的规律，技术越加成熟，更多的出台标准也让干细胞研究更规范，未来有望为健康带来更多可能。
1: 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十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这个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所以说随着我们临床研究的推进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干细胞行业的一系列的标准的出台。
0: 818号令颁布后，在医疗和细胞与基因治疗企业界引发了强烈反响，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规范，然后才是促进创新，是有效促进生物医学新技术创新，助力实现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关键跨越。
2: 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因为我们之前特别像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现在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
0: 干细胞治疗肾脏疾病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随着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的不断深入，相信干细胞治疗将为肾脏疾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并为肾脏疾病的治疗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3: 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肾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三位嘉宾聚焦政策引领、临床转化、前沿研究、技术创新等多方面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干细胞从监管科学到临床转化再到应用落地的方法。
1: 我想围绕着我跟这个在生长因子一个小小的这个切口上做了一点点工作啊，探讨一下这个一个创新的东西如何去产业化，如何转化它的生态啊，对它的转化的一些思考和一些想法啊。作为干细胞呢，肯定是一个朝阳的产业，这个产业的规模也是未来非常大，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啊。中国的潜力呢，应该说也是未来呢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应该在未来有上千亿的市场。我估计这个数字可能随着我们政策的优化还会突破。我就觉得老龄化呀、慢病啊，还有这个医疗资源，我们要急需要创新，还有市场的需求和产业发展的这种动力，更需要有一个产业能够把它激活。那么国际上的压力呢，也是美国呀、欧盟，他都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市场和医疗的市场。中国呢，818、828的出台，也急需要我们深入的去领会和认识，怎么样推进这个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十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认知和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本身它是细胞进化的一种智能的体，就是一个高度智能机器，也是干细胞。所以说呢，随着我们这个临床研究的推进呢，应该说越来越明朗，特别是干细胞行业的一系列的标准的出台。干细胞产业呢，实际上它是产业发展需要生态，那么我们国家的生态啊，从中游、下游、上游这些生态来看，目前呢包括血库啊、细胞库啊，实际上这些呢都是为了这个产业的井喷呐，我觉得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觉得长三角这个区域内的医疗的密集程度、生物医药人才的密集程度在全国是最好的，肯定可以领跑全国，甚至领跑全球。那么2001年我们就这片柳叶刀就揭开了 FGF 跟这个干细胞的这种开辟了一个窗。最早呢，这篇文章我跟傅小平就是用生长因子 FGF世界上第一个在临床用，发现呢干细胞增多的现象，然后呢出现这个在表皮 再创伤的面。最后呢，我们提出叫 defloration， 当时世界上很多人都反对，甚至认为是伪科学，甚至是从不出来，因为在干细胞上它有着非常独特的 FGF 的受体。说我 FGF 做了30多年了，而且它的家族23个成分，受体不一样，干细胞的分布也不一样，而且还有时空的变化，这种都让我们感觉到它跟生长因子啊，跟干细胞之间有我们还没有揭开的奥妙。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因为第一个药上市以后，实际上我们找到了很多证据，包括神经、骨骼、软骨、皮肤啊，都有它可以呢激活原位的干细胞啊，这些呢实际上呢这个也是跟我们干细胞进行了连接。整个的理论就是它的这个 FGF 释放，然后结合干细胞表面 FGF 受体激活细胞，从休眠到激活，然后呢促进增殖，然后分化，最后呢迁移，最后呢通过抗炎呐、这个凋亡啊、修复啊等等这样的功能。20多年前呢，干细胞研究还是一个大家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只是加快的把 FGF 这样一个大家没有认为它能成药的，我们把它先成药了。成药以后发现呢，它实际上细胞因子在这个诊断呐、治疗啊，在药物开发方面，它有重要的价值。过去呢，很多细胞因子也都上市了啊，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再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包括它的用于诊断、用于监测、免疫啊、感染呐、这些在临床的市场潜力巨大。变态反应啊、器官移植啊、预后的评估等等，实际上我们发现这 FGF 的它也是个万能，它在所有的细胞都有受体，我们把它规律掌握，就可以在外科、骨科、皮肤科、在眼科，在不同的器官分布是不一样的，而且跟干细胞的开关都有密切的关系啊。就像再生就离不开 FGF， 就是上亿年进化的这个产物，它的这个安全性，它是在这个进化的产物，所以是非常安全。那么整个呢，在干细胞的在 FGF 的生产上，我们实现了大规模的制备，而在临床上对一些糖尿病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干细胞是不是未来要选这些这样的一些适应症啊去试，安全，相对比较安全，而且还能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这个 FGF 我们上了七千万家医院1人次，证明它是安全。我们这个根据原创设计的这个药物呢，也进入到中美，进入到国际的临床研究，目前研究的试验的结果还是不错的，2024年呢获得国家自然人奖。总之在 FGF 这个领域啊，我们也度过了20年的时间从这个解决它的规模之备，解决它的临床的国际上对它的疑问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干细胞可能还是也要走这样的一个过程，10年20年的过程，最后呢催生10万亿的产业。所以说一个事业的发展呢，它有个过程，我们现在的干细胞只是冰山一角， FGF 呢应该说后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啊，所以干细胞的事业应该还是伟大。我们也就是一个奉行一个小因子大科学、小眼球大地球、小切口大产业。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也可以借鉴我们普通的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怎么样能够从小的那领域最后做到全球的领跑。
0: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孝坤提出，多年来团队深耕细胞生长因子领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成功实现了创新药物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这些药物现已广泛应用于烧伤、糖尿病足、难愈性创面等临床治疗，显著提升了愈合效果，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康复希望。在代谢疾病研究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多项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有力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科研之路。
2: 去年的10月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管理条例正式的颁布我们行业里面给它取了一个简化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名称叫818号令。这个条例呢

给出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一个管理的路径啊，也就是说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啊实施备案管理啊，对转化应用啊实施审批的管理哈、啊、同时呢按照这个条例给出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定义啊，这个应该我们细胞治疗技术啊应该是符合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的这个范围，所以呢条例颁布以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已经反响非常强烈啊，因为可能对医院里面可能我们都希望生物医学新技术啊能够这个尽早的应用到临床来解决我们临床啊这个一些患者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个 CGT 行业这个这些企业来讲可能是喜忧参半。条例颁布以后其实基于各自的这个立场啊，大家在自媒体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业专家给予了各自的一些这个解读，但是真正想知道这个条例啊对我们细胞治疗行业啊有哪些影响啊，可能这个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个条例出台的背景，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条例，是要干啥，我们才能真正去理解这个条例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其实对这块啊有很多的啊我们行业里面有这个专家有很多的揣测，刚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觉得哎挺好，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特别像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啊，现在好像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那是不是就把这个路径就打通了？另外一个也有人解读啊，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现在国家要大力发展了，因为原来找的药品这条路径似乎很难，而且好不容易有一些药找出来了，像 CAR-T， 然后出来以后每一个药都在100万上下啊，然后很贵啊，这个虽然可能效果也不错，但是病人用不起啊。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我们做药难，然后用药贵的问题啊。近年随着我们生物医学技术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快速的增长啊，在我们啊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个有大量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比如说细胞的基因治疗啊、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在医院大量的开展，但是对他们啊要进行监管的时候，发现也缺乏这个监管的依据，不像这个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些注册临床试验有条例，还有很多的部门规章进行管理。对这种有一些新技术在开展 IND 之前的一些探索性的临床研究，那除了细胞可能还有一些部门的规章对它进行管理之外，所以出台这个条例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规范。大家如果去读这个条例，它第一条第一句话就是说了，为了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的转化应用，然后才是促进创新。条例的整体的指导思想是要保障我们开展这些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时候，要这个保障维护人的尊严和健康，不能危害人体的健康，不能违反伦理，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就是要保安全啊。所以这个条例呢同时也给出了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啊这个一些管理的要求和备案的程序啊，跟现在的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备案有几个比较大的改进啊，就是一个是5月1号以后再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啊，我们是直接啊向国家这个来备案啊，不是像以前我们要经过还有审理。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变化，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这个概念，大家都比较这个清楚的是，我们其实医疗机构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医疗机构是责任主体啊，这里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概念，

0: 所以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法企机构的概念，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这个像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它的一些是责任的划分啊。然后还有一个改进，对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因为在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了一个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做了以后这个发现备案，因为一家一家都有备案，然后这个备了好几年，这些中心还没备完啊，所以这现在呢，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只要选一个这个主要的临床研究机构。总体来讲，这个条例它是希望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希望这个行业的能够有序的发展，所以不能把它单纯理解为国家要放开技术的应用啊。但是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备案还将延续，相应的一些管理要求和技术的要求会做相应的修订。但是有一点可能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监管更加严格。这个条例对这个新技术的临床研究的管理其实是借鉴了干细胞临床研究的这个管理的一个经验啊，因为也是之前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管理的成效啊，给了管理部门建立了一个这个信心。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药监局在去年以来也在积极的推动先进治疗药品的分类，这样一个分类我们也期待它可能带来细胞治疗监管的一些优化，能不能够尽快的推动临床试验的开展，也能够缩短这个产品上市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再加上828的条例的一个颁布，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该是会产生具有系统性的深层次的积极的一些影响。我们也期待这种通过部门的一种协同能够优化，包括8282令能够优化我们细胞治疗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政策的环境。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吴朝辉表示，818号令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包括细胞治疗在内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正式步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系统化监管新阶段。随着监管合规性的全面提升，细胞治疗产业生态将迎来重塑。
2: 20年前，科技部成立了发育生殖与干细胞重大专项，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重大专项。听到大家的报告和刚才我们几位解读了818以及咱们从药监局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也学习了很多，从衰老与老年疾病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我们要健康的老龄化，健康的活着，所以这一点是人人都追求的目标。大家都知道尿毒症走向终末期肾衰，那么给国家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一旦走向尿毒症怎么办呢？就要靠终生性的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来维持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样给社会经济、卫生经济、医疗学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有100多万的尿毒症患者在透析，那么这个透析每年几千亿的医疗费用的支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只要有肾脏病，现在按照10.8%的发病率的话，中国有14亿人口，从成年人去计算的话，那么也有1亿多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他们在不同的进展时期逐渐的会走向终末期尿毒症。所以我们从2010年陈竹院士担任卫生部长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指导下和卫生部的指导下建立了大数据全国血液净化病例的信息登记系统。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大数据，只是想了解中国有多少尿毒症的患者。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有100多万，从这个发病的趋势我们明显的看到什么问题呢？在2010年当时统计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截在2015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发病呢以IgA 肾病和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为主，包括狼疮肾炎等等。但是从2022年开始，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单病种的第一位病因，所以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按照国家的重大需求去做事情。糖尿病有这么多的患

0: 患者，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患者在十年到二十年后会走向严重的血管并发症，包括心脑血管、皮肤，更重要的是眼底的视网膜会导致白内障、重度视网膜的病变、失明，更重要的就是肾脏没有功能了，全靠要透析进行治疗。而且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透析治疗是非常困难的，容易引起死亡。后来就提出了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肾损伤的临床研究，因为我们做一个药物也好，做一个细胞治疗也好，肯定是要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在临床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能够看到急速的效应的这样的疾病去进行治疗，那可能是显效会非常明显。所以这点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也是和我们同济大学的专家合作去进行研究的。所以包括我们一直验着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功能的治疗，这个研究也是非常早的，从2006年开始。后面我们又做了一个治疗急性缺血损伤，也就急性肾损伤。急性缺血性损伤不仅是在急性肾损伤，在心血管、脑血管的缺血也是同样的病理生理的过程，所以只是器官我们是选择了肾脏，所以能够通过调节 T 细胞、 Treg 细胞，所以能够发现它能够在肾脏体内去进行治疗。到目前为止对干细胞的适中很难做到，所以它到什么器官上滞留多长时间，它在那地方有用适中，所以将来的核医学的适中可能是非常有前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打进去干细胞，不管是在血液中去打针的话，很快在肺脏、脾脏、肝脏滞留以后，很难到了肾脏能够看到它的适中。这一点也是对我们多种器官的这种适中的研究，我们临床医生一定要看到这个人干什么了，这个病理生理变化在哪儿，我们才能够认可这个治疗的效应。这就是我们临床医生经常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将来还要进一步细致研究干细胞领域的方面。下面呢，我就讲一些临床研究。那么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但是完成后的结果没有看到更多的论文发表，有论文发表也就那么10几篇，而且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大样本的，时代也是比较早的，大多数都在2010年左右开始启动的。那么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在我们论文的查阅过程中，很难找到这么多完成项目的结局。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肾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这些注册研究呢都还没有明确的结果。最近这2年，从2022年以后的注册正在做，但是还没有结果出现。那也就通过我们国家的细胞生物治疗，所以在20年前，培刚院士带领我们一起做这个重大专项的咨询组专家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在临床上转化应用。所以今天咱们的会议的主题就是产业化，所以也是最好的时期、最好的时代，希望我们能够产业化。我们国家步入到新的时代，尤其是干细胞及其衍生物的治疗是非常有前景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慢病保护器官的临床治疗的产业化在前沿阵地，希望比他们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湘美认为，随着干细胞治疗疾病的研究广泛开展，多项动物研究及小规模临床试验显示，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以改善血糖控制，同时具有肾脏保护作用，为糖尿病及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妈妈。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思绪，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0: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3: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1: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2: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的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律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我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啊。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 ，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

0: 接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1: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0: 不是，之前也创过几次业。
1: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0: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区块链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更加自动化的一些方式，来对软件进行测试，保障软件的一个健壮性。
1: 陈教授，您也是90后啊，在商科大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
2: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1: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吗？
2: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就是非常沉浸。
1: 这二位研究的这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儿？王总。
0: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他的一个治理。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定义有两种，一种叫失灵，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另一种呢叫失控，就是系统被别人控制了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一些风险。那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它会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冲突的一些事情。那打一个比方，某些这个做生物医药的公司，它做了一个蛋白质结构的一个模型，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模型说，我想制作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可能对特定人群会有伤害，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面的安全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1: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2: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龙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 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0: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发展过程中安全一定是底线，一定是这个守门员，它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3: 汪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数字世界构建一套全新的免疫系统。他们不仅利用智能模糊测试技术确保金融、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更前瞻性地切入 AI 治理赛道，在大模型上线前进行无数次的极端输入模拟，守护 AI 安全。
4: 从2023年开始，那时候随着这个 ChatGPT 逐渐的爆火，大模型就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视野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大模型了。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内部会遇上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
3: 从保障系统不出错到确保 AI 不逾矩，安邦科技正努力在算法深处筑起一道屏障，检查安全隐患，阻断恶意诱导。
5: 可能在外人看来我们工作比较枯燥更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让软件去自动的去探索和排雷，找到这些问题。
1: 多工作人员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排雷啊。

0: 假如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来说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1: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行一行代码去编写对应的一些功能或者对应的一些目标。那我们去找漏洞呢，其实本质上呢，我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约束求解。那我们的一个技术手段呢，就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全局的一个分析，绘制出一个软件的地图。我们经常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就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这个特修斯在走迷宫的时候，他不知道走迷宫怎么走，就拿一个毛线球在迷宫里面走来走去，很快的就能对这个迷宫进行充分的探索，就知道迷宫哪里有问题，哪里可能有坑，哪里可能这个门是破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充分的探索，把软件地图绘制之后，我就能更有针对性的目标性的去找到这个软件哪里会存在问题，哪里会存在风险。但这个仅仅是对软件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一个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0: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1: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是-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它传的数据不只是-200度，可能是-300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雷给排掉。
0: 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2: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 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 50%50% 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需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3: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雨琦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2: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吃

0: 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1: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0: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2: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1: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哈、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啊。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2: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一个大的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具身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是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具身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3: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1: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0: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2: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是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一体。 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

0: 问题，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2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汽车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本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一个过程。而且基于浦东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啊，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系列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1: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2: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是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1: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2: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1: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2: 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2: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那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1: 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2: 是的，
1: 哈。好，谢
2: 是
1: 谢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0: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横游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就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8年时间了，
2: 是
0: 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一个困难。
1: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5年，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2: 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学的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是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1-2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王总，
0: 对，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10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3个人4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

0: 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2: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3: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4: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5: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6: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7: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8: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9: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巨生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巨生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被低估。在中国做 VC 投资 Vertical 垂类的 AI 以及中国特有的行业特色的 Agentic AI 会机会特别大，比如说制造业的 AI， 比如说工业的 AI， 我觉得我们看到第一是需求很大，第二这个它跟 AI 结合能带来巨大的这个价值提升，第三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偏软，或者说会觉得它的这个 deliver 就是认知差其实非常大，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0: 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产业的逻辑与投资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三年能跑出大公司的核心赛道与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每一波技术周期呢，它都有技术特点。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网络效应，然后它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流量经济，你的用户数越多，你的商业价值就越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很多的赛道最后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就是说它会出一个巨头，但是其他公司加起来价值就不大。但 AI 这个时代呢，它是本身 AI 就是更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每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新做一遍，所以都掌握 AI 的新的公司，它很有可能能颠覆原有的龙头企业，但是它 AI 用的不好，相当于它拥有的是过去落后生产力。你掌握 AI 的这个公司，它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所以在很多赛道，很多垂类的赛道，我们都会看到会有新一代的龙头企业出现。我觉得在未来三年，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尤其是这两年呢，今年和明年，我们看到很多垂类的行业就有很多非常有生命力的公司在快速的发展，5倍10倍的增长。那这样的公司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创始人本身他是 all in AI 的，非常懂 AI。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用 AI， 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这个就是去执行 AI， 然后他自己其实对 AI 没有感觉。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

0: 感知，这样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成为巨头，成为新时代的 AI 新时代的龙头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就是深度把业务做得很深的公司，会比广度的公司要有价值。就说它肯定是要在一个领域扎得非常深啊。因为你这个 AI 是生产力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你是做法律的，那你肯定自身就是能成为一个 end to end 的一个律所，你能解决法律上的所有的事情，除了可能比如说你 physical AI，比如说我们投的那个爱与智能，它基本上它在做这个就是催收的时候，除了法院要求必须是律师要上。法就是，比如说他的法律 case 必须上法院的时候，必须是律师出席。除了这个环节，他全部都 end to end 可以解决，所以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新型的律所，所以这样的公司是肯定是能够非常从商业本质上能更有潜力。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他是非常善于去获取市场、获取 attention，因为在今天呢，其实技术和产品都能用 AI，AI 是能。非常高效的生产力能快速达到，但是如何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如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就是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是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1: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0: 现在呢，我觉得具身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0到1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1到100或者100到1000。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在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的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三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 end to end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可能是10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是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切得足够深？当然，最后一点呢，还是我刚刚说的，要会融资，会抓住 attention，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生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具生业务部总裁、蜜蜂科技董事长姚卯青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生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栈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负手。他同时透露，致源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2: 我认为，具身智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整套系统，所以真正能够胜出的，一定是一个全栈能力都非常强的公司，不是说，我只做大脑我就可以成功，或者说我只做本体就可以成功，它需要本体，需要算法，同时还需要非常强的工程交付能力，真正能够把机器人稳定地部署到客户的一线的现场，而且呢，能够利用部署的机器人通过数据的回流的一些机制形成数据飞轮，在使用过程中去不断地进化机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个综合全栈能力强的团队，才有可能最终，把整个业务能够做起来。

0: 在姚卯卿看来，国内硬件本体的迭代速度已经走在前列，但部分通用领域的同质化竞争也已显现。避开低壁垒的运控，位于表演市场，深耕高门件的生产力作业场景，正是智源构建护城河的核心路径。
1: 国内整体硬件本体的进展会比国外快一些，内卷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公司下场，是吧？大家对于一些已经做的比较相对通用成熟壁垒没有那么高的领域的话，进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好的一点呢，是机器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运控啊、文娱表演的市场，在真正硬核的生产力作业场景，目前还是一个高壁垒、高门槛在里面。智源是目前唯一能够去做到规模化部署的，相对来讲护城河比较深，也是一个较为蓝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目前还是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下，能够在满足客户 ROI 的前提下去形成一个比较有利的产品的定价。当然未来我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友商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把这个市场给做起来。
0: 从商业化布局来看，智源的选择是先切入支付能力强、场景需求明确的海外市场，在逐步向全球实体产业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厂商很难独自覆盖交付与运维的全链条，生态伙伴的价值愈发凸显。
1: 做生意嘛，都是赚有钱人的钱，所以你肯定是先去那些支付能力很强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北美、欧洲还有日韩一定是我们最容易去先大规模突破的方向，因为他们从人力成本背后的人力成本再到客户本身的支付能力都是最强的那么从应用的一些场景由易到难也好，挑战也好，我们认为也会经历那种从主要面向研发形态的一些产品比如卖给科技大厂，卖给巨声的这个头部这个独角兽，是吧？他们先去拿本体做研发，慢慢慢慢再进化到说卖给工厂，卖给什么物流，他们去做真实的部署，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第二阶段面向真实场景的时候呢，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它是一个真实场景。真实场景其实模型再好，再怎么说也需要去做工程交付，交付完之后还要做售后运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要技能的一个行业和工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培育国内外的大量的这种解决方案和二次开发还有交付集成的伙伴，让他们能够去帮我们把我们零到一做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变成一到 N 的复制在海外这个尤其重要。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挑战，我们其实已经在北美、在欧洲在日韩都培育了我们第一批的这种二开集成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2: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3: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六个赛道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有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AI云，它现在 AI 云也是中国第一 ,50% 份额。最后一个是豆包，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字节其实今年它 CDance 已经全球领先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公司现在它不只是在自己的市场能够拿中国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牢牢抓在手上，他还能够通过开源平台，比如说 Hugging Face 啊，这些像 DeepSeek 对吧，他就逆袭成为全球的，我看前两天 DeepSeek 又再次超过 Anthropic 成为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所以他可以逆袭就

0: 全球的市场，它也能成为第一。而且反过来呢，就像字节，对吧？它不只是说这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一，它在创新上或者模型的能力、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希望。对，所以你以后你可以再吃，你可以拿中国的市场、本土市场，你可以拿全球其他国际市场，甚至美国的市场，而且你不只是能拿到市场份额，你还能够技术全面领先。当你技术领先之后，你就开始产生垄断效应，或者说你的利润率也可以不断上升。所以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高兴，而且我非常高兴，就我们投的企业啊，在我们持续加注之下，它能够世界领先。对，所以我们已经，而且其实刚才我只举了字节跳动的例子，我们已经有我们在 AI 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硅光芯片，像赛力科技现在也是全球领先的硅光芯片，我们在 DeFi 就是AI 的工具链。就是黄仁勋不是说五层蛋糕吗？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在所有的五层蛋糕都已经看到中国源于中国的企业能够实现，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发展，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当然在这五层蛋糕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个别的中国企业，但是比如说底层的芯片、能源、电力，那芯片可能最高端的芯片美国还是领先中国至少5到10年，对吧？那个工具链呢也是美国全面领先，比如说数据英法这些都是全面领先，但我们已经看到个别中国公司开始有优势了。那在应用层面，这两层蛋糕就是硬件的应用和软件的应用，过去呢中国就是全面领先，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五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啊，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1: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平衡技术领先、商业化节奏与长期估值的？
0: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当时最好是不平衡，大家什么都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首先要补的是短板。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特别领先、技术特别突出啊，你是很难在这波这个，特别是这种核心技术的领域获取长久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的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啊。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几项的都很关键，所以最好不是说去 balance， 而说选最优秀的人，把这几项都变成长板。对，因为最后硬科技的 PK、 融资的 PK 和实力的 PK， 因为硬科技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它的这个就是企业的价值，所以其实很长的时间之内你看不出收入，你看不到收入，看不到这个利润，你看不到商业化的变现，所以你可能评估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团队的长期的实力，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1: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三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0: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它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它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它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 欧洲他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这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你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要看不同的赛道。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最底层的，比如说芯片、能源、电力，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是能有技术的领导力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那个赛力科技，就是它每一轮的可能光芯片从 400G 到 1.6T， 它能够逐渐的领先于这个，就它 1.6T 这个技术领先，那基本上它就是全球的一个非常领先。但如果你可能是偏应用的，那你就是你这个市场，你的市场份额，你的需求，你能不能粘性很强的去满足。所以它这个这五层蛋糕，黄仁勋讲这五层蛋糕，其实每一层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还是标准并不一样。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钱其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钱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大家都在说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看到这个 AI 硬件板块是再度活跃，是调整结束了吗？后市的行情您是如何预判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AI 当中啊，这个大的这个框架里面在不断的轮回了，
1: 嗯，
2: 对吧？这个、前一阵子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为什么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是吧？这个华为出了套定理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是吧？出了这个 V4， 然后呢，还有这个华星科技是吧？大家也长兴科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是吧？这样的话呢，都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所以科创五零在前两周一度是一个补涨也好，是一个加速上扬也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光模块是靠边的，因为光模块在前一阵子表现非常好，是吧？这个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是吧？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啊，有时候呢 PCB 出来了啊，硬质电路板啊什么的出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液能、存储、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七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德时代啊，就有这个易中天三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啊。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那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者10%这个样子，是吧？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有些消息，是吧？黄仁勋也最近这两天也有一些在论坛上的一些讲话，是吧？然后呢又有一些合作，是宇树科技和这个英伟达也有些合作等等啊，所以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市场是借助于消息在不断的进行轮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受到这个宇树科技闪电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整个大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概念，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2: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0-1的过程啊。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20000个人团体操吧，是吧？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家今后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是人形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 那最关键的，我觉得

0: 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啊，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自己掏钱去买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零到一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三年五年它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啊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啊走进千家万户，这是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啊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化的道路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市场角度来说，炒作是无所谓，二级市场嘛，是吧？这个效应很快，哎呦，好像包一个涨停20%，你像一个企业如果盈利啊增长20%，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股价可能就一个20%，两个是20%，甚至于翻一倍，然后慢慢就回下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的表现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不一定完全啊匹配的啊，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的，那个是靠技术进步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1: 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是青睐有加，而且基本上就在科技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上不停的轮动啊。那么硬科技赛道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况下，
0: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黄仁勋的这个五层蛋糕，是吧？这五层蛋糕就是第一层是电力能源啊，第二层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层是算力中心，第四层是大模型啊，第五层是商业化场景，是这个样的五层啊。那么现在所谓的算力硬件呢，是上面三层，是吧？就是你想电力设备、电网设备，是吧？这个锂电都属于，都是现在因为你算力中心要配套电，一个比较大型的算力中心要一个 GB 的这个GY 的这个就一 G 瓦的配套电，是吧？一 G 瓦的配套电是每秒钟100万度这个能量，当然，所以电力设备啊、电网这个能源是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芯片，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是吧？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14纳米以上的，当然是我们是有优势的，对吧？这个到了7纳米以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探索型的，是吧？这个是第三个，就是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全国各地现在也在大张旗鼓的建设，是吧？那么当然这里面就看最后这个你数据的应用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台了，大家都可以来租嘛，是吧？我这个算力中心，我这个算力是具备的，然后你可以租，它可以租，大家都可以租嘛，租用嘛，是吧？然后各个产业模型都可以来，所以硬件主要是这三层啊。那么现在来看，当然大家的投资是很热的，是吧？这个不仅是国内投资很热，海外投资也很热，是吧？亚马逊去年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算力硬件的资本开支是1350亿美元，今年是2000亿美元，是吧？市场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是吧？这个就2000亿美元就扔下去，10000多亿，如果万一商业化场景出不来3年，那你这个回报率马上就下来了，是吧？市场是有争议，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些巨头来讲，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投入。确实是现在上游的这个资本开支、算力硬件开支，因为你没有上游就没有下游，是不是啊？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只是呢，真正的理顺是需要有商业化场景的盈利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叫什么叫可持续发展。我前期的科研投入，前期的这个到最后都有回报，对吧？这个才能够循环下去，否则的话就烧钱烧钱烧到最后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算力硬件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一年以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集旭创，中集旭创去年5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对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 啊，这样一种期待吧。
1: 嗯，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

0: 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蒙倩。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啊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0: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哈。
1: 是的。
0: 严总您怎么看呢？
2: 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油气行业被视为是长期低价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大家也比较诟病说这个新能源波动率比较大，不是很稳定能源。但在2020年呢，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天气价格呢临时大幅上涨，大家意识到天然气呢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能源。到了2026年，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大家意识到石油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油气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它作为长期低价稳定的能源，所以呢就迫使大家转向了区域化、本地化的新能源比如说风光电他们更能够在不依赖全球能源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0: 那刚才呢其实这个陆主任您也是提到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气候风险啊、供应链安全啊、绿色合规啊，正在成为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准入的门槛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门槛的升级，这个是一次综合性的全球能源系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历史的重构。因为这个转型主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合作的规则共同来规定的一个新的全球的准入的标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气候风险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的风险，那未来全球任何的大型的能源项目首先就要把就要过这个气候风险这个检验才能有这个长期存续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绿色合规，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国际能源合作当中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它直接导致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绿色融资，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些对于低碳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市场。再就是一个供应链，其实过去我们经常在讲供应链我们要提成本，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系统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是有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有比较发达的气候科技、气候智能的一个赋能的技术，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在新能源这次重构的过程当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0: 那严总您怎么看？其实您也刚才提到了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能源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

0: 究竟是在哪里呢？
1: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类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0: 嗯。
1: 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0: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新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竞争的主要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2: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非常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未来能源出海的竞争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而这个竞争就包含了产业链韧性气候智能科技是否能够托底，并且还有包含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综合竞争。因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全产业链能力，包括气候科技能力的双轮的驱动共同协同的一个领先。但是我们在国际话语权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那在这一点上，高校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高校是有先天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未来高校应该多依赖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平台，多多的参加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数据以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完整的解决方案输入到国际的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当中。那么未来他们能看到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直接被套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未来的竞争是一个综合性的。
0: 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
2: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你也不断地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它究竟会如何地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包括它的这个运营效率？
2: 是的，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0: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2: 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 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
0: 嗯，
2: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频预报的。
0: 嗯，
2: 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被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0: 嗯，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到更加短期的这样的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2: 是的。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1: 嗯，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
0: 嗯哼。
1: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
0: 嗯哼。
1: 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
0: 嗯。
1: 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
0: 嗯。
1: 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0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目前的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
0: 嗯。
1: 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
0: 是。
1: 当咱们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利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0: 嗯，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哈。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已经很强了，
0: 嗯，
1: 缺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项目的管理能力。
0: 嗯。
1: 在这一方面呢，还需要有提升。第二呢，就是说，既然是出海，其实也不能忘了国内的优势，所以呢，要借助于国内的母公司的优势、资金的优势，同时呢，去开发国际市场。所以呢，就是要国内外的互补协同，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个出海的工作做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全球来说越来越有点去全球化，
0: 是，
1: 就彼此不怎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就是本地化，下沉到区域的这样的战略越来越重要。
0: 嗯，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企业还是需要更多的借助国内咱们已经有的一些优势来进行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气候智能，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全球 ESG 和低碳的这种要求下啊，气候智能如何成为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呢？
2: 嗯，首先气候治理还有可持续发展，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评价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
0: 嗯，
2: 那气候智能就能够帮我们未来出海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 同时

0: 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信息，
1: 嗯，
0: 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0: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
1: 嗯，
0: 而且气候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硬件要去做到避开风险，但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价的。
1: 对，
0: 但凡能定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上保险，那有了保险那风险就可以可控。
1: 是，
0: 对。
1: 嗯，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啊？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
2: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1: 是，
2: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
1: 嗯，
2: 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2: 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2: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
1: 嗯，
2: 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
1: 嗯，
2: 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
0: 嗯，
1: 您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
1: 对，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
1: 嗯，
0: 那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厂

0: 借由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借由风险算在前面，
1: 是，
0: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
1: 嗯，
0: 啊，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
1: 嗯，
0: 能够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1: 嗯，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0: 对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2: 嗯，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那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这个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
1: 嗯，
2: 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嗯，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0: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
1: 嗯，
0: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
1: 嗯，
0: 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
1: 嗯，
0: 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
1: 嗯，
0: 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
1: 嗯，
0: 那最后就是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
1: 嗯，
0: 啊，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那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是，
0: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0: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
1: 嗯，
0: 所以

0: 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嗯。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2: 嗯，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嗯。
2: 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嗯，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嗯。
0: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地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秦总，谢谢您的时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肯定也是现在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除了中东局势以外，您是中国经济学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1: 最近的中东的种种冲突危机，那全球油价飙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中国资产是否能扮演起一个避风港的作用，是我们来参会的外资外企最关注的点吧。
0: 谈到中国宏观经济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是最近刚刚出炉的十五的规划，结束的两会。如果从十五的规划来看，之前市场期待的是会把这个所谓的提高居民消费率增长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数字的目标，现在没有，怎么理解？然后从这方面扩内需的这个政策路径来看，目前您怎么判断？
1: 我看整个五年规划的精神呢，还是体现了以科技为纲。在科技为纲的前提下，兼顾消费，但大家还在期盼具体的促进消费内需的政策能够落地。我其实最关注的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夯实。其实上一回在您上海的演播室，我们讨论到这个话题，那很多人说刺激消费没法刺激啊，因为消费是收入的结果，是收入的函数。但是其实收入有两种，一种是咱们企业给大家发的工资收入，比如说您在您的单位拿的钱，这个是一个市场化行为。初次分配之后，还有二次分配的收入，就是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给每个人返还的社保、养老、失业保险、公共保障性住房、异地医保、教育这块呢，能起到更好的公平收入的作用。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对中低收入群体、农民和农民工，如果提升这方面的社会福利，其实就是提升收入了。这就是解决需求不足、内需和消费问题的最核心的改革手段。但这块呢，可能像您提到的，在五年规划还要出细节。
0: 对，您谈到了在这个有一个细化的过程，正好在这个细化的过程中，我们看见了中东发生的冲突、油价的飙升，对于中国未来宏观政策的这个调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您又注意到了哪些中国宏观经济它这叙事的微调？
1: 我想您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首先，在中东石油冲击之后，中国一定是全球经济里面表现相对稳健的。有三重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绿色转型，减少了对进口的油和气的依赖，我们的绿电从风光和水电占比比十年前大幅提升了，所以我们更加自给自足，能源的结构转型成功。第二呢，中国过去几年还建设战略储备，囤了一些在油价低迷时期进口的油，这也是一个起到缓和的机制。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国内的从成品油的定价机制到财政转移补贴，可以起到帮助老百姓和工厂端纾困的作用。这三重因素都导致了中国面临此轮的中东的冲突，肯定在亚洲、在欧洲比起来了，中国是受损较小、比较稳健的。但恰恰因为如此，我也担心社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次中东冲突之后，中国的产业链齐全、供给能力强大，恰好验证了我们就应该一门心思搞供给、搞产业投资，那这种可能有一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观点也未必平衡。因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可能是供给过多了，内需不足，消费有待完善。如果通过海外经常乱起来、全球地缘政治不平静，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进一步的强化供给和投资和产能扩张，作为一种冗余多余的产能来保护自身，可能呢也缺乏一个度的平衡。中国要解决的恰恰就是内需和消费不足，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谈到的支持消费、进行社保的改革的问题。我觉得倒是可以想象，经历中东一役之后呢，别的国家很多极度依赖进口的油和气的经济体，它肯定会思考产业的安全、能源的安全。这对中国倒不是一个负面的消息，因为他们会加大对绿色能源的投资，减少对进口的油气的依赖。而在绿电层面，中国从风光的这些发电设备原材料，到我们在电网上上网的这些配套的设施，都是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可能海外越搞能源安全，越需要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和设备，中国因此在出口产业链的竞争力还会上一个台阶。

0: 亚洲别的经济体，韩国、日本这样一些经济体受这次冲击的可能性会更大。我们看到3月份的一个数据是，国际投资者撤出亚洲股票市场（括号不包括中国市场）的量是历史最高。我觉得投资人你可能也看到了这个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 A 股的吸引力可能会在哪里？
1: 我想啊，大家都在考虑中东地缘政治以及全球不太平，那可能使得去年下半年到今年1、2月份的一些投资方式发生了逆转。那个时候，大家主要专注于什么呢？就是全球如火如荼的 AI 产业链，人工智能，它需要资本开支建算力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亚洲很多经济体它的股市的上市公司是受益的。但是这场冲突开始之后呢？亚洲很多经济体又恰恰是对油和气依赖程度最高的，
0: 对，
1: 特别是韩国这种，它的气的库存只有十几天，如果缺气了，它工厂的正常的运转都受到影响。
0: 它工厂也是靠气来
1: 靠气来发电，
0: 供电。
1: 对，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大家担心前期涨得多的，现在逆转得多也正常，属于前期交易比较拥挤，现在获利回吐。但我觉得总体过程中，中国相对稳健。部分的原因就是现在国际社会很流行一个叫黑楼的投资理念，就是要找一些
0: 是 heavy asset,
1: 对
0: low obsolescence,
1: 对，就是说句话就是重资产很难被替代，有一定的基础设施供应短板的。
0: 对，
1: 那找来找去呢，我觉得上游的战略原材料、供电、发电，这些都是未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就像刚才我们分析的这样，中国在很多战略原材料领域，稀土只是一个缩影。中国在锂电池、石墨，在很多小众金属，以及在我们说到的绿色转型的光、风这些发电领域，以及发电上网设备，都是独占鳌头的。所以，越是要找这种黑漏的重资产难以被替代的基础设施短板的领域，中国是有部分优势的。所以，我觉得您提到的 A 股应该相对稳健。但是，我们也承认，在国际投资者投 A 股的过程中，特别是这两天参加我们峰会的外资外企，他们经常有一个担忧，就是现在内需还不够好。
0: 对，他们担忧 A 股是别的问题。
1: 对，就是在此轮中东冲突之前，我们还处于要打破低物价循环、打破这个预期风险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打破。所以比如说外资他也说，我也想大举的压入 A 股，但是也考虑到有些消费传统板块、房地产都在调整当中，直角科技和产业的亮点呢，毕竟在指数里面，在整体经济的比重里面相对低一点，所以它只能进行一些结构性的投资，也就是说找一些自下而上的专业性的赛道的机会。那这样呢，就部分限制了它真金白银的大举。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呢，我们结合中东的冲突、地缘政治的演进和5年规划，那整个政策非常的有智慧，连贯齐下，既重视科技，但也更重视消费。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夯实，释放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来强化对他们的从养老到社保的补贴。我觉得上游的战略原材料、供电、发电，这些都是未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我觉得您提到的 A 股应该相对稳健。
0: So, as an inves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global investor, how would you see this kind of policy focus?

0: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1: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2: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3: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4: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5: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1: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2: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

0: 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3: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硬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4: 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5: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6: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7: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当前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债券市场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已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如何以自贸离岸债为关键抓手，赋能国际航运中心能级跃升，并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自贸离岸债作为连通在岸与离岸市场的枢纽产品，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全球航运企业提供全新的融资选择？上海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离岸人民币业务高地？
1: 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
2: We have the builder, the money, and the job all in RMB.

0: 燕寨正是创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
1: 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
2: 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总部总经理宗军，希腊航运财务管理人协会主席乔治·希拉达基斯，交通银行总行国际业务部离岸金融业务中心副总经理、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超，浦发银行总行跨境金融部离岸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刘文杰，国泰君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雷强。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离岸金融破局、航运中心跃升、以自贸离岸债赋能航运中心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4: 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债券市场正从体量扩张迈向质量提升，从管道式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上海自贸离岸债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标志性的创新成果，更是浦东推动金融赋能航运、航运牵引金融的重要抓手。离岸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内涵是依托高度开放的政策环境、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专业化的服务体系，为跨境经济活动提高高效合规的金融支持。从国际经验看，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均拥有成熟活跃的离岸市场作为支撑，做大做强离岸金融，形成在岸离岸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增强上海在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航运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向更高层级迈进。离岸金融也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点。长期以来，人民币国际化以跨境融资结算为主要路径，人民币在跨境收付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成为我国第一大跨境收付的币种。这反映了人民币在跨境支付、贸易结算和国际金融合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通过完善离岸金融体系，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提供安全优质的资产配置渠道，能够有效承接境外投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支持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投融资货币、储备货币稳步迈进。特别是在上海全面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提升同样既需要强有力的跨境金融支持。自贸离岸债遵循两投在外的原则，恰好能够为全球航运企业的稳健运营以及船舶租赁、物流网络整合、跨境港口投资等核心业务提供极具优势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是金融支持服务航运发展的最佳工具之一。依托境内金融基础设施稳步推动自贸离岸债的发展，把握核心资产和数据，有效保护境内企业在跨境投融资当中的权益，能够为监管看得清管住提供有力抓手，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良性互动的很好选择。自贸离岸债全面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标准，为境内的中外资银行、券商以及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参与发行、承销、交易、结算等全流程服务，提供真实的国际化实践场景，有利于金融机构熟悉国际市场规则，提升专业服务能力，为建设强大的金融机构提供重要机遇。在此过程当中，

也将有助于加快培养一批国际化的金融人才队伍，带动金融服务转型升级，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打造一流金融机构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航运是实体经济开放的载体，离岸金融是制度创新的新切口，人民币国际化是金融开放的主线，三者相互促进，一体赋能。自贸离岸债正是创联产业金融与货币开放的关键枢纽，自贸离岸债实现

建了对航运中心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赋能。对航运产业而言，它能够有效优化资本结构，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通过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投资和交易，能够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航运金融领域的结算和融资份额。交通银行全程参与了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历程，在市场上创新推出投资、承销、信托、清算、结算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金融服务方案，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一是打造全链条离岸债券综合服务，截至目前，交行已成为市场上唯一一家在中央结算公司及上海清算所均有成功发行自贸离岸债经验的机构。二是构建一体化跨境服务平台，率先在上海地区推出境外机构一体化管理模式，有效减少企业脚底成本，业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三是赋能全产业链航运生态升级，围绕航运上下游产业链，重点赋能智慧航运、绿色航运等业态的发展。在中航国际租赁的项目中，成功创下全国首单央企融资租赁公司、首单引入澳洲投资者离岸自贸债两项记录，全面落地绿色融资、投资者扩容、流程优化的核心设计，既为央企打通低成本绿色融资通道，成功助力航空产业转型，也为自贸离岸债市场创新输出了可复制推广的案例示范。下一步，我们交行将聚焦三大发展发力方向，一是产品迭代赋能，二是生态协同赋能，三是战略全局赋能，持续深耕自贸离岸债市场，针对航运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发展趋势，丰富离岸人民币投融资场景，以金融创新精准匹配产业升级。

银行，我们也打造了六加 X 这样一个跨境的金融服务体系，通过持牌资源和跨境生态来双轮驱动，构建了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综合服务体系。那其中的六呢，我们主要是指境内的跨境离岸银行，包括自贸平台、境外机构、金融市场和跨境托管这样一个跨境的服务平台。这里的 X 呢，其实主要是我们集团境外子公司和境外的同业伙伴形成的这样一个全球广泛的合作网络，主要也是为了助力客户高效地去对接一个全球市场。那应该说离岸资金及账户服务方面，我们浦发呢也是充分发挥整个的离岸的 OSA 账户参照境外市场定价规则，包括自贸的 FTN 外币存款，那么放开市场化定价这样一些政策优势，来帮助跨境的船舶企业在中国境内去实现安全高效的管控境外的资金，同时呢也解决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资金管理的一个后顾之忧，那么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种跨境资金的保值和增值。浦发呢，我们也是积极的推动航运贸易的一个线上化这样一个单证结算服务，来支持船舶企业开展这种跨境贸易活动。第二呢，是我们与三家航运贸易区块链平台的一个签约，那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跨境贸易的结算服务。那么同时呢，也加大对造船企业船舶预付款保函的这样一个支持。那再次从这个船舶融资方面来看，我们也全力支持邮轮旅游示范区的一个建设。我们也参与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的一个船舶融资，那么同时呢，推出了邮轮供应链金融服务的一个方案。在航运租赁方面，浦发呢，我们主要是集团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做浦银租赁。那截止到三月末呢，浦银金租我们已经在浦东设立了57家航运的 SPV， 并且呢，我们的整个合同。

金额呢达到了169亿人民币。那从自贸离岸债服务这个方面，浦发呢我们是发挥集团的一个优势，打造了境内外联动债券承销加投资加清算这样一个综合的金融服务的一个体系。那截止目前呢，我们是累计承销自贸债是40余笔，累计投资的自贸债逾60亿元，那自贸债清算总额也超过了300亿元。下一步呢，浦发银行将继续扎根浦东，以更高水平的跨境金融服务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全球领先、功能完备、开放包容的世界级国际航运中心。

0: 金融呢，是航运的血脉，为航运提供跨周期的资金支持。航运也为金融，创造了一个全球应用的一个场景。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呢，互为支持，然后深度耦合。自贸离岸债作为一个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一个枢纽产品，为正式打通这两大体系，实现双向赋能的关键抓手。美元债十年期收益率呢，也持续达到了4.68%。我们虽然年初是预计美元可能还会降息，但是以现在这个因素呢，美元很有可能今年是不降息，造成美元整个指数也持续波动。然后全球呢，美元资产这一块呢，其实大家也有所放缓，给人民币国际化制造了一个机会。首先是整体的这个融资货币开始逐步转向人民币，同时这个企业类型也有所变化，像各个金融机构刚才提到的，其实呢，整个融资不再是说我们在充分利用这个廉价的美元，而是逐步转为两头在外。然后这代表性呢，就是租赁公司。确实，我们在过去这两年发现，随着美元这个高企，整个融资开始以租赁公司、金融公司为主，然后以海外实用为主。包括一些对外的企业也开始，包括一些对外的民企，各个的国际化企业都开始逐步加大这个海外的这个融资，而我们传统的这些央企对内的这些呢，却是逐步缩小。国泰君安国际是国泰海通在海外的这个桥头堡，那在过去这十几年，参与了超过大概2000多笔的海外发行，我们大概是服务1000家这个国际的这个机构投资人。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覆盖。我们看法是，上海呢有其独特的优势，尤其依托这个航运金融的这个中心的建设，所以说呢，上海因为是全球的这个集装箱吞吐量是全球最大，尤其上海港这一块，然后具备着很多其他金融节点城市的这个少有的这个优势。我们也希望就是充分利用这个这些优势，打造上海特色的离岸这个债券系统，包括自贸债的这个 ESG 的评价，可持续蓝色的或者海洋相关的绿色的这些主题债，同时也针对航运这一块呢，做一些包括 ABS 相对的这些创新。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自贸离岸债的业务发展和展望，对话将由宗军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人民币离岸债对国际航运的价值与点心债、熊猫债的差异化优势、商业银行的独特作用以及未来产品创新等话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那么自贸离岸债券啊，它是一个市场，也是一个体系，更是一个生态，它是互联互通、生生不息的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我想请问乔治主席，在你看来，以人民币为特色的自贸离岸债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的这个综合融资带来哪些新的选择和实践的价值？
3: When you want to give money to entrepreneurs, it's an easy stuff.Everybody wants to get money. No one say

0: its wings, like China, and says that we are here now, we do have the maturity as a financial center to serve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similar to what we are calling the Greek shipping market. We cover the globe, and we want our partners to trust us, to be next to us, and to try to be innovative. And what the Greek shipping needs is clear rules. And I think that the FTZ bonds at this very moment can easily compete the other bond markets around the globe. The banks themselves, they need to have to create a specialization on what we call RMB, the use of RMB by foreigners, because it's not easy. When you will see me in front of your desk being demanding RMB, you will say, but George, you are only with dollars, you are only with euros, you are only with whatever it is. And then I'm telling you, you have to change, you have to trust me that I'm going to be a very friendly to RMB.
1: 那么请问徐总，你认为这个自贸联在这个参与主体啊、制度设计、定价机制等方面与典型在熊猫在方面有哪些差异化的这个优势？
2: 第一个呢，是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分析，三类债券呢，实际上是呈现出一定的市场定位的差异啊。大家知道，典型债主要是在香港市场发行的，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熊猫债呢，是在境内市场主体发行的，主打的呢是境外主体在境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而自贸离岸债呢，是依托于我们的自由贸易账户，面向境内外合格主体来发行，兼具的离债岸两个市场的这个特征。第二个呢，是从制度规则层面，典型债啊是沿用的是一些国际规则，运用的是一些境外的一些监管体系；熊猫债呢，是依据国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设计的。自贸离岸债主要是它的主要优势实际上最大的就是制度的灵活性，在整个制度框架的设计过程中，对标的是国际通行的标准，同时呢也兼容了国内的金融管理框架。从定价机制来看，实际上也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差异。那么典型债主要依托的是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啊，那资金成本是跟着境外 CNH 的一个流通总量啊，市场这个供需情况来决定的。那么我们的熊猫债呢，主要依托的是贴合的是国内信用市场的利率曲线啊，所以它跟境内的人民币定价的走势绑定的更加紧密。那么自贸离岸债呢，又是兼具了这两方的一个特征，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是能够更为有效的打通 CNY 跟 CNH 两个市场，能够更为灵活的来确定我们整个这个定价。那么在业态差异上呢，这自贸离岸债我们认为呢将催生全新的一个市场机遇。一方面是依托离岸自贸债两头在外的一个特征，实际上可以实现全球化募资，同时又依托上海本土的资源，能够比较好的降低融资成本和存续期的管理成本，对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新的投资品种。那么对于投资人而言，实际上离岸自贸债的两头在外特性也为境外的人民币资本更多的投资境内市场，更多的配置好人民币资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自贸债作为一个新的品种，实际上对于境外主体来投资境内市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1: 我想请问这个浦发的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在自贸债离岸业务当中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价值？那么在今天的主题之下，如何推动航运金融与离岸金融的协调联动？
3: 商业银行其实在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当中，不单是从发行这个承销两个角度，同时呢也从投资和清算上，其实是一个全链条的，都是深度的这个参与其中的。那从细节一点来说呢，那包括比如说我们从发行上来看啊，应该说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自贸离岸债其实是两头在外，那么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联动其境外的分支机构和合格发行人的身份其实是可以参与市场的，那么同时呢也能提高这个自贸债的整个一个活跃。

0: 那今年四月份呢，浦发的香港分行，其实我们也成功发行了5行首单的一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的离岸债。那我们也是股份制行里面的一个首位。那这是从发行的角度上去看。那第二呢，我们从承销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承销是商业银行其实一个传统的业务。那么在自贸离岸债上呢，其实有更多的空间，因为它主要是各项的这个金融机构和整个的一个组织网络体系在。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从这个投资环节来看。那投资环节应该说，商业银行目前其实是这个自贸离岸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投资主体，就是我们整个自贸项下的 FTU 的资金，其实呢也是可以做这个整体的一个投资的。那最后一项呢，涉及到清算，那这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服务职能。那么这里面呢，也会从以上环节上呢去做好一个整个的跟进。那从航运方面，我觉得其实航运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它就是离岸。其实航运在整个业务上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离岸的一个场景。那我们通过 FT 账下去做了一种主子账户，那么这种主账户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航运的这个主账户。那么它旗下呢，它可能有很多的不同的可以成立 SPV 的公司，通过这种主子账户的模式来服务整个的目前的这种新兴的这种行业的这种金融。
1: 那么国泰海通作为中资规模最大、境外债券投资承销规模最大这样的一个券商啊，据您观察，这个近年来境外债券市场的发行呈现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中资发行人，特别是扎根在咱们这个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发行，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
2: 这个确实过去这几年呢，境外整个债券发行的情况呢变化还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因为整个美元的融资的这个成本上升，就在2008之后美元几乎维持一个零利率，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呢，我们主要是以引进来为主，就是把整个的美元资金引进来为主。那这现在呢，肯定大家不会用这么贵的美元了，然后呢，而更主要的是呢，走出去，就是以前呢，中资作为一个这么说吧，还是发展中国家，整个的信用息差相对比较高。但现在呢，中资这个，因为大家整个对中资资产的这个追捧，包括中国经济的实际的情况，我们现在所有发行大致维持在 T 加五十六十，所以这个成本还是非常低的。同时，中资这些企业，尤其在这个过去这几年的国际化，持续国际化，我们看到就是中资的这些民企、大型的这些国企，在海外呢有各种并购、投资和走出去，所以配套这些，这个美发行人确实变化也很大。这个我们看到很多大的 TMT 企业都在海外有所发行，不，相当一部分还会集中在这个人民币这一块。那就以上海这个航运中心为这一块，那我们看到几块，一是上海港，这个历史上其实在香港也发行了几笔，就是港口相关的这些建设。另外一块更大的一块呢，肯定还是金融配套，就是航运对应的这个金融配套。随着整个的规模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有些企业在问我们这个所谓的表外融资，把一些租赁资产打包到 SPV 中。所以这一块呢，一些金融上的创新，我们相信慢慢的陆续会提上这些日程，也是会有一些配对的这些产品和一些创新在陆陆续续发生中。
1: 请问这个乔治主席，基于您的视觉，您期待未来上海依托离岸金融体系能够为国际航运企业提供哪些更加完善的配套服务和支持？
3: Shanghai has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So it's a matter to communicate what you are doing. The target you have now is to become international, is not to conquer the world, but to be a big, to have a leading role as well in the financing and in particularly on the issuance of bonds. In fact, Shanghai is ready to support the shipping enterprises. First, we need to have efficient RMB and multi-currency settlement services so that shipowners can pay yards, suppliers, charter-related expenses, even charter themselves, and certainly, why not, loan obligations with lower friction if possible. Second, Shanghai can add real value through risk management tools, FX hedging, interest rate swaps, fuel price hedging, freight-related financial products. You have them all, but you have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

0: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is an expertise here, there is an infrastructure. Third, we would welcome specialized shipping finance platforms for leasing, bonds, green finance, and refinancing, supported by banks, law firms, insurers,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 and brokers working together and knowing the market. Finally, Shanghai can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Chinese capital, global ship owners, and the real maritime economy.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very competitive cost that RMB bonds they offer. It is access to a broader, deeper, and more diversified financial market connected with trade, shipbuilding, energy, and logistics.
1: 面对当前航运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交行在航运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啊，特别是金融航运金融数字化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大家分享，还有哪些市场发展期待？
2: 交通银行始终是高度关注对航运领域的整体的一个服务和金融创新工作的。航运金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从头部的大型跨国公司到中小微企业，所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务的切入点和需求点也都是不太一样。那么从交行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围绕着以下几方面在努力的服务好这个生态，做出一些交行的特色。第一个呢是锚定绿色高端，因为交通银行是个银行集团，我们俗称的古代债租托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服务的框架。那么依托我们整个集团的一些优势呢，我们主要深耕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绿色航运领域，我们交行是参与了我们国内首个水上运输行业转型金融的一个标准制定啊，这个标准已经提交到国家层面，正在做进一步的审定。那么2025年呢，我们落地了全国首笔的甲醇双燃料船舶转型的这个金融业的贷款。那么在海空协同方面，我们创新推出了飞机租赁业务的流动资金贷款加贸易融资加保理业务的一个组合，兼顾了短期中期的一个资金需求。和飞机租赁应收款保理的一些超长期限的两融产品呢，两项产品呢，能够形成更好的一个融资衔接。同时在海运的一些领域呢，也聚焦了智能化船舶、无轮船舶等这些高端装备的一些投资，加大了银碳贷款的合作力度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聚焦全链路的一个协同，将全链条一站式的服务体系呢，作为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服务的内容。那么2026年4月份呢，交行也成为上海首批境内运费外汇这个支付便利化的试点银行啊，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探索通过区块链来实现海运单据的衔接和一些无纸化的这个结算服务。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拥抱数字的一些变革，以数字化转型来重塑我们整体的服务生态。我们自主研发了交银行贸通的一个平台，主要的创新点就是在打通多部门的一些数据接口，运用一些区块链的技术呢，来推动全流程的线上化的服务。我们推出了航运管家服务，将运费结算的服务周期缩短至分钟级。今年3月份呢，交行上海市分行呢也成功落地了我们首单自贸区分账核算单元向下的数字人民币货币桥业务，这个也是分行在数字人民币跨境金融领域的一项创新成果啊，希望通过金融赋能我们整个航运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那么接下来请问刘文杰总，你认为商业银行应该如何依托自身的跨境服务的网络和综合服务能力，更好的支持上海离岸金融体系的建设？
3: 在丰富离岸人民币产品这样一个方面，确实我们也是借鉴了应该说是比较丰富的人民币的存贷汇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按照这种国际规则去 提供这种国际结算呢，包括贸易融资，还有一些结售汇啊、汇率避险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个探索。那么同时呢，这里面我们也确实做了很多参考香港、新加坡这样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个离岸国际中心的这样一个产品体系。应该说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上海

0: 这个区域啊，在很多的先行先试上，比如说啊，我们允许离岸银行去开展这种人民币的业务，包括呢开展离岸人民币的跨境资管的业务的试点。今年呢，浦发也在这个资管试点上有很多有益的尝试和落地。去年啊，人行出台了临港新片区离岸经贸业务试点这样一个政策，那应该说是鼓励我们金融机构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来给企业提供这种离岸经贸向下的结算服务，真的是有效的支持了整个的离岸新兴国际贸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在此基础上呢，也把我们的跨境通呢进行了一个拉通，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实现了很多的一个服务。那目前次贸离岸债其实也是呈现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那整个离岸的金融产品啊，应该说它包括交易活跃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上，它也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补充和一个这个推动。
1: 最后啊，一个问题是交给这个雷总的，请你结合这个境外债券市场的这个发展趋势吧，谈一谈就未来自贸离岸债券市场的这个产品创新啊、绿色转型等等这方面提一些发展的建议。
2: 香港也在过去这几年其实一路有很多的政策，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这个自贸区这块学习的。一是政府，其实香港政府自己呢，其实是香港市场的一个很大的发行人，然后他预计按照现在的规模是每年大概1000到2000亿港币的等值的一个可持续债的发行。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因为香港确实最近股市确实不错，所以相对来说呢，整个可转可交债的这个发行呢非常的火热，不同投资人都有参与这个市场。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港府为了整个鼓励这个市场给的补贴，一直也吸引了更多的这个发行人选择在香港这个上市。那配对这些呢，我们也是说自贸区这一块呢可能都还需要政府相对的一些吸引，在这边的一个发行人层面的一个扩充，然后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一些民企、大型民企、跨国的民企、跨国的这些机构在整个自贸区的发行。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投资人这一块可能要做更多的宣传。
1: 从刚才这个对话当中啊，我们也形成了一个我感觉三点共识吧。第一个，自贸债的这个形成和发展啊是一个必然。第二呢，就是自贸的发展啊还是有广阔的空间。第三点呢，那么发展自贸债市场需要很多创新。好，最后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的这个真实作践，谢谢大家。
3: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吧，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玄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玄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1: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2: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计算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子。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2: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1: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进步线。对量玄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进步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付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就是路线方向能打开一次市场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那作为量选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一个其中的主流方向之一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流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2: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1: 是的。
2: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1: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业相关的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的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呢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0: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5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原机会超越经典专机，这样的话量子原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原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2: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是哪怕实现了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1: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时间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2: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玄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0: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换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子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那很多的核磁共振的那个超导量子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

0: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合资工程院专职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1: 对，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2: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那么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1: 刚刚这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您说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0: 对于量子这样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这样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1: 是。
0: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机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讯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1: 嗯，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0: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应用呢，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1: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邓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2: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啊，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对吧？
0: 对
2: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个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1: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0: 对，
1: 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3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3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0: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

0: 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1: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就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更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0: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这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在未来3年之后哈、啊，超导路线哈、啊，超导路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嗯、啊，的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多。
0: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2: 你说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但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2: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三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开播了。我们今天呢就先来看第一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关于防范股市黑嘴的。而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也就是来自我们第一财经的几位主持人，他们在剧中呢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来介绍一下周俊夫、杨子、黄伟。那我们就请大家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集的内容吧。

0: 临时工是吧？倒杯咖啡去。
1: 好的，王老师。
0: 你叫谁老师呢？比你小吧？啊，
1: 知道了。
2: 咖啡加一。
1: 好嘞。
2: 林建邦，许家麻辣烫。
1: 行，我现在就去。
3: 琪琪，
4: 站住！你们这些人什么情况啊？真当琪琪是阿姨使唤？她好歹也是正规院校的新闻专业毕业的。来来来，一起进来开个会。琪琪，你也来。哦。

0: 凭什么呀？临时工也给我们开选题会。
1: 好，大家都到了啊，来跟大家这个快速的开个会啊。
2: 这次呢，要设立叫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特别调查部，要在你们当中找一个人做主任。
3: 凭什么跟我争？知道我老爸是谁吗？这个主任还不得我当？
4: 部门里就出我资格最老，这个位子非我莫属了。
5: 现在都要提拔年轻干，我最年轻，会不会提拔我？
2: 为了公平起见，谁要是能够完成接下来的这个任务，谁就会是这个主任。
3: 调查任务。
2: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我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我手头有一条线索，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6: 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
2: 这个大屏幕当中的人叫做股市老司机，经常在证券公司门口的胡乱解读政策来编造虚假的消息。他的新媒体账号呢有80万的粉丝，每发一条就会有几十万的这个点赞。他不断的拉人进群来推荐股票，前两天我也进群了，在群里有人开始来夸他，说听了他的推荐挣了大钱。我调查了一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戴着口罩，从来都不拿下来，所以呢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
7: 这个老司机明显就是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才戴着口罩吧。所以我觉得要调查清楚不太容易。
8: 这个主任我不当了，你们谁爱当爱当去。
3: 黄主编，我吧确实很想去，但是我这两天身体确实不太舒服。
2: 什么情况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会儿你们再给我掉链子。
9: 黄主编，我去。
3: 知道怎么当记者吗？你就去。
7: 孙姐姐，你学过新闻专业吗？7天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几乎不可能。
8: 孙姐姐，你想当记者想疯了吧？把我们都当傻子吗？
2: 姐姐，我知道你很想当记者，但是这些专业记者都不敢去，你可要想清楚啊。
9: 我想清楚了，我想去试试。
10: 现在部门里没有人乐意去，那就只能让孙琪琪试一下。
2: 那好吧，我同意你去，那就只有7天的时间，好吗？好了，散会。
9: 哼，有好戏看喽，失败了就回家吧。
8: 孙琪琪啊，临时工当得好好的，干嘛折腾啊？
7: 小姑娘可惜了，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还当什么记者呀？
11: 我一定要拍下他的照片，弄清楚他的身份。走着瞧。

0: 白天说了大话，齐天怎么可能调查清楚？完了，这下要给扫地出门了。
1: 啊，琪琪，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心事吗？
2: 妈，我最近接了一个任务，要在一周之内搞清楚一个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真是太难了。不过妈妈，我真的很想当好一个记者。

0: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记者，所以你一直在那儿做临时工等机会。你知道吗？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1: 秘密。眼镜儿。
0: 我们家几代人都是记者，妈妈也是记者，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内心还是一个记者。这款眼镜汇聚了我们家族的精神力量和高科技手段。
1: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2: 是。
3: 我爸还挺时髦啊。
0: 这不单单是一个眼镜，是我们的家族神器，它可以记录你所采访人的一切行动，还有他们说的所有的话。
1: 那这不是一个偷拍机吗？
0: 不不不，它不单单是一个偷拍机，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3: 那有了它，不就能帮助我完成任务了？
0: 是。今天这个家族神器就交给你了。随着你不断地解锁新功能，它会不断地升级，你边学边用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爸爸生前在调查一起金融诈骗案，他戴的就是这副眼镜，我一直想通过它来调查真相，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妈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4: 家人们，国家刚刚出台了重大的 AI 产业扶持政策，绝对天大的利好，我告诉你们啊！还没有入群的，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马上扫码进群了，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终于拿到了，只要拿到这个股票代码的人马上扫码，名额有限，只有5个，只有5个，我告诉大家，只有最后5个了。
5: 老师，上次跟您买的股票，后来真的涨了，今天还可以再加仓吗？
4: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股市我跟你说是说不清楚的啊，我建议你还是马上扫码进我的 VIP 粉丝群，好不好？大家要发财了，
6: 加仓了，加仓了，加仓了，加仓了。
7: 老师，你的粉丝给你订点奶茶。
4: 我不要奶茶，谢谢。
7: 不好意思，我给你。
8: 哈哈，想让我摘下口罩，没门。
9: 怎么还要？
7: 摘了，都是老师。
10: 哎呀，马上好嘞！哎呀，马上好，
11: 马上好。哦，真的好。
12: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13: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4: 你的名字？我是谁？我叫苏罗斯，我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12: 你群里分享的那些成功案例是真的吗？
14: 当然全是假的了。我低位买进股票，让我的粉丝抬高股价，然后我就高位卖给他们，让他们当我的接盘侠。
8: 我的嘴怎么不受控制？怎么回事？把这些都说出来了。
12: 你为什么老戴着口罩？
14: 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还有另一个身份，我在网上做直播，我怕线下被我骗的那些股民在直播间认出我，所以我就戴着口罩不让他们认出我来。
12: 原来是这样。
15: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12: 解锁新功能会是什么呢？
16: 哦，真是太棒了。
17: 孙琪琪一天时间就发现了股市老司机的真实身份，了不起啊，来让我们为他鼓掌。了不起了不起。
18: 我早就知道你行了，果然没看错你啊。
19: 琪琪，我以后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20: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
17: 大家听我说啊，鉴于孙琪琪的优秀表现，现在我宣布孙琪琪不再是临时工，正式转正。
12: 谢谢黄主编。
20: 凭什么呀？这就让他转正了。
19: 哎，琪琪，下班以后我请你吃火锅啊。
12: 行。
18: 要不我来当你代教老师吧，我帮你过几年就是一个好记者。
12: 行。
17: 喂，哎，王总啊，你好，什么事儿？
2: 我听说最近你们那边经营压力不小啊。
9: 我呢，正好有个朋友，
2: 在财经界也小有名气，
9: 他愿意出个几百万，在媒体上呢，就讲讲 AI 投资股票的技术。你知道 AI 是
2: 现在世界上最关注的一个科技赛道，你看怎么样？
17: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2: 那就这么定了。
17: 好的，谢谢。
2: 媒体那边呢，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呢，出名了，我们都有好处。
9: 感谢老板。
2: 庄宇控股这只股票啊，你还是要抓紧推荐推荐哦。
9: 那当然，我已经向所有客户推荐了。您可以准备出货了。
12: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做演员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21: 做演员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要比做主持人要累很多。我觉得不仅是体力上的，
12: 对，
21: 其实脑力上也一定是要跟上的。你有你的走位，你有你的技巧，你该如何来体现这个角色，你该如何来表达你的情绪等等，它真的是要更立体、更全方位一些，来对一个主持人提出更多的这个挑战。
12: 是是是，杨子觉得挑战。
22: 对，我觉得刚才黄伟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可能平时主持啊，你就一个人，可能最多跟嘉宾有一个互动，
21: 就像我们现在
22: 可能这个互动一对一就是特别简单，但是你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啊，你就要想，哎呀，我要给我的对手，给他对手戏，他要有反馈，而这个反馈呢，在全剧里面啊，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引着你往下走，这个线索怎么样啊，故事的发生是怎么样啊，就是这种细节，这种情绪啊，碰撞啊，就是特别要抓得紧。
12: 但是我得说一下，我觉得我们做主持人啊，转型做演员，入戏还是挺快的。就是表演的细节上，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去找那个人物和角色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节奏还是掌握的挺好的。
22: 主持吧，你就是一个本我，到主持人的我，点对点，就两个点。可能在你要演戏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之前宁有为特别还找了这个导演给我们做培训啊，就说，你这个表演是物质的，一定要让人能看见，就是你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有目的的，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我这个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塑造什么，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12: 其实杨子老师这个表演还是非常有深度的，他的那个声音啊非常好听，跟我们在剧中的时候演的这个关系啊是有很多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
21: 对。
12: 然后我通过他的这个眼神的传递，我们俩都哭了。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呢，说到有力量的表演呢，我们周俊夫同学绝对是在里边最有张力的啊，是吧？
21: 啊，
12: 说说你的挑战，真的力量，
23: 对对，我
12: 非常爆炸式的。
23: 我觉得各位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12: 哎呦，
23: 我因为我不能剧透嘛，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一下，所以也给大家放钩子哈，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剧情。但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最开始我这个接殷有为老师的这个邀请哈，我本来抱一个玩票的感觉，我转型谈不上啊，因为我觉得还是主持人嘛。但是从刚才您所说的，我们先要培训，然后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体现了这个专业性。
12: 嗯，
23: 就是不论是我们做主持也好，做财经节目也好，还是拍戏也好，微短剧也好，这个专业啊，那种专业的态度精神，我觉得是一以贯之
12: 的。
23: 对对对，
12: 专业的态度是有的，专业的演技
21: 但是我觉得俊夫其实把自己的本我演出来了，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主持人的话，我们的情感是不能够有太多外露的。
12: 你
21: 这是
12: 他压抑了很多年，在这个点上爆发了。
21: 是是
12: 是，
21: 他的力量，他
12: 其
21: 实一直是有力量感的。
23: 不是，我在那个瞬间我爆发力量的时候，其实我是看见大家给了我能量，我才敢那样。
22: 我剧透一下，俊夫站到桌子上，
18: 您这剧透的太具体了，
22: 那段那个戏的时候，把我吓坏了，我都快坐到地上了。
12: 对，其实他是很有那种演这种大戏的这种
22: 对
12: 范的。想问问看三位哈，你们用30秒的时间，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角色，好不好？
22: 我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年轻记者的妈妈，那。他呢身上有满满的正能量，他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那他在这部戏当中呢，就把这个未了的心愿，他把这个物件交给他的女儿，他女儿也是一个记者，他也是一个退休的记者，就完成了他抓住坏人，然后为自己的就是心爱的爱人报仇吧，也算是报了一个仇吧。
0: 他这种使命感是很强的。
22: 对对对对，
0: 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本人像吗？
22: 哎呀，我觉得这个
1: 不好说
0: 或者做了哪些变形哈、
22: 啊？就是瑞奇是演我女儿哈、就瑞奇喊我妈的时候我特别受不住因为我们是同事关系，后来我就慢慢的来调试这个正义者的妈妈要把这个任务交给女儿的这种感受，
0: 还有前辈的这种力量。
22: 对对对，我就把这个感受慢慢的想力量传递给我的戏不多，其实就两，
0: 但你的戏非常重要。
23: 刚才你还没来化妆间催您的时候，他是直接我给我妈打电话，
22: 他现在老叫我妈，我一习惯了。
0: 这个体验确实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1: 这演戏演出了更多的情感。
0: 您可是我事业上的贵人啊。

0: 我原本以为吧，演这个主编的这个角色呢，会很享受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看完剧就知道了，这个主编其实特别难当，因为手底下都是各色员工都有，那其实就众口难调嘛。那这个主编呢，他其实是在团队当中呢发掘了一个临时工，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临时工呢在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他从临时工变为了正式记者，又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调查采访部的这个主任，一步步就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那么其他的这些同事呢，从原本的轻蔑看不起，然后呢逐渐的了解，大家相互的打配合等等，那么主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调和各种人的情绪、角色、安抚都会有，所以就是做领导真不好做，队伍可难带了。
1: 但是他也是正面角色，
0: 正面角色。对对。
2: 你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有相似点的？
0: 就是我挺操心的，然后就是苦口婆心要做各种这个说服的这个工作。
2: 在选演员的时候，其实导演就觉得说，哎，这个角色就跟我们是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我们就是这个角色部分，就是这个角色本身。
0: 对对对。
2: 俊夫呢，俊夫在这个戏当中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的反差应该还是更有挑战性的。
3: 因为他是摄像老师嘛，这我们接触很多，但是他主要是呈现了他在工作之外的一些状态，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最后他很惨，但是被大家挽救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体现一种责任吧，就是对家庭的责任，希望大家在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还是不要走捷径。
2: 为了这个角色，俊夫做了哪些准备啊？
3: 就是比如多画点皱纹啊，皱纹加深一点啊，
2: 还要多画点皱纹。
3: 我在剧中叫老朱，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演好，但是看见各位的表演演出之后，我觉得让我很吃惊。比如说你和这个黄主编大段台词，
2: 其实我也挺感谢这个角色的，因为他很多的设计是我自己有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然后在不断的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次次自己职场的这个进阶，其实也是我本人的一个写照。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接受挑战的过程当中，得到自我的提升，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特别的感谢我们主编和我们的策划的我们的殷老师哈、啊，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
0: 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跟瑞奇都有对手戏，
1: 是
0: 我们能够看得出啊，瑞奇他整体的这个表现相当的这个不错，很让我们有惊讶的这个感觉。
2: 但是你要说啊，演戏啊，确实我觉得很难。它难就难在你必须要非常一致的啊、不光是语言，你的动作、你的神情，然后要去诠释的是这个人物本身。就是我们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之前也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过，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就会演成那个结果。其实生活当中你是不知道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主持人啊，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一个主播台的，我们的动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空间。
0: 对。
2: 但是我在演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的手该放在哪儿，我这个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表情该怎么样控制。
1: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最后一场戏不是要从那个厨房走到那，后来我的手没地方放，我就从地上捡了一块抹布，我就把那个抹布抓住，我就没地方放手。
2: 当时我们的导演就说，像杨子老师这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微短剧市场炙手可热啊。
0: 是是是，
2: 真的是这样。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但也需要大家去多多包涵我们哈，因为我们毕竟确实是初体验啊、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和专业的演员哈、我觉得尤其是那些真正的老戏骨，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用心啊。
0: 其实我们演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挺过瘾的，
2: 过
0: 程其实挺
2: 累的。我感觉还没过瘾，还想什么时候
0: 看
2: 第二季。在这个剧的设计当中呢，因为很多都是为了去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哈、如果说剧中的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境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些主创本人身上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怎么做。杨子先来吧。
4: 我在证券主持行业已经30年了，是经历了几轮牛熊，也看过许多人的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我们证券的从业，包括我们证券媒体来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基本准则，我们还是一直牢记在心。包括我们在媒体宣传，包括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我们做日播节目啊，就是它是细水深流，这个就是一定是它是点点滴滴的。平时你在做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种没有文本的这种交流，它会一下子蹦出来一些词儿，你就觉得这个词儿在 某些这个状态当中他是有问题的，在直播当中就体

0: 始，尤其是一些新入场的股民，还有一些比如说上了年纪的啊，他可能对于一些网络手段 AI 手段不是太熟悉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这部戏当中呢，都有一些案例啊，然后非常这个生动的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啊。黄伟，嗯，
1: 那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如果我发现这样的这种非法证券活动的线索，那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杨子。他其实
0: 提供给我们一财，
1: 对对对，他其实比
2: 我们交接班
1: 更有经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剧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类型的这些活动它是非法的，这些证券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有火眼金睛的这种识别的能力和方式，这点很重要。你别你自己上了圈套了你还不知道，这最可怕的其实是不知道吧，对吧？你一旦知道了，那亡羊补牢可能为时未晚。
0: 俊夫，
3: 那就以我为戒吧，
1: 对吧？以剧中的
3: 为戒，以我为戒。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二老师所说的，不同的案例，它的这种具体的呈现方式，大家要把这个记住，
2: 对，
3: 是吧？最后我那个可能戏剧夸张一下，
0: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哈，然后呢深入到了我们每一集的内容当中，也非常的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哈，相信呢一定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投资者啊会有所收获哈，有所警示。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啊你们已经对于如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比之前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这部剧。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1: 再见，
0: 拜拜。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呢已经开播了。今天呢我们带您看第二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防范利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今天呢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本剧的制片人、总编剧、总导演，也是苏罗斯的扮演者应有为啊，欢迎老师。嗯，
1: 有请好。
0: 嗯，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的老朋友了，资深的市场人士，电视剧《繁花》的证券顾问，也是我们这部短剧当中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殷建中老师啊，欢迎您。那么先用一句话啊，帮我们这部剧啊安利一下，给我们的这个还没有看到片子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2: 很高兴参与了这部短剧的这个工作吧。如果说用三句话来归纳的话，我第一句话是。有趣，我觉得这个片子比较有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短剧嘛，故事要有趣，台词要有趣，桥段要有趣，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叫我总结的话，我想用一句上海话来说，叫阿扎里。
0: 哎呦，这句话我听不懂了，这个要翻译一下。
1: 骗子就是骗子的意思。
0: 阿扎里，
2: 上海人叫
0: 阿
2: 扎里，就是骗子，就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的阿扎里嘛，就是像上海人说叫当朝母子啊，就这个档次的。然后我们这个片子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阿扎里，就是金融的阿扎里，跟高科技手段的阿扎里。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能够把它展现在观众面前。那么第三句话，我的

0: 感受啊，我参与了以后，我觉得这部片子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因为我们的人物结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1: 殷建中老师总结得特别精彩啊！那接下来问问看，我们这部戏的殷有为老师啊，又是总制片人、总编剧，现在就是在繁忙的后期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呕心沥血啊！那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安利一下这部剧的话，给几个关键词。
2: 觉得还是人性的弱点吧，因为我其实搞投教很长时间了，我们主要还是放在比如说知识点啊，包括哪些可能要注意的啊，它是很理性的一种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被骗者他。人性当中是有弱点的啊，就是说骗子其实是利用了你人性当中的弱点，才用这些手段让你上当受骗的啊。如果你人性当中没有这些弱点，可能即使骗子的技术再高明，也不见得能够让你上当啊。所以我觉得人性当中的贪婪啊，不切实际的一些设想啊，包括对自己的估计的不足，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广大投资者要注意的，特别是对自己要认清楚，就自己的投资水平、知识结构。或者自己所处的这个状态啊，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这个理想当中的？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股市发大财的，啊，这个到底现实不现实？我觉得其实大家自己是需要反思自己的。
1: 好的，谢谢殷老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看我们这部剧的第二集。
3: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
4: 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他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5: 眼镜儿，
4: 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6: 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
7: 什么？
8: 摘了！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9: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6: 我叫苏罗斯，我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10: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3: 各位啊！孙琪琪昨天调查出来的这个股市黑嘴的真名叫做苏罗斯，我和有关部门沟通过了，最近这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似乎都和这个人有关。他旗下的那个叫什么招财狗财富公司，最近呢正在招聘女主播。我想了想，我们应该呢趁着这个机会打入他们的这个公司去应聘一下，然后呢我们来暗地的调查一下这家公司，看看他到底是在做什么的。不过时间就只有六天啊。
11: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琪琪，你一个新人啊，我就完全不可能，你还是放弃吧。
12: 孙琪琪，就你还应聘主播呢？你好好照照自己吧，也不看自己长什么样。
13: 琪琪，你确实土了点。虽说啊，土也有土的美，但是你真是这样去应聘，我估计很难过的。
3: 你干嘛这么埋汰人家？替琪琪想想办法呀。
12: 哎，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要紧追国际时尚潮流，流行什么就模仿什么。比如说这样。
14: 哎呀，
15: 什么
14: 叫
15: 这是？
11: 这是什么叫我啊？
14: 来，都别说了，听我的。要我说呀，现在流量都在那些明星身上，就模仿那些顶流大明星，招聘准过，谁火你就模仿谁。
13: 我觉得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14: 什么
15: 乱套主意？什么馊主意？
11: 听听我这老同志的意见吧。琪琪呢，你长得也不是太突出，得靠气场。现在不是性感当道吗？那咱就来一个经典性感风。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3: 这都是什么呀？得了得了得了，琪琪，还是我来帮你吧。
4: 你
3: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达人。

0: 是他吗？
1: 应该是。
0: 不是吧？哎，怎么有点眼熟啊？
2: 可能是缘分吧。
0: 对对对，缘分，缘分。
1: 很有才华。
0: 那就他了，马上让他上直播。
1: 我们公司的主播呢？
0: 让他走。
1: 明白。
0: 打工没有什么出息的啊！我跟你说，打工发不了财的啊！只有炒股才能改变命运。要想炒股炒得好，只有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啊！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我告诉你，苏罗斯的唯一绝招只有一招，就是 DDS 指标。
3: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4: 已解锁静音功能。
3: 静音功能，这怎么回事？
4: 静音功能不必发出声音，只要在内心提问，也能使对方诚实回答。
3: 静音效果真的能让他说大实话吗？
1: 直播马上要开始了，请准备三二一。
0: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5: 嗯，
0: 漂亮吧？
5: 大家好，我叫琪琪。
1: 什么
6: 什么
7: 什么？
8: 孙琪琪真的应聘上主播了。
5: 大家好，
7: 这孙琪琪怎么变成这样了？
6: 琪琪好美呀、啊、以前怎么从来没发现啊？
7: 难道我办公室第一美女的称号就要让给她了？
5: 那苏总，您也跟您直播间的新粉丝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的。
3: 你不会是骗子吧？对外宣传的都是真的吗？
4: 真话功能生效中。
0: 我其实以前啊是个卖螺丝的，所以大家呢都叫我苏螺丝。
1: 啊，难道是田里那个螺丝？
3: 静音功能的确强大，心里想问啥他就能答啥。
0: 我其实呢只有初中毕业，只不过是跟着人做庄炒股赚了点钱。
9: 我怎么舌头又不听话了？难道是看到美女不受控制了？我难道针对他一见钟情吗？
7: 啊，怪不得苏总总吹自己是美国牛津大学的。我想牛津不是在英国吗？原来是牛皮大学。
5: 啊，那不说您的经历了，说说您的炒股战绩吧。
3: 你推荐大家的股票真的能赚钱吗？
0: 我炒股的战绩呢其实就很简单嘛，也就是让粉丝呢在高位接我的盘，我在低位呢买进股票，等大家呢追高了以后呢，我就把我的股票抛给大家，大家都成了我的接盘侠了。
9: 坏了，我怎么连这个都说？看来我的确是单身太久了。
1: 哎，就是上次在苏总直播间买的那个股票叫什么？章鱼控股，我现在还深套着呢。
7: 你傻呀，苏总推荐的股票是闷客户的，你还真信呢？
5: 那苏总，请您介绍一下自身的从业的经历吧。你有没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书？有没有荐股资格啊？
0: 像证券从业资质这么难考的课呢，我是考不出来。

0: 有那么多门课要背，我根本背不出，我当然没有证券从业资格了。而且我们公司呢也没有荐股的资质，我们公司呢其实有很多别的资质，像什么食品饮料资质啊、餐饮资质啊、网吧资质啊，我们还刚刚办了外卖资质。还有呢，我还有一张很骄傲的证，就是我一年级的小学三好学生证，我可是当时全校唯一的一张这个证啊。
1: 完了，这下彻底完蛋了，我沦陷了。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所以您没有相关的资格就开始给网友们荐股了？
1: 嗯，对啊，其实啊，有证没证，炒股炒得好就行，只要跟着我炒股赚钱，有证没证有什么关系呢？那些有证的人有我炒得好吗？对不对？而且啊，观众就爱听我说股票，这个是实力，没有办法的。
3: 嗯，那咱们招财狗公司靠什么挣钱呢？
1: 啊，我们公司啊，其实有三种盈利模式啊。
0: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在直播当中呢吸引粉丝引流，然后呢通过直播订阅、收费文章、付费问答呢来赚大家的钱。另外呢，我们还把粉丝呢引到 QQ 群里面，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的注册会员，收取会员费。我们每天呢就整点报告啊，给他们分析分析股票啊，说说走势啊，照样都有人信
3: 啊。这都有人信？
1: 这真见鬼了，撞邪了！
4: 太棒了，琪琪，你已经具备了一个记者的应有素质，我决定任命你为调查部的正式记者，祝贺你。
1: 我们 P 两张图，把自己的盈利啊 P 得好一点，然后跟他们说啊，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5: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既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孙琪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6: 什么？才第二天琪琪已经调查清楚了苏罗斯的罪行，还让他当众承认，不可思议呀！
3: 要是他赔了怎么办？
0: 赔了也不要紧啊，就跟他说，其实你买的只是普通的会员，当然荐股的准确率就不高了，你得买我们的高级 VIP 会员，再付一笔会员费，这样呢荐股的准确率才会更高。停止直播，怎么回事？
2: 快快快，赶紧停播，快！
7: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8: 王总，苏罗斯那边出事了。
9: 哦，我知道了，把钱从招财狗公司挖出去。
8: 好的，我马上去办。
3: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那我们都知道呢，殷建中老师是拍摄过《繁花》的啊，也是这部剧的这个证券顾问。那这一次呢，又参与了我们的这一次的微短剧的拍摄，跟大家来讲讲看您做这个演员的感受好不好？
9: 很荣幸啊，我参加了第一财经的第一部的短剧，是吧？是第一部啊。
0: 对，是。
9: 当然，我也很荣幸我。参与了《繁花》那个电视剧的这个工作，那个主要做证券顾问，那么同时呢又客串了一个股评家的这个演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
3: 嗯，
9: 长剧和短剧来进行比的话，这个差异实际上还是蛮大的，但是他们有共性，比如说有一些构成的要件，时间、地点、主题、人物结构、叙事结构，那么包括那个剧情桥段、台词，那么短剧和长剧差异还是蛮大的。长剧这个工作量大，跑到现场一看，哇，浩浩荡荡，少的50个人，多的200个人，是吧？那么拍我们短剧呢，这个就相对来说好像感觉轻松一点，投资也相对小一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感受。但是对那个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大家都拿着手机来吸收各种视频的话，好像在快餐文化的这个时代，短剧更受欢迎，
3: 对，更容易被大家日常接受。
9: 但从我们这个剧来说，我首先拿到这个叶薇他写的这个剧本，我一直去看下来，我觉得也蛮惊讶的。它的料实际上是一个拍长剧的料，可以拍成长剧的。尽管是一个短剧，是吧？那个集数也不是太多，每一集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它的人物结构就是相当复杂。真的，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部短剧，我觉得在叙事结构和人物结构上，实际上可以 提供一个样板。
3: 好，那就顺着我们殷建中老师的这个感受啊，说一下这个剧本就是我们殷老师亲自操刀的啊，然后也打磨了蛮长时间的。来问问看，殷老师在构思这个剧情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给你的一些启发？是有真的这种案件吗？嗯，
1: 的确是有案件的。我们的合作方就是中小投服，他给了我们一些案例的。
3: 哦，
1: 就比如说像第一集股市黑嘴，第二集是像这种网络平台荐股，它每一个类别下面都有一些案例的。那么我要做的是，首先我专业上要是一个投教的局，我得把投教的知识点归纳出来。第二个我要做的叫做我要把这些知识点融入到一个故事当中，就我不能是干跟你说这个知识点，对吧？我要把它跟某一个情节融合起来，我把它比作第一次杂交，就是把情节跟专业知识点进行融合，有机融合，而且不能太硬。第二次杂交是什么？你有了故事的情节和带着故事情节的知识点之后，你这个故事不能太平淡，
3: 对，
1: 你必须有戏剧性。短剧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如果我们它没有戏剧性，不会有人看的，没有冲突，没有人看的。所以我第二次杂交就是我必须把戏剧性再融入到原来的这个模板当中。然后第三次杂交就是我有了这个文本还不够，我得找演员，得找灯设，把这个把它具象化，把它具象化，这叫做第三次杂交。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找外面的专业编剧去合作的，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剧，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虽然我自己学过编剧啊。然后专业编剧出来的文稿我觉得不满意，就是他因为他对专业的东西不了解，那个故事性是有一点的，但我不满意。然后后面呢我们再找了一家就是这个就制作方，然后他们是专门做短剧的，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编剧，然后再做了几集我还是不满意，就是我觉得这个当中的融合过程是达不到我内心的这个要求的。后来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因为时间很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大概只用了其实只有两周时间，我想不行了，我只能自己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做下来，我觉得还是适合的，因为我又了解编剧又了解这个专业性，所以最后是这么做出来。这当中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怎么把剧情跟知识点结合，其实我用到了，这里我可以剧透一下吧，就是也不是我完全凭空想出来，是我用了古希腊的这个寓言故事的结构，帕尔修斯的故事。他为了杀死一个海妖救一个公主，然后呢他把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妖叫做美杜莎，把她的头砍下来。美杜莎的头有一个作用，就是她可以让所有的看到他眼睛的人石化，就变石头了，然后他救下了这个公主。那么帕尔修斯的故事在我们这里呢就转化成我们那个眼镜，因为一个人要去打那个巨大的海妖是不可能的，海妖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幕后的一些非法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到最后大家可以知道啊，我可以剧透一下，就是章鱼嘛，它是个海妖，巨大的这个章鱼嘛，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认为是深藏在海底下的非法犯罪分子的这种感觉，或者说象征。但是作为一个凡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打败这个，他一定要有一个法宝的。那么这个法宝就是类似于美杜莎的头颅，
3: 黑科技眼镜，
1: 对，美杜莎的头颅，他可以石化它，然后把它杀死。
9: 回到我们那个投资者教育的现实当中来，就是整个剧当中，具体的大家自己看剧，就是怎么把这些创作的技巧融合进去，同时现实有案例，那么跟完整的用艺术化的手段表达出来，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衔接。那么可以这样讲，就剧当中的每一个桥段，每一个所表达的一个事件，基本的台词，实际上可以这样讲，就现实当中都有案例。因为我们跟着市场，跟着股市一路走过来的话，就是股市上所发生的事情，从我们的桥段片段和那个台词当中，实际上都能找到一个基本的答案。
3: 没错，
9: 股东来了，那么给大家有所启示吧，就是在现实的投资当中，实际上现实要比剧恐怕还要复杂，只不过是
3: 还要残酷，
9: 只不过是它很铺得很开，不像剧是高度把它提炼出来，成为一个艺术品。
3: 所以我们还是源于现实，源于生活啊！我们的这部剧也是非常的有这种现实的投教的意义。那如果说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说一个希望在我们的微短剧的收看过程当中收获的知识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记住什么？殷建中老师，
9: 给大家有所启发吧。我们这部片子是第一财经和中小投服那个服务中心这个联麦合作拍摄的，那么当然有这么一个主旨，有一个任务，给投资者有所启发，是吧？ 那么当然也不是说你在现实投资过程当中就

0: 是到处都是骗局，也不一定是吧。那么对投资来说呢，就你知道有这么一些故事，而现实当中那个这些故事还在不断的演绎，那么也就是说投资需谨慎，还是需要注意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启示吧。投资实际上是一个永远没有终止也永远毕业不了的一个大学校，那么对投资者的投资生涯来说，那么我觉得啊，未来实际上还有好多机会，也有许多的风险，那么但愿第一财就能够贡献更多的短句，那么为投资者提供各种服务。
1: 嗯，好，谢谢殷建中老师。殷老师有什么希望大家记住的点？
2: 我觉得最后还是落到这个人性的弱点这个上面吧，就是其实投教反过来说，其实教育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些弱点，就是要改正这些内心的弱点。我觉得如果这个剧能够对让大家对自己内心在投资上的一些心理上的弱点有所审视的话，我觉得就成功了啊，看看自己人性上的弱点在哪里。
1: 好，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大家对于如何防范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呢，又有了更加深的感触了，比原本呢又有了很多新的一些投教知识了。那也非常的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这部剧，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三集，以知识付费名义非法提供证券市场分析预测、证券个股推荐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今天演播室的嘉宾是我们特别请到的湖南证监局法制处的副处长周静，欢迎周处，欢迎您。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我们第三集的简单情况。
1: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
2: 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
3: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达人。
4: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2: 嗯，
4: 漂亮吧？
5: 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
6: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7: 已解锁静音功能，
8: 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2: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既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
9: 记者经验值加时，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10: 说昨天苏老师直播的时候出事儿了
11: 啊，
10: 那评论区全是骂声。
11: 什么情况？
10: 不知道，我昨天没看直播，但我听说苏老师直接被带走问话了。
11: 那学费怎么办？
12: 哎，你好，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13: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12: 炒股秘籍
13: DDS 指标，
12: 就靠一个指标。

0: 就能赚钱，这想想也不可能吧。
1: 你一个女的你懂什么，
2: 他还在这教训起老法师了。
0: 你们可真是无药可救。
3: 各位学员，大家安静一下，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请几位学员来做一下分享。
4: 咱们先听两位新学员讲讲他们是如何有幸的跟随苏总学习理财知识的，
3: 欢迎。
5: 我家很有钱，就想炒股，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些学习资料，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招财狗公司的网站，
3: 这儿有股民学校，然后投资讲座的广告，然后我刚好又看到了苏总的投资咨询服务，我就报了名。
1: 我这个人很好学，我经常看知识平台的文章，之后有一次在平台上就看到苏总的店铺里有理财知识的付费课程，就买了。
6: 解锁明星语音包功能，可以让被提问对象用明星语音包中的人物腔调说话。
7: 明星语音包和开车导航一样吗？
2: 好的，咱们再有请两位老学员分享一下对苏总的感谢之情，来，欢迎。
7: 找他们试试水。
8: 大家好。
7: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9: 我是老学员，
8: 我之前连年亏损，自从学了苏总的炒股课程，我和海绵宝宝的资金都翻了好几倍呢。
7: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10: 自从我听了苏总的理财课程，我发财了，我还买了房子，苏总呀，真是我的大恩人呐！
7: 哈哈，真好玩，他们不就是托吗？我让他们说实话，再换个语音。
11: 孙悟空，
7: 你们说说，苏罗斯上的壳到底有没有用啊？
6: 孙悟空模式启动。
12: 哎，俺老孙，你自俺托儿所的时候，你就最讨厌上课了。俺就想让那姓苏的给俺推荐黑马股。这姓苏的收了俺好几万的学费，俺一个，俺一个月搬砖才赚3000块钱。哎，我想骂人！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还要收什么建股费，要是再不接套，俺就给他一棒子。
3: 啊，开了个玩笑啊，没什么东西啊，不要当真啊。
7: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2: 我是托
3: 啊。啊，我也是托，俺都是托啊。我是招财狗公司的员工，我平时啊
2: 干嘛啊，
3: 我平时啊和社交媒体 APP 网站上面推送苏总课程的广告，我呀还负责购买搜索引擎的推广链接，把我们公司的网站放在搜索引擎的搜索前面。
13: 我也是托。
7: 那么你做了什么坏事儿？
13: 我主要的活是 P 图了。
2: 他说的也对，
13: 就是造假苏总盈利的交易记录图，就是吸引股民们入群买股的。
2: 不是骗子，大家安静啊！大家安静，听我解释啊！
7: 你不会是骗子吧？
2: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先是骗取股民手机号码，然后狂发短信推送，
14: 掌握内幕信息，保证获得高额利润的话术，邀请股民买课程。
7: 东厂公公，
15: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以专业的能力给客户拨打电话，冒充专业人士，一个月就能拉客好几百人呢。
7: 太乙真人

0: 借着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 黄主编，
2: 哎，琪琪啊，
1: 黄主编，经过3天调查，我已经掌握了苏罗斯非法创权活动的相关证据了。
2: 哦，这么快啊？
3: 才3天，孙琪琪，你开玩笑？你想出风头，我理解，你有野心想当主任，我也能懂，但是你可光靠吹牛可不行。
4: 对呀，3天就有这么大收获，你把人家骗子公司都当吃素的了吗？
5: 原来我以为你就是性格有点倔，现在才发现你这么爱说假话。
2: 琪琪，我也知道你能力很强，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真的拿到什么证据？
1: 黄主编，一周时间不是还没到吗？我还想继续深入调查，拿到更多证据。
2: 好，
3: 我就说吧，这孙琪琪根本就没拿到证据，还借口说要进一步调查，就听他吹。
4: 原来是夸海口啊，差点闪了我的腰。王婷婷，我觉得这个主任非你莫属，我绝不会让一个吹牛说大话的人当我领导。
2: 琪琪，如果这件事儿你真的拿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我希望你立刻现在把它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样才能够服众啊。
1: 好，我有。孙琪琪自己作死，看你怎么下台。
6: 我是托。
7: 什么？啊？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
6: 打他！啊！
1: 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啊，这怎么办呀？
8: 孙琪琪，你太厉害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5: 没想到你真的在3天之内完成了，你简直就是我的女神啊！
2: 琪琪，你这次的表现非常的好，那这些证据我立刻交给有关部门，苏罗斯这次是跑不了的。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5: 什么？
1: 谢谢黄主编，我会继续加油的。
3: 才3天，这临时工就跟我一个级别了。
5: 资深记者比我级别还高，
4: 这在我职业生涯当中都是见过升职最快的了，我是真服了。
9: 王总，招财狗那边已经乱套了。
10: 哦，我知道了，别管他了。对了，抓紧把股票给退一下，用上最先进的 AI 操作技术。
9: 我们已经用上了，推荐股票的效率已经提高了10倍。
10: 好的，

0: 我们看到在微短剧当中，股民为了追回被骗的学费，在股民学堂里怒揍诈骗团伙的助理，就是这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一幕呢就源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的陷阱。那剧情里也提到，苏老师的课程在知识平台开店售卖，很多观众呢可能会觉得平台上的课程应该是靠谱的。那这种认知到底该怎么去纠正呢？我们来问问周处。
1: 大家呢一定要认准一点，就是个股推荐是属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范畴，那必须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的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从事此项业务。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机构来说，大家应该要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机构是否是合法的证券经营机构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那么也可以拨打12386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机构呢是不是具备相关的资质。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个人来说，大家要把握住两点。第一，就是要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人员是不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同时还要查询他们是否在合法的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执业，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投资者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去合作，远离非法荐股。
0: 那刚才周处也给大家做了分析，就说这一条呢其实有两点要值得注意的。那么我们说剧里呢孙琪琪他是用这个特殊的眼镜功能

0: 拆穿了可以说古托的真实的面目。托一是负责广告，托二呢是负责市场当中他怎么去推销，那还有就是现实当中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神奇眼镜，没有这个功能的，我们剧中呢是把这个东西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托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我们说非法证券交易活动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揭穿它，怎么识别它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非法证券活动，很多都是通过以那种保证高收益的形式来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那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有一些呢可能是制造一些虚假的过往业绩，有一些呢是利用像我有内幕消息可以保证精准买到牛股之类的这样一些营销话术，还有一些呢就是利益像股神呐、专家呀这种人设。那它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交费之后就可以以非常低的投资风险去获取高额的收益。那大家务必要警惕这种就是稳赚不赔精准命中的承诺，如果一旦存疑就请及时的拨打12386的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相关的机构和个人的一个资质情况。
0: 那其实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我们市场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非常多的案例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儿呢，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套路的理解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就是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知识付费里的非法荐股套路。那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获取独家个股推荐，保证年化收益30%，你应该怎么做？ A. 立即付费购买，不想错过赚钱机会。 B.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C. 先付少量费用试试效果。 D. 推荐给有投资需求的亲戚朋友。正确答案选 B。
3: 万一真的行，拒绝篡改，
4: 那肯定是骗子啊，这是还要想吗？那有30%收益的人还轮到这种好事轮到你吗？真是的，那股神都轮不到你啊，是不是？
5: 这种稳赚不赔肯定是不对。
2: 第二题单选题，在知识付费社群中发现群主持续推荐特定股票，并要求成员付费加入高级群获取内幕消息，正确的做法是 A. 积极加入高级群获取更多干货。 B.退出该社群并警惕此类行为。 C. 按照群主推荐的股票进行投资。正确答案选 B。
4: 肯定是也是骗子啊，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内幕消息这种群的，这种群不可能的，巴菲特吃饭你请得到你吗？请不到啊。
6: 退出该群组并且人家警惕此类行为，我选择 B。
2: 第三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
7: 而且他的家族23个成分，受体不一样，该交换的分布也不一样，而且还有时空的变化，这种都让我们感觉到他跟市场因子跟干细胞之间有我们还没有揭开的奥秘。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因为第一个要上市以后，实际上我们找到了很多证据，包括神经骨骼软骨皮肤都有它可以呢激活原位的干细胞这些呢实际上呢这个也是跟我们干细胞进行了连接。整个的理论就是它的这个 FGF 释放，然后结合干细胞表面 FGF 受体激活细胞，从休眠到激活，然后呢促进增殖，然后分化，最后呢迁移，最后呢通过抗炎呐这个凋亡修复等等这样的一个功能。20多年前呢，干细胞研究还是一个大家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只是加快的把 FGF 这样一个大家没有认为它能成药的，我们把它先成药了。成药以后发现呢，它实际上细胞因子在这个诊断治疗的药物开发方面，它有重要的价值。过去的很多细胞因子也都上市了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再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包括它的用于诊断、用于监测、免疫感染这些在临床的市场潜力巨大， 变得反。

反应啊、器官移植啊、预后的评估等等。实际上我们发现这 FGF 呢，它也是个万能，它在所有的细胞都有受体，我们把它规律掌握，就可以在外科、骨科、皮肤科、在眼科，在不同的器官分布是不一样的，而且跟干细胞的开关都有密切的关系啊。就像再生就离不开 FGF， 就是上亿年进化的这个产物，它的这个安全性，它是在这个进化的产物，所以是非常安全。那么整个呢，在干细胞的在 FGF 的生产上，我们是。

0: 到国际的临床研究，目前研究的试验的结果还是不错的。2024年呢，获得国家自然而然奖。总之，在 FGF 这个领域啊，我们也度过了20年的时间。从这个解决它的规模之背，解决它的临床的国际上对它的疑问，同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我觉得我们干细胞可能还是也要走这样的一个过程，10年、20年的过程，最后呢，催生10万亿的产业。所以说，一个事业的发展呢，它有个过程。我们现在的干细胞只是冰山一角 ，FGF 呢，应该说后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啊。所以干细胞的事业应该还是伟大。我们也就是一个奉行一个小因子、大科学、小眼球、大地球、小切口、大产业。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也可以借鉴我们浦东的干细胞的产业的发展啊，怎么样能够从小的这领域最后做到全球的领跑。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孝坤提出，多年来团队深耕细胞生长因子领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成功实现了创新药物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这些药物现已广泛应用于烧伤、糖尿病足、难愈性创面等临床治疗，显著提升了愈合效果，为无数患者带来了康复希望。在代谢疾病研究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多项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有力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的科研之路。
2: 去年的10月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管理条例正式的颁布我们行业里面给它取了一个简化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名称叫818号令。这个条例呢，给出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的一个管理的路径也就是说，对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实施备案管理对转化应用实施审批的管理同时呢，按照这个条例给出的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定义这个应该我们细胞治疗技术应该是符合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的这个范围。所以呢，条例颁布以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应该说是引反响非常强烈因为可能对医院里面可能我们都希望生物医学新技术能够这个尽早的应用到临床，来解决我们临床这个一些患者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个 CGT 行业这些企业来讲，可能是喜忧参半。条例颁布以后，其实基于各自的这个立场大家在自媒体，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业专家给予了各自的一些这个解读。但是真正想知道这个条例对我们细胞治疗行业有哪些影响可能这个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个条例出台的背景，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条例，是要干啥，我们才能真正去理解这个条例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其实对这块有很多的我们行业里面有这个专家有很多的揣测。刚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觉得挺好，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特别想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现在好像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那是不是就把这个路径就打通了？另外一个也有人解读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现在国家要大力发展了，因为原来找的药品这条路径似乎很难，而且好不容易有一些药找出来了，像 CAR-T， 然后出来以后每一个药都在100万上下然后很贵这个虽然可能效果也不错，但是病人用不起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我们做药难然后用药贵的问题近年随着我们生物医学技术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快速的增长在我们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疗机构这个有大量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比如说细胞的基因治疗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等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在医院大量的开展，但是对他们要进行监管的时候发现也缺乏

0: 这个监管的依据，不像这个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些注册临床试验有条例，还有很多的部门规章进行管理。对这种有一些新技术在开展 IND 之前的一些探索性的临床研究，那除了细胞可能还有一些部门的规章对它进行管理之外，所以出台这个条例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规范。大家如果去读这个条例，它第一条第一句话就是说了，为了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的转化应用，然后才是促进创新。条例的整体的指导思想是要保障我们开展这些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时候，要这个保障维护人的尊严和健康，不能危害人体的健康，不能违反伦理，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就是要保安全啊。所以这个条例呢，同时也给出了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啊这个一些管理的要求和备案的程序啊，跟现在的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备案有几个比较大的改进啊，就是一个是5月1号以后再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啊，我们是直接啊向国家这个来备案啊，不是像以前我们要经过还有审理。然后另外一个有一个变化，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这个概念，大家都比较这个清楚的是，我们其实医疗机构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医疗机构是责任主体啊，这里提出了临床研究发起机构的概念，所以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个发起机构的概念，有利于进一步啊明确这个像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啊它的一些是责任的划分啊。然后还有一个改进，对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因为在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了一个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做了以后这个发现备案，因为一家一家都有备案，然后这个备了好几年，这些中心还没备完啊，所以这现在呢多中心的临床试验只要选一个啊这个主要的临床研究机构。总体来讲，这个条例它是希望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希望这个行业的能够有序的发展，所以不能把它单纯理解为国家要放开技术的应用啊。但是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备案还将延续，相应的一些管理要求和技术的要求会做相应的修订。但是有一点可能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监管更加严格了。这个条例对这个新技术的临床研究的管理其实是借鉴了干细胞临床研究的这个管理的一个经验啊，因为也是之前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管理的成效啊，给了管理部门啊建立了一个这个信心。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个药监局在去年以来也在积极的推动先进治疗药品的分类，这样一个分类我们也期待啊，它可能带来细胞治疗监管的一些优化，能不能够尽快的推动啊临床试验的开展，也能够缩短这个产品上市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再加上828的条例的一个颁布，应该说对我们国家的创新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该是会产生具有啊系统性的深层次的积极的一些影响。我们也期待这种通过部门的一种协同啊，能够优化包括82826能够优化我们细胞治疗产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政策的环境。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吴朝晖表示，818号令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包括细胞治疗在内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正式步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系统化监管新阶段。随着监管合规性的全面提升，细胞治疗产业生态将迎来重塑。
2: 20年前，科技部成立了发育生殖与干细胞重大专项，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重大专项。听到大家的报告和刚才我们几位解读了818以及咱们从药监局这个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也学习了很多，从衰老与老年疾病 从这个角度去出发，我们要健康的老龄化，健康的活着，所以这一点是人人都追求的目标。大家都知道尿毒症走向终末期肾衰，那么给国家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一旦走向尿毒症怎么办呢？就要靠终生性的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来维持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样给社会经济、卫生经济、医疗学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有100多万的尿毒症患者在透析，那么这个透析每年几千亿的医疗费用的支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只要有肾脏病，现在按照10.8%的发病率的话，中国有14亿人口，从成年人去计算的话，那么也有1亿多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他们在不同的进展时期逐渐的会走向终末期尿毒症。所以我们从2010年陈竺院士担任卫生部长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指导下和卫生部的指导下建立了大数据全国血液净化病例的信息登记系统。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大数据，只是想了解中国有多少尿毒症的患者。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有100多万，从这个发病的趋势我们明显的看到什么问题呢？在2010年当时统计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截至了2015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发病呢以埃及肾病和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为主，包括狼疮肾炎等等。但是从2022年开始，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单病种的第一位病因，所以我们作为中国的学者一定要按照国家的重大需求去做事情。糖尿病有这么多的患者，有1/3到1/4的患者在10年到20年后会走向严重的血管并发症，包括心脑血管、皮肤，更重要的是眼底的视网膜会导致白内障重度视网膜的病变、失明，更重要的就是肾脏没有功能了，全靠要透析进行治疗。而且糖尿病肾病走向尿毒症透析治疗是非常困难的，容易引起死亡。后来就提出来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肾损伤的临床研究，因为我们做一个药物也好，做一个细胞治疗也好，肯定是要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在临床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能够看到急速的效应的这样的疾病去进行治疗，那可能是显效会非常明显。所以这一点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干细胞治疗重症急性，也是和我们同济大学的专家合作去进行研究的。所以包括我们一直沿着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功能的治疗，这个研究也是非常早的，从2006年开始。后面我们又做了一个治疗急性缺血损伤，也就急性肾损伤。急性缺血性损伤不仅是在急性肾损伤，在心血管、脑血管的缺血也是同样的病理生理的过程，所以只是器官我们是选择了肾脏，所以能够通过调节 T 细胞、Treg 细胞，所以能够发现它能够在肾脏体内去进行治疗。到目前为止，对干细胞的适中很难做到，所以它到什么器官上滞留多长时间，它在那地方有用适中，所以将来的核医学的适中可能是非常有前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打进去干细胞，不管是在血液中去打进的话，很快在肺脏、脾脏、肝脏滞留以后，很难到了肾脏能够看到它的适中。这一点也是对我们多种器官的这种适中的研究，我们临床医生一定要看到这个人干什么了，这个病理生理变化在哪儿，我们才能够认可这个治疗的效应。这就是我们临床医生经常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将来还要进一步细致研究干细胞领域的方面。下面呢，我就讲一些临床研究。那么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但是完成后的结果没有看到更多的论文发表，有论文发表也就那么10几篇，而且都是比较不是那么大样本的，时代也是比较早的，大多数都在2010年左右开始启动的。那么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 18项显示完成。在我们论文的查阅过程中，很难找。

0: 这么多完成项目的结局。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心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这些注册研究呢都还没有明确的结果。最近这2年，从2022年以后的注册正在做，但是还没有结果出现。那也就通过我们国家的细胞生物治疗，所以在20年前，培刚院士带领我们一起做这个重大专项的咨询组专家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在临床上转化应用。所以今天咱们的会议的主题就是产业化，所以也是最好的时期，最好的时代，希望我们能够产业化。我们国家步入到新的时代，尤其是干细胞及其衍生物的治疗是非常有前景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慢病保护器官的临床治疗的产业化，在前沿阵地，希望比他们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湘美认为，随着干细胞治疗疾病的研究广泛开展，多项动物研究及小规模临床试验显示，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以改善血糖控制，同时具有肾脏保护作用，为糖尿病及糖尿病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3: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同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4: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5: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6: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7: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8: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9: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4: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0: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1: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4: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12: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8: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4: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9: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

0: 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泉州期沪杭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3: 我们也是始终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4: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5: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6: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7: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沪杭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打破传统，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按下快进键。
1: 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0: 青年力量集结，助力 AI 制药创新发展。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AI 制药按下快进键。在传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也就是一款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年，投入10亿美元。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药企业正不断提高研发效率，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浦东 ，AI 已经渗透到药物研制的各个环节。从药物靶点发现、合成路径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生产流通到监督管理 ，AI 技术都显示出令人期待的前景，为浦东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助力。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浦东如何助力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新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3: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4: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3: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几的这样一个提高的它的准确率。但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4: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3: 对。
1: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公司一共集中提名了将近20个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的一个分子。那么我们把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目前全球的 AI 加生物医药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在这一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3: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的 MNC， 然后 AI 制药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还有一些我们互联网的这样公司都会强强联手。那比如说制药公司，它有这种很好的或者是 SOP 做的特别好的数据，包括我们的阳性数据、阴性数据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 AI 技术公司它有这个算法，那么大的我们互联网公司那也有很好的这种技术平台，他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在这方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我们国内，无论是从互联网公司的这种AI 模型的迭代，包括大型药企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加擅长的是快速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可复现的工作流。那么这两方面其实能够更快的提升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效率。它更多的是表现在当一些开源的软件然后面试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快的将其整合到我们的整个工作当中去，而且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针对不同项目的使用的时候，它都能够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复现。
4: 白教授，从这个上科大自己的研究来说的话，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哪儿？目前 AI 加生物医药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3: 我们科技组呀，主要针对这个难成药性靶标，来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开发新的这种药物设计新方法，并且针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药物的研发应用。那什么叫难成药性靶标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叫 disorder 的蛋白，就是无序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药物转化的神经母细胞瘤的药物，它的这个驱动基因就是一个 MYC。那这个 MYC 基因呢，就像我们的方便面一样，就泡软的方便面一样，它是无序的，缺乏药物口袋来进行药物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开发好的这个药物设计方法，快速的找到分子，并且让它推进到这个临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 AI 算法的开发上面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从不同的分子模态，那我们科技组在致力于传统的小分子基础上，那针对这些难成药性的这个靶标，我们会开发这种叫降解剂的这种药物分子。那这类新分子实际作为一类新的药物，其实计算方法也非常或缺，所以我们科技组呢，就针对这类药物，那从数据的这个收集到它的分子的生成、药效的评价以及它的 PK 的评价等等，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工作。
2: 我这里主要是做一个计算的方面的工作，就包括 AI 方法和物理模型结合来去完成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蛋白互作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

0: 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1: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2: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得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3: 在普通的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啊，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4: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3: 我们知道英西智能呢，可以说是 AI 加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企业了，去年也是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哈。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和产品是什么？
5: 那么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成熟化的商业平台的，叫做 PharmDAO AI。 那么它目前集中了从生物学、化学、临床以及科学四个大的主要的模块。那我们其实对于早期的药物研发更聚焦在生物学的发现和化学分子的生成这两个模块，那么分别是 Pandomics 和 Chemistry42。 那 Pandomics 主要是通过组学数据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疾病和靶点的一个关系。那么 Chemistry42 呢，则整合了我们的分子生成、分子性质评估以及分子的可成性评价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生成平台。
3: 三月英西智能推出了一款大模型的专精训练平台，是您所说的哪个平台？
5: 这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一个训练框架。那么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模型，更像是一个将已有的大模型训练成一个垂类专精的模型的训练框架。那么它里边其实包含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生物医药相关的数据，那么比方说包括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3: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5: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概率学推测哪一个词儿更有可能在下一步出现。所以说我们训练这个小模型更多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大模型的参数优化的更加适合某一类性质的预测，或者某一类具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的任务。
1: 2026年3月，英西智能宣布与专注液态基础模型的 Liquid AI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制药研究的轻量化科学基础模型。目前，双方已推出了第一项成果。

0: 我们目前和 Liquid AI 合作研发的这个大模型是使用他们的基础模型之后，通过我们的 MMAIGen 训练框架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传统的大模型的话，可能它的参数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这个等级。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特定的标准框架，使得我们只需要大概使用26亿的一个参数，就能够在特定的任务上实现一个性能的跃迁。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更小的参数来实现一个模型性能的预测，那么可以更加有利于在端侧的部署，而不是通过云端来进行训练。对于大型的药企来说，他们更加重视数据的安全，那么通过端侧模型的部署可以减缓大型药企对于自身数据安全泄露的一个担忧。
1: 我们来评价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垂类模型。
2: 我其实特别同意刚刚刘博讲的，我们前面也提到很多数据其实是这个多模态，然后也噪音很多，然后我们药物研发里的每个模块又很复杂，那么把它聚焦在每一个药物研发的小模块上，开发一些专精的这种小模型，那么对于解决这种生物医药里面的这种问题，可能质量更高和准确性更高，甚至像我们科技组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用大模型，我们一些就是小任务，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它的 PK 的代谢的这个预测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不用到大模型，只能在分子表征的时候用一些这种化合物的表征模型那可以勉强算得上大模型，但其实整体上来讲和传统意义上大模型来比，那就小的都没边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
0: 我们在早期的探索当中确实发现使用一些垂类的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在单点做出一些突破的。那我们公司之前曾经和一家韩国的公司有过一些合作，那么主要是去改善单个分子渗透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在他早期的探索当中，他合成了几千个分子，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拿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化合物。那么通过我们这边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定向迭代之后，那么我们自己重新开发了一个这一类化合物的渗透性预测的一个模块。那么我们通过大概4个多月的时间，只合成了30来个化合物，就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满足对方需求的这样一个分子。通过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针对某一类专业的性质预测来说，其实通用模型往往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优秀，反而是这种针对特定化合物、特定任务去训练的小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我们的一个任务需求。
1: 您觉得通用大模型和这种垂类的这种专精的一些模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优劣之分呢，还是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呢？
2: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特别生物医药这样复杂的一个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种工具或者多种方法要来集成来解决一个问题的。
1: 说到这个 AI 和大模型啊，在药物研发这块 AI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吗？假如他给出的这个结果或者一些结论在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0: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2: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的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1: 马尔，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 那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在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找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2: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较平民化，因为 AI 很多时候它的模型是端到端的，我可能不用知道它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它的背后的这个物理模型是什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或者甚至是它深层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这种 powerful 的工具以后，那么很快能帮助我们，甚至是一个本科生，甚至是一个高中生，他都能设计分子。
3: 2025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聚了超过140,000名各类生物医药专业人才，其中40周岁以下的青年从业人员占比超过60%。在浦东，每天都有数万名交叉型青年人才跨界碰撞，他们已经成为了驱动 AI 制药研发的最强大脑。
1: 白教授也是在美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回国，选择来到浦东。当初的一个考虑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浦东？
2: 第一个就是我的博士是在中国科学院上药物所读的，那他就在浦东，就在张江，那从地域上来讲我是有这个感情的这样一个色彩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兴的学校，它的特点一个是小而精，在我们这里的学术是非常自由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浦东新区有很多和我们生物医药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那么在我们科研合作，特别是那个药物研发的前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这个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展开。同时呢浦东也有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支持，让我们快速的能够进行实验室的建立，并且进行科学研究和学生的培养。
1: 好，就我们的团队来说的话，青年人才占比和这个人员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1: 企业自身来出发，您觉得随着这个创新贸易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否也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0: 从企业方面来说，那么需要的人才和之前还是有了比较大的不同。那么传统的药物研发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专才，它可能是专注于生物学的研究，或者专注于药物化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算法开发的一些研究。那么在现在来说，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这种跨学科的人才。那比方说他可能有计算机的编程背景，但是他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他通过计算机来实现一些对于信号通路传导的这样一个预测。那么这方面的人才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重要。
1: 我们知道白教授您同时也是一家这个生物医药的联合创始人哈，所以您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在浦东这个比如说政产学研整个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种生态哈。
2: 我们浦东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初创公司很多实验都不能自己做，要委托 CRO 去服务。那我们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并且也有很多这种政策类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我们说提供一些能够融资的途径啊，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
1: 对于科研人来说，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在实验室里面的耕耘，更要的是把握市场的一些脉动。二位目前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
0: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互补的角度。我们在宣传在对外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么在对内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反而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科研。
2: 对于特别是我们科研创新来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最开始我觉得在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AI 制药这块呢抱有过高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对生物制药的这样一个复杂程度有了一个低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预期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 至少目前来讲，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着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 题，要给他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他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1: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

0: 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1: 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等等，那这些可以都用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
0: 可能这也是药企很大的一块发展的机会哈。
2: AI 去实现临床药物的一个预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么更多程度上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快的筛选对应的病人，然后如何更好的设计一个安全性的实验策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了，通过一些 AI 的方法结合收到的患者的一个样本数据，那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给药方式。
0: 落实到我们阴西智能自己身上啊，带来最快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2: 那么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款完全由 AI 主导的药物发现的一个分子，主要针对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适应症。那么我们05号分子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临床的三期，我相信这也是对广大患者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0: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规模化落地，创新药在浦东正实现一场高质量的跃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经无解的疾病终将迎来被治愈的曙光。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来了，做一块的为你们洗整理。
2: 吃饭又疼。
3: 有一路先生帮去，必须。
4: 萨瓦迪卡。
5: 一路兄弟，加油弄。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7: 股票投资，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用
8: 九方，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7: 九方。
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0: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防诈宣传员。
11: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12: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13: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12: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11: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13: 什么以房养老啊？
11: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12: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11: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12: 这合同像体检报告，看也看不懂。
11: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14: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15: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12: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16: Moments later，
12: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15: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10: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15: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17: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到2025年呢，是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关键转折之年，有一批科创板医药企业迎来了首次盈利，管线兑现，出海突破，商业化提速。整个行业啊，正从之前的高投入研发期逐步的迈向价值收获期，不断呢有政策支持加码，也有 AI 技术的迭代赋能发展，全球化呀从之前的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而中国的创新药也正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共同聚焦起科创板创新药黄金赛道，以2025年的相关年报作为契机和窗口，与整个产业链龙头企业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研发进展、出海战略以及未来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哈，邀请到了四位在我们现在是国内的创新药的整个一个赛道产业链上的，基本上是覆盖整个创新药全链条的四位我们的企业的董事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他们。首先呢是荣昌生物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维东，您好，王董，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第二位做客我们节目呢是诺成建华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崔董，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迪哲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小林，张董，你好，张总。
3: 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第四位是美迪西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陈董，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一起哈、邀请到了四位，同时呢今天为了更好的和我们的四位进行交流，包括不仅仅是我们企业本身内部的一些相关的财报的数据，还有包括整个一个现在创新药的产业链发展到怎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需要请到非常专业的一个视角。坐在我右边的是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嘉宾，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于文新女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期待您和我们四位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四位刚才也说到都是覆盖整个一个国内创新药产业链的四家企业，虽然我们都是处在同一个产业链当中，在整个一个领域当中，但是其实各家的

0: 企业定位还是有些不同的，包括优势也尽相同。那接下去我们请从王总开始吧，我们一一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对自己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啊，做一个简单介绍。王总有请。
1: 我荣祥生物是2008年创办的，
0: 嗯，
1: 到现在已经是18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主营业务呢，主要还是聚焦在生物药物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国际化。那么从技术角度讲呢，我们自己开发了融合蛋白、抗体，还有 ADC， 这是技术平台。从竞争领域来讲呢，我们主要聚焦的是自身免疫领域，还有肿瘤，还有眼科，这些领域。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基本定位呢就是这样的。
0: 嗯，好，谢谢，非常感谢王总的介绍。我们听听看崔总。
2: 诺城建华的核心定位是聚焦恶性肿瘤以及自身免疫疾病的新药创制，并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企。诺城建华成立于2015年，在大概走过10年的创新历程。在过去几年呢，我们也已经从一家以研发为主的创新公司，逐步成长为兼研发商业化、全球化的一个一体化的平台的转型。在商业化方面，我们有3个产品，包括我们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销售在持续放量，而且我们研发能力逐渐提升。在研发端呢，我们也在持续打造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一个产品管线。在小分子、抗体以及 ADC 不同技术平台方向呢，也已经形成了一个技术的整个的布局。尤其是诺城建华这几年呢，也从一个中国的本土企业逐步转化为具备真正具备全球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的一个国际型的公司，也有几个项目在全球做临床研究，以及也在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以及对外授权。可以说正处在一个成长的关键的跃迁阶段，从以研发为主到我们研发驱动商业化可持续全球布局的一个新发展阶段。
0: 嗯，在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
2: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看这个张董来做一个介绍。
3: 迪哲医药成立于2017年，我们是一个以全球创新生物医药的这么一个公司。我们目前有2种产品，其中我们的输入者是治疗肺癌 EGFR20 外显子插入突变产生肺癌的这么一个药。我们聚焦于小分子，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全球首创或者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目前我们有7项产品在不同的临床开发的阶段。我们的输入者以外，其他我们的高瑞者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JAK1 的抑制剂治疗这个外周肌细胞淋巴瘤，全球也只有我们这一款。
0: 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张总的脸上这洋溢着抑制不住的那种骄傲和自豪，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创新药自己的自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结晶。好，我们再来听听看陈董做一个介绍吧。
4: 好，美丽西医成立22年前，2004年，我们的定位恰恰跟我们在座的3位不同，我们是为他们提供新药研发的服务的平台。那我们新药研发的平台就是应该来说是国内最早期之一定位为一体化新药研发的平台，包括了药物发现，包括了药学研究以及临床前的研究，包括药效、药代、安评。这样我们的技术平台能够让瑞士在座的几家公司它的研发的速度更快，对吧？更节约更节约化的服务。我们现在已经为2000多家的企业提供了服务，也累计到去年底，我们支持了651个一类新药进入临床，是通过我们，而且其中去年1356亿左右的出海，我们已经做了至少100亿级以上的这样的支持，所以我们是通用型的来让整个的新药研发速度做了改观，这也是我认为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0: 是，所以这跟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是整个一个全链条上的不同的一些，包括有做服务的，有做这个药物本

0: 得争气。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的还是根据各位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年报的情况，看看各位这些年来我们的成绩亮点展现在哪里。接下去呢，我们进入到年报的业绩核心解读的环节了，特别期待我们要有请于女士为我们的四位董事长来做一个深度的交流，来有请。
1: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掌门人能够今天来到这里哈。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这个创向行业是一个需要十年以上的周期的这样一个投入的行业，我特别的有感触，尤其是听到各位掌门人介绍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历史以及这个经历的时候，哎，我看到今年就是在我们2025年公布的这个年报啊，就觉得各位都交出了一个可能是创业18年、10年、8年，或者20年以来最好的一个答卷。那首先，所以第一个问题给到王总哈，因为我们看到荣昌，您刚才也讲到，就是08年开始创立哈。那都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看到了是交出了上市以来第一次盈利的这个答卷，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收入端增长是有89%这样的一个高速的增长的。那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又看到了荣昌在 JP Morgan 会议上爆出来一个非常大的6.5亿美金的首付款跟 Appway 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到您，您去展望荣昌未来的几年的业绩的一个增长的持续的驱动力在哪里？那下一个阶段跟之前的这个5-6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能不能请您做一个展望？
2: 谢谢主持人。按照我们的规划和预期啊，大概在今后5到10年里边，我们荣昌生物啊还在长期的处于一个快速的高质量的可持续的这样发展的一个周期里边。那么我呢就从三个方面把我们这个支撑我们这个发展的内在的逻辑啊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从商业化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商业化呢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产品呢数量不多，只有2个，但是呢我们这两个产品呢都是非常大的2个单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治疗和 B 淋巴细胞相关的介导的这样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已经获批的适应症呢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还有重症肌无力。同时我们在临床上还在进行的有23期临床研究的，有儿科的，有肾科的，还有神经内科的，还有其他这几个科室的适应症啊，大概还有好几个啊，都在做23期临床研究。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产品的适应症呢非常广泛，它的适应的人群呢大概得2-3千万人，是这个一个比较大的单品，它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啊这特别大，那么我们对它的这个期待呢也比较大。我们也有信心呢把它做成一个大差不多100亿元的一个大单品，这是第一个产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 ADC 药物，我们叫威迪西托单抗啊，它是一个 HER2 靶点的 ADC 药物。那现在获批上市的适应症啊有尿路上皮癌，有乳腺癌啊，有胃癌，同时我们在临床做的呢还有一些更往前线做的一线的胃癌，还有几个适应症啊也都在往前线做。所以这个产品呢，这个我们在细分的肿瘤领域里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差异化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还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同时呢我们自己在不断的把这个临床的阶段呢，从适应症的阶段从3线、2线到1线一直到辅助往前去推，这样呢它这个未来的可持续的增长呢还是可以期待的。那么我们管线里边的其他的产品呢现在正在做临床的还有几个产品正在做临床，这几个产品呢主要是在肿瘤领域。大家知道的，现在我们正那个我们叫148，就是和艾伯维做交易的这个双抗，现在3期临床的肺癌的一线呢正在做啊，正在入组，其他的适应症呢也在相继要启动。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2788，就是针对

0: 些新的靶点，正在做一二期临床的探索。这些适应症呢，应该说在今后的三年五年这段时间都会陆陆续续的上市，加上原来我们正在这个销售的适应症，那么从人群的广泛性上，对这个临床需求上，那么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这个产品呢，经过几年的销售，在它已经进入这国家医保目录啊，后续呢，我们还要通过谈判进国家医保目录，在医院的准入端，还有这个整体的商业网络的配送上，现在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这个增长呢具有可持续性。我们自己呢，和那个国际上著名的第三方公司吧，对我们今后的这个销售啊，做了一个预期。威地西妥单抗和泰达西普这两个产品，但这两个产品呢，大概加起来要超过100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那么再算上新的产品呢，应该说我们未来这个五年往后的这个销售增长，空间大，速度快，这个是我们是很有信心的，这是第一层逻辑。第二层逻辑呢，就是关于这个海外授权。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的荣昌生物一共做了4个产品的海外授权，合同的总额呢，已经超过了126亿美元。那么这些产品的首付款呢，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我最晚的一个首付款呢，就是这个上个月收到的，埃博维的这6.5亿美元。那么这只是对海外合作呢的开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先要签合同要收首付款。
1: 对，
0: 后边呢，实际这个任务呢也更重。也就更具有挑战性，也更具有吸引力。那么主要的呢，是和我们授权的这几个公司，包括美国的辉瑞公司，埃博维，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Newco， 就是 World 这些公司，还有日本的参天公司。
1: 对，
0: 这些公司呢，现在我们去合作呢，还是比较顺畅，比较顺利。项目的推进呢，也是按计划进行，总体上呢，我们觉得合作呢是趋势是非常好的。那么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呢，就是要走各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呢是临床开发的里程碑，注册上市的里程碑，还有销售的里程碑。那么稍微再远一点呢，就有上市以后产品销售的这个提成。那么产品上市以后呢，每年的销售提成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那么这个也是呢，我们公司这个利润来源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那荣昌生物在上市初期呢，我们对投资市场就有一个承诺，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在未来的荣昌生物在国际市场上的收益要比国内市场要大。这个大概就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这样的目标。那么现在看呢，我们正在照着这个一步一步的去迈进。那么从产品结构上，从市场的布局上，特别是公司的财务结构的改善上，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可持续的财务结构来推动公司的发展，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第三个逻辑呢，就是研发这个管线。这个管线呢，我们荣昌生物历来把研发管线视为生命线。就是它是最重要的一条脉络。那个管线呢，我们前几年应该说我们的研发成果是不错的。从上市的产品，从海外的授权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在一些细分领域它是走在国际前列的。这个是我们的 BD 项目是可以背书的，对吧？你辉瑞也好，你埃博维也好，他们要买我们的项目，就是在说我们的项目做得比他们自己做得好，比他们自己做得快，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研发呢，事实上一方面是要开发出新产品了，在国内商业化销售。其实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呢，就是研发出来的产品，特别是到一期二期临床这个早期研发这个阶段，要能够为 BD 提供优质的项目，有市场潜力的项目。 这样呢，这个早研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二期临床，我们称为早研项目。
1: 嗯，
0: 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把它作为两个功能来建设。第一个功能呢，就是个利润中心。所谓利润中心呢，那么老的药企的观点就是，我从临床从早期立项、分子立项，到产品上市，在国内上市销售来赚钱。那么新的呢，就是我们要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得要把它BD出去。
1: 嗯。
0: 完了以后呢，把早期研发的投入收回来一部分呢，再做新的研发。
1: 嗯。
0: 那么这个掌握这个拿捏的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那么研发端，我们就把它配上，一个是利润中心，一个我们叫输血站，就是给我们的国内的销售团队商业化源源不断的能提供新的产品、新的新政上市。这个我们今后呢，我想5到10年的时间，我们荣昌生物的支撑荣昌生物能够长期的快速的和持续发展的一个底层的逻辑，这样就建成了。那么最终汇总呢，就是在这个报表上啊，大家都关心财务问题，财务报表。那么要建立起一个长期的稳健的可靠的一个财务系统，来推动公司啊那个源源不断的推出新产品，能够推那个帮助公司呢这个对外授权啊，在国内卖药。所以我们最终呢总结了一个商业模式，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呢就叫啊国内卖药海外授权，这一个闭环嘛。这样呢我们整体的这个特别从25年开始嘛，荣昌生物呢就进入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特别是从财务安全啊财务这个结构的角度上来讲呢，是一个健康发展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的一年。那么26年的1季度呢，我们这个财报也发了，我们的这个增长幅度还是很快的，都是在我们这个预期的范围之内。对26年的预期呢，1季度过去以后啊，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5年规划，我们的10年规划，我们也是充满信心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解答。我总结一下哈，就是从2年前看荣昌的报表以及企业的发展，跟现在完全是两个阶段了。那这离不开十几年的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荣昌就是光凭国内我们算了一下，就是国内市场就能养活自己，然后我们再看海外，其实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惊喜。那谢谢您的这个解答。那我们下一位给到诺晨建华的崔博。那崔博呢，我也想问您，就是整个2025年诺晨建华从报表上也交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答卷，那收入是实现了近24个亿，然后同比增长是有135%，那也是第一年实现了这个扭亏为盈。所以我想简单的请教您，未来您觉得过去3年跟未来3年诺晨建华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本质的变化，以及您的展望？
2: 好的啊，谢谢，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诺晨建华还是非常幸运，在我们成立10周年之际哈，我们能够扭亏为盈，而且去年的利润6.44亿人民币。我们认为这个2026年以及后面的几年哈，这个盈利还是可以非常持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商业化端，我们已经有3个产品获批上市，我们的产品更加多元化，尤其是我们的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选择性的 BTK 抑制剂用于治疗血液肿瘤，有4个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并且全部纳入国家医保。在去年我们一线慢龄小龄适应症获批上市，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商业化增值的空间。其实第一季报我们也出来了，我们总收入5.3亿人民币而且我们的利润也在1亿之上，所以我们对商业化还是非常有信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他收入的叠加，刚才说国际化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去年有4个项目出海，今年我们会继续会有一些里程碑的收入，所以呢我们在商业化的基础上叠加里程碑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比较好几个具有重大 BD 潜力的项目，再加上我们区域的一些合作，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叠加呢我们觉得使得我们对后面几年的盈利非常有信心。从研发端来说，诺晨建华一直以来从高效率的研发为著称，在这基础上呢我们会更加投入这个研发项目，

0: 投入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尤其是在国际上的投入，而且能够创新性比较好的、潜力比较大的项目，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我们觉得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使得我们运营更加高效。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呢，下面几年非常有信心在财务报表上能够在保持我们盈利的基础上，在深化我们的研发，在进一步的拓展我们国际布局，大概就是诺城建华2026年呢，也是我们多重价值集中释放的一年，我们商业化可期可持续的快速增长，我们的研发管线呢在中国和全球进行，今年我们会有非常密集的数据的读出，我们有几款大的产品，包括我们 BCR2 的抑制剂Mesutoclax， 包括我们 TIC2 的抑制剂Sofistoclax，都会在今年有重大的数据读出，也希望能够走进国际市场。
1: 好的，我觉得听完两位的回答，我觉得投资人都有底了哈。就是一个我们的内需，或者我们现在已经做出了成绩，能够足够支撑我们的报表上的一个大幅的改善，看到一个拐点。然后另外一个，各位企业家也都没有停止向更好的药，做出更多的满足未满足的全球的临床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药去进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那我相信啊，这个投资人，我相信到这里的时候，应该也已经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药企业，通过十余年的积累，进入了一个厚积薄发，甚至是一个拐点性的一个时刻。好的，那下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会交到小林总这边。那我们看到迪哲也确实交出了一个上市以来非常优秀的一个答卷，收入是实现了8亿。但当然呢，我们还看到了由于研发的不断的加码啊，导致我们的归母净利润的这个亏损的金额是在收窄的，但还没有像前面两位企业一样实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盈利。那投资人的问题就来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迪哲进入就是刚才我们诺城建华以及荣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以及我们在海外 BD 上面怎么想，我们到底自建队伍还是我们还是寻求这个授权？
2: 迪哲医药目前有两款产品在国内上市，其中我们的输入者在中国和美国二线肺癌EGFR突变上得到了批准。
1: 对，
2: 那去年我们是第一年，我们有12个月的医保的销售，我们取得了8亿多一点的销售。今年第一季度就有2.5亿的销售，所以销售这个放量增长仍然在持续。如果说我要在研发上稍微降低一点，我们去年就可以盈利。
1: 但是你们还没有这么做嘛？
2: 但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就像前面讲，迪哲追求的是全球首创和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我们没有一个产品是跟在别人后面 me too， 或者在别人的专利上钻个空子这样的产品。我们是对研发上的投入，这是保证我们公司在未来的中长期有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的输入者的第一个试验证是在20万级插入上，二线的20万级插入，我们一线的3期临床注册试验，我们已经对外公布了它是阳性报道，在今年的 ASCO 上也会被选为这个top late breaking 这个作为口头报告。对于迪哲来说，我们追求这种高质量的盈利，保证我们的产品线的持续发展，扩大我们在海外的可能的这些收入，是吧？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方针。战略。
1: 那最后一个问题交给美的西的陈总。那就是美的西的时间也很长，那确实我觉得相较于前面三位企业家都是前两年经历了寒冬，或者经历4-5年的寒冬吧，然后在2025年出现了一个集体上的一个爆发。那在我们分析师观察来讲，我觉得可能您是比他们更早看到了这个就爬到过顶峰的，然后又经历了这个市场的下跌的我指的不仅仅是资本市场，而是整个产业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当然我们从2025年的财报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美的西的境外的业务收入的占比已经提升到了4%，使得我们的业绩的亏损的这个幅度是在收窄的。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行业的回暖然后能够批量的体现。

0: 现在 CRO 公司的业绩上面，所以您能不能作为这个创想企业的一个服务方，能够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未来的产公司的订单能见度，以及这个产业到底是不是一定会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嗯，来听听您的见解。
1: 啊，谢谢主持人啊。这个我们刚才几位在新药研发非常成功，那也离不开我们作为医药服务产业的这个支持啊，我这个是很陆续。那我们深圳这个我们整个的 CRO 产业呢，是依靠整个的投融资，他们投融资越活跃，我们这边就非常好的订单。
0: 嗯，
1: 深圳在2018年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盈利。
0: 对
1: 啊，这个是整个科创板也好，港股也好的这个成功呢，这个这么多的成功公司的上市之后啊。那么到了2023、2024年，其实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少，只不过因为这个生物医药界投融资减少之后，他们会挤压我们的利润。
0: 对，他们跟你压价了。
1: 对，跟我们压价。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2023、2024、2025年，每年大概差不多支持了100个一类新药的 IND 的合批，这个数量一点没少。啊，所以我们的工作没少，但就是价格这个低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当然前几年的话，扩张有点快了一点，
0: 对吧？
1: 因为看着产业一直扩张，我们包括投资在这个新的技术方面，包括生产基地方面，我们都是快速的扩张啊，这个也影响了我们一些利润。那么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就恢复起来了，订单逐渐就增多起来了，但是这些订单当然呢到2025年就没办法在当年能够
0: 体现
1: 出来。但是从我们2026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又开始盈利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到整个的订单稳步在增长，这个订单现在就充足了。另外我们这几年也算是一个练个兵，在整个投融资低潮的时期，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效率、我们的质量提高起来啊，所以这个也能够让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个新药、这个授权口味依赖于我们这些高质量的研究，对吧？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下一段的任务，我们是很多的。第一，因为我们以前也支持了不少这样的生物技术公司，但是他们投融资受影响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支付能力就是说有限，所以我们很多的计提就在当年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在优化这一些这个公司层面还有订单方面，我们去优化。
0: 嗯，
1: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他的融资能力比较差，我不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更多的优化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在技术层面，我们要提高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同时呢，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整个世界早期的话从海外订单过来啊，那个国内没有什么生物医药的，我们是接国外的订单，他们是看重我们的价格。
0: 对，
1: 但是下面因为我们中国的出海增加之后，更看重我们的质量跟快速交付的能力、所以这一点我们这两年应该是打下了基础，为我们尤其是今年开始的话，订单充足的时候，我们的效率提高，那我们的这个利润也能够很快就会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效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要按时就完成，因为大家现在要刚才几位前面都说是 number one， 对不对？我们要让他们能够保持这个 top three， 对不对？都能。如果我们 delay， 他们就要 delay， 对吧？所以我们在效率上面，另外我们在新技术方面，我们不落后于在座的几家，我们要做到他们的前面，
0: 对吧？
1: 然后我们把这些技术平台验证好了之后，他们才会选择我们。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赛道是比较广的啊，比如在小分子上面这个我们大概占70%左右，那么生物药种类就比较多啊，占30%左右，我们在651个 一类新药的 ID 和 P 其中，对吧？有这么多，那么就是说30%左右是 biological， 就是生物药、嗯、啊。这生物药就非常的复杂，比如刚才讲的 ADC 也好，现在的这个 AOC 也好，对吧？我们的细胞基因治疗也好，还有 GLP-1 这个系列，反正热点的研究方向我们得去布局。所以我们也会这个投入，把这些技术平台、仪器设备、人员，做到位。当然了，我们啊、因为我们早期是要，因为国内没有生物技术的，20年前国内没有 biotechnology 这个 company 啊，这个 biotech 这样的公司，那我们都是接的海外的订单。那么后来因为中国这个2015年起来以后，我们当时这个我们国内的订单反而高于美国。那么当时因为很多那个都业务也非常的好啊，这个收费也是合理的。当然因为前两年因为收费低的时候就影响了我们，但是现在价格慢慢在回升啊，然后我们的效率又提高啊。另外我们自己在也更重视是海外的布局，因为我们以前哦国内这么多公司，然后这么多的都去依赖于我们来研究，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忽略了海外。我们2019年上市之后，本来也想海外去布局 BD 团队实验室，但是因为也迟后了几年。
0: 嗯，
1: 那么从大前年开始，我们啊终于这个落实下来，在美国有布局的实验室，布局了 BD 团队，所以我们这个实现了海外的订单，从去年开始的明显的上升啊，所以我们今年还会持续上升。那因为海外的另外一个整个的趋势是这样，因为大家看到，哎呦，不到中国来买创新药这样的一个授权给海外的话，他们都没有中国做的这么快。
0: 对，
1: 啊，所以他们很多也会把这些业务更放心的交给我们中国这样的 CRO。所以几个趋势的话，推动了今年的业务会非常优良的发展啊。所以我们也会希望有更多的，类似今天在座的3家公司，我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更多的出海，对吧？所以这个我们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质量保证。
0: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这个外需，谈到了 AI 带来的变革，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内需。因为我们去年看到整个我们政府也发布了非常多的包括全链条支持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想问问大家，对于内需市场是不是展望未来2到3年吧，现在在企业的进院销售以及这个后端的这整个的这个环节上面，各位企业家都是没有什么忧虑的了，或者就是未来3年是不是内需市场我们是可以足够放心的看到企业的蓬勃的这样的发展？先从小林总开始。
2: 那肯定是，我是非常有信心。从迪哲我们的两个产品的医保谈判来看，从国家医保局还是对这个对他们对专业上的认识，对临床上的需求的了解还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所以对我们的产品它能够有效的区分出这个原始创新和那是跟随创新还是持续改善不同产品，它对我们两个产品的定价
0: 价格
2: 反映出来上，关于定价上给我们都给了很好的鼓励吧。这是我们成功的基础，因为国内必须得有一个反映市场才能支持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生物医药产业。
0: 好，这个问题交给崔博。
3: 对，我觉得对未来我们国内的市场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三个药品获批上市，奥布替尼已经有4个适应症，实际上我们从2021年开始销售，这个销售的量还是逐步在提升，在2024年呢突破10亿这一个单品，去年的时候我们卖了14到15亿吧，今年还会快速增长。我们觉得在国内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好，大家从医保呀到药监啊到国内还是非常支持这个创新，我们对国内的市场非常有信心。
0: 好的，因为刚才您提到一点特别好，就是以前我们可能 经常听到国内企业说我们在中国卖到20亿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在去年的报表中，你看到有企业已经突破了50亿啊。
3: 对，
0: 就是对，所以一个单要，我们觉得希望能够做到50到100亿，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4: 非常感谢五位给我们带来深度的碰撞哈。那么最后我们有一小趴的问题，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每一位

0: 还是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来解读一下。刚才呢，我们四位董事长其实都是按照我们企业的掌舵人的方向、产业链的发展的方向，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和解读。接下去呢，我们想通过观众的视角、投资者的视角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各位现在呢都有自己最为核心的一个经营的优先级，那么大家可以简单说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企业当中，我们的最核心的一个优先级是什么？是要继续去保我们的盈利，还是扩管线去研发，还是说赶紧要走全球化的道路？来，我们各位各说几件。王董，
1: 我先说一下。
0: 嗯，
1: 这个企业的发展呢，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从优先级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本质的问题是财务问题。这个财务问题呢，是所有的经营活动的最后的集中的体现，对吧？那么我们每一项经营活动，从短期到长期，主要是看对财务数据的贡献。那么财务的贡献呢，就分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这个呢，要系统化的布局，系统化的安排。优先级考虑呢，是他们之间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平衡。
0: 是，好，对您的好消息。好，我们来听听看，崔董。
2: 对，我觉得诺盛建华来说，我们的定位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想保利润，这是也非常重要的，但是既要有又有我们很强的创新能力、差异化的创新管线，我们非常坚定的走国际化的道路，所以我们三个方面都要有，
0: 三管齐下呀。
2: 三管齐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平衡我们的短期、长期目标，会平衡我们中间的投入，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又要还要。
0: 嗯，好，非常的明确，很清晰。来，张董。
3: 我们当然要回馈的投资人，但对于迪哲这个阶段，我们扩展我们的产品线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产品线已经很丰富了。我们的第一优先是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源，能够充分的发扬拓宽我们已有的产品线，他们的商业价值。
0: 做更好的一种补给，和循环。好，最后来问一下陈董。
4: 虽然我们没有产品，但是我们是基础服务的平台，我们肯定要投入，我们要走到前面去。不管现在任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得随时布局，对吧？不管是跟最近的体内的卡T方面，对吧？核酸药我们都要去做。我们记得最清楚，我们这个龙畅应该是中国第一个 ADC 合批，我们美的系是支持了第二个 ADC 在国内这样的合批啊。当然我们技术平台类似最总讲的，确实是要又要盈利，那么又要技术平台做到前面，对吧？又要国际化，是吧？当然国际化对我们 CRO 来说，可能做法是跟在座的三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发觉在海外的研究，它的收保的它的效率，它的费用比国内，对吧？费用高而且效率低，所以不管国内这些企业还是海外的企业怎么出海，不管是合作模式，不管是在美国这样研究室，他们都会外包在中国来做。只有我们中国，它的效率，对吧？
0: 最好
4: ，而且现在已经质量是达到国际水平。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没有一家你们在座的三位没有一家有做所谓的 GOP 的实验室，那只有像我们这些 CRO 有能力去建，然后才能让他们出海更容易，质量更高，国际认可，所以这个我们非常有
0: 信
4: 心。
0: 是是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这个医药方面，各个行业都能看到中国制造不断的走向中国制造。我们作为中国人，觉得特别的有信心，也非常非常的自豪。而且刚才也特别的对于我们这个几位老总一句话特别的特别的感同身受啊，就是创新之路。我总结下来，创新的道路既要稳，又要狠，要敢于有野心，敢于去创造。好，再次非常感谢今天五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从之前的研发突破到商业化兑现，从本土创新不断的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创新药企业正在走出一条关乎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25年的研报当中不仅仅是一份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创新药迈向全球第一梯队的新起点。本期《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创新药专场到此结束。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分析师黄涛。那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贺女士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眼下中东局势呢仍然是整个能源市场运输的一个主导的因素，霍尔木兹海峡呢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那么自二月底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地缘溢价成为了交易的主要的逻辑，那么通航中断对于能源贸易究竟产生了多大规模的一个影响呢？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在全球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贸易量的一个占比都是非常大的，大概占到20%左右。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断航了之后啊，原本每天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啊，包括 LNG 的这样的一个船运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大概是在150到160艘左右。那么在断航了之后的话，几乎是很少有船只能够通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那可以通过的这样的一个船只也每天只有零星的，可能10条以内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呢，整个的这个通航是直接影响了全球的原油包括天然气的供应。那当然呢，市场也在反反复复的去交易这个地缘的一个溢价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过前期的像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反复的和谈的一个预期之下，油价也是上上下下的有一个波动。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货市场上来讲的话，它整个的一个交易的中枢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一直是维持在140美金到150美金这样的一个空间上。那意味着其实全球原油的不管是生产也好，还是这个贸易上的这个总量上也好，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萎缩。那现阶段呢，更多的是要看供应上的一个减量和需求上的一个高价之下的一个需求的减量怎么样去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就天然气相关而言的话，全球 IEA 的一个数据预估，我们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每个月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产量的一个缺口大致是在1200亿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线上的黄先生啊，当前地缘导致的这个能源的供应的稳定

0: 定性下降，重要的基核能源天然气的供给呢是出现了硬缺口，对于全球的能源的供应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1: 大家好，这边整个我们看到整个美伊冲突之后，对于整个这个尤其是整个天然气吧，其实造成了比较大的硬缺口，这边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整个 LNG 的贸易额占全球的20%，那么每个月差不多对全球差不多这个都会影响这个100亿立方米的整个天然气，那么从我们目前来看。已经海峡关闭了2个月有余这个其实是已经影响了200多亿立方米的这个供应量。同时呢，整个伊朗是摧毁了卡塔尔的2条液化装置这个是占整个全球 LNG 供应量3%这个预计呢恢复这个复产需要3到4年的时间同时呢整个卡塔尔的这个新建的天然气的这个项目也会被延后所以按照最近国际能源署预计的这个最新发布的报告吧，预计整个天然气因为美伊冲突的影响，会影响未来的总量供给可能达到1200亿立方米，占全球的供应量的可能达到15%，可能是有15%这么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0: 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个研报认为啊，这个全球的能源体系呢进入到了一个电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错配呢正在加剧，这种错配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1: 我们认为整个错配来自于结构性这个为什么说结构性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面，整个全球的能源的需求结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我们看到能源增长主要是跟随着 GDP 这个还是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结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 AI 带来的新兴的用电这个需求爆发式的增长这块由于 AI 是对于整个用电的需求是这个需求是比较这个高度要求稳定性的，并且是全天24小时全天候的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经济的用电波动会产生区别。同时呢，整个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整个居民用电的负荷的拉伸其实是集中在比如说晚间高峰大幅度提升负荷这个其实就会对整个用电的这个结构跟习惯产生很大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发现整个全球能源的投资在过去几年还是主要去集中在传统的老的思维就是我跟随着经济的这个增长结构增速来去这个推动整个各方面的投资建设没有去匹配我刚才前面说的整个用电的新兴结构的变化所以这才是逐步造成了当前全球电网和电力系统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问题。
0: 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那么从结构上来看，这个全球电力需求的这个新增能源又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新增能源其实也有一些调整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整个尤其是整个 AI 出来吧，它对整个能源的需求是这个一是欧美以这么低的这个基建速度其实整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这个数据中心落地都是2年一个其实这个速度是远远快于整个电网系统建设的5年以上的一个周期的然后呢同时呢整个居民用电其实也是随着整个全球的气候变暖，整个波峰是在快速的在拉大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能源传统能源作为这个其实最贴合当前新兴需求的这种集合电源天然气煤电核能等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整个全球的投资里面其实占比都是在快速在下降的尤其像以煤炭这种可能过去几年全球认为可能不是太ESG 的这种能源其实在各个国家是在被快速在出清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当前电力系统的这个逐步断电的一个问题。
0: 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之后，可能煤电也会成为一个替代品哈。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气候因素的影响，近期市场比较关注的这个厄尔尼诺的效应以及 AI 行业的加速发展，也是加剧了夏季的用电的压力。那么对于今年夏季的能源化工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厄尔尼诺首先它的一个效应就是说可能会在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些洪涝的灾害，比如说近期我们在中国地区的话，广西的这种洪涝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和它这个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会非常明显的在增加，包括最近这个湖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雨量也是在非常明显的增加的，然后部分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包括华南和华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夏季 高峰期的这样的一个气温也会更加的明显的出现一个上涨，那么因此带动的是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用电会是一个更加有一峰值上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那么除了在这种用电上的气温上的一个影响之外的话，近期我们也看到 AI 的一个大幅的发展，它会提高我们的基础用电的，就是不管是波峰时段还是什么午时段，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用电量都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者的叠加会使得我们夏季的这样的一个电价还是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涨。我们目前已经在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这些电价的上涨对我们工业用电上带来的一些成本上的推动。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0: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1: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高峰跟低谷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 99.999% 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的在大幅度拉升的其实就是跟传统的这个跟经济推动的用电习惯会有很大的差别。
0: 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资产的出海的黄金的赛道究竟有哪些？
1: 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按照我前面说的这个方向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全球如果缺电的话首先我觉得对于整个电网的投资，我觉得是全球的整个电网投资需要去大幅度扩张的。所以从整个电网的产业链我觉得这个像一些这个逆变器这个高压开关等等这些这个设备我觉得是很具备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的然后呢同时为了应对缺电我觉得这个储能的这个逐步的去配套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其实从这几年的订单也能看到国内的这种储能企业的这个出海其实反映到整个业绩跟订单方面其实也是非常的强硬所以后续我觉得从海外的整个储能无论是工商业还是户储等几方面其实都还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然后呢最后我觉得对于整个集合电源整个天然气这个天然气机组甚至到这个燃煤机组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出海我觉得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升空间。
0: 那么在目前这样一个能源格局整体比较偏紧的一个大背景之下那商品市场有些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2: 首先在商品市场上的原料端，我们是倾向于像原油、煤炭、天然气这些产品依然是在旺季，从六月份到七月份逐步开始会进入到这个能源的消费和用电的消费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相对更加看好原料端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在这个单边价格上，我们更加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能源的一个需求，在二季度的一个二季度末到三季度初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那么在需求上来讲呢，就是在中间品的这些环节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它相应的面临两难的一个局面，一方面成本端的上涨，一方面呢需求是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中间品的这个中间的这些工业品的这样的一个剩制品，它的一个利润会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压缩。
0: 嗯，
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去布局原料端上涨的这些机会，然后一方面我们对于中间品来讲的话，它可能更多的是交易需求走弱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商品市场上可能走出一个严重的原料和产品之间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头寸。那么目前的我们相对比较更看好的是靠近上游的一个原料，这个像原油、燃料油、沥青等等这种像油品相关的一些这个价格传导更加顺畅的一些品种，以及在化工品当中呢，就是化工和工业品当中呢，我们是更加看好比如说像煤炭类的一个商品，因为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个煤炭在今年的这个用电高峰期，从预估上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需求的增量和消费的增量大概是在2000到30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体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煤电和需求，煤电的需求和这个相对来讲，煤电还在生产下游化工品还有利润的情况下，它的其他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同步增加的情况下，整个煤炭的一个价格中枢，我们也还是相对更加看好一些。然后整个下游的一个产品上，相对库存低然后整个的这个供应量收缩更加明显的这些产品，它相应的价格的一个走势会更加强势一些。那么相反的，这个相对现在的库存去库不及预期的一些这个像芳烃类的产品啊、烯烃类的产品，它整体的这个价格的上行可能很难跟上我们的原油类的这样的一个原料的价格的一个上涨，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这么一个走势。
0: 嗯。刚才您跟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全球缺电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它可能会重塑这个全球整个的能源投资的一个框架啊，国泰海通有哪些投资方面的建议？
1: 我投资其实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这三块啊，然后呢，同时呢，从整个大的方法论上啊，我是觉得整个全球的能源投资啊，这个原来可能是完全聚焦于偏传统的一个这个投资的方向，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今年夏天扩大的全球缺电的问题，同时叠加最近的美伊造成的能源供给的问题可能都会导致全球对于后续的整个能源体系的安全和整个能源体系的一个这个重新的一个塑造吧我觉得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所以我觉得首先很有可能会出现整个这个能源政策让渡给能源国家能源安全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像美国重启煤电像今年的整个日本重启煤电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短期 ESG 政策让渡给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方向的选择然后第二块，对于整个电力系统投资，我们也觉得要从可能传统的这个从按照平均的这个经济增长来去预计我的电力投资，可能要去更多的电力投资来去保障你的最高的这个波峰的负荷可能更从电量维度更这个转向负荷的维度所以我觉得，然后呢，同时第三方面，对于你各个国家的整个对于电力系统稳定贡献度最高的集合电源像天然气像煤电像核能等这些这个板块，我觉得很有可能会迎来价值重估。
0: 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的不是特别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接下来对于原油价格的这个判断是怎样的呢？
2: 当前呢，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势的中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面美伊冲突打到最激烈，然后大家去交易地缘的一个溢价更加最为激烈的时候，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120上下的这样的一个幅度。
0: 嗯，
2: 然后那么在战前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原油的价格中心这个中枢大致像布伦特的话在75到80这样的一个区间。
0: 嗯，
2: 那 如果说想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即使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下，你想要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有两点原因吧。第一点原因是，首先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之后，首先它的物流的一个恢复，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我们测算下来，至少1到2个月之内，它整个的一个物流的周转的一个效率，然后实际运输的一个效率，它是这个包括船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紧缺的一个程度，我们觉得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从这个物流的时间的窗口上来讲的话，至少要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两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相对是一个比较偏低估的位置。然后上方的话，能不能突破120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这个原油的一个现货价格，刚才我们也讲到 Dated 布伦特的价格，它实际成交的价格就是在140美金上下的一个位置，它是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盘面上的价格要更高一些。也有一定的这个几率能够突破。那更考虑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是不是这个会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变量，更为明显的一个变量，就是主要是地缘上的一些变量和这个产量上的一个损失的一些变量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这个它的上下限我们基本上是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然后从节奏上来说的话，如果说宣布这个通航的这么一刹那，可能会立即去杀出一个相对应的低点，但是这个低点一旦出来之后，必定会带动整个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采购的一个热情，大家囤货的一个热情。因为经过从3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经过了2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大家消化自己原先的一个库存，那么正常情况下，商业原油库存的一个消耗其实已经相对比较低位了，就是消耗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旦价格有回调，还是会带动补库的一个热情，会带动整个价格的一个触底的反弹。所以从节奏上来说，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现在的这种从信息上从消息上来讲的话，美伊的和谈进度到底能不能够去落地，和谈的一个情况到底要能不能落地，如果落地了之后，可能会给出一个低点，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买点出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0: 好，非常感谢贺女士的解读。
3: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4: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了。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5: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 泉州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

0: 投资普通的硬核产业，建立了服务好普通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1: 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2: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3: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4: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15分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6: 某会议室内，一场讨论未公开政策的会议正在进行。这间没有采取声学防护措施的普通会议室，看似门窗紧闭，万无一失。但就在室外走廊的通风口后，一只经过伪装的高灵敏度定向窃听器正捕捉着每一句重要发言。某团组赴境外参与大型开发项目招投标，用餐之际，一名当地男子将餐巾纸送入房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餐巾纸盒里竟藏着一个像是 U 盘的设备。经鉴定，这是个具有数字加密录音功能的专用窃听器。这些场景绝非虚构出的桥段，他们一次次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也以巨大代价发出警示，窃听如影，无处不在，密从口出，时刻小心。
7: 说到这个密从口出啊，我们首先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叫覆耳之言，闻于千里。还有一句古语说的叫事已密成，予以谢拜。
6: 上世纪50年代，某国特工就曾专门开凿地下隧道，针对他国一条用于通信的地下电缆进行窃听，时长超过1年。
8: 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现在的窃听技术可以实现不经物理接触，甚至在电话没有接通的时候就获取听筒信息。
6: 而电话监听还只是窃密者的众多手段之一。这是50多年前藏在某国一名外交官皮鞋鞋跟里的无线窃听器，小巧易藏，安装方便，但很快又发展出只有大头针大小，可以固定在苍蝇背上，通过门缝飞入房间即可窃听的苍蝇窃听器。随着技术演进，此类昆虫间谍还能被预设飞行路线，空中盘旋，甚至无限期停留在空中执行窃听任务。这是一种名叫金蠢的微波窃听器，这形如蝌蚪的窃听装置被隐藏在国徽礼物中，堂而皇之地挂在大使办公室，无需任何电源，竟连续窃听了8年之久。
9: 这个窃听器本身它是个无源的设备，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巧妙。它靠什么呢？你要用外部的这个微波去激活它，给它微波脉冲，它呢就会这个工作起来，然后采集本地信息。

0: 息，并且反射回去。反射回去的时候的话呢，再跟它之前的微波进行这个对比，然后呢它的变化的部分就是采集的这个声音。
1: 而激光窃听则无需在目标地点安装任何设备，只要将一束激光打到硬质物体或者玻璃上，反射回的激光就可携带室内声波的振动信息，经过信号接收解调，秘密将一览无余。
0: 它激光窃听器把那束激光打到我们的硬质物体上或者打到玻璃上，我们会有相应的反射，它会采集反射的这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说话会震动波的话呢，它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其实就相当于是把我们声音编码了，基于这个编码它可以解码，最后恢复成声音。对于这种防范来讲，可以用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激光窃听防护膜贴在玻璃上，这样的话呢能把激光的入出然后控制住。
1: 声波窃听有的可通过远距离定向麦克风在数百米外进行窃听，有的可将音频放大2万倍，甚至穿过5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并将信号无线传至远处的接收端。
0: 我们的声音它总归是要在各种介质里传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传播，但它也会在比如说固体液体传播。我们的声波它会穿透这个墙壁，但是声音很小啊，它可以在这个墙壁上增加这种放大器去获取我们内部的声音。
1: 当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窃听手段也不断进化，从此前单纯窃取语音信号向多种数据信息的综合窃取快速拓展，面对愈发复杂严峻的保密形势，我们每个人都已站在了这场反窃听战役的最前沿。2021年，境外一款手机间谍软件震惊世界，它不但可以随意窃取短信、邮件、照片、密码，还能远程激活手机麦克风进行监听，侵入方式极为隐蔽，只需向目标用户手机发送一条空白信息即可实现。此外，一些智能手机即使关闭麦克风，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仍可通过声波振动进行监听，而手机即便处于关机状态，窃听者也能通过恶意软件远程开启实时监听。
0: 那智能机它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上面可以装各种各样的 APP， 然后呢这里面就存在一种可能，它可能会有恶意的有后门的这种 APP， 它有很多权限，你给它了以后，这其实就是个定时炸弹，它会把你自己的很多数据都拿走，包括我们的语音数据。
2: 因此我们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定期对手机进行杀毒，不下载来历不明的软件，不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不连接陌生的 WiFi， 不到非指定或规定的维修点维修手机。
1: 不仅是智能手机，在种种智能穿戴设备、网络视频会议软件、语音转文字小程序中，窃听风险同样不可小觑。具有拍摄、接听、语音助手等功能的智能眼镜，能将自动录制的内容实时上传云端，去向难料。被植入恶意软件的智能手表、手环可以自动连接窃听者预设的 WiFi， 当你进入涉密环境，智能手表、手环内置的麦克风就被遥控开启，声音信息也被同步外传。语音转文字类产品虽然准确率越来越高，能一站式完成录音、转写、编辑、导出等功能，但涉密会议录音文件一旦上传，就将彻底失去控制。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用户凭借一个链接即可参会。然而未知的是，数据传输是否安全，真实身份如何鉴别，又能否避免恶意录屏、恶意传播。
3: 当您从事或者进入各种保密要害部门、保密要害部位的时候，请您一定把您的手机留在安全区域，切不可把这些移动智能终端，包括但不限于智能手机、手环、智能眼镜相关的智能设备，千千万万不要带入到我们的涉密场所，因为您的手机事实上正在静静地聆听您在处理的各种涉密信息。
1: 保守国家秘密必须慎之又慎，当前 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而深藏其中的窃听手段也更加多元、更加隐蔽。我们在享受科技发展的同时，更要提高警惕。无论窃听手段如何高明，只要谨防密从口出，强化保密意识，熟练掌握保密技能，牢记安全保密要求，就能筑牢反窃密、防泄密的坚实屏障。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件带煤、一件带油、一件带气，来实现我们的不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那它就有希望。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涨，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计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2: 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2: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以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

0: 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1: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的一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0: 嗯，是更反而更有利了、
1: 对，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1: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翻。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三北地区啊，气风气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的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1: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哎，一下就凉快了，峰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型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过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0: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1: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便宜。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到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到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3倍地区。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是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绿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是吧？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就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2: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2: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用碳排啊，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他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啊，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沉船啊，包括氨船啊，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

0: 来说，绿色燃料物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啊，可能是它2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0: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联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1毛5分钱以下了。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承担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股市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近期 AI 板块的成交额持续放大，但是 AI 之外的行业板块几乎全线下跌。随着 AI 的交易拥挤度持续的提升，市场的分歧也在加剧。一派认为说 AI 产业发展才刚刚起步，高估值具备扎实的基本面支撑，后续呢会慢慢的消化高的估值。另外一派认为资金抱团，交易极度的拥挤，估值泡沫濒临破裂。那我们今天就来围绕着资金的拥挤度、泡沫真伪、行情走向等几个维度分别来展开讨论。那本期的嘉宾呢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信，陈教授也欢迎您。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 AI 板块的高抱团和高估值是产业景气带来的合理的结果，还是说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估值泡沫的阶段？有没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评判的标准啊？你到底怎么去判断它？我们看看二位有一些什么想法，梁总怎么看？
1: 对，确实是现在关于 AI 是不是过于拥挤了啊，有没有泡沫，这个争议是非常大的。那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统计数据讲到了市场前5%的那些股票的占整个全市场交易量的这个占比啊，这个数据呢越高，说明呢就是市场的交易量越集中在少数股票身上啊。那这个数据最新的数据接近50%啊。那我历史中啊，我这么高的就是少数股票交易量占这么高的一个比例，这种现象呢有，但是确确实实没有这么极致啊。所以呢，这也是引发大家的这个讨论啊，是不是拥挤度过高了？因为历史上经验一再证明，当某些股票或是特定的行业板块，如果它的交易过于拥挤的话，往往意味着阶段性的股价就见顶了啊。历史上，比如说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讲过，到2020年的时候的核心资产其实都是这个样子。那这次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其实争议很大啊。为什么说争议很大呢？一方面，光看交易拥挤度本身确实已经非常热了啊，而且极度分化，这边涨，那边天天跌啊。第二个呢，如果是看产业趋势、产业前景呢，大家又觉得 AI 才刚刚开始呢。就像我那个同学那个朱啸虎说的呀 ，AI 产业下半场还没开始呢，对吧？那所以这怎么来看这两件事情？啊，其实呢，这种争议呢，我在想，不仅仅是国内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国内交易很多是国外的映射，特别是美国的映射，美国也这样。美国的七姐妹涨幅惊人，但是如果把这个七姐妹拿掉了，很多股票或者很多股票都是不涨的啊。他们的交易拥挤度也非常高啊。其实呢，我周末的时候呢也找了一些资料，我看这个整个美国啊，华尔街和科技界的分歧是非常大的。科技界呢以什么那个黄仁勋啊马斯克啊等等啊，包括 Anthropic 啊，然后 OpenAI 的创始人啊，他们为代表，他们觉得现在 AI 才刚刚开始啊，但是。华尔街很多的投资大佬啊，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啊，当然不一定是华尔街了，比如说像巴菲特啊，他用4000亿的现金来表明他的态度。其他呢，像塔里欧啊等等啊，这些很多人发表类似的观点，觉得像美股现在觉得是非常危险啊。当然他们的逻辑也非常多，估值太贵啦，然后现在这个美元面临的不仅仅是可能是降息，而是升息的背景啊，包括美国的债务危机可能会出现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这种争论不仅仅是我们国内有，国外也一样，对吧？啊，所以这里边其实我是在想啊，就这种争论，可能我们一方面是要看拥挤度、看估值，那另一方面我们还得去往 AI 本身的产业趋势去看。啊，那 AI 产业趋势去看呢，我自己在分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 AI， 可能底层的东西是最早朝鲜是硬件，啊，然后呢是大模型。然后呢是相关的应用啊，当然还有一些边缘的像材料啊，包括电力啊等等啊，现在都被整个 AI 给拉起来了啊。那前面三个是主要，那我自己在看呢，我们在看硬件，硬件其实是整个市场最靓的仔嘛，对吧？从几年前的光模块开始啊，然后到前段时间的这个存储啊，相关的这些东西啊。那如果从硬件上来看，第一涨幅惊人，第二呢静态的估值确实是我觉得已经贵了。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局部的硬件，我自己感觉啊，竞争格局在边际的恶化了。
2: 比如说
1: 像光模块啊，我们举个例子啊，那现在大家还是非常紧张的，所以呢，它的价格好，利润也好，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像光模块这个行业，第一个很多不是这个行业的人进来了，比如说像立讯精密，对吧？它原来它是做其他代工的啊，但是他说我一直有技术储备，原来只不过可能我没看到这个行业，这个行业不跟他原来主业比起来不是那么大，现在这个行业比他主业第一规模更大，第二利润率 完全是不一样。立讯的可能净利润是5个点，光模块的净利润30个点，对吧？那对于立讯这样的公司来说，那他进入这个行业啊，可能花点时间去把下游的客户搞定，那花点时间把技术做得更完善，那就杀进来了，对吧？那还有比如说像东山精密啊等等啊这些公司啊也都进来了啊。还有呢，就是你自己行业里边也在扩产了。那我自己这个简单统计一下，可能有10多家上市公司现在开始要进入这个领域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些硬件本身我觉得啊，总体上来说它还是偏一个加工制造业的，
0: 就怕有价格战，是吧？
1: 对、
0: 啊、
1: 你如果说没有核心的竞争力，说我能够就是我独家能够做、
0: 嗯、
1: 对吧？如果大家都能做，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如果大家都能做，你凭什么能够保持30%的净利润率啊？这种净利润率是在制造业里边是非常罕见，而且也是很难持续的，对吧、
0: 嗯、
1: 一般的制造业你有5个点到10个点净利润率就不错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我看到硬件这一块呢，我是觉得呢嗯，可能在边际的恶化啊、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大模型呢，我觉得现在看不清楚，就是此起彼伏啊，竞争也非常激烈啊，一块说你领先了，一块说他领先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混战呢，我觉得刚刚开始，可能也要看技术迭代的这个
0: 看谁更好用，
1: 对，看谁更好用、
0: 嗯、
1: 看谁能够把效率提得更高，成本弄得更
0: 低，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这看呢我觉得是有待观察。第三个呢，我觉得是小鸭这个刚刚萌芽，对吧？是那个应用这个场景。应用这个场景呢，当然了，我觉得应用场景呢又一分为二的看啊。我自己在看一块呢，确实我们看到海外有些公司像 Anthropic 啊，它的那个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0: 对，
1: 而且现在华尔街那边也非常关注，像类似在这个编程这个领域啊，这个确实是找到了落地的这个场景了啊。那整个硅谷据说现在人心惶惶，大家都在担心说我们是不是要失业了啊。那这一块是看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落地的场景啊。而且呢，我记得那个我同学那个朱啸虎还讲过，他说 AI 刚刚开始，还没进入下半场，对吧？他讲的一个逻辑，讲的一个数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全世界大概有10亿的白领啊，假设每一个白领可能，我印象他是讲是4万美金还是这个价值吧啊，就是可能发达国家跟发展国家不一样，它平均4万美金，10亿白领就40万亿的美金的价值。他说如果人工智能替代掉20%，那就是8万亿美金啊。那他说现在华尔街的 CAPEX 支出才8000亿美金，所以是1:10的关系。他说所以远远还谈不上泡沫。当然我觉得这个数字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啊，但是你也不能完全就照单全收啊。但反过来说，其实在我觉得在应用领域呢，我们看到了确实开始有些冒出来了。所以我觉得 AI 这事儿呢，本身呢可能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论说 AI 就是泡沫了，就过于拥挤了。我们可能得看不同的
0: 环节
1: 不同的公司，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啊。
0: 是，看看陈教授有什么补充的，怎么看这个估值的问题。
2: 我总体上赞同梁总的观点啊。咱们现在 AI 产业的发展呢肯定是还在早期，就像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呢，如果我们站到1998年99年，这个时期呢，在当时看啊，这个互联网也是早期，对不对？也是早期。但是呢2000年我们知道，就互联网这个投资的这种泡沫呢就破灭了。破灭了之后呢，大量的公司实际上股价经过了一个急剧的下降，但是一小部分公司后来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讨论这个当前的 AI 呢，我觉得是

0: 有必要去跟1990年代末期当时的那个状况去进行对比。你比如说，当时也是大家觉得互联网这件事情是应该能够改变所有的行业，对吧？然后信息互通，然后呢，大家都拼命的去搭这个基础设施，所以当时 Cisco 思科是非常火的一个公司，然后增长也非常的快，所以当时股价我记得大概涨到50多美金，就是说从现在来看啊，就是说我们这个50多之后呢，到2000年之后是大概跌到5块钱，跌到1/10，然后呢就很长时间一直是徘徊，一直到最近2年才开始大涨，相当于又是新的一轮来了啊，再开始大涨，然后现在已经创出新高了啊，所以 Cisco 是这样，但是你再去看当时的，比如说还有一些搭基础设施的，比如说 AOL 就是 American Online 呢，当时也是特别火，以至于它的市值非常高，它就去收购了传统的媒体企业，收购了 Time Warner。收购了以后呢，然后实际上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它也是，就是说从巅峰的时候下来很多。但它非常好的是它在那个时候掏了很大的价钱，用股票去收了一个实体的企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在后期实际上虽然是比较困难，但是依然是能够支撑很长时间。但是从股价的角度，它也是没有达到以前的高点。再比如说雅虎。雅虎的话，我觉得当时就是，整个互联网是争夺这个门户嘛，就是说，
1: 门户的入口。
0: 门户入口，然后大家觉得谁获取了这个就有流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跟我们当前的大模型来比，
1: 对，
0: 对吧？就大
1: 对。
0: 模型也是大家谁最后成功了以后，就是我们以后搜索都用它嘛，问问题都用它嘛，它就获得了流量嘛。所以当时雅虎也是给了非常非常高的估值，然后我们知道雅虎那个下跌，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下跌的幅度那是更大，那是就可能是50、60以上跌到1块钱左右，但是雅虎后来为什么挺过来了呢？他投了阿里巴巴，他投了阿里巴巴，所以尽管他后来雅虎本身的业务不行，但因为他股票是具有阿里巴巴的几分之一，那么阿里巴巴成长了。所以它的后来的价值依然还是不错的，但是就它原本的业务而言，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个行业的波动之后呢，是它基本上被淘汰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大模型，大家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想，难道这些大模型就一定最后
2: 最后的赢家。
0: 都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吗？不一定的，
1: 这个
0: 它。
1: 答案是肯定，它一定不可能都是赢家。
0: 对，
1: 对。
0: 然后而且你就像当初还有就是浏览器，浏览器当初我记得一开始比较火的是网景，
2: Netscape。
0: 网景，那网景呢，后来也是被收购掉了。
1: 但是我想问一下陈教授，就是刚才说到，比如说我们跟历史上的互联网的泡沫去对比，那确实就是你在整个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因为科技新的不断的在迭代，会淘汰一批公司，
0: 对。
1: 然后最后会诞生一些能够穿越周期的，真正的享受到这个科技盛宴的公司。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就是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知道它的结果可能最后是有泡沫的那一刻破灭，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就是完全忽略掉说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已经开始谈论泡沫了，就不去关心这个，
0: 没有人说不关心啊！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它是有风险，而且风险还很大。
1: 那一定有风
0: 你
1: 险
0: 站在
1: 呀，
0: 事前来看的话，因为你不知道谁会成功，谁会失败，对吧？但是呢，在泡沫的高点，就是泡沫破裂之后，你所有公司都会下跌的。
1: 对，
0: 只是说有一些公司下跌了以后，它还会再起来；有一些公司下跌了以后，它就再也起不来了。但是你站在就是快速成长的这个阶段呢？你是定价，你是按照它未来还会快速成长很多年来定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本身它风险很大，风险很大就是说它会上下波动
1: 对。
0: 的。那我们现在就定价没有考虑到这个风险因素。
1: 您是觉得资本市场还没有
0: 资
1: 考
0: 本
1: 虑
0: 市
1: 到
0: 场
1: 什么
0: 就是
1: 风
0: 给
1: 险
0: 它
1: 因
0: 的
1: 素？
0: 风险定价太低了，大家
1: 啊，
0: 觉得这件事情这件高增长的事情是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
1: 嗯，明白。其实我们也经常说，现在市场上出现的这种现象，大家用一个词儿叫抱团，这就是说的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事情好像把很多的风险充分的定价。那抱团背后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比如说是公募基金就喜欢这样的公司，还是说量化的一些策略它同质化，所以它选择了抱团，还是说这些就是比较优质的公司？在现在 A 股5000家公司当中，在整个 K 型经济的背景之下，你只能选择这些有业绩的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些增长的方向去抱团，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它？梁总怎么看？
3: 对，我先补充一下刚才陈教授的几个观点，我觉得他讲得特别好啊。就是第一个呢，现在可能整个的风险还没有被完全 price in， 大家还是看星辰大海，但是还没有看到一些边际变坏的一些东西啊。第二个呢，教授讲到刚才我特别认可，有些公司跌下去了就回不来了，有些公司跌下去了还能回来的啊。我觉得这里边核心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那些能回来的公司一定是我认为是将来是它是场景的入口，或者是垄断型的企业，或者说形成飞轮效应不断增长的那些公司，就类似于像我们现在的像类似于像亚马逊啊、谷歌啊这种上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比如说靠着规模经济啊，或者说靠着你的某些制造业啊，这些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回来的，哪怕跌下去了它也会回来。但有一些公司呢，可能你就被真的被颠覆掉了，像雅虎就被颠覆掉了，对吧？雅虎这个搜索引擎后面出来谷歌之后，你这个门户式的搜索引擎就不行了，对吧？那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你跌下去了很难回来，比如说制造业啊，如果你是单纯的制造业，我觉得制造业的逻辑就决定了你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高的净利润率、高的回报的，所以你现在这么高的一个净利润率，而且给了这么高的一个估值，那很可能将来下去之后很可能就是说它会回归一个正常的一个利润水平的。这个我是补充一下陈教授的这个观点啊。
1: 但是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中国是最擅长制造业的
1: 啊，就可以很容易复制的，
0: 就是说其他的企业、其他的地区其他的行业的公司只要给上一段时间它都能够攻入这个行业的。
1: 明白。那如果说到刚才那个抱团的现象的话，我们再来聊聊吧。
3: 对，那回到这个抱团这个问题啊，抱团问题呢，我觉得，确确实实现在是极致大分化、极致抱团，对吧？我觉得背后原因呢几个啊，就第一个呢，确实是我们看中国经济本身，一块是高科技，一块是出海出口，资金就是往科技去走，啊，而且科技这边确确实实它相对来说景气度是高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吧。所以大家再把这些景气比较低的，虽然估值很便宜的东西，还是会把它抛掉，然后去切换啊，切换到这个景气度高的。这也是 A 股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么玩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是觉得就跟我们一直说的一个制度因素相关了。制度因素其实就是这个基金公司的这个短期业绩的这个压力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公募基金背后其实是基金持有人是基民，对吧？那基民的行为呢，往往它是跟我们的很多股民一样，它是容易追涨杀跌的啊。那如果是你一年的业绩不行，可能大部分基民还能忍受，如果你两年三年业绩不行了，对吧？那你很多基民就要离你而去了，就要去追那些表现好的那些基金去了。那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案例啊，或者说看到好几个案例，对吧？在上一轮核心资产泡沫那种一发就是几百亿的那几个基金，这些年啊，你不能批评说他那个他不对啊，他坚持了他的投资风格，坚持他的理念，而且跟他的这个产品定位也是匹配的，对吧？比如说某某医药基金，那时候我是医药基金，他持有医药也无可厚非，
0: 也没问题，
3: 也无可厚非。
0: 而且现在不让风格漂移，
3: 对，也不让风格漂移，对吧？然后你是消费基金的，我持有消费也无可厚非，对吧？但是医药消费这些年跌了那么厉害，而且你在跌，人家是在涨，今年可能业绩好的跟业绩差的。好的可能都净值翻倍了，差的可能还亏个20个点，那这种给持有人的这种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那他就不断的要去赎回，去追那些业绩好的。那你当中有一些基金，如果是你说我的这个不是那么明确，就是一定说是某某主题某某行业基金的话，他就可以做切换，甚至我们看到了原来是偏消费的，他都开始在换基金经理了啊，用原来是单一基金经理，现在说不行，我得多配几个基金经理，使我的风格更加均衡一点，也配一些成长。所以这里边我是觉得也是跟我们的整个的 生态基民不成熟，基民容易追涨杀跌，然后呢导致我们的基金经理也容易去抱团啊，因为抱团最差低能跟上大流，随大流啊，要错大家一起错，对吧？要跌大家一起跌，要赚大家一起赚，所以这个是我想。

0: 这个是可能是背后的一个逻辑。其实这个抱团啊，我觉得也不仅仅是在国内，啊，记得以前在国外海外也是这样子。那很多人问那个海外的基金经理嘛，说，当然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说你为什么买 IBM？ 他说 IBM 所有基金经理都买，所以我买啊。啊，道理很简单，我买 IBM 跌了不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如果买了一个大家都别人没买的股票跌了暴跌了，那就是我的责任了。所以可能这也是我觉得。一个原因之一。所以概括一下，第一就是经济本身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市场还不算太成熟啊。
1: 对，就抱团其实它是个果，它是个结果。
0: 对
1: 啊，那抱为什么抱团？刚才其实梁总也说到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是不是反过来也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确实在 A 股当中，为什么大家会去选择这个方向去抱，也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别的选择。陈教授会这样认同吗？
2: 我不是这么认为的。什么叫没有更好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观点，
1: 嗯，
2: 对吧？你一个行业，你虽然增长很快，但是你估值也很贵，这从投资的角度，这并不见得是一个更好的结果。所谓的更好的结果是只是一种叙事的表达。如果是咱们打开电视机看着财经新闻，我们看手机看这个微信朋友圈，那全是吹这些这个高科技 AI 股票的，那自然而然就会影响到很多人。但是并不代表这样做从结果来说就是最好的。当然就是说你就是我们看见这个行业确实是增长很快，但是增长很快它背后它是有代价的。你比如说有个公司就比如说咱们这个中继续创是吧，我们知道它的 ROE 非常高，ROE 可能达到40%-50%以上，那 ROE 40%-50%以上，但问题是它的市净率现在是40-50倍了，40-50倍市净率，你 ROE 40%-50%以上，意味着对于你按市场价格来买入的股东，你的回报只有1%。那1%的回报对你来说是好的吗？对吧？你比如说银行股，我们知道平均这个 ROE 10%，而且呢，你交易的时候呢。又也可以用低于净资产的价格来买，所以实际上，对于买入者来说，他实际从公司盈利所获得的回报是15%-20%，对吧？所以你看，银行好像是没什么增长，但是你没什么增长的东西，给你的回报是更高的，风险是更低的。所以就是所谓的好与不好，它是一个主观的判断，是大家对风险和回报之间的这种理解。啊，所以我们 A 股市场呢，我原来写过文章，就讲我一直觉得我们 A 股市场对风险的定价是不准的，就市场特别倾向于去给高风险的东西给特别高的估值，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1: 是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情绪轰到那儿了哈，就不一定是真的是反映了是不管是这个行业还是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问题。那我们再来说说拥挤度 AI 板块的拥挤度，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刚才梁总也给了我们一个数据了啊，还是比较高的。那未来的行情会如何演绎？是业绩消化估值，还是说资金拥挤的这个方向会出现瓦解之后呢啊，市场可能也会快速回调？其实我们看最近市场已经开始回调了，尤其是 AI 的相关方向，算不算是已经在释放这个拥挤度的问题了？
0: 高拥挤一定会带来震荡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对，大波动。
0: 对，而且在历史上，我觉得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就像我刚才聊到的，就我们最近这十年吧，我觉得这也是第三次的极度的拥挤和极度的分化了。第一次是2017年，2017年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那时候就是中国版的漂亮五零，大概那时候3000多只股票，
1: 核心资产。
0: 啊，那时候还没叫核心资产啊，那时候
1: 漂亮五零，
0: 中国版漂亮五零，大概就50只到100只在涨，其他的所有都在跌，那是也是一次极致的抱团啊。但后面发生什么？可能因为正好2018年有贸易战，反正这些股票稀里哗啦都跌得稀里哗啦的。然后就是2019年和2020年又是一次极致的抱团，那次抱的是什么？各种毛，对吧？酱油毛、免税毛、消费、医药。极度也是极致的抱团，
1: 对
0: 啊，然后后面发生什么大家也都知道了，对吧？那个我看那个像什么中棉啊、海天啊，一跌就跌70%-80%啊。刚才我跟教授也在分享说，以我的经验啊，核心的啊那种极度抱团的公司，如果是一旦泡沫破灭，历史上一再证明起跌幅度70%-80%，有的甚至跌到80%-90%啊。那这次是第三次了啊。那刚才我们讨论说这次的抱团跟前面几次有什么不一样呢？确确实实这一次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我看不清楚，因为说 AI 确确实实是一次

0: 可以做到，
1: 类似于像英伟达这样的公司，
2: 对对对，
1: 就是说你是极致极致的技术领先，而且它不仅仅是极致技术领先，它其实已经形成生态了，
2: 对，它是生态领先，
1: 对，它是生态领先了，像酷达这样的生态领先了，所以这样的公司它才能维持这么高的净利润率和 ROE。 但是你如果说你的上游比你更强势，你的下游也比你更强势，你是当中只是一个制造业，那就是阶段性的供需错配导致的高景气，这种高景气在中国是最不可持续的，因为其他的人都会进来啊，然后你行业里面也都会扩产能，对吧？哎，大家也都知道，如果是你是一个啊，是一个重资产行业的啊，然后又大家又能是都是来扩产能的话，其实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种行业的周期波动是极大的，所以这时候你就不能是用成长股的逻辑去看，我觉得更多应该用周期股的逻辑去看这些公司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区别来看的。但是反过来啊，我在想啊，就是说大模型本身会不会诞生一个超级垄断者啊？有可能，但是现在
3: 是谁，你不知道是谁嘛，
1: 看不清楚，对吧？
3: 嗯，
1: 在应用端有没有可能诞生类似于上一代移动互联网一样的超级的场景入口？有可能，但是现在你还看不出来，对吧？所以这些呢，我是觉得呢是要我们要前行前看前看的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呢，假设我们现在 AI 相关的出现震荡了，那市场会怎么样？其实也有两种可能，我是觉得呢，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导致踩踏啊，其他的也都带下来啊，这是一种可能性，对吧？啊，第二种可能呢，有没有可能高切低，对吧？现在资金说哦那边太热了，那少部分理性的稳健的说，哎，我看看可能景气度不怎么样，但是估值便宜啊，比如说什么金融啦，啊，消费啦，啊，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其他制造业，包括我们的出海，其实景气是很好的，但是估值也不贵的，很多出海的这个产业啊，那会不会高切低？我觉得呢，我自己判断啊，可能在高位震荡之后，有一部分资金会慢慢的去找到相应来说现在比较安全的这个资产上面去的。毕竟我觉得第一个，这些公司现在它反而是不受 AI 影响的。我们很多产业是不受 AI 影响的啊。第二个，这些公司是估值很便宜的。第三个呢，我是觉得现在低利率环境，大家还是要寻找相对靠谱的资产去投的，所以我更倾向于这种整个高拥挤度在震荡完了之后，我觉得会回到一个更加均衡的一种市场状态，这是我的判断啊。
3: 嗯，明白。听听陈教授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现在的市场也是出现这种极致的结构分化，然后高抱团，当然有一些品种的估值确实还是比较高的，那您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操作的建议去应对？
2: 就是梁总刚刚也提到啊，实际上这种高科技的公司呢，实际上它的周期性是很强的，
3: 嗯，
2: 只是说呢，当前 AI 这个变革的时代呢，它的周期性跟原来的节奏不太一样，有可能会比原来它的周期更长。
3: 对，
2: 比如说高性能计算，高性能计算因为它门槛特别高嘛，像高性能的芯片、高性能的存储是吧？包括高性能的这种光纤的这种连接，可能它的门槛是比传统的制造业要高。我记得就前几轮抱团，你比如说，我记得原来讲这个海天酱油，海天味业是吧，
3: 嗯，
2: 海天味业那个时候市值涨到比那个中国石化要高，我当时我就觉得根本不可理喻啊，我说凭什么那么高，当时市净率也非常高，市净率也十倍左右，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它凭什么这么高的估值呢？当时的普遍的这种逻辑是说，它不是卖酱油的，它是有一个生态，它是有很多的渠道，它这个渠道里面既可以卖酱油，也可以卖其他调味品，也可以卖蚝油，对吧？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看见其他的公司，其他的调味品公司，因为估值也都很高，那么那些调味品公司也是这么说的，我原来是卖这个料酒的，我以后我也可以卖酱油，我也
3: 全品类的，
2: 我也可以卖别的。那 over time 的话，而且你看到就是说什么金融鱼啊，它也开始进入酱油行业，
3: 嗯，
2: 就是 end up 就大家竞争的话，就会产能过剩，大家渠道价值没有那么高嘛。但是这个是传统行业，对吧？但是可能高性能计算这个行业，确实是你说想进，它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时间会长一些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这么高的利润，那肯定是，比如说它多给个几年。这些企业可能也就起来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东山精密，东山精密原来是做 PCB 板的，
3: 对
2: PCB 板，当然它后面逐步的也往高性能的 PCB 板去转，但是呢，它是通过在海外逐步的并购了很多企业，然后在最近这一轮就并购了索尔斯光电，那么踩上了风口， 所以现在

0: 涨到好几千亿市值，就是很多制造业其实都在不断的向这些新的赛道去
1: 拓展
0: 去延伸，所以你时不时看见一个传统制造业，好像觉得原来技术含量不高的，哎，人也往那个方向去拓展。那么我们中国好几千家上市公司呢，大家都往那个方向去拓展，大家一起挤，最终是都会把这个。就是能够大规模制造的东西。
1: 嗯，好，我们梁总也给大家一些操作上的建议吧，有什么好的一些策略吗？
2: 我觉得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我始终强调就是均衡配置啊，
1: 均衡配置，
2: 我们不要太单压全是科技啊。但是呢，你说我全部是老登股低估值，那你也会很难受嘛，对吧？所以做一个均衡配置，就包括以前说的哑铃策略啊，包括我们提倡的一些叫更加均衡的金字塔策略啊等等啊，反正你以那种低估值的稳健的为基础，然后配一些高科技，我觉得这样的可攻可守啊，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我提醒一下呢，其实就是很多人会在等科技公司他觉得回调了，觉得估值更有吸引力的时候进去，这个动作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所谓科技公司，其实我认为是偏周期属性的。周期股最危险的投资阶段或者投资行为是什么？就是等到它股价涨完了再往下走，你觉得开始便宜的时候你去买，往往这个时候它就是景气，在股价就是景气的提前反应，你在这个时候买，你觉得是买了便宜了，抄了一个底了，结果你就会发现
0: 是周期开始发生变化。
2: 对，是周期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个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警醒的啊，不要因为说我前面一直觉得贵，一直不敢买，买完了跌完了，我又觉得现在市盈率回到30倍了25倍了，觉得可以买了，恰恰这个时候不是估值的回归，而是景气往下走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可能新股民要注意的。
1: 明白。好，非常感谢二位啊，今天其实给大家做了很详尽的一个分享了，就关于 AI 科技的这个抱团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啊，我们投资者应该如何去面对和应对啊。今天二位嘉宾呢给出了一些很深度的思考，相信对大家的投资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6: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7: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8: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9: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的是刚刚开始。
10: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1: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2: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7: 两说。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的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儿，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3: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20-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3: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且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巧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2: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to 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to 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to C 的。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to C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to C 的全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30%-40%，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3: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

0: 人民币的话，也就是十几到二十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到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三四十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万台跟十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0: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to 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千亿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以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是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2: 就是我们看，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啊，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但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具身这一块，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具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配、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0: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他们对他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就是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

0: 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两三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1: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2: 壁垒我们说三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微软，有这个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to 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是用硬件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有。最终的话，
1: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2: 其实巨深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1: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0: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全站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销售都是我们全站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测跟感知测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1: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0: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Exp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3: 巨深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巨深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4: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

0: 在具身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身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身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1: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4月，腾讯发布了汇源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0: 我们在四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阅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健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3: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或者是基础软件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这种伺服电机那么减速器行星斜波呀，对吧？那包括我们说的执行器，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丝杠，那么比如说你看炒得比较厉害恒力液压或者是五洲新村的四杠滚珠轴滚珠斜行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期其实市场现在已经在开始，就是说跟神经我们说的机器人的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说运动控制算法，那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操作系统这些都是在基础软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机器人的方向，那肯定要朝我们的具身本体。那么你看像智源像右臂选那包括我们的宇树等等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解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机器人的这种大模型、具身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这些基本上都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机器人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你要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机器人，就是或者关注机器人具身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具身大模型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执行器那么基本就这样。
2: 那么刚才你提到宇树，其实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
3: 对，
2: 那机器人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好的消息去这个催化它。那进入到六月份，这个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些行情呢？
3: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大家也要去看。第一机器人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看好可以持续关注的板块那么很多人一听宇树上市了，哇，那是不是又打开了想象空间？像毕竟前段时间长芯过会之前就开始陆续的关注存储芯片先进封装 AI 硬件，那么到过会以后进入了一个高潮大家会讲会不会再像芯片

0: 样，啊，或者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 UB 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啊，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治的第一届李宇春啊，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他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啊，有可能啊，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啊，比如说像科技纪晓岚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语数在上市，对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关注，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兴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语数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30-40个点，对吧？那么前前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语数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解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数要过会的好消息，基准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时候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尽量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巨生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巨生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杰米丹们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2006年成为了JP Morgan 的 CEO，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The Last Standing Man》，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我觉得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20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JP Morgan 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 JP Morgan 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一倍还要多。它20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 JP Morgan 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他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 JP Morgan 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Jamie 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 JP Morgan 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9: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10: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1: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上海为什么是绿色的？因为绿色设计的点滴描绘勾勒出低碳城市的轮廓，因为新型能源的澎湃动力激荡城市的脉搏，因为 AI 加的深度赋能带来全链协同的智慧跃升，节能降碳的点滴造就绿色转型的蝶变。绿色上海，零碳未来，2026，我们一起出发。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6: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7: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8: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9: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10: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11: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12: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13: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的一些信心。
14: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7: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和他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奏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3: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5: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6: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1: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1: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5: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9: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吧，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玄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玄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财智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1: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2: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计算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2: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1: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量玄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的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用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就是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
3: 啊。
1: 那作为量玄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一个其中的主流方向之一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流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2: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1: 是的。
2: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1: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那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艺相关的啊，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呢啊，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的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0: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5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2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2: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时，哪怕实现了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1: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2: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选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0: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换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子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我们的很多的核磁共的那个超导量子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2: 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子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1: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2: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营收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进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0: 对于量子计算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2: 是。
0: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就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 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资。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信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嗯，
2: 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0: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2: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1: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啊，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的吧，
0: 对吧？
1: 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个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2: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0: 对，
2: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三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三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0: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1: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更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0: 对于

0: 具身势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SFG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这种 NE 的一个架构，但是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 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的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矩阵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矩阵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体做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矩阵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矩阵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械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体作用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形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调整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矩阵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了非常关键的三项能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矩阵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矩阵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矩阵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际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矩阵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矩阵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 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军事平台，能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 龙框架和我们的致知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

0: 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实行也形成了这个日产实 TB 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就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这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才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立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联合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Dora，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魔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啊帮助啊和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巨神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巨神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巨神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巨神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巨神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巨神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Orin 系列它的 AGX， 它的Jetson 这些系列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因此呢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巨神智能这边进行迈步。其实整个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巨神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同时，世界基础模型呢，未来这个AI 的基础模型一定是来自于以前或者是最近已经发生的一些基础模型提供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数据这里面呢，其实走在前列的还基本上都是一些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人工智能推理包括巨神智能的落地的加速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益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我们应该都知道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需要我们高性能的大模型和一些我们软硬件配合这个能力。当前其实遇到的几个挑战无论是它一开始的感知决策，还是它的一些系统协同，还有一些能源包括整个一些机构限制，其实现在都会造成一些延时。因为我们真正想做的这个巨神智能，一定是我发现了就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我们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未来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 因为呢，就是现在我们具身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模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

0: 流量的距离。而现在我们巨神智能确实是出现了啊，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啊。其实大家知道啊，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啊，在我个人看来啊，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啊，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啊放在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发挥啊。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巨神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巨神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巨神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巨神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某些头部搞巨神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无论是商业化的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过程中的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巨神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已经都发布了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我们无论是在四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其实我们只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SC 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升腾端测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芯片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升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巨神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3: 国家方针，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创造性，
4: 用九方，
3: 学家族，
4: 用九方，
3: 速效益，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5: 哎，又出新一点了。
6: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7: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 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

0: 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一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5: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同能力上呢，是有了深谋远虑的，
6: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7: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8: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9: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10: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11: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6: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12: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13: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6: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轻质生产力发展，
10: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14: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5: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9: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7: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21: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2: 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0: 我们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

0: 量产窗口期，巨深智能从表演舞台走向实际的生产生活。
1: 我们所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
2: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
0: 宁心聚力，科创青年助推机器人加速跑。
3: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
4: 年轻化的创新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机器人跑出加速度。2026年春节，各路智能机器人成为了晚会舞台上的明星。5G 虽然令人目眩，但也更加强化了机器人表演秀的标签。其实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巨深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远不应当仅仅是舞台。摆脱表演秀的刻板印象，走进各种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这正是浦东巨深智能产业正在努力实现的目标。2026年是行业推进量产的关键之年，浦东目前集聚了100多家巨深智能企业，其中整机企业超过30家，已累计发布了25款人形机器人产品。他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热忱，力求早日触达巨深智能实现量产的破壁时刻。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2026年，巨深智能将在浦东迎来实现量产的关键窗口期。要让巨深智能真正摆脱表演秀的标签，成为能干活的新劳动力，这其中技术的不断更新是最为关键的。同时，在实现量产的过程当中，运营与商业模式的更新也不可或缺。那么，我们今天啊，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两位扎根浦东的巨深智能领域的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聊聊巨深智能怎样更快地走向生产生活。为大家介绍他们，他们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先生，邢天租上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营销官李可维先生。欢迎二位，二位都是优秀的90后。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席总哈，您是怎么走上巨深智能这条创业的道路的？
3: 其实比较巧，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刚好是选了这个专业，毕业了之后其实是20年左右吧，因为20年是根本没有这个巨深智能这个概念的，所以当时就进了一家研究所做一些基础的科研工作，然后直到23年底、24年初，就是这个巨深这个概念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也许能在这个行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着手一些准备吧。然后就从国企里面跳了出来，先后经历了2个大厂，最后找到开普勒是因为比较看重它的落地。我始终会觉得巨深智能的终点它最终还是落地。开普勒因为它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进 B 端客户，要进工厂，所以当时我和开普勒也是聊得比较投机，因为我会觉得自己学的这些专业真正能够用到客户的手里，真正能够产生一些价值，这是其实也算是和开普勒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来请教一下李总啊，您怎么和这个巨深智能结缘的？
4: 说来偶然啊，也是巧合，因为在去年这个25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得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关注度。在这个社会关注度下面，增长出了一个机器人租赁的新生态。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发现这个市场有广阔的前景。当时机器人的租赁呢，最疯狂的时候，最热闹的时候，可以达到3万一天的日租金，而一个机器人的成本大概也就20几万，所以会达到一个大概在10到20天就能回本的状态。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有巨大的商业空间、商业价值的赛道。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其实出现过机器人表演、机器人服务的货不对版、价格内卷，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阶段和这个背景之下，成立了擎天租的机器人应用平台。
1: 了解了二位自己的和机器人的一个结缘的经历，具体来聊一下开普勒机器人和其他机器人，您觉得最大的特色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3: 主要它是

0: 面对的是工业客户，机器人需要极高的负载。我们机器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负载，双手的最高负载是30公斤级，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就是我们的电池能够支持充电1小时，连干8小时。和市面上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完全1:1的复刻工人的，真的是去做一些工厂的这些活的。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机器人，可能他们更多的应用场景是表演类的跳舞啊。可能我们机器人比较特殊的机械结构，还有它极大的重量，它很难去做一些高动态的舞蹈。所以这个是我们和其他机器人的最大的一个区别。
1: Kepler 机器人可能更多在工厂，
0: 对
1: 如
0: 对。
1: 我们所看见。但是李总服务的就是在台前的一些，在这儿有个数据啊，2025年机器人租赁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亿，2026年更是呈现了几何级的一个增长啊。怎么来看目前一个市场的状态？
2: 任何一个新兴业态的状态，如刚刚习总所讲，那么它会在表演啊，会在文旅文娱的产业先进行爆发，因为它是最快能够取得正反馈的赛道。那么在今年，我们仍然会是以文旅文娱为主要的租赁市场，但是在未来的2到3年，机器人走入工厂，这些也会在我们平台上出现相应的应用场景。比如在今年，我们就呈现出在机器狗的巡检上面出现了巨多的需求增量。
1: 现在机器人，大家说到产业、说到科技、说到创新，都会提到这个词哈，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风口。所以二位怎么来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觉得它真的是有一个非常的一个爆发的时间节点，还是说有点虚火过旺了？
0: 它确实是处在一个爆发期，大家所说的虚火过旺，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市场对机器人的期待和真实的机器人的技术，中间的 gap。就是我们会说，市场的期待对这个机器人可能是90分到100分，但是现有的技术可能只能做个50到60分，所以中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其实这个是个正常的现象，因为所有的技术发展都会面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只要给予我们机器人行业一定的时间、一定的耐心去不断的迭代这个技术，未来某一天它一定会达到市场上对于机器人的期待的。
2: 我认为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在机器人的生长的业态里边，就需要有人去扇风，也有人去点火。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会呈现更多，不论是资方、还是企业、还是政府上下游的服务伙伴们，那么大家一定会更多的关注，并且涌入到这个赛道里边来。它其实不是虚火，它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拱火。啊，只有一起拱火，这个才能够达到我们最想要的理想状态。但相应的，当这么多的从业者涌入到行业里边来的时候，如果他不是有自己的标准的可以产出社会价值的商业模式啊，不是在自己的产品上有自己的独特性，那么很容易也会出现互联网圈里经常讲那句话，叫"潮水退去，才会看到谁是裸泳的人"的现象。
3: 在张江人工智能岛，开普勒机器人专注研发适用于工业场景的具身智能，其80%的核心部件来自企业的自主研发。为了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走出实验室，成为工厂里能吃苦、能干活的员工，他们的 K2 大黄蜂机器人拥有强负载、长续航、高自由度的特性。
4: 我们首要场景主要是集中在工业、物流以及一些特种行业进行一个应用，比如说在就是汽车冲压零件上下料，在物流的搬运上，我们对一些料箱把它搬运到一个输送线上。
3: 2026年，开普勒推出国内第一个 VTLA 力触觉全感知数材方案，让工业场景中的机器人不止看得见，更能摸得准。
4: 我们在硬件上就是用了自研的行星滚珠四杠执行器和自研的旋转关节的执行器，这是经过我们的一个高负载的一个测试的，保证了我们可以长时间高负载运行的稳定性。另外，在我们感知方面，其实是有融合了多种的传感器，包括视觉传感器以及力传感器，还有灵巧手指面的一个触觉传感器。不同传感器的协同作用下，视觉检测到物体的抓取的一个完成度，配合上力觉还有触觉的一个反馈，让它实现一个从看得见到摸得准，就是执行的准。
1: 好，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是认识了这个大黄蜂机器人哈，开普勒的机器人呢，在这个上汽通用这个生产线上跑过了啊，最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0: 现场的成功率能够达到99%以上，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这个机器人也是在不停的迭代、不停的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 OTA， 所以我们和上汽通用的合作，它也不是一个阶段的合作，我们后面会有二阶段和三阶段的合作。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 机器人我们是看得见的，可能这个底层有一个解决方案是看不见的。
0: 区别于现在市面上主流的 VLA， 我们加入了力触觉和六维力传感这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反馈。力触觉是机器人手部五个手指之间的触觉传感器，它通过触碰物体来判断是否触碰到了物体以及物体的表面的纹理特征。六维力传感器的话会判断这个物体的质量。一些工业客户场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抓的弓箭它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同时质量也是不一样，人眼睛中看起来它是完全是看不出来区别的。所以只有当你真正的触碰到这个弓箭，把它拿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材质。所以这个六维力传感器就会变得极其的重要。加入这一组信息的话，会有助于我们这个整个模型推导出一个更高效、成功率更高的机器人的动作，泛化性当然的话也会更高。
1: 擎天租被誉为是机器人界的淘宝啊，所以我们租赁机器人它的一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呢？
2: 擎天租是一个平台，对平台来讲，它一定要会的是百家之力啊，或者是整个行业的所有的技术的能力和应用的便利性，让客户可以随时租用，啊，立即享受到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机器人租赁的场景是要去迎接重要的嘉宾，那我们的机器人会提前到现场进行扫图，进行全景的构造，会引导着嘉宾去进行每一个现场的展台产品的逐步的介绍。那从客户到下订单啊，到我们的客服去跟进客户的需求，分析需求所应匹配的方案之后，我们会联系到我们的城市的合伙人和服务商，然后让他们来对方案进行交付和履约。所有的机器人的操作服务、机器人的运输服务，乃至于机器人的表演和保险等服务，都会在我们平台上完成完整的闭环。
1: 有没有一个大数据统计，现在哪一类机器人是最受欢迎的？
2: 还是以娱乐类机器人，也就是在运动智能上面有较高能力的机器人为最受欢迎。但我们认为从2026年开始，机器人的表演会从单纯的炫技而向叙事、向机器人的人格化进行转移转型。
3: 在上海大剧院音乐厅彗星派对主演分享会上，一位特殊的来宾首次登场。
5: 我跟随大彗星而来，自平行空间降落在这里。
3: 擎天租彗星远征 A3 机器人以 Natasha Peer 和1812年的大彗星智能演出推广官的身份亮相舞台，与四位主演同框，通过互动游戏、表演与主创对谈，让观众提前进入作品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看入口。
6: 与其说它是一场机器人走入剧场的一个尝试，不如说它是机器人走入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的应用验证。这也标志着机器人从一个单点的展示走向了多元化的系统化的运营，也是从能用走向了好用。
3: 擎天租用轻量化、灵活化、普惠化的服务，让具身智能快速渗透到千行百业，打通了机器人从厂商到场景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生态里的场景连接器。
7: 我们是采用这个最先进的一个 RaaS 模式，就是机器人即服务。我们用户从我们的官方小程序，或者是从我们的 APP 上，就可以进入到下单系统。会自动的帮他去匹配相应的解决方案，帮他去调度服务系统。
8: 你点了一个机器人服务，啊，就像你期待像点一杯奶茶一样的，就有人背着机器人过来给你做服务，这就是擎天租的使命。
1: 对于一个租赁平台来说的话，因为不是和这个制造机器人公司，它有自己的硬件的一些这个核心工艺在里面。我们的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第一点呢，一定是我们在品牌上面所形成的沉淀出来的品牌价值。因为像大部分的互联网平台，它并不会在技术上面有一个绝对的核心的领先，但它一定会在用户的心智建设上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希望我们通过擎天租的品牌的影响力，让用户认知到 机器人可被租赁，且租赁它的地方就在擎天租。第二个核心竞争力呢，是在我们的渠道网络的铺设。我合在大力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合伙人的计划，会在今年完成1400位城市合伙人的铺设。在未来我们会达到3800个区县都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租赁到机器人的服务。第三项的核心竞争力呢，是我们和上游的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主机厂商的良性互动构建出来的技术迭代的应用优势。
1: 在2025年的时候，浦东出台了机器人智能产业支持16条，设立了1元基金，并且是要打造全场景示范区。所以浦东的政策或者是想要构建的生态，对我们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否带来了切切实实的一些助力？
0: 从数据来说，其实具身机器人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然后数据量的需求非常大。浦东区政府其实构建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共享平台，就比如说我们和多家机器人公司，然后还有数据提供方，会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合作，大家一起构建这个生态。第二部分就是落地应用场景。浦东区政府通过一些展会，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开普勒。浦东区政府更多的相当于一个连接我们和客户之间的桥梁。开普勒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偏科研的公司，不太被外界所知道。借助于浦东区政府的一些有效政策，越来越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才能更好、更广泛地落地到各个客户。
2: 在浦东的这个区域里边，我们可以同时快速地找到技术方，找到资金方，找到资源方，找到人才，找到产业的上下游。而这些能量的聚合会给所有的在本地的企业啊一个快速链接的帮助和优势。那擎天租的平台其实从2025年的12月22号正式发布，我们在这个浦东的帮助之下啊，我们很快的找到了我们的资金方，找到了我们的场地，找到了我们适合合作的本体，找到了会晤的空间。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认为浦东区贡献了非常强的能量聚合的能力。
1: 浦东也正在构建具身智能的开源赋能生态集聚和场景落地的正循环。那么两位呢，一位是这个造机器人，一位是用机器人啊，二位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生态正循环哈？习总，
0: 开普勒是一个硬件制造商，同时也是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我们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开发者平台。这个开发者平台对于客户来说，它的门槛过高。李总这边擎天租这块可能会在我们和客户之间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就是刚好能够把我们和客户之间完全的联合起来。
2: 那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其实客户呢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机器人到底是怎样实现这个动作的，而这一步就需要我们的城市合伙人去应用像开普勒、像智源的开发的平台，那么在平台上面去完成机器人的动作，然后再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变成一个可复制、可落地的交付方案来给到我们的客户。
3: 作为国内第一个实现万台级量产、全场景覆盖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应用试验区，浦东正以特定场景先行、多元场景拓展为路径，在技术创新、应用推广、场景示范等多个层面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支撑，推动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线、从表演走向刚需。一个人才集聚、生态完善、场景开放、政策护航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正在浦东加速形成。
1: 二位都是非常优秀的90后，我相信团队当中应该有00后了啊。说到机器人呢，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产业，新生代在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给它赋予了什么样不一样的能量？
0: 算法这边大部分80%甚至90%都是90后和00后了。相对而言，就是像一些机械制造，然后电机这方面比较吃经验的，可能是以80后居多。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然后也敢闯，敢于提问，是真的是敢于做事，然后更想去创造一些价值。
2: 比如说市场部门大部分都是90后或00后的聚集了，甚至我们也很关注公司00后的比例，因为我们擎天租呢其实是互联网平台，活力和创新度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00后在今天的社会上，不论是他造梗的能力，还是他去玩营销、玩场景的能力啊，对我们平台来讲有很大的助力。
1: 开普勒对于冲击这个万台级别的一个量产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这个新的一些场景，是否也有更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0: 其实我们机器人从去年四季度初就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量产的阶段了。机器人的产量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它其实是指数级的，就是前面可能会非常的缓慢，到后面会有一个非常高的阶跃。我们在今年也会探索一些商业领域，甚至会考虑一些进入家庭的领域。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的增加，我们的机器人的产量也会形成一个指数性的爆发。
1: 那么李总对于机器人租赁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吗？
2: 机器人租赁呢，其实是解决从产品端到用户端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认为机器人一定会在千行百业，在走入家庭的这个实际使用当中都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机器人的行业呢本身会存在一个三高问题，这三高问题不会在近3到5年之内被解决掉。第一高呢就是机器人的成本和售价比较高，第二高呢是机器人的维修成本养护成本很高，第三高呢是机器人的迭代速度很高。那么这三高会导致说大众在使用机器人服务的时候啊，会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使用租赁的方式来去进行率先的尝试和体验。所以在接下来擎天租的平台呢会让市场上所有量产出来的机器人能够快速的被应用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从产品到用户之间最后一公里要靠擎天租来去实现。
1: 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了机器人在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身影，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的批量式的寻常化的走进老百姓的家里面，二位有什么样的设想？
0: 道路还是艰难的，第一是技术的迭代，目前是需要给予这个具身机器人行业一定的耐心，直到有一天它真正的具备进入家庭的技术能力。第二点就是物理安全问题，真的是要进入家庭的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级的机器人，你需要跟它不断的交互，一旦机器人出现了一些安全性的事故，它对人造成的损伤都是巨大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机器人在家里进行一些作业，它的激光雷达在实时的构建整个家庭的环境，它的视觉摄像头是不断的去捕捉人脸，我们是否允许这个机器人24小时不间断的收集我们个人的隐私，我们目前是也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的。然后第三个维度的话就是法律，一旦它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责任方到底是机器人的生产商、机器人的算法开发平台，还是就比如说像擎天租做客户落地服务提供商，还是说是用户本身带来的问题，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推进这个法律的不断的完善的。
2: 快也要3到5年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就是机器人在走到千家万户之前一定会先做大量的数据测试，而测试就一定需要反复迭代和优化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边，擎天租的应用数据也会在整个的数据模型里边贡献出很大的价值。所以我们经常跟团队讲，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 好，谢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把技术做深到把商业做透，浦东正义最懂产业的生态，为具身智能铺设出一条全速前进的宽广赛道。让我们共同期待在越来越多的科创新生代的共同推动之下，机器人能够加速赋能生产，加快进入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1: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2: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4: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5: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6: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7: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8: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心无旁骛争上游，
6: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
0: 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4: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稳定与风险防控备受关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和金融强国建设的系统性工程，始终把风险控制和防范放在重要位置。
1: 特别是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建设，就从中央的角度也希望上海呢能够先行先试，形成一套遵循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呢同时能够向全国做推广，
2: 积极地向我们的监管机关、向我们的自律机构推送我们司法数据，来展示相关的风险隐患，
3: 让金融机构更好地通过创新为市场提供更多的防范风险的工具，发挥金融机构解决风险这样的功能，
4: 加大对市场的价格的这些监测和监控，合理审慎地去设置像市场风险的这个限额，做好应急的应对的预案。
5: 我们证券公司啊，我们要有众矢奔龙，衍生产品的工具要创新，风险定价的模型需要完善，投资者的教育需要持续投入。
0: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政府、学术、行业的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全球大变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控制与防范。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上海市委金融办风险防控处处长冯耀，上海金融法院申诉审查及审判监督庭庭长吴俊雪，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曹笑，交通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杨丹华，国泰海通证券政策和产业研究院政策组首席李明亮。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全球大变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控制与防范的策略与路径。
1: 今天呢，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共议上海国际金融建设和风险防范的话题。上海金融法院呢，成立于2018年，是全国首家金融专门法院，我们审理金融商事案件和金融行政案件。那么建院不到8年，我们一共受理了近6.5万件案件。那么在这6.5万件案件当中，体现了一些金融风险和一些金融隐患。那么下面呢，我先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些风险类型。首先呢，第一种是涉众型的金融风险，大家都知道 P2P 还有邮币卡交易市场啊这样的这个群体性的纠纷。同时呢，这两年比较多的是私募基金理财产品之间暴露出来的群体性纠纷。那么第二类呢，是涉供应链的金融风险，虽然案件总量不多，但是呢，每一件案件的标的还是非常大的，最高一件达到了40多个亿。那么第三类呢，是涉重点企业的风险处置，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定管辖、集中管辖一些重点风险企业的要求，同时呢，还要和地方的这个党委政府一起共同处置我们上海金融重点企业的案件。那如何来进行处置啊？我们成立之后不久就发现，光靠我们法院一家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协同起来，共同做好风险处置和预防。那么我们上海有这样的区位优势，那么上海金融法院呢，也是牵头了18家在沪的司法机关、金融监管机构以及金融基础设施，联合成立了金融风险防范的协同机制，是我们全国范围内成立最早、我们覆盖面最广、内容举措最丰富的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它有两个特点啊。一个特点呢，就除了我们的监管和司法之外，我们吸纳了12家的在沪的主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另外一个特点呢，我们在协同机制当中打造了若干条的数据互通的数链，那么整合了我们监管、司法以及我们自律机构的相应的数据，为金融风险的防范呢，能够提供更加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预防的措施。我们开展了以下4个大方面的这个协同举措。那么首先介绍一下，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我们是协同化解了若干的群体性的风险处置案件啊，助力了一些案件的成功啊化解。那么同时呢，我们每一年向社会公众发布我们的法律风险防范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呢，我们是融合了法律、监管和市场的3重逻辑，使某一区域内的案件数量得到了有效的下降。同时呢，在助力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上，我们也是积极地向我们的监管机关、向我们的自律机构推送我们司法数据，来展示相关的风险隐患，也形成了一些决策参考，供有关的部门啊决策所用。同时呢，我们在这几年里面向我们的协同单位发送了8篇的综合类的司法建议，全部得到采纳。在支撑金融制度性开放方面，我们发布服务保障金融5篇大文章的若干意见。

助力我们国内外的这个资本向我们的实体的重点领域流入。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呢，我们和上海证监局、上海金融监管局以及中证中小投服这些单位每年联合发布相关的典型案例，树立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共同的市场规则，为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为我们上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继续发挥我们的司法力量。

风险这个话题啊，其实蛮难讲的，因为风险到底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啊？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要防风险，有的时候说我们也知道呢，风险跟收益是匹配的。那最关键的是呢，一讲到风险就要想到监管，讲到监管就是更复杂了。怎么看待风险啊？我觉得还是个蛮重要的事情。我们看一下硅谷银行这个事儿。其实硅谷银行出问题呢，在我看来的话呢，既有它自身的问题。我觉得呢，如果仅仅是一个银行自己的微观上的问题导致了风险的话，其实这个呢讨论的价值不是特别大。我们更要注意什么呢？是不是有宏观上的必然性让硅谷银行出问题了。我画了一个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看一下，2020年开始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迅速扩张，斜率变了。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并不特殊，美国银行体系整个的资产负债规模在2020年出现了膨胀。2020年，对美国的整个 M2 出现了一个陡峭的上升，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规模的上升是跟 M2 的上升结合在一起的，相关性很强。 M2 的上升可能是导致硅谷银行出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讲，硅谷银行出问题不是升息导致的，在降息的时候出问题的根源已经种下了，不是呢紧缩导致的，在宽松的时候它的根源已种下了。那这点很重要，所以这是宏观必然性。2008年次贷危机以后呢，各国的央行都在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用积极的财政试图呢这个让经济恢复增长，但是呢经济增长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没有关系。凯恩斯也是讲他可能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有用，所以呢当经济长期出现承压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波动的问题，而是一个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的时候，不能够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点很重要。金融越来越复杂，监管也越来越复杂，但是监管的复杂性能够应对金融的复杂性吗？对，其实英格兰银行两个学者啊，通过统计，监管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像多德弗兰克法案啊，有细则近30000页。欧盟的监管规则可能超过60000页，我印象很深刻。巴塞协议二在全球推行的时候，哎，我们 OK 了，没问题了，最优的监管的原则有了。但是2008年次贷危机照样发生。现在搞83，能不能解决问题呢？那我觉得可能不能过于乐观。最关键在什么地方呢？监管会导致更多的监管。当监管导致更多的监管的时候，市场就不再有空间了。这点很麻烦。监管的目的是发展。啊，这点很重要。从这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美国两难，它升息是为了对抗通胀，但是呢救助硅谷银行是兜底式救助，反而使得呢这种这个对抗通胀的努力落空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通胀很严重，而且美国的通胀呢是从需求这个拉动转向呢成本推动，就美国的滞胀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我觉得呢对我们中国有启示，怎么样在调控监管和市场发挥作用之间做一个权衡，怎么样呢在这个让金融机构更好的通过创新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防范风险的工具，发挥金融机构解决风险这样的功能。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我就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两点交流。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强国应当具备的关键和

新要素之一。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全球竞争背景下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赋予上海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中央金融委印发的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也指出，要围绕深化金融市场建设，提升金融机构的能级，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扩大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有效维护开放情况下的金融安全，几个方面都提了要求。那么我们围绕支持上海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重大命题和重要任务，也加大了资源的投入，助力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加快落地。目前呢，研发了交行的行贸通的平台、外贸快贷这样的产品，构建了五位一体的自贸离岸债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要素市场的综合服务质效，高效响应客户的诉求和市场的应急保障能力，也达成包括像债券通啊、互换通这些交易量、银行间要素市场的代理结算量，这些方面都在保持在市场的前列。以科技加业务深度融合为支撑呢，全力保障支持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体系的建设，深度参与了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的建设，联合易通国际实现了首笔的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跨境支付业务。同时我们全程参与了全国的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的研发，首批完成境外投资者开户和跨境资金结算流程的设计和落地。那未来呢，一个是持续丰富五个中心建设所需要的金融功能，着力支持科技创新，全力支持上海科创向长三角扩围，加大对三大先导产业的这个一揽子的金融支持，助力航运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第二，也是助力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那么深度融入金融要素市场的建设，配合各类金融基础设施的升级，全方位参与金融市场交易，做深做透金融要素市场服务，深入融入人民币的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建设，打造跨境金融和离岸金融服务特色，积极参与离岸银行的创新试点，那持续推进上海市贸易相关的重点工作，支持大宗贸易的发展，助力人民币数字化的建设。第三个是持续服务提升人民城市的能级，加大数据应用和科技赋能，打造政务场景的深化的惠企惠民的服务，提高更加便利的高效的金融支持。其实金融越是对外开放，那么在加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体系的建设和能力建设也就更加重要，需要我们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的角度前瞻性的分析间接和直接的这些风险的影响，下好先手棋，去积极稳妥的应对。与此同时，其实我们要看到作为金融要素市场的中央交易对手方，其实它在阻断和化解风险的同时，它本身也聚集了风险，对我们不管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金融机构也好，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各个方面，我们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都需要进一步提升。根据总书记要求，我们中央的要求，第一个是加强对地缘政治风险，包括对全球经济形势的这个研判，那么相应的去调整我们的资产负债的配置，同时呢，我们也加大对市场的价格的这些监测和监控，合理审慎的去设置像市场风险的这个限额，做好应急的应对的预案。那么另外呢，也是对于这个金融要素市场，我们是提供流动性支持，助力其完善违约瀑布的资源的储备，优化结算安排，提高市场的韧性。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了国别限额的管理，另外呢，就是不断的完善压力测试的方案，做好应急预案的演练，保证这个应对的预案是有效的。最后是强化这个综合性风险应对，运用全面风险的排查的手段。此外呢，很重要的是要用好科技的手段。那我们也是加强，就是一个是人才队伍的管理，一个是系统的建设，运用人工智能啊这些技术，加强数字化的风险监测。

高兴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风险防控的一些知识啊。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风险溯源。我觉得外部冲击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跨领域、跨市场，还有多渠道，所以这个就是压力比较大了。业缘呢，这个冲突啊，它可以通过一些路径来影响我们金融的条件，比如这种风险的溢价的上升和信用利差的扩大啊，还有这个资本流动预期的变化，特别跨境资金啊，它其实更加谨慎，它一旦有风吹草动，很多有钱的资金的话，它一定会去寻找更安全的一些资产，所以会加剧这种资本流动的预期的变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的外溢。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非银行这个金融机构啊，那么这个其实在整个经济体中间，它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例已经超过了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啊，已经51%了。非银行机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比较喜欢用高的杠杆，而且它这个期限错配，那么这个会影响一些风险。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我觉得总体来看，它对我们整个金融业来发呢有好的一方面，比如这个效率的提高，我们资源配置能力都有好处，但是它也有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算法的黑洞、模型趋同，还有虚假数字的传播，那么这个数据的安全，还有我们监管的适配的问题，所以这个都是一些新的挑战。还有智能体在我们金融领域的系统性影响，它不是单单来自于这种模型，还来自那种投向决策、规模扩张、跨领域的联动，这种风险跟网络共振的风险也在。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就是人工智能的风险呢，我们讲的比较多一点，路径也比较多啊。企业层面我简单说 AI 概念的炒作，它已经脱离了实体盈利的这种成长，所以导致估值的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我们可能财富效应啊，还有这种抵押品缩水传导到实体经济。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新的风险的范式是一个什么特点呢？非信息化的网络化的更重，所以它就是可以跨市场、可以跨主体、还有跨技术、还有网络更重的特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新的形式啊，要构建可闭环、可触发、可复盘的工程化的啊。所以我们整体来看，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证券业的风险管理要标准化、要流程化、要可落地，所以我们要主动，我们风险的防范不能是去这种经验原来的老的经验，我们以数据驱动为核心，证券业更多的还是从这种企业融资、并购、再融资等等环节提供专业化的服务，要在市场运行中间发挥我们资本市场形成这种风险定价的功能。离岸金融创新的时候，我们应对这种加密货币的离岸产品，我们整体来看是要审慎准入，动态要监管。另外一个就是要将风险管理的工具纳入市场目标建设体系，所以总体来看，我们证券公司啊，我们要有重视工农衍生产品的工具要创新，风险定价的模型需要完善，投资者的教育需要持续投入。总体来看，还是要第一个呢，人工智能面对这种新的工具啊带来的一些风险呢，我们可能还是中央和地方联防联控的体系要建立起来，要全权部署人工智能给金融监管方面要新的突破啊。另外一个，我们制度性开放的话呢，总体来看，我们要以银币国际化为抓手，在推进跨境金融中间，我们可能总体来看，跨境资金的流动是要审慎评估，相关机制要形成啊。我们整体的目标是要放得开，要管得好，还要服务好。另外一个，我们风险的这种原来呢，我们可能比较被动啊，我们现在未来呢，可能是要工程化的去给，比我们券商的话，更多的还是要在定价产品产品设计、投资者教育啊等等方面啊，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预案啊。

0: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行业对话环节，各位专家将围绕全球大变局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风险控制与防范这一主题，剖析研判全球大变局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风险影响，交流讨论针对性的控制和防范措施。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法治环境啊，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增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保障，也是营商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上海金融法院呢，牵头建立了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协同机制，也形成了多项首创的案例。那么协同机制啊，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因

0: 素有哪些？后续呢，还有哪些拓展强化或者能够复制推广的空间？
1: 那我觉得首先我们这个协同机制能够有生命力的有两个要素啊，一个就是这个最大公约数，一个就是问题导向。大家都意识到很多的重点工作的确和我们各个单位本来要承担的风险防范的职能工作高度契合，而且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的很多风险防范的本质要求也高度契合。同时我们在参与过程当中，我们大家提出各自的问题，由我们成员单位大家群策群力，一起集思广益地找到更多更新更有力的解决方法。因此说在这个最大公约数的背景下，大家实干为先，大家问题导向，是我们机制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保障。我们呢，在我们国家首创了一个金融市场的案例测试，也就是说由我们的金融主体向我们金融法院提出测试案例的申请。测试案例的法律问题是要在金融领域金融业务当中有前沿性的，法律亟待明确的，而且对金融整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的这样的法律问题，金融法院受理之后呢，我们组成叫审理庭，通过多方论证出具我们的司法意见书。比如说我们第一例吧，就是和上清所，上清所是在他们的业务当中承担了全球中央对手方这么一个职能，他们金融衍生品的处置规则和在具体情境之下违约处置方案的法律后果，前者呢关系到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后者关系到具体从事金融交易的这些主体的权利合法权益的分配。这个测试案例啊，为我们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的规则确立提高了明确性，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中国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也有助于提升我们中国金融的制度性开放。希望通过我们的测试案例工作啊，能够给我们的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啊，提供更多更有效的防风险稳预期的司法支持。
0: 金融业务其实它有天然的不确定性，所以它这个风险和发展应该讲是相伴相生。所以下面这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一下曹院长，面对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货币政策分化、经济周期错位、叠加地缘局势、产业链波动等多重宏观压力共振下，金融风险呢一发多发，那么宏观层面的原因和关键的风险点可能会有哪些呢？
2: 地缘政治问题，包括呢周期的问题等等，实际上呢这本身呢是经济当中的风险。我觉得呢首先有点很重要，不能把它看成是金融风险或者金融市场的风险。现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首先是怎么样让金融市场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管理风险的这样的功能，不仅仅是约束金融机构或者是简单的进行调控，而是呢鼓励金融机构的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呢提供更好的产品，做更好的研究。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看到经济当中的风险大了以后，金融市场确实容易受到冲击。那我们要考虑怎么样更好的避免金融机构本身可能存在管理不善、道德风险，是吧？对这样的问题，让金融机构呢本身变得更加强健，然后帮助他更好的发挥管理风险的这种功能，我觉得这点呢至关重要。
0: 金融业其实它本身是一个服务业，它必须服务实体经济，而金融呢它有天然的优势，它可以为实体经济呢在发展和风险防控当中提供工具。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丹华总，就是作为商业银行啊，在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啊，如何与地方政府加强合作，协同共建风险防控机制？
3: 拿我们行的航贸输链这样一个场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海航运贸易领域呈现高频次、低信任、长链条的特征。实际上在贸易里，它的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其实在传统场景下是存在一定的割裂的。那么我们实际上用传统的线下的纸质的这些单据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商业银行本身去验证贸易背景的真实性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场景下也存在了就是虚假贸易、大宗商品反复质押这样的风险。我们也是在中央网信办还有上海的数据局的这个指导下，就是共同投入了建设这个航贸区块链的这样一个平台的建设。

0: 扣押这样的一种创新的形式，去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1: 因为商业银行啊，它是金融体系的基石，同时呢，它必然也是金融风险防控的前沿的力量。首要的其实就是风险识别。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从这个更多的市民的角度，他也面临了一个问题。请我们李首席啊，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就当前非法集资类的案件啊，多发，而且呢更加的复杂隐蔽，那么呈现了哪些新特征？能不能这个结合一些数据或者案例啊，能够给大家做个介绍？
2: 非法集资其实也是在迭代升级啊，它其实是有三个特点，一个是精准化，一个是网络化，还有产业化。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什么呢？它会伪装，比如非法的这个集资行为跟合法的金融持牌机构搞在一起，隐蔽性比较强。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网络体系，比如我们念这种直播啊，对吧，还有短视频等等啊、哦、那么这个里面就是大量的推送这种理财产品，它通过这种去中心化的这个布置，甚至把服务器放在国外，用平台化的这种趋势来进行非法集资，隐蔽性更强，技术含量更高，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金融监管和方面收集证据都很难，而且它很分散，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
1: 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那么高质量开发开放呢，一直是上海最鲜明的特征和优势，特别是跨境，这个是上海的一个特点。那么跨境金融业务存在的风险呢，其实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呢，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发现跨境金融业务目前有哪些潜在的风险点？那么同时呢，上海金融法院有什么样的一些应对的举措？
0: 那么首先讲一下，我们上海金融法院这两年收的涉外涉港外台的案件，显示出来了这些金融风险的大概有一些新的特点。第一类就是我们这两年的企业出海啊，现在力度在加大。那我们企业走出去之后啊，它在境外啊有一些违规和违约的风险。第二类呢，是我们国家的资金投资海外的股权遇到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国外的资本绕过监管的要求啊，绕到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面对这个制裁，面对长臂管辖这样的形式，我们怎么来考量它的风险？还有呢，我们的金融机构作为海外诉讼案件的被告的开户行，被告知你要履行协助送达、协助调查取证、协助保全、协助资产扣押，那这个我们金融机构又该如何正确的应对？那在这里呢，我们金融法院也是在努力推进啊。首先呢，我们是大力的积极行使我们的司法管辖权，我们支持境外业务的参与者协议约定跨境的交易的管辖放在国内，力争能够树立规则的一些纠纷能够由我国的司法裁判来解决，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呢，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专家库的这些专家的智慧，我们对于以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研讨啊，包括我们准确的适用法律啊，包括我们如何尊重我们的国际条约和我们的金融的国际交易惯例，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稳步的推进法律互惠和推定互惠。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的反制裁啊、反干涉、反长臂管辖，也是我们金融法院现在正在研究怎么样能够保护我们企业出海的合法权益。因此呢，今年我们还希望啊，在以前的基础之上啊，继续做一些这个司法保障方面的一些跨前一步的延伸工作，包括出台一些领域的司法保障意见。同时，我们审结我们第二例的这个测试案例，还有呢，就是我们准备出台一个企业出海的法律风险防范指引。
1: 那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是以市场为核心，以外向经济为表现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所以我想问一下曹院长，上海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当中，如何防范和化解这个金融风险，有哪些前瞻性的一些思考？
3: 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啊，对中国很重要了，对吧？现在全球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我们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包括呢全球资本其实也想到中国来，全球动荡的情况下，其实资本天然的有在全球进行配置的一个需求，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面呢，上海怎么样发挥这个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一个金融的这个开放。

0: 总书记讲八个坚持讲到了防风险，但是呢我们要把八个坚持看这个整体来看待，你不能把这个把防风险割裂开来只讲防风险，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呢上海敢不敢于创新至关重要，包括呢刚才讲到离岸，讲到这个跨境，中国的企业正当的这个贸易走出去也好，这样一种正当的需求，金融机构去提供服务和产品去满足这些企业的需求，这种业务是没有风险的。换句话讲呢，我们不能够说是我要以防风险作为原因，害怕有风险，所以我就不让企业做这个，然后呢不让金融机构去服务企业。还有一点很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在这种法律法规更加完善的前提下，应该讲呢我们的制度防控风险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在这种前提下，我觉得上海应该做研究，怎么样呢充分的利用法律给我们的支持，让我们敢于进行金融方面的这个创新，尤其是开放的创新，在呢中央统一的这种指导是这个法律的前提下，我们更好的利用这种空间，敢于做这样创新。我觉得这点呢可能是上海国际金融建设当中防范风险最重要的一点。
1: 通过产品的创新，工具的创新，其实对于我们有效管控金融风险，甚至是帮助实体经济管控风险，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那么到最后真正受益的其实还是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么聚焦到我们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可以不炒股，可以不投证券，但是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有银行账户。所以我还是想问问杨总，在防范非法集资风险方面，交行是作为总部在上海的国有大行，那么如何和政府协同共建联防联控的机制，共同筑牢金融风险的防线？
2: 从我们自己内部来说，一个是在内部扎牢制度的这个笼子，聚焦理财、民间借贷、养老金融，包括虚拟资产交易这几个重点的领域。第二个方面呢，是用科技来助力，数字化来助力这个管控。那我们也是搭建了就是非法金融活动的管理的平台，通过依托一个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手段，我们把各类的数据信息汇集起来，同时综合运用黑名单，包括了我们自己的异常交易的查询的工具，去保护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你要拦住非法，实际上是需要合法的持牌的金融机构能够创设出满足不同类型的老百姓需要的合适的金融的产品去为大家服务，这样有正道才能够防歪门邪道嘛。对外的方面呢，银行第一个是要履行就是国有金融机构的这个实名担当吧，要做好对公众的宣传教育。我们也是依托网点也好，宣传的渠道也好，持续的对老百姓做宣传，那希望老百姓呢能够自觉的远离这些非法金融活动。另外一个方面，跟监管机构、跟公安协同，共享信息，共同来促进这个联防联控风险的处置工作。因为总部在上海嘛，也是非常重视就是上海这边的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的防控的工作，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包括我们的业务保障的支持组，那么选派了就是优秀的年轻的同事去参与阻断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的发生。
1: 银行呢是最了解资金流向，但是呢在这个资金流向里面呢，它一定要和它的实际业务要匹配，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面，银行天生的就可以发现一些端倪。我想再问一下我们李首席啊，那么从当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当中呢，还存在着哪些制度短板？如何更好的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通过哪些路径来形成更加强大的工作合力？
3: 非法集资现在有新的这种业态，比如这么积分返点啊，这种云算力投资啊，这种东西我们在法律上呢现在还行政定性比较难，所以司法取证也比较难，所以这个案件处理也难。大家都讲到了部门的协同，其实各个部门的信息呢不太共享，我们数据是分割的，所以我们没有行政合力。另外一个就是区域协同，比如我们在上海市内的话，所以我们监管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是一旦跨省的话，甚至跨境的话，就问题就大了，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啊。我们就针对问题，把漏洞把它堵掉。当然，我们警政设计方面有些模糊的概念要明确， 比如这种所谓的数字理财，还有这种数字产品，这些新型业态，我们进行专项的把它定义搞清楚啊，标准弄清楚，所以这个就是有法可依嘛。另外一个跨区域要统筹协调，我们要前领域、前方位、前链条、前周期的管理，还有一个是教育，我们要进行经典的案例的剖析，给广大的老百姓，给予了解这些犯罪分子的手法和手段，提高我们风险防范的金融素质。
1: 那假设我们有一天能够达到一个理想化的场景，可能对我们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大家呢共同在金融风险防范控制的角度，无论是从市场还是从机构、从监管，包括我们的司法，大家呢要共同努力，把整个的金融风险的防控把它工作呢做好，特别是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建设，就从中央的角度也希望上海呢能够先行先试，形成一套遵循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呢同时能够向全国做推广。这个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呢能够拨冗做这样的一个交流，谢谢大家。
4: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5: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4: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6: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7: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4: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五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8: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9: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10: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1: 通过货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12: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13: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14: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15: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16: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的一些信心。
17: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1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8: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同能力上呢，是有深谋远虑的，
19: 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来为蛋白质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0: 我们称之为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运动过程，
21: 从科学的源头上来解决科学内涵，进而发展新的技术。
22: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能源，能源的尽头是聚变。
23: 基础研究、原创突破、赋能、推动产业发展、成果转化，
24: 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25: 在真实的问题里面去培养人才，
26: 不仅要有深度，它还要有一定的广度，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还是一个将领。
27: 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先无旁骛争上游，
25: 为上海这个航运中心的建设提供一些绿色科技的解决方案，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
23: 一定是会产生更多的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从低成本制造到技术输出，从销售产品到定义产品，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逻辑转变。欧洲市场对中国创新的态度也在悄然生变，认可在增加，戒心未消散。今天的问海，第一财经记者陈习宇在英国剑桥采访江远投资董事总经理兼英国负责人 Jerry Wu， 探寻中国资本与企业在欧洲的真实处境。
1: 就选择英国呢，相对来说我们有几个原因，因为欧洲又有很好的一个 ecosystem， 包括德国、法国和北欧的国家。因为我们江远主要投两个赛道，一个是生物医药，还有一个生科技。尤其在生物医药这个赛道上，英国比较有强大的这个创新优势。比如说剑桥，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我们叫集散地，最大的是美国 Boston， 第二呢是美国湾区，第三就是这个剑桥。但是呢，它产生了700多家这个生物医药企业，然后高科技企业有3000多家，所以它是一个人才和资本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介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态圈，而且英国它具有很强大的这个学术底蕴，毕竟是它有百年学术底蕴。剑桥这个小地方产生了130多位这个诺奖，那这个人才优势、这个基础科研优势，我们觉得是能够产生出很好的一个今后商业转化的一个能力。第二呢，可能是从这个资本，因为毕竟是依靠了这个伦敦这个金融这个市场，也是个资本密集的市场。然后呢，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呢，英国作为国家来说，去年拿到整个欧洲在 VC 行业的超过40%以上的这个投资，超过了德国、法国、西班牙3个国家加起来总和。所以做 VC 的人都说跟着 capital， 跟着资本走。所以说我们觉得把这办公室设在这个英国，能够更好的这种接近这个全球的资本。
2: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哈，跳出企业来说，就行业来说，您观察到的是否这种投资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正在加速？
1: 我认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是说从基金我们看过一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 VC， 2021年那个时候大概就在海外到2024年，就对比2024年到2021年来说，这个在海外有办公室的基金增长了67%，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数据支持。所以基金来说呢，已经从最开始的这种常数出海变成一种结构化的一种出海的这种方式。驱动点呢，我觉得作为基金来说呢，有3点。首先呢，是被投企业有一个刚需，它需要呢就纳入到全球的这个创新体系之内，所以这个是从基金被投企业的一个刚需上来讲。第二点呢，就是说从一个 LP， 就是说基金的这个投资人这个角度讲，他希望呢就是说整个的在全球的这个资本布局中呢，能够分得一杯羹，就是说不愿意失去一个机会，或者说不愿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从这个资本的一个风险和这个多样性来说呢，他希望在除了中国、美国传统的两个市场之外呢，在其他地方又有一个布局。这是从这个资本角度讲。最后一个维度就是说，这个整个全球优质资产呢，其实是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了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在科技上的一个崛起，创新药啊，然后呢新能源呀、这个电车呀这些行业。欧洲呢主要是这个生物医药的 AI， 或者说金融科技，就全球资产的优质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的基金来说呢，是个出海，我觉得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要多快多大的力度去支持这个全球创新。
2: 刚刚我们跳出了您所在的企业说这个行业，现在我们跳出这个行业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这一波出海的热潮，跟10年、20年甚至30年前的所谓的这种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波浪潮，您觉得这一波中国企业出海跟之前相比，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波出海的一个浪潮的？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从这个企业出海这个维度呢，其实以前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我们需要利用这种低成本去换取这个海外的这个大的市场。现在呢，更多的是一种技术驱动，我们不光是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去，更多呢是希望呢我们输出我们的这个技术， 输出我们的品牌，在海外呢构架一个整个围绕技术的一个这个生态圈，也包括了这个供应链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以前呢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现在逐渐转换到是我们是这个中国创新，把中国的创新带到整个全球这个市场，进而呢会延伸到就是说中国人在海外的创新，就说从 Made in China 一直到那个 China for Global， 其次现在是到这个 Chinese for Global， 就说中国创始人在各行各业展现出他强大的这个创新能力。
2: 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它具备一种全球竞争、国际竞争的一个能力？
1: 我们希望呢，中国的这个技术平台和公司也好，不光在国内市场能够这个一枝独秀，而且呢放在别人的这个规则上，别人的这个全球这个赛场上也能够这个胜出。所以这样的企业其实我们觉得是要有几个维度吧。首先我们觉得是至少要有一个技术壁垒，就说我能做的别人做不了，这个是很关键啊。护城河呢要足够深，要足够的这个足够宽。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像在这个新能源材料，比如说

0: 电池，还有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点呢是非常突出。比如说去年38%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药物的这个授权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如果是放在这个10年前2015年，这个数字呢不到5%，所以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所以这个是基于我们的创新，基于我们的技术壁垒。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这个定义能力。我们以前是输出产品，现在是我们定义这个产品的需求，从需求端去解决大家这个痛点。然后第三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是要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组织能力，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本地运作的一个团队去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法规来去操作。通俗讲就是说来到本地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法规就是说来去自适应它，这个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资本和这个长期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技术不光能融资国内基金的钱，要去有能力去融海外的钱，就是说融全球这个资本，或者说通俗一点去拿美国人的钱，因为毕竟是个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就是说我要有能力除了拿中国资本的钱，首先呢，其次呢我要拿全球资本的钱，包括美国基金、美国资本的钱，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长期投入，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必须就是有长期在海外投入的一个这个 mindset 才去可以在海外的这个长期持有的去发展。
1: 企业自身的特别是这种科技的硬的实力在上升，另一方面其实国际形势在复杂化。那在您看来，过去几年这个欧洲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或者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其实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政经环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趋好的一个方向发展，特别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如像德国的这个总理英国首相、西班牙首相来访华，其实都表达了出了这样一个愿望。我们看到的数据说，最近这个3年欧洲的这些企业对拥抱中国创新的这种认知度从21%提高了40%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能看出欧洲的企业其实对中国的创新是认可的，尤其在一些我们非常主导的行业电车呀生物医药啊，然后呢 AI 光伏这些行业。但是呢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在有些行业电车我们能够占领整个世界舞台，但是呢为了保护它本土的这个汽车行业，它会设定了很多人为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进口税上在定价上来保护这个本土自己的企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心态，在拥抱同时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戒心，但我认为在总体的趋势上呢对中国创新呢是趋好的。其实是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小区里，小财喵正在担任王炸宣传员。
9: 哦，家人们，今天福利局空气炸锅321上链接啊，不上福利。
10: 哎呦喂，还是松鼠大妈你的手脚最快啊！
11: 听说这边有东西送，
10: 你的嗅觉最灵敏，哪有免费的东西都少不了你啊！
9: 房子生房子，房产孵金蛋，快来看我们的以房养老产品。
11: 什么以房养老啊？
9: 就是把房子抵押拿一笔贷款，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来打理。咱这项目投的是

0: 元宇宙加人工智能，年化收益30%呢。
1: 帮帮忙，银行现在利息2%都没有。
0: 您看，这是我们过去10年的投资收益，房子变成了摇钱树。
2: 这合同叫体检报告，你看也看不懂。
0: 见证奇迹，您啊就签个字儿，房子就能够下金蛋。
3: 停，这金蛋的保质期就3分钟，大爷大妈千万不能签，这样可是会把你们坑惨的。骗子往往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和老人建立信任，诱骗老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利用新吸收的资金来还旧债，形成庞氏骗局。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卷款跑路的。
4: 不法分子还可能伪造合同和印章，诱导老年人签订虚假的抵押合同或是借款合同、委托书等，获得房产的处置权，绕过老人将房产低价的过户给他人。所以
1: 空气炸锅不错，回去给孙子做烤鸡翅了。
5: Moments later，
1: 我被坑惨了，骗子公司失联了，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4: 您的房子还在，但是骗子要住集体宿舍了，房本要捂紧，别信高返利。
6: 原来狐狸经理早就被警察盯上了。
3: 不法分子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者公司跑路，将会面临着高额的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会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以房养老容易被骗子利用，成为收割老人的镰刀，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上当。
7: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不是为了钱。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争之地啊。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占营收30%。
1: 你觉得你新源手里最大的这个盘是什么？
0: 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这现在整整已经1/4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1: 对，
0: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1: 对，
0: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tenure，我四年就拿tenure。

0: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1: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都我妹夫
0: 这个弟媳妇儿
1: 都是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去美国的时候，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代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我们从单元孔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0: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1: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自己盖呢？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0: 它是发展商。
1: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种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是产品公司，是吧？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
0: 对，
1: 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0: 对，
1: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0: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1: 就是说我们是这样啊，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协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0: 对，
1: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0: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特别广。
1: IP 是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是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

0: 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投资占营收30%，是这样投了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我们的 IP 全部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手机，就是 GP 都是我们的 GP， 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上去做什么仪表盘。其实在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 GP， 对吧？
1: 嗯。
0: 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建了千万辆车，世界上千万辆 Mercedes BMW， 很多，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 GP。那你说怎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1: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

0: 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心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在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心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
1: 嗯，
0: 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1: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base 不够高，说风吹草动下来，对吧？
0: 对，
1: 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来不能为了男数字好看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反而讲
0: 长期主义，
1: 长期主义，长期主义。在当腾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023年的时候，
0: 嗯，
1: 人家来不，
0: 对，
1: 不加了，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是记住这个事情的，当这个时候，对吧？
0: 嗯，
1: 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这要很有定力的。
0: 其实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心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10倍左右。
1: 对对。
0: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1: AI 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10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
0: 专业
1: 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0: 专用，
1: 就他专用这块，
0: 嗯，
1: 我们也地产值，我两边地产值，
0: 嗯，
1: 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0: 嗯，
1: 就是云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因为最近我们公布这个50亿在这个订单，去年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他叫中国的博通，哎，你地产这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盖房子，他手上有很好的厨房，他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有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
0: 嗯，
1: 一 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训练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0: 端
1: 上，

0: 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讲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市场。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市场是最重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个戒指啊，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1: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0: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
1: 睡眠
0: 多少小时，但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啊，你的不是呼吸不规律啊，呼吸中止这些事情。那我们最近研究算法，可能血压都可以，它不是代替血压计啊，不那么准，但是它趋势可以calibrate好，你知道有点异常，你去量量看，对吧？它不能说这是血压计，但是个 indicator。但这个主要是什么？方便，你带着就卖，因为可穿戴不能全身挂买，对吧？这不能这样吧？
1: 对，
0: 就是眼镜啊，这个啊，手表，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是很好的一个。
1: 这个 AI 无所不在啊！
0: 哎，而且国内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像互动移动互联网一样，就是一定要关注 AI ASIC 的终端，就我们在布局。尽管我们不做产品，但是赛道我们还是要关注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贴牌，永远不做产品的。没有产品就是一点好，就是没有库存风险，因为我们一点歇兵以后是不需要去卖的，对吧？不需要去线上支持，没有库存风险的。还有一点就没有边界，我100多个芯片在量产。

当下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锚定率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毛一点点实际上是讲，
1: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1: 对，
0: 对吧？器件数啊，集成啊，器件数呈指数增加，每次十八月是翻一倍，
1: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那现在放缓了，毛一点点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掏定义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三 D 嘛。
1: 对，
0: 好，有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那三 D 嘛，肯定就短了呀。
1: 对，
0: 我们的这 DRAM 堆叠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叫 System in Package。
1: 嗯，
0: 这个词还是我二十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三 D 堆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有片坏了，你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2 啊，一大堆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t 和左右 cost 是不一样的，不仅仅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点链嘛，时间嘛，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2D到 3D，
1: 对，
0: 这个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1: 如果站在五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心愿，你觉得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三十多年前那个台积电二十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一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盖了饭你们就不要盖。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运营成本就是你研发投入，这些 fabulou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啊，实际上他们的运营成本还是很高。
1: 嗯，
0: 我要解决它运营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
1: 嗯，
0: 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 support 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国际。
1: 嗯。
0: 但是绑在一根有问题，就是说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谢谢你的任务完成，
1: 嗯，
0: 他不需要你在当中，
1: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忘最大的是，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啊、三星，这个格罗方尼，中芯国际、华虹，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
1: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1: 对，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的。哎，我就不是说你钱砸下去，现在短期可以做出来，
1: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个人的事情，什么9881，这么多人，
1: 对，
0: 对吧？这些人你从怎么样？
1: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两千人，
1: 2000多，80%以上都是。
0: 哎，90%是研发人员。
1: 研发人员，
0: 经过我10个销售点，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员当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9881的硕士，本硕都是，
1: 嗯，
0: 啊，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1: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硕博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科，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要留得住，就离职率低，
1: 用得好，
0: 留得住，这点很难。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但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到人，3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人家抓走，你这么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很合算的，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上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心不动，这也难的。但是我不能讲啊，你讲我也讲，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行业这个比较 crazy 的时候，16.5%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2.8%。
1: 哦，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5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第一 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的，全员持股，
1: 哦，
0: 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 fair care。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 就老员工分享给年轻的大夫，毫无保留，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两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哎，要看房子，哎，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卷。怎么对员工怎么不好？但你刚才讲到了这些，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
1: 你们
0: 我们上下班不打卡的。
1: 哦，
0: 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有财产呀。
1: 对，因为你亲自核心。
0: 对，亲自产，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最近 AI， 你说这么傻吗？哦，我用 AI 结果把我取代，不一个人做了三人事情，两个人不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那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两个，一个是没有库存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三个人的事情，还有两个去做其他事情，比如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
1: 这
0: 品牌就不对了，对吧？
1: 对，
0: 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三个人、五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
1: 嗯。
0: 但是你不会驾驭 AI， 这就很危险。
1: 嗯。
0: 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0: 什么叫你写report啊、开会啊？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

0: 哎，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五六厅，现在可以管20-30厅都可以。那 AI 的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
1: 嗯，
0: 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AI 什么？不是背单，你要的什么判断力？
1: 判断力
0: 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
0: 需
1: 求
0: 不一样，
1: 结构
0: 审美力，对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的是不行。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但是具体东西不需要背了，你通你的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人的各方面好，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里的 AI， 组织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人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好，谢谢，谢谢
0: 啊，谢谢。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五大频道盛情呈现。
1: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0: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2: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3: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0: 汇聚九个国家14部佳作，五洲光影，花开万象。六月，锁定 SMG 五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4: 小银星2026暑期八大特色夏令营火热开营，这个暑假让孩子不止玩乐，更要闪闪发光。武力全开，主持表达，萌宝唱跳，声乐歌唱，多元艺术课程，更有部分特色营直通专业演播室录制，让童年留下专属荧幕精彩。详情可咨询小银星各大校区。
5: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见。

0: 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体感差的时候呢，往往是民意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1: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连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2: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3: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4: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5: 我觉得伪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6: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7: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8: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起2025年呢，是中国 AI 硬科技产业的关键突破之年， AI 大模型爆发，催生出了海量计算、存储与互联需求，计算、存储、互联协同发展升级成为了硬科技发展主线，而算、存、联作为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像算力、存力、运力，甚至还包括有电光芯片、液冷和电源等配套产品啊，也是同步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相关行业正从之前的传统周期波动迈向 AI 驱动的长期成长新阶段。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年报作为窗口，与相关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高管们同台对话，共同解读关于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可以说现在覆盖了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算力的，然后存储的，以及像光互联啊、电互联这整个一个生态链上的我们各家企业。虽然说整个在一个生态链上，但是大家其实各自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功能性也不太相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企业的高管，分别是摩尔县城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运营官周院中总，欢迎您。好，第二位呢是百维存储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汉何总，欢迎您。第三位呢是

0: 是来自于华丰科技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泰国。刘总，您好。
1: 大家好。
0: 嗯，您好。第四位是德科利董事长、总经理徐建平。徐总，欢迎您到来。
2: 大家好。
0: 嗯，好，首先非常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齐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资深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嘉宾，来自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 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刘总，您好。刘总，
3: 谢谢大家，很荣幸。
0: 一会儿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刘总可以和我们的四位嘉宾高管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正在攻克的一些难题，整个产业链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如何的。那为了让我们的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四家企业，我们请各位从周总开始吧，每一位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的一个定位和所处在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赛道，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摩尔县城是一家专注于全功能 GPU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去年12月份是在咱们科创板成功上市。用一句话来概括摩尔县城，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做最好的国产通用算力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还要做中国 AI 生态的赋能者。
0: 谢谢，非常感谢周总的介绍。确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摩尔县城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纷纷的进行一个探讨。接下去我们请来自于这个百维存储的何总来做一个介绍。
5: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维存储何汉。那百维存储我们主要是做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那我们的涵盖的这个产业链条包括存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研发然后还有我们主控芯片的设计还有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测试等技术环节那我们的在这个产业链的大概位置，就是我们把标准化的存储晶圆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千端千面的存储产品然后把它应用于我们的这些包括 AI 的云、 AI 的端和 AI 的边等各个领域。那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先进封测服务。那我们也是应该也是全球唯一具备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的第三方吧存储厂商那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的晶圆级先进封测除了服务我们的存储器本身以外我们还可以服务算力客户还可以服务光互联客户我们是希望打造 AI 纯算运这个
0: 一体化的
5: 对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技术平台。
0: 谢谢，非常感谢何总介绍。那我们请来刘总做一个介绍。
6: 华丰科技呢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的第一家军用连接器厂，所以说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然后整个行业呢也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包建援建了很多企业，然后在80年代呢，我们又组建了整个连接器行业协会。所以说我们主导了很多国家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概有接近100项吧，然后又有600多项专利。所以说我们总体的地位还是在行业里面地位非常高。然后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有4个字就是高速和系统。然后在高速信号传输领域呢，我们在行业里面具有独特地位。系统呢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系统的连接方案，所以主要服务于就是 AI， 就是 AI 算力的板块，以及我们的防务领域，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提供系统的一个连接方案，可靠连接，源于华丰是我们的宗旨。
0: 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介绍。你看，虽然是1958年成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做不断的创新，所以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很有活力的一家企业。好，接下去我们再听听看德科利这个徐总来做个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德科利徐建平。我们德科利呢是一家在光通信领域深耕将近30年的一家这个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方向主要是长期专注于光模块、光放大器以及光传输子系统的一个自主研发和制造。产品呢广泛应用于像电信的接入、传输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还有算力网络等等这些场景。公司呢具备从芯片设计封测到器件封装模块的组测以及 到这个板卡的设计生产和系统集成，啊，以及连条连式我们都能做，整个垂直一体化能力我们都具备。对，所以基于这些技术积累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器件到上层的系统集成，我们都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就是独有的技术啊。所以呢，我们公司这将近30年来一直是稳健经营，产品的结构呢在逐步的就是优化，全球化布局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优化啊。整个就是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就是以国际化事业啊服务全球客户啊。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国际化这块也投入了很多，相当于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啊，做成海外的总部，泰国也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日本都有我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在加拿大我们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运营体系，相当于这几年又上了个平台，对，上了个平台。这个光，因为现在也是在 AI 这个行业比较火啊，这个。借用这个我们光通信领域现在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要站在光里。
0: 你要站在光里、
2: 哎、
0: 对
2: 对
0: 对。
2: 我们德克利呢，其实这30年来一直在光里，而且在持续发扬光大啊。这是我们德克利的一个整体定位。
0: 我们也希望站在光里的中国企业可以越来越多，这一束来自于中国之光可以越照越广泛啊。
2: 对，
0: 好，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四位只是做了一个各自的简单的介绍哈。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数据，所以接下来压力给到刘总了。我们希望刘总可以跟我们四位高管做一个深度交流，根据他们各自的2025年的财报作为一个契机窗口。
1: 是，
0: 来，接下去交给刘总。
1: 很荣幸啊，这个接力来引导大家。然后呢，刚刚跟周总小聊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整个对算网就是国际和国内都非常熟，就是而且联合创始了这个摩尔县城。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接着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您几句话讲讲25年和26年的一季度，摩尔你感觉最大的亮点有哪些？就是先是数据上，公司在意的这些数上，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4: 好。2025年公司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1: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业绩持续加速发展。2025年呢，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大概是240%。那在行业里面应该是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1: 对，
4: 那在今年2026年持续保持加速的这个发展，在第一季度就实现了7.38亿的营收，那同比增长也是150%的增长。所以这也是看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供应加大，包括产品的成熟落地，也让公司在业绩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1: 对，
4: 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一些业绩进展。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所以我们专注在研发。那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我们投入是13.1亿的研发费用，跟我们的收入相比较，差不多是86.68%的一个。高达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1: 对，
4: 那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全功能 GPU 的研发全项的一个这个投入，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整个成果非常的显著。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除了持续研发以外的话呢，我们在专利的这个部署上面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可以看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是非常注重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以及在这个竞争壁垒上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打造。再有第三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业绩一直在增长，市场需求也不断在扩大。那我们作为一个全功能 GPU 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企业的话呢，我们在生产物资的战略储备上面，战略备货上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充足，这样也能保障我们后面长期的业绩发展。
1: 非常好，我觉得以下这么开放的一个问题，你是解释了那个收入、研发、专利，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像那个千卡、万卡那个跨额整体的集群，还有呢公司您刚刚讲已经有很多专利，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后续技术上来讲，摩尔有哪些会是方向？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是国际视野，加上现在联合创业履历很丰富，想再问问这事。
4: 对，因为谈到 GPU， 大家都知道全球现在最厉害的是英伟达。
1: 嗯，
4: 当然除了英伟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像 AMD 呀、像这个谷歌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创业公司在美国也都在做 GPU。但是摩尔县城我们是专注于做全功能 GPU 的这种技术路线。
1: 对，
4: 那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就选择了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1: 对，
4: 特别当下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AI 的爆发， 人工智能之战我们必胜的部分是。

0: 需要在大模型训练上面要赢得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在2023年就搭建了我们自主的千卡集群，啊，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万卡集群，但是现在我们还在研发我们的10万卡集群。那这样的，随着这个模型参数的量的增加，模型需要快速的迭代，对整个训练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大大提升和加快了。
1: 是，
0: 所以在这方面是摩尔县城已经花了大量的研发的投入，去取得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长足的一些进展。啊，这个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最亮眼的一部分。
1: 对，一个是既解释了不同路线图，坚持通用，而且呢，既然讲到10万卡，我估计我们在座其他三位都已经嗅到了商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下面依次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小聊一会儿，跟百威的何总聊下来，发现他现在景气很好。刚才解释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比市场想的不同的是，你们上下游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全做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想听听您的版本，关于2025年年报和2026年季报的时候，感觉公司，最重要的几个数据，还有业务，数字上来讲，您感觉有哪些是亮眼的？也是，
2: 好的，2025年，百威存储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成长和发展，啊，2025年我们实现了营业收入113亿元，啊，同比。增长超过60%，净利润我们大概是8.53亿元，啊，同比增长超过400%，啊，就公司是取得了我们上市以来盈利的一个高峰，啊，那2026年一季度呢也延续了这个增长的态势，2026年一季度我们实现营业收入68.14亿元，净利润接近29亿，啊，这个背后其实，也是体现了啊，一个是行业的一个高度的景气。啊，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高速的成长和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啊，那这里比较亮点的数据是我们在这个 AI 新兴端侧，啊，就包括这个 AI 眼镜、AI 教育、矩阵智能啊等这些领域，啊，我们的合计收入2026年一季度达到了超过了十一亿元，啊，这个数据可以做个对比啊，我们在这个分类下，我们2024年全年是做了大概1.1亿元。2025年全年做了9.6亿元，啊，今年一季度在 AI 新兴端侧这块的成长是非常突出的，啊，那为我们在新兴端侧的这个成长，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这个面向 AI 的战略的落地，还有我们的综合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啊，因为在这种 AI 的这种新兴端侧下，啊，它对你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功耗，还有它的这个尺寸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啊，那百威存储结合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和固件的能力啊，结合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能力，我们能实现啊业界啊这种高性能、小尺寸啊，还有这种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啊，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一线客户的认可啊，比如像美国的 Google 和 Meta 啊，他们的这个智能眼镜啊，包括国内的字节、阿里啊等等这些厂商的啊这种智能眼镜产品啊，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参与啊，然后。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AI 端侧这块，我们取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
1: 挺好，我觉得除了几个数字啊，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开场，本来我们100%的增速很骄傲，这开场都是这么吓人的，然后都是400%什么的。然后您刚刚也解释了海外的几个龙头客户，国内的客户还讲了低功耗端侧，我觉得已经很有信息量了。但如果我感觉您技术还非常熟，公司内部未来几年的研发重点，假设往下一轮的话，你感觉哪几个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2: 对。往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会继续巩固我们在 AI 端侧的这个竞争力啊。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头部客户啊，我们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研发的合作啊。我们目前开发的都已经是面向2027年、2028年的这些主力产品。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加深我们在企业级就数据中心存储方面的布局啊。其实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比较长期的投入啊。当然，因为这个领域它的这个进入了。这个门槛比较高，验证周期比较长，啊，那我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啊，这个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进展啊，在2026年，我们相信这块业务，啊，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啊。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智能汽车，啊，尤其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是一季度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长啊，我们应该一季度我们的这个营收啊，应该是比去年也是有个百分之几百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然后去年。

0: 年的话，这个国家质检总局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内车规存储芯片的一个白名单啊，我们应该是唯二啊进入这个名单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存储这一块啊，我们有这个国产的主控啊，然后搭配国内的这个存储晶圆，然后我们自主的一个封测啊，可以形成一个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交付能力。
1: 明白。
0: 对，那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不管是智能汽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的这么一个红利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啊占据不错的这样一个份额啊。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点是让我就是刚介绍我们的那个晶圆机先进封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未来整个因为摩尔定律放缓啊，这个晶圆制造的都出现了一些瓶颈啊，所以就是未来5到10年。啊，可能通过先进封装在这个系统的整合方面去提升它的这个带宽能效，啊，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晶圆机先进封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对标这个国内国际的一流啊，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先进存储的客户，服务算力客户啊，服务我们这个光互联的这些客户啊，去打造这种 AI 纯算运啊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
1: 对，
0: 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未来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可能是当前啊并没有在我们公司的市值中
1: 明白
0: 啊这个充分体现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尤其是2027年的这个努力啊，能够把我们这个战略真正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啊，
1: 对，
0: 然后最终呢反映到公司的这个价值中来啊，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股东。
1: 对。觉得何总不光必答题答了，而且加分题也回了好多，好有信息量，车载下轮的计算、端测，然后还有这个 3D 封测。因为研究呢，我自己的综合业务也看得多，我们自己一个是算网互通，一个是下一代的那个 3D 封测。我觉得其实公司的上下游布局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然后呢，下面的连接两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科技会讲，比如计算一年几倍，存储几倍，然后说现在说通信每年的倍增很不容易，很努力才能达到1倍以上，所以其实潜力会更大。我们下面先交给这个电连接相关的华峰，因为请刘总也讲讲，就是从您的视角，作为一个掌门人，看25年和26年一季度的时候，华峰哪些数字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不光是产业，我估计，因为您也代表这个国资的，他们自己应该也会重视那些数字，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谢谢。
2: 华峰科技呢，那个在25年，大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数据还是算是比较好。但是实际上它得益于24年啊前期的很多投入，从投入这个角度，其实我们19年就开始在做大量的投入了，在25年得到了一个爆发，但26年一季度表现也还是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同时整个公司呢，从几个产品，因为我们开始其实建设了，我们核心就在高速或系统这4个字里面，在高速里面我们是具备非常重大的一个地位的，并且我们自己认为在这方面的站位非常好，投入也非常坚定，然后这方面为未来啊，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根基础支撑的，所以它对未来的支撑度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应该会有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1: 对，挺好。然后呢，我想，一方面也注意到公司目前在做那个公开发行，因为它也有一个倍增的计划，一是这个。第二呢，关于技术上来讲，我们都研究电连接，会了解 PCIe 的下一代6.0，还有224G 的，因为通信呢现在肯定是224/448G 这些东西，匹配算力的，就是算网的相关的电连接也是重点。这方面的技术上和布局上，您能讲讲吗？因为到过华峰的人知道，展厅上有很多的信息量，那还想听听掌门人的观点。是，对。
2: 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投入方面，我们还是算是比较超前的。
1: 对，
2: 其实像我们研究224G 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它的升级到448G。其实我们现在跟真正研究的是448G。然后再来兼容224G，包括 PCIe 6.0这块，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PCIe 7.0。我们现在真正的从技术上研究的7.0，但是我们的产品层面其实在6.0。那么我们跟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是推荐6.0，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未来会升，可以升级到7.0，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然后在这方面的推动性呢，我们因为这里面的技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一个点，在高速信号传输里面，其实它要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

0: 非常多的一些根基素，基础材料的一些研究，这些尤其是在针线设计很多经验上的一些要求，这方面非常多。
1: 对，想追问一下，因为您提了2次根基数和下载材料了，这个方面就上也分享分享大致的方向吧，就是，对。
0: 从技术本身这个角度来，因为连接器高速传输这块，因为它信号传输在表面，和以前的很多信号传输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从设计过程当中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制造过程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整个这个技术壁垒还是非常难的。这个产品一直原来是被国外的企业垄断，我们国家至少原来是有10年以上的差距的，所以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够真正的追上来，这个是做了重大的一些投入。
1: 对，非常有信息量。
0: 对。
1: OK，下面我们压轴了，我们开始站在光里30年的掌门人，请这个德克利，因为实际上非常明星。我记得2、3年前刚开始资本市场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很耀眼了。您从您的视角来看，25年和26年一季度的时候，有哪些数字是公司认为比较值得大家注意，以及比较有信息量的？
2: 我们德克利，我刚才在介绍公司的时候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整个覆盖范围很广，服务的客户我们其实传统主要是，在过去的好多年主要是以电信的客户为主。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在向这个速通客户和算力客户拓展。所以我想说两个数字，我们25年的一个年的数据是整个我们速通的业务占销售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30%。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体现了我们这2、3年在拓展速通产品和速通业务的一个努力成果。就同比讲的话，和24年比的话，整个也是增加了180%，达到180%。这里边说讲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DCI 数据互联的相关产品这个开始加速放量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整个从市场端走到电信市场和速通市场并重这个方向是走的觉得比较稳的，这也是我们团队一致感觉比较认可的。
1: 了解。
2: 对对对，
1: 很厉害。因为刚才小聊一会儿也发现，曲总您是海外业务做得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于选址都很有经验。想问一下大家会关心的那个泰国相关领域的一些产能规划和今年26年的趋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块您应该会特别熟。
2: 对，泰国呢，其实我们泰国在疫情期间，我们去选址呀，去交流呀，就是了解泰国的这种营商环境，早些年就做了。但是泰国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出货是通过代工厂，后来觉得代工厂长期发展呢还是有些瓶颈和困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自己买了一块地在那儿建房子投资者关心呢可能主要是我们的自建厂房的一个进度这个扩产进度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整个应该是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位，6月可以投，就是2季度可以投产释放一部分产能，
1: 对，
2: 主要的量产规模和大部分产能在今年下半年予以释放泰国这个产能
1: 所以我觉得本来我们很关心26年的整个海外的情况，你们也解释了已经到了季度级的设备和业务上，我觉得应该是判断的景气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2、3年都能看出，比如从泰国或者是海外都是比较明朗的需求吗？还是怎么支撑这种判断？
2: 对，我们为什么在扩产，相当于泰国包括我们泰国2期建设还会再加大力度就是我们如果新加坡上市以成功以后，我们一部分募投资金其实也是要放在泰国2期建设上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我们经过整个管理团队和相关的这个客户什么我们一起交流得出这种结论，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产品在这个 AI 整个算力集群这个产品包括我们现在重点推的 1.6T 我们3个技术路线包括 EML 的、硅光的以及波纹泥酸锂的，我们整个是完整的这是我们重点要拓展的，因为这是最新一代的一个可大靶光模块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比较强项，就 DCI 数据互联的产品我们其实有好多布局包括它不只是光模块里边，比如相干光模块和非相干光模块，我们有我们的放大器，都分2种掺杂的，就下一代的和这个半导体的，以及 WSS 和我们的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等等，这都是我们整个在泰国产能上准备以及我们产品上准备铺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
1: 这么有信息量，我觉得您既然是硅光、玻尼酸锂多种，然后我估计还有很多的新材料都同时布了。因为在四月份光很热的时候，大家是担心产能的问题，三四种路线图加上产能还是不够。其实你们三种都推的话，其实仍然是满足不了海外吗？还是会是什么情况？
2: 目前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和其他几个大的就是光模块这块厂商比的话，我们的规模还不算大。
1: 嗯。
2: 但是来一个单子的话，我目前产能是不够的、
1: 哦、
2: 啊。目前产能是饱和的。
1: 明白。
2: 为什么我们无锡二期也在扩？啊，所以将来我们是整个制造基地是全球双基地，啊，两个灵活调配，泰国主要是服务海外，
1: 明白明白，
2: 对，主要是北美，对
1: 对。既然您业务这么熟，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技术上游你也谈了那么多，在未来几年德克利感觉还需要布的技术上方向能指点一下吗？细节也没问题。
2: 对，技术方向我刚才有讲过了，其实一个是在针对 AI 集群的啊，我们这个啊。做了也是几十年的产品，
1: 嗯，
2: 光模块这块，光模块一个是这个1.6T， 还有3.2T， 还有就是 OCS。OCS 呢是我们前年底其实就拿到了样品订单、
1: 哦、
2: 啊。我们这个 OCS 的方向是基于硅基光波导的啊，因为行业现在有四种，我们是其中的第四种的技术路线，
1: 嗯、
2: 对。这是一个，因为目前我们主要是32x32端口的啊，高维高端的大端口的，我们是现在正在研啊，这也是对
1: 对，
2: 64x64以及128，因为这个技术路线的做这种300的多端口的是比较难的，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它低时延啊，它能到这个能纳秒级，对对对，是的。还有一块就是刚才我说的，围绕我们这个整个。数据中心互联 DCI 的产品的
1: 对
2: 相关的一些我们自己的啊、特色产品、嗯、啊
1: 好。
3: 刚才呢，我们几位聊到的都是关于特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硬科技方面的，围绕着算存运整个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探讨。那下去我们这样，我们更加接地气一些，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企业从产业链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来到投资者的视角。因为投资者他们其实很简单，很多事儿他们也看不懂，他们只想说有专业人士帮他们厘清整个一个大方向在哪里，往哪儿走。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最近你看整个一个这个科创板真的非常的成绩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对于 AI 板块也是主角当中的主角，重中之重的去在关注。所以首先我想要说一块代表我们的投资者们啊，给大家做四个方向方面的提问，包括有这个价格走势方面的一些提问，有产能规划方面一些提问，人才队伍建设，还有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整个一个方向可能会是怎样的，对我们的四位来进行这样一个提问。首先还是产能规划方面这个问题，想这个给到何总。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一直存储芯片价格是水涨船高的，您认为正在您现在在这个我们是企业当中嘛，这个定位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看到的方向会更加清晰，您觉得本轮的这个芯片涨价的还能够持续多久，还会涨到怎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周期性您怎么看？
0: 首先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高度景气，
3: 嗯，
0: 啊，那是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啊，而且这里的显著的就是越是这个产业链的，就是 AI 产业链的这些核心参与者啊，包括这些大的这些算力公司，还是大的云厂商，啊，就是越接近这个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这些角色，他们对这个存储周期的这个景气度啊认识的越深。啊，对这个景气度的信仰越坚定，
3: 对
0: 啊，可以看这些不管是英伟达的采访啊，还是这些美国一些大的 CSP 的采访，那都可以看到啊，那个他们的景气度是往30年去看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在作为这个产业链的参与者啊，至少感觉说这个2026、2027年啊，整个产业链的高度景气是毋庸置疑的啊，因为现在其实2026年的产能早就卖光了，对吧？现在大家都在卖2027年产能，
3: 是
0: 啊，而且现在是很多的一些大的这个算力的这些提供商，这些 CSP 大的云厂商啊，跟这个存储的这个原厂啊，大家要签订啊3年到5年的这样的长期合约啊，而且愿意交付巨额的定金去锁定未来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这一方面体现了就是说。这个买卖双方啊的这个 在这个到底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啊。
3: 嗯嗯。
0: 第二个呢，也体现出来说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和供应的一个判断。
3: 嗯。
0: 啊，因为像签这么长期的合约，在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过的。
3: 是。
0: 因为都知道存储。

0: 它有一个周期性啊，甚至是过去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那过去大家都是避免说超过一年这样的一些约定啊，大家现在愿意去签3年到5年，
1: 嗯，
0: 这样的一个，
1: 而且愿意去提前付这个
0: 啊、
1: 全
0: 力付定金来保证这个合约的执行啊，其实代表了产业链的这些核心玩家，大家对未来整个这个趋势的一个判断啊。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当前看到啊，就是会确实可能会非常的缺，尤其在算力领域啊，不管是我们本身算力的建设，对吧？它的这个需要 HBM 啊，还是到我们的这个机房的建设，
1: 嗯、
0: 对吧？需要大量的这个、
1: 嗯、
0: 内存啊，还是到我们的应用端，对吧？需要大量的 SSD 啊，这些固态硬盘、NAND Flash 去存这些客户的应用数据啊，都是非常紧缺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存储的这个周期，我们还
1: 是
0: 觉得会
1: 特别看好，
0: 对，特别看好，
1: 嗯
0: 啊。
1: 既然这个价格的走势因为有确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一路的看高看涨，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看到不少的企业它产能也是不断在扩张。那想问到曲总，在产能利用率不断的这产能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利用率也是高的？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避免它有一些产生浪费的可能性？
2: 这个确实也是好多投资者我们平时交流的时候关注的问题、
1: 嗯、
2: 我们也其实内部确实也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在扩产，我们国内的生产基地二期也在扩产。
1: 嗯，
2: 它扩产以后，首先我们扩产肯定是有需求，因为刚才何总也提了一个，在现在这个高市场高景气度，是我们认为不止一年两年啊。因为从我们这个光互联领域讲，目前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在这个集群算力集群内部，算力集群接下来互联，
1: 嗯，
2: 对于单款模块，就是互联它距离长了以后可能要相干技术，现在这叫 light 相干的，他们目前已经看到千万级的需求，
1: 嗯
2: 啊，如果到2030年呢，那不是一倍两倍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是在这儿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直在海外在国内扩产啊，现在其实已经扩的就受这个海外的这种基建呀、装修已经其实有些慢了啊。那么怎么避免？刚才您问了这个怎么避免扩产的风险啊？对，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首先要做到扩产的时候，基于一个有没有长单、长需求在那啊？我们不做无需求的，你扩产盲目扩产啊，这个是一个要有长期的这种订单支持啊，这是一个
1: 明确的
2: 啊，对对对，就是明确的扩产需求，这是以我们叫内部叫我们自己定位叫以销扩产啊，就是以销必须有销售端的需求过来这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布投产啊，扩产以后投产是分布的啊，我们的根据因为你需求是长单，什么时候要交，什么时候料齐，投产是分布的，分步骤的，这样的话会调整起来比较灵活，也不再有结构性的这种风险。
1: 嗯
2: 啊，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调整。我们的生产线呢都是那种柔性的啊，有作业岛的，也有这种流水线的。
1: 嗯，
2: 它调整起来几个产品，因为我们产品比较复杂嘛，三类，有系统的，有模块的，有器件的啊，三大类，所以是柔性的产品线，所以能做到这个产品线如果料不够或者是订单不急的交，我们马上能调到其他产品，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个就是全球调配，就是我们两个基地，比如泰国基地主要对国外，对美国啊，主要是对美国，
1: 很灵活呀。
2: 对对，就灵活。完了，国内如果国内产能不够，我们还泰国那边投产了，已经能再调回来。所以这个四个手段啊，我们觉得能避免这个投产的风险，
1: 尽量不要产能过剩
2: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1: 是的，
2: 行业其实越热越担心这个问题嘛。
1: 没错，
2: 啊、
1: 谢谢，
2: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这个曲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上游端的一些原材料，人家都不愿意扩产。你加钱我也不扩产啊，他们有这样
2: 的
1: 一些因素。那现在我们看到产能的需求方面量是非常大的，其实不仅仅产能的需求大，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引进这块量的需求也是不可小觑的。接下来就问一下刘总，在这个人才培养啊、引进方面，咱们有怎样的一些建议？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3: 人才这块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我们在内地嘛，在内地按照我们的说法，我们是三线城市，二流的人才，我们做一流的产品，所以人才对我们是蛮大的压力。我们每年在大学里面一般会招50-60名那个大学的学生来培养，同时我们这几年每年基本上都是在社会里面在招200名左右，

0: 这种研发人员，但是只是在绵阳招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华东，在华南分别都成立了两个基地，那就是在沿海地方把沿海的人才资源要用起来，要一起来做。当然，这个因为这个行业人才少，所以说我们核心是要招一些瑞士人才来做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培养，然后再制定我们专有的一些计划，然后包括我们短期、中长期的一些激励计划，一个是留住我们现有人才，另外一个还要把外面的人才能够吸引过来，还要把它培养好，真正在用在我们产业里面去。
1: 还要不要被流失？
0: 对，
1: 培养好了，流失也不行。这个
0: 对。
1: 其实确实也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刚才刘总提到了这个本来。AI 这一块儿，它在各个大学当中，全球的各种大学当中，它都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专业，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型专业，它的难度就比较大。本来这盘子里人就比较少，然后又要培养出一系列专用于这样的专业的人才，还得留住这样的一些人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刚才人才的产能规划的价格走势的我们都谈过了，接下去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留给。周总，请您谈一谈，现在您纵观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我们国内，还有整个全球的发展，您觉得接下去对于未来长期的投资、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您这边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到了加速时期了，从最早期的这个感知式 AI，到后来生成式 AI，现在我们正在处在一个代理式 AI（Agentic AI） 的一个阶段。但我们非常相信，再往下一个阶段，它一定是走向了具身智能 （AGI） 物理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说，在整个公司的战略规划，包括整个市场，它一定是已经到达一个现在 token 经济带来的倒逼，这个对万卡、十万卡更大规模集群的这个依赖。这个算力已经不是一个成本中心，未来它可能是一个能够产生模型价值这样的一个生产要素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所以摩尔县城这些年一直在为此而做准备，一方面在构建自己在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去生产模型，要做这个大模型，包括未来具身智能的大脑。同时的话呢，也要在生态端要广泛的去布生态。我们非常相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一定是在云端训，在端侧推，但是在个体终端还要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可移动的这样的 AI 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架构来去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在现在，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万卡集群，刚才提到了十万卡集群。同时，我们在端侧，我们有自己的自研芯片长江 SOC 的智能芯片来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就是我们叫长江 SOC 的这个智能芯片去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它其实非常是原生 Linux 环境去供开发者和学生去学 AI、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用户在本土的芯片平台上面去开发，自然就养成了一个本土的这个天然的生态，让我们在中国呢，这个算力大集群不仅仅是能够快速的建起来，还要用得起，还要稳定运营，最后来支撑咱们整个中国 AI 的一个万亿参数的时代。所以我们为此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一系列的上下游的生态合作伙伴，刚才听到了几位老总在介绍他们在光和这个互联上面的一些发展，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走出去，跟我们的产业上下游结合起来，前置沟通，
1: 是
2: 前置预言，这样为我们在产品交付上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保障。
1: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不是闭门造车，管自己在做，而是整个产业链大家上下齐加油，共同协同去发展，才能更好的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制造更好的走向全球的第一梯队。这也是我们美好的祝愿。今天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高管的真诚分享，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刘洋总做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分析和讲解。好，非常感谢五位的深入交流，也更加感谢我们的投资者和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陪伴。从技术攻关到商业化的兑现，从国产替代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 AI 产业链上，包括计算、存储、电互联、光互联等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正在努力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科技集群高质量发展道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 AI 产业稳居全球第一梯队的重要里程碑。好了，本期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行业专场到此结束，更多的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玉兰映卓越第31届上海电视节璀璨启幕，上海广播电视台5大频道盛情呈现。
1: She was a dancer, she was a model, she was an actress, but most of all, she's an icon.
0: 白玉兰飘香，上海电视节节目展播。
2: 我们带着许多好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世界。
3: 最终极的自然保护，是把保护区、把国家公园建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0: 汇聚9个国家14部佳作，5周光影，花开万象。6月，锁定 SMG 5大频道，共赏电视艺术华章，以玉兰之光，见卓越未来。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ud, ben nous t'en.
2: 由移动先生帮去，必须吸引。
1: สวัสดีค่ะ。
0: 移动兄弟，加油！
3: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根据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份，中国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总金额约17.9亿美元，同比2025年的一季度的8.3亿美元，直接增长了116%，实现了翻倍式的增长。其中呢，三月份的单月出口的金额呢，更是暴增至9.1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环比二月份的4.3亿美元呢，增长超过了100%。欧洲市场呢呈现了明显的回暖的态势，一季度呢我国对欧的逆变器的出口额达到了64.5亿元，同比增长53%。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产业一线的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的执行秘书长王飞。王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专注于城市与产业风险研究的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研究员赵凤斌。赵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呢，为大家来共同拆解光伏出海的新格局。首先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女士啊，我们知道这个常州呢是中国的光伏产业的重镇，集聚了一些大企业，比如说像这个天合光能啊，还有一金光电啊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一季度的行业的出海的数据，您认为反映出了哪些具体的特点呢？
1: 好，常州的话作为新能源产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啊，其中光伏产业是其中的核心支柱之一。那经过多年的深耕呢，我们常州已经构建起了从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再到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那早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常州的光伏产业产值就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整个常州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实际上跟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脉络是基本一致的。那一季度的出口数据的话也是显示出了一个是政策驱动效应比较显著。因为根据要求呢，今年4月1日起中国对出口退税呢就是将取消嘛，然后在这

0: 个政策正式生效前呢，海外买家就是为了规避成本的上升，就出现了集中下单。那国内的企业呢，也是抓住这个窗口进行生产和发运，这就直接导致了三月的这个出口的数据创了历史新高。另外一个呢，也是说明这个产业格局在发生变化。因为整个光伏出口中电池片的比例增加了。是源于海外的对于国内电池片的需求增加，因为海外的组件产能在扩张，所以同期的话，这个组件的出口的占比也是下降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呢，也正是说明这个中国光伏产业的格局在发生深刻变革。
1: 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刚才王女士已经提到了，这个光伏出海的收入是连续两年出现下滑，但是境外收入的占比呢，反而是攀升到了41%以上。您怎么看待这种收入降依赖升的这样的一种背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通过2025年和2026年的接近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来。中国光伏的出海的我们叫产品的总量实际上是在增加的，但是我们的收入减少了。那么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三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新政呢促使企业向着这个高质量和本土化的方向去转变，尤其是很多头部企业的话，它在这个加快中国研发加海外制造的这个步伐，通过在海外投建新的生产线，然后实现海外的本土化生产，更加接近这个终端的用户。还有一个呢，就是驱动了技术创新和价值链的攀升。因为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低价竞争，内卷的话就是没有出路。那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高溢价的产品才是破卷的新路径。所以企业的话也是在加大这个电池高效电池产品的这个研发，同时呢储备了钙钛矿及叠层电池的这个技术，以加速这个产业化的落地。还有的话呢，就是企业通过

0: 发挥光伏家的模式，通过光伏配套、储能、氢能等模式形成这个综合能源系统来应对这个策略。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新政的话，短期来看对企业造成了阵痛，长期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助推整个行业，就是出清这个落后的产能，然后使企业向着技术更新，然后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方向去发展。
1: 嗯，就是这个新政的出台，它其实对于技术的创新，包括出海的模式，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企业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啊。那我们再来听听看这个赵先生的观点，您认为这个新政对于企业会产生哪些实际的影响？
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国家出台了这个退税政策以后，它有它的初衷，一个是呢，国家希望就是通过退税政策的退出啊，然后引导改变我们现在通过国内的税收，然后来补贴海外产品出口的这个模式啊，导致我们的税收的收益外流的这个情况的控制。第二个呢，是通过减少这个补贴，然后改变当前海外这个光伏产业的低价竞争的模式，然后避免引起过多的贸易摩擦。第三个方面呢，像刚才秘书长讲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引导能够让一些老旧的、低效的高污染的一些产能能够退出但是从企业的不同规模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影响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大的企业来说像天合光能、金科这种头部企业，它可以去通过它的品牌价值，我的品牌价值，我可以把价格做得稍微高一点因为很多它是可以接受的。第二个呢是呢，我可以通过海外本土化的建厂通过我内部的效率提升来拉平这个差距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中小型的企业，因为中小型的企业它很多的企业现状的规模它是通过这种退税可能就是它的主要利润这个退税取消了以后呢，它的主要利润没有了，那么它就生存的比较困难。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我想可能会对中国的光伏企业的这个冲击不同体量的冲击和不同体量的调整还有比较大的影响。
1: 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他们带来的具体的影响还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细分的一些出海的数据从一些参考的数据来显示呢，2025年的组件是成为了光伏全产业链唯一的境外收入下滑的环节，同比呢是下滑了16.53%，而锂电器呢是增长近40%，硅料硅片呢增长近37%。那我们看到阳光电源呢也是凭借储能还有逆变器双线发力，以540亿境外收入呢是登顶了榜首，打破了多年来组件龙头垄断榜首的格局。请教一下王女士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光伏出海正式告别了这样的一个组件独大的一个时代呢？
0: 这确实是组件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那因为全球供应链本土化重构呢，形成了中国供上游、海外做组装的全新格局。近年来呢，在欧美、印度及东南亚多国为了规避对中国光伏产品的高度依赖，他们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扶持本地的光伏组件产能的扩张。然而呢，大多数国家只是掌握了低端的组件组装技术，对于其中高效电池和专用辅材等核心环节的话，实际上它的产能还是严重缺失的，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那像阳光电源它的逆袭登顶，实际上也是显示出出口的这个增长引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单一的制造向光储融合转型。因为随着全球新能源发电渗透率的不断提高，光伏这种波动性的特点使其对电网产生了更大的需求。那储能其实正好是解决这一痛点的关键充电宝，所以很多头部企业的话也是开辟了这个储能的赛道。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光伏组件制造已经是不是出海的唯一核心，具有高价值的储能系统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的利润增长机。
1: 那也就是原来的那些传统的组件的一些企业，他们也在做一些产品结构方面的调整具体是在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0: 传统的企业的话，其实正在经历

0: 其实这些在落地的过程中，它的难点啊也并不是单一的。这些看似是产品和业务的延伸，实际上呢，也是从企业在包括研发、销售和渠道的全链路的重构。这就需要企业一个是转变这个销售思路。过去的话，这个传统的这个组件销售的话，实际上是做的这种像。贸易类的这种思维，它包括送样品、报价格、拼参数，然后进行这种短平快的那个交易闭环。而新时期呢，这就需要企业的销售团队具有这种顾问式的能力，它能够了解客户的这个用电负荷、电网政策，然后提供相应的这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企业的内部组织需要进行变革。传统的做组件销售的时候呢，更多的是去关注这个 ERP 与供应链的关系。那新时期的话，需要将这个客户关系管理、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与 ERP 深度打通。当客户提出这种定制化的需求的时候，企业需要能够将这种场景化的参数快速的这种转化为动态的物料清单，然后呢要贯穿到整个包括设计、采购、生产的这个环节。还有一点就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能力的提升，因为原先的组件销售的渠道伙伴，它更像是一种组件的搬运工，它更多的是关注这个压货、物流、回款的各个环节。那新时期的话，实际上也是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它包括需要这个渠道伙伴去提升包括样品的适配，然后技术的支持，以及这个方案的提供的这样的这各种能力。
1: 所以其实它对企业也是提出了各种要求，要求他们来进行一些更为深层次的一些转变啊。刚才您提到的包括这个销售思路啊，还有这个内部组织可能都要产生一些变革，才能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赵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逆变器企业呢出海是出现了逆势增长，这种分化会不会加速行业的并购重组呢？
2: 这种分化呢，理论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会加速整个市场格局，包括企业的并购重组的发生。因为当前可能我们了解到，就全国的这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产能，应该是全球需求量的总量的两倍。也就是说，我们产能是严重过剩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光伏组件的价格的竞争，不管是国内和国外的下滑是必然的。那么逆变器等。这种具有较高技术门槛的这样的产品的出口的收益增加，那表明呢，就是说过去从这个光伏整个的全球的格局啊，从过去的单一的组片的或者是这种低门槛的技术的加工销售，已经转向了这种高技术产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为主的这样种一个转换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具有一些较好的技术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比方说逆变器的这个企业，它具有更多的技术优势和资金的这个累积能力，那么它就会发展得更快。那么在发展更快的过程当中，它有更多的资金，然后去收购它上游和下游的产业链，那么它就会形成了这个产业的重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当前的光伏产业全球的需求格局在发生变化。刚才王秘书讲到，就是说我们过去从单一的组件出口，目前更偏向于可能就是这种投资建设运营的交付，或者是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整套产品的这个模式，以后呢它需要一些小型的公司和龙头的企业进行合拢合作的这个模式，或者是直接龙头企业并购小型模式，然后去组团合作的模式。所以在这个情景下面呢，我想中国这个企业的包括世界格局上面的这个企业的并购，成为一个 趋势和必然。
1: 嗯，那其实刚才那个赵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未来光伏出海可能会聚焦高附加值的这个上游材料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光储的这种协同产品啊。那么

0: 为行业协会，您会如何引导企业从产品的出口转向整个的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输出呢？
1: 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在技术标准的引领、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提倡行业自律等方面开展工作。那在技术标准的引领方面，实际上在2023年，我们常州市光伏行业协会呢，就承接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江苏省金硅光伏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的撰写任务，去引导这个光伏企业从这个国际标准的参与者去转变为引领者，同时呢，将先进的中国技术方案去转变为全球通用的这种技术规范。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因为近几年来欧美通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啊，来提升这个贸易门槛。那行业协会的话，实际上它也是发挥了这个集体的优势来创造这个良好的生态。依托于那中国光伏企业强大的这个专利储备，那今年4月21号在北京呢启动了首个光伏行业的这个专利池，通过专利池的共享与协同呢，降低了单个企业遭受这种恶意的知识产权诉讼的这个风险，形成了行业的门槛，然后来共同应对这个海外的知识产权诉讼。在强化行业自律方面呀、协会也是积极地引导企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协会通过多渠道去呼吁企业去摒弃掉这种低盈利甚至是不盈利的这种销售订单，然后形成可持续的这种盈利能力。而且协会呢，就是也是积极的在鼓励企业去加强这个技术创新，同时呢，就是也是去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包括开拓新兴市场等形式，去不断的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赵先生，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算力啊，这个是热词儿，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是在大爆发，同时它的爆发呢也是带来对于光伏包括储能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需求。那么这样的一个趋势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咱们这个光伏出海的整个产品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2: 是这样的，就是说AI 的 AI 大数据和算力啊，这个方面的提升呢，应该是全球目前的趋势啊，就是说，智能化在全球席卷而来。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 AI 的这个算力部分，它需要的是两个组合，一个是绿电，第二个是储能啊。第三个它比较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AI 的算力它需要24小时的稳定的持续的绿色的电啊。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光伏的这个发展方向，在新的模式下面，应该我们需要一些就是高质量的、高门槛的光伏的装备和储能的一个配套系统。那么在这个模式下面呢，就是说可能中国的企业在这个光伏组件这个模式蜕变以后，然后我们能够提供像头部企业能够提供那个光伏加绿电的这种联合式的这种一体化的方案的基础上面，那么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啊。第二个呢是当前的国际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为过去的5年里面，然后光伏的主要的应用场景还是在民用电的方面啊，当前呢已经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和智能产业方面的这个方向了，所以呢它一定会带来一个新的变化和格局的改变。
0: 那么王女士，您觉得呢，就是这个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光储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这种需求，能否成为对冲这个组件整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增长极呢？
1: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就是现在整个中国光伏企业的话，它在从专一的这个产品的制造转向这个系统方案的这个提供商的这个角色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企业要转向这个系统方案提供呢？实际上它其实也是想把自己的组件带出国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也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去把这个组件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0: 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0: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产品和光储一体化的这种服务这样的出海成为一个主要的模式。在第二个方向上呢，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主要的出口方向在欧洲以德国为主的欧洲。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我们的新兴市场呢，主要是要到拉美、中东或者东南亚这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光伏出海的这个模它的应用产品的场景从过去的民用的这个场景，主要转化到这个大数据智能工业化产业园的配套这个方向。再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出口的方式过去可能我们主要是以产品销售为主，那未来呢，我们可能会走向一个海外建厂，以及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进行合资合营的这样一个模式，进行推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初步的判断，随着传统的石化能源的这个价格的走高，那么绿电的需求呢是持续增加的，所以呢，应该在2026年的下半年，光伏企业的需求在全球的总量的增长应该也是肯定的。
1: 出口方式、出口的地区，包
0: 对，
1: 括出口的一些产品的结构，
0: 对
1: 可能
0: 对
1: 都会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
0: 对对。
1: 汪女士，那您对于今年这个光伏出海的新特征是怎么展望的？
2: 今年的出海特征，实际上刚刚赵博也提到了，其实它就是包括一个市场的这个格局的变化，包括从传统欧美的依赖转向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海模式的升级，从单一的制造转向生态共建。还有的话就是竞争维度的变化，它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其实行业发展呢，就是已经进入了这种高质量发展的周期。
1: 那赵先生，您觉得这个中国的企业在光伏出海这个方面，它具备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有哪些？我们还需要提升的地方又有哪些呢？
0: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几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家从国家的政策方面，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引导方面，应该会给中国的光伏企业的制造和出海制定了比较好的这个方向能够支撑他们去应对国际的竞争和国际的博弈，以及应对比较复杂的国际关系。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的企业具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这个适应叫供应链的市场的供应链的供应能力。那么这一块呢，对于降低我们整个光伏企业在海外竞争的价格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三个呢，是中国的光伏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国内发展，它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这个创新能力和人才梯队。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是有显著的技术优势的。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应该跟国外的一些新兴的企业是有一些代差的，有一些领先的优势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市场的出海，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全球化的落地能力。那么在从这个当地的政策的适应，到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包括它的交付能力，应该目前来说在全球都属于领先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在缺点，在短板方面呢，是当前面对着比较复杂的国际形势因为很多的国家在陆陆续续的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在不少国家，因为它也出台相应的一些条款，然后包括培植的一些当地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变得壮大，就是海外的他们本土自己的企业在变得壮大。那么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从过去国内的主要的巨头之间的竞争，变成了一个国际上相关企业的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
1: 更加激烈，
0: 就更加激烈，更加复杂。
1: 好，那我们再来听听看王女士的观点。您认为这个中国企业在光伏出海方面，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2: 为了应对当前的复杂环境呢，其实企业也是需要在多方面进行 重构。那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深化本地化的运营及供应链的适配能力。
1: 嗯，
2: 那其实现在的出海呢，不应该是简单的将产能外迁到国外，而应该是通过在海外建设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和服务网络，来实现这个供应链、人才网络和合规化的深度的本地化。通过来降低这个物流成本和关税风险，来构建这个全球化的供应能力，然后更多的深入到本地的生态链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企业需要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合规与 ESG 的治理能力。那头部企业呢，实际上需要去完善这个整个的碳足迹的跟踪体系，然后来获得国际的权威认证。另外一个 ESG 的治理呢，其实应该是从传统的这种被动的这个成本项，转向去赢得这个高信任市场的这个溢价项，通过这个 ESG 的治理来这个跨越这个绿色壁垒。
1: 嗯，
2: 还有一点的话，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个光储氢技术的协同和场景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已经无法完全满足这个客户的这个刚性需求的时候呢，应该是将光伏加储能甚至是加氢能这种协同的这个综合能源生态来应对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就是2026年呢，实际上是整个光伏出海已经进入了这个深水期。其实这也是一种强制性的优胜劣汰。那些就是依靠这个原先的这个退税补贴，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呢，它是必然会被淘汰出局的。只有那些具有这种全球化产能布局，然后通过 ESG 治理能够跨越这个绿色贸易壁垒，以及能够提供这种高附加值的光储氢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企业，才能在这个竞争中胜出，然后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中国制造向中国标准的跨越。
1: 好，非常感谢两位的解读。

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开播了。我们今天呢就先来看第一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关于防范股市黑嘴的。而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也就是来自我们第一财经的几位主持人，他们在剧中呢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来介绍一下周俊夫、杨子、黄伟。那我们就请大家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集的内容吧。

0: 来看。
1: 您是公是吧？倒杯咖啡去。
0: 好的，王老师。
1: 你叫谁老师呢？你小吗？啊，
0: 知道了。
2: 咖啡加一。
0: 好嘞。
2: 谢谢帮我取上麻辣烫。
0: 行，我现在就去。
3: 琪琪，
4: 站住！你们这些人什么情况啊？真当琪琪是阿姨使唤？她好歹也是正规院校的新闻专业毕业的。来来来，一起进来开个会。琪琪，你也来。
0: 哦，好。
1: 凭什么呀？临时工也跟我们开选题会？
4: 好，大家都到了啊，来跟大家这个快速的开个会啊。这次呢，要设立叫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特别调查部，要在你们当中找一个人做主任。
5: 凭什么跟我争？知道我老爸是谁吗？这个主任还不得我当？
6: 部门里就属我资格最老，这个位子非我莫属了。
7: 现在都要提拔年轻干部，我最年轻，会不会提拔我？
4: 为了公平起见，谁要是能够完成接下来的这个任务，谁就会是这个主任。
5: 调查任务。
4: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我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我手头有一条线索，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8: 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五个名额。
4: 这个大屏幕当中的人叫做股市老司机，经常在证券公司门口的胡乱解读政策来编造虚假的消息。他的新媒体账号呢有80万的粉丝，每发一条就会有几十万的这个点赞。他不断的拉人进群来推荐股票，前两天我也进群了，在群里有人开始来夸他，说听了他的推荐挣了大钱。我调查了一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戴着口罩，从来都不拿下来，所以呢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
9: 这个老司机明显就是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才戴着口罩吧，所以我觉得要调查清楚不太容易。
10: 这个主任我不当了，你们谁爱当爱当去。
1: 黄主编，我吧确实很想去，但是我这两天身体确实不太舒服。
4: 什么情况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会儿你们再给我掉链子。
0: 王主编，我去。
1: 知道怎么当记者吗？你就去。
9: 孙琪琪，你学过新闻专业吗？7天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几乎不可能。
10: 孙琪琪，你想当记者想疯了吧？把我们都当傻子吗？
4: 琪琪，我知道你很想当记者，但是这些专业记者都不敢去，你可要想清楚啊。
0: 我想清楚了，我想去试试。
11: 现在部门里没有人乐意去，那就只能让孙琪琪试一下。
4: 那好吧，我同意你去，那就只有7天的时间好吗？好了，散会。
0: 哼，有好戏看了，失败了就回家吧。
10: 孙琪琪啊，临时工当的好好的，干嘛折腾啊？
9: 小姑娘可惜了，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还当什么记者呀。
12: 我一定要拍下他的照片，弄清楚他的身份。走着瞧。

0: 白天说了大话，齐天怎么可能调查清楚？完了，这下要给扫地出门了。
1: 啊，琪琪，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心事吗？
2: 妈，我最近接了一个任务，要在一周之内搞清楚一个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真是太难了。不过妈妈，我真的很想当好一个记者。

0: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记者，所以你一直在那儿做临时工等机会。你知道吗？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1: 秘密？眼镜儿。
0: 我们家几代人都是记者，妈妈也是记者，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内心还是一个记者。这款眼镜汇聚了我们家族的精神力量和高科技手段。
1: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2: 是。
0: 我爸还挺时髦啊。这不单单是一个眼镜，是我们的家族神器，它可以记录你所采访人的一切行动，还有他们说的所有的话。
1: 那这不是一个偷拍机吗？
0: 不不不，它不单单是一个偷拍机。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1: 那有了它，不就能帮助我完成任务了？
0: 是。今天这个家族神器就交给你了。随着你不断地解锁新功能，它会不断地升级，你边学边用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爸爸生前在调查一起金融诈骗案，他戴的就是这副眼镜，我一直想通过它来调查真相，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妈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3: 家人们，国家刚刚出台了重大的 AI 产业扶持政策，绝对天大的利好，我告诉你们啊，还没有入群的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马上扫码进群了，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拿到这个股票代码的人马上扫码，名额有限，只有5个，只有5个，我告诉大家，只有5个。
4: 老师，老师，上次跟您买的股票，后来真的涨了，今天还可以再加仓吗？
3: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股市我跟你说是说不清楚的啊，我建议你还是马上扫码进我的 VIP 粉丝群，
5: 好不好？大家要发财了，
6: 好加仓了，
5: 加仓了，大家。
7: 老师，你的粉丝给你订奶茶。
3: 我不要奶茶，谢谢。
7: 我不喝的。Please， 我给你。
8: 哈哈，想让我摘下口罩，没门。
9: 怎么还要你？
7: 摘了，老师，
10: 哎呀，马上好嘞！哎呀，马上好，马上好，
11: 质量好。
12: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13: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3: 我的名字？我是谁？我叫苏罗斯，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12: 你群里分享的那些成功案例是真的吗？
14: 当然全是假的了。我低位买进股票，让我的粉丝抬高股价，然后我就高位卖给他们，让他们当我的接盘侠。
15: 我的嘴怎么不受控制？怎么回事？把这些都说出来了。
12: 你为什么老戴着口罩？
14: 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还有另一个身份，我在网上做直播，我怕线下被我骗的那些股民在直播间认出我，所以我就戴着口罩不让他们认出我来。
12: 原来是这样。
16: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12: 解锁新功能会是什么呢？
17: 哦，真是太棒了。
18: 孙琪琪一天时间就发现了股市老司机的真实身份，了不起啊，来，让我们为他鼓掌。了不起了不起。
19: 我早就知道你行了，果然没看错你啊。
17: 琪琪，我以后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20: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
18: 大家听我说啊，鉴于孙琪琪的优秀表现，现在我宣布孙琪琪不再是临时工，正式转正。
12: 谢谢黄主编。
20: 凭什么呀？这就让他转正了？
17: 哎，琪琪，下班以后我请你吃火锅啊。
12: 行。
19: 要不我来当你代教老师吧，我帮你过几年就是一个好记者。
12: 行。
18: 喂，哎，王总啊，你好，什么事儿？
2: 我听说最近你们那边经营压力不小啊。
6: 我呢，正好有个朋友，
2: 在财经界也小有名气，
6: 他愿意出个几百万，在媒体上呢，就讲讲 AI 投资股票的技术。你知道 AI 是
2: 现在世界上最关注的一个科技赛道，你看怎么样？
18: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2: 那就这么定了。
18: 好的，谢谢。
2: 媒体那边呢，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呢，出名了，我们都有好处。
6: 感谢老板。
2: 庄宇控股这只股票啊，你还是要抓紧推荐推荐哦。
6: 那当然，我已经向所有客户推荐了。您可以准备出货了。
12: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做演员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9: 做演员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要比做主持人要累很多。我觉得不仅是体力上的，
12: 对，
9: 其实脑力上也一定是要跟上的。你有你的走位，你有你的技巧，你该如何来体现这个角色，你该如何来表达你的情绪等等，它真的是要更立体更全方位一些，来对一个主持人提出更多的这个挑战。
12: 是是是，杨子觉得挑战，
11: 我觉得刚才黄伟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可能平时主持啊，你就一个人，可能最多跟嘉宾有一个互动，
9: 就像我们现在
11: 这样，可能这个互动一对一就是特别简单。但是你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啊，你就要想，哎呀，我要给我的对手，给他对手戏，他要有反馈，而这个反馈呢，在全剧里面啊，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引着你往下走，这个线索怎么样啊，故事的发生是怎么样啊，就是这种细节，这种情绪啊，碰撞啊，就是特别要抓得紧。
12: 但是我得说一下，我觉得我们做主持人啊，转型做演员，入戏还是挺快的。这表演的细节上，当然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去找那个人物和角色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节奏还是掌握得挺好的。
11: 主持吧，你就是一个本我，到主持人的我，点对点，就两个点。可能在你要演戏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之前殷有为特别还找了这个导演给我们做培训啊，就说，你这个表演是物质的，一定要让人能看见，就是你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有目的的，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我这个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塑造什么，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12: 其实杨子老师这个表演还是非常有深度的，他的那个声音啊非常好听，就跟我们在剧中的时候演的这个关系啊是有很多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
9: 对。
12: 然后我通过他的这个眼神的传递，我们俩都哭了。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呢，说到有力量的表演呢，我们周俊夫同学绝对是在里边最有张力的，是吧？
9: 啊，
12: 说说你的挑战，真的力量，
21: 对对，我
12: 这个非常爆炸式的。
21: 我觉得各位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12: 哎呦天，
21: 我因为我不能剧透嘛，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一下，所以也给大家放钩子哈，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剧情。但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最开始我这个接殷有为老师的这个邀请哈，我本来抱一个玩票的感觉，我转型谈不上啊，因为我觉得还是主持人嘛。但是从刚才您所说的，我们先要培训，然后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体现了这个专业性。
12: 嗯，
21: 就是不论是我们做主持也好，做财经节目也好，还是拍戏也好，微短剧也好，这个专业啊，那种专业的态度精神，我觉得是一以贯之
12: 的。
21: 对对对，
12: 专业的态度是有的，专业的演技
9: 但是我觉得俊夫其实把自己的本我演出来了。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主持人的话，我们的情感是不能够有太多外露的。
12: 你意思
9: 是
12: 他压抑了很多年，在这个点上爆发了。
9: 是他的力量，他其实一直
12: 是
9: 有力量感的。
21: 不是，我在那个瞬间我爆发力量的时候，其实我是看见大家给了我能量，我才敢那样。
11: 我剧透一下，俊夫站到桌子上，就是，
21: 您这剧透的太具体了，
11: 好吧？那个戏的时候，把我吓坏了，我都快坐到地上了。
12: 对，其实他是很有那种演这种大戏的这种
11: 对
12: 范的。想问问看三位哈，你们用30秒的时间，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角色，好不好？
11: 我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年轻记者的妈妈，那。他呢身上有满满的正能量，他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那他在这部戏当中呢，就把这个未了的心愿，他把这个物件交给他的女儿，他女儿也是一个记者，他也是一个退休的记者，就完成了他抓住坏人，然后为自己的就是心爱的爱人报仇吧，也算是报了一个仇吧。
0: 他这种使命感是很强的。
11: 对对对对，
0: 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本人像吗？
11: 哎呀，我觉得这个
1: 不好说。
0: 或者做了哪些变形哈、啊？
11: 就是瑞奇是演我女儿哈，就瑞奇喊我妈的时候，我特别受不住，因为我们是同事关系。后来我就慢慢慢慢的来调试这个正义者的妈妈要把这个任务交给女儿的这种感受，
0: 还有前辈的这种力量。
11: 对对对，我就把这个感受慢慢的想力量传递给我的戏不多，其实就两
0: 但你的戏非常重要。
21: 刚才你还没来化妆间催您的时候，他是直接我给我妈打电话，
11: 他现在老叫我妈，我一习惯了。
0: 这个体验确实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9: 这演戏演出了更多的情感。
0: 您可是我事业上的贵人啊！
9: 我原本以为吧，演这个主编的这个角色呢，会很享受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看完剧就知道了，这个主编其实特别难当，因为手底下都是各色员工都有，那其实就众口难调嘛。那这个主编呢，他其实是在团队当中呢发掘了一个临时工，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临时工呢在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他从临时工变为了正式记者，又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调查采访部的这个主任，一步步就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那么其他的这些同事呢，从原本的轻蔑看不起，然后呢逐渐的了解，大家相互的打配合等等。那么主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调和各种人的情绪，角色安抚都会有，所以就是做领导真不好做，队伍可难带了。
11: 但是他也是正面角色，
9: 正面角色。
0: 你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有相似点的？
9: 就是我挺操心的，然后就是苦口婆心要做各种这个说服这个工作。
0: 在选演员的时候，其实导演就觉得说，哎，这个角色就跟我们是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我们就是这个角色部分，就是这个角色本身。
9: 对对对。
0: 俊夫呢，俊夫在这个戏当中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的反差应该还是更有挑战性的。
21: 因为他是摄像老师嘛，这我们接触很多，但是他主要是呈现了他在工作之外的一些状态，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最后他很惨，但是被大家挽救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体现一种责任吧，就是对家庭的责任。希望大家在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还是不要走捷径。
0: 为了这个角色，俊夫做了哪些准备啊？
21: 就是比如多画点皱纹啊，皱纹加深一点啊，
0: 还要多画点皱纹。
21: 因为我在剧中叫老朱，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演好，但是看见各位的表演演出之后，我觉得让我很吃惊。比如说你和这个黄主编大段台词，
0: 其实我也挺感谢这个角色的，因为他很多的设计是我自己有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然后在不断的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次次自己职场的这个进阶，其实也是我本人的一个写照。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接受挑战的过程当中，得到自我的提升，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特别的感谢我们主编和我们的策划的我们的殷老师哈、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
9: 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跟瑞奇都有对手戏，
0: 是
9: 我们能够看得出啊，瑞奇他整体的这个表现相当的这个不错，很让我们有惊讶的这个感觉。
0: 但是你要说啊，演戏啊，确实我觉得很难。它难就难在你必须要非常一致的啊、不光是语言，你的动作，你的神情，然后要去诠释的是这个人物本身。就是我们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之前也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过，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就会演成那个结果。其实生活当中你是不知道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主持人啊，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一个主播台的，我们的动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空间。
9: 对。
0: 但是如果在演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手该放在哪儿，我这个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表情该怎么样控制。
20: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最后一场戏不是要从那个厨房走到那，后来我的手没地方放，我就从地上捡了一块抹布，我就把那个抹布抓住，我就没地方放手。
0: 当时我们的导演就说，像杨子老师这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微短剧市场炙手可热、啊、
9: 是
0: 真的是这样。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但也需要大家去多多包涵我们哈，因为我们毕竟确实是初体验啊、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和专业的演员哈、我觉得尤其是那些真正的老戏骨，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用心啊。
9: 其实我们演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挺过瘾的，
0: 过瘾
9: 过程其实挺
0: 累的。我感觉还没过瘾，还想说
9: 还没过完瘾。
0: 第二季在这个剧的设计当中呢，因为很多都是为了去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哈、啊。如果说剧中的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境，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些主创本人身上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怎么做。杨子先来吧。
1: 我在证券主持行业已经30年了，是经历了几轮牛熊，也看过许多人的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我们证券的从业，包括我们证券媒体来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基本准则，我们还是一直牢记在心。包括我们在媒体宣传，包括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我们做日播节目啊，就是它是细水深流，这个就是一定是，它是点点滴滴的。平时你在做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种没有文本的这种交流，它会一下子蹦出来一些词儿，你就觉得这个词儿在某些这个状态当中它是有问题的。在直播当中就体现了这种我们在坚持这个投教宣传过程当中一些原则，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在我们点滴工作当中。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微短剧也是投教内容的一次创新，
1: 但
0: 我们日常的像杨子老师主持的这些证券节目，每天的交易日，每一个交易日的陪伴也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希望能够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谆谆教诲，
1: 哼哼教导，
0: 哼哼教导，然后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一个提醒啊，我们都要去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防范意识，尤其是一些新入场的股民，还有一些比如说上了年纪的啊，他可能对于一些网络手段 AI 手段不是太熟悉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这部戏当中呢，都有一些案例啊，然后非常这个生动的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啊。黄伟，
9: 那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如果我发现这样的这种非法证券活动的线索，那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杨子，他其实
0: 提供给我们一财，
9: 对对对，他其实
1: 我们交接班
9: 更有经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剧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类型的这些活动它是非法的这些证券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有火眼金睛的这种识别的能力和方式，这点很重要。你别你自己上了圈套了，你还不知道，这最可怕的其实是不知道啊，对吧？你一旦知道了，那亡羊补牢可能为时未晚。
0: 俊夫，
21: 那就以我为戒吧。
9: 对吧？最后
21: 以我为戒，以我为戒。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二老师所说的，不同的案例，它的这种具体的呈现方式，大家要把这个记住，
1: 对，
21: 是吧？最后我那个可能戏剧夸张一下，
0: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哈，然后呢深入到了我们每一集的内容当中，也非常的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哈，相信呢一定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投资者啊，会有所收获哈，有所警示。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啊你们已经对于如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比之前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这部剧。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9: 谢谢大家，
0: 拜拜，
9: 再见。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透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透 APP 了解吧。

0: 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呢已经开播了。今天呢我们带您看第二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防范利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今天呢请到我们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本剧的制片人、总编剧、总导演，也是苏罗斯的扮演者应有为啊，欢迎老师。嗯，
1: 瑞琪好。嗯，老师。
0: 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第一财经的老朋友了，资深的市场人士，电视剧《繁花》的证券顾问，也是我们这部短剧当中的哈、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啊，殷建中老师哈、啊，欢迎您。那么先用一句话啊，帮我们这部剧啊安利一下给我们的这个还没有看到片子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好不好？
1: 很高兴参与了这部短剧的这个工作吧。如果说用三句话来归纳的话，我第一句话是。有趣，我觉得这个片子比较有趣、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短剧嘛，故事要有趣，台词要有趣，桥段要有趣，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叫我总结的话，我想用一句上海话来说，叫阿扎里。
0: 哎呦，这句话我听不懂了，这个要翻译一下、啊、
2: 骗子就是骗子的意思、
0: 啊、
1: 阿扎里，上海人叫
0: 阿
1: 扎里，就是骗子，就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以前的阿扎里嘛，就是像上海人说叫党招母子啊，
0: 啊，
1: 就这个档次的。然后我们这个片子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阿扎里，就是金融的阿扎里，跟高科技手段的阿扎里。我觉得，我们这部片子能够把它展现在观众面前。那么第三句话，我的感受啊，我穿越了以后，我觉得这部片子有情有义，有血有肉，因为我们的人物结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0: 殷建中老师总结的特别精彩啊。那接下来问问看我们这部戏的应有为老师啊，又是总制片人、总编剧，现在就是在繁忙的后期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呕心沥血啊。那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安利一下这部剧的话，给几个关键词。
2: 觉得还是人性的弱点吧，因为我其实搞投教很长时间了，我们主要还是放在比如说知识点啊包括哪些可能要注意的啊，它是很理性的一种东西。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被骗者他人性当中是有弱点的啊，就是说骗子其实是利用了你人性当中的弱点采用这些手段让你上当受骗的啊。如果你人性当中没有这些弱点，可能即使骗子的技术再高明也不见得能够让你上当啊。所以我觉得人性当中的贪婪啊，不切实际的一些设想啊，包括对自己的估计的不足，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广大投资者要注意的，特别是对自己要认清楚，就自己的投资水平、知识结构，或者自己所处的这个状态啊，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这个理想当中的？很多人是希望通过股市发大财的，啊，这个到底现实不现实？我觉得其实大家自己是需要反思自己的。
0: 好的，谢谢殷老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看我们这部剧的第二集。
3: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啊。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
4: 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5: 眼镜儿，
4: 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6: 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
7: 什么？摘了。
8: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9: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6: 我叫苏罗斯，我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10: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3: 各位啊，孙琪琪昨天调查出来的这个股市黑嘴的真名叫做苏罗斯，我和有关部门沟通过了，最近这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似乎都和这个人有关。他旗下的那个叫什么招财狗财富公司，最近呢正在招聘女主播。我想了想，我们应该呢趁着这个机会打入他们的这个公司去应聘一下， 然后呢，我们来暗地的调查一下这家公司，看看它到底是在做什么的。不过时间就只有六天啊。
5: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琪琪，你一个新人啊，我觉得完全不可能，你还是放弃吧。
7: 孙琪琪，就你还应聘主播呢？你好好照照自己吧，也不看自己长什么样。
11: 琪琪，你确实土了点，虽说啊，土也有土的美，但是你真是这样去应聘，我估计很难过的。
3: 你干嘛这么埋汰人家？替琪琪想想办法呀。
7: 哎，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要紧追国际时尚潮流，流行什么就模仿什么。比如说这样。
12: 什么效果？
11: 这是
5: 什么效果啊？
13: 哎，都别说了，听我的。要我说呀，现在流量都在那些明星身上，就模仿那些顶流大明星，招聘准过，谁火你就模仿谁。
11: 我觉得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12: 这什么乱套主意？什么馊主意？
5: 听听我这老同志的意见吧。琪琪呢，你长得也不是太突出，得靠气场。现在不是性感当道吗？那咱就来一个经典性感风，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3: 这都是什么呀？得了得了得了，琪琪，还是我来帮你吧。
14: 你
3: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达人。

0: 是他吗？
1: 应该是。
0: 行去吧。哎，怎么有点眼熟啊？
2: 可能是缘分吧。
0: 对对对，缘分，缘分。
1: 很有才华。
0: 那就他了，马上让他上直播。
1: 我们公司的主播呢？
0: 让他走。
1: 明白。
0: 打工没有什么出息的啊，我跟你说，打工发不了财的啊，只有炒股才能改变命运。要想炒股炒得好，只有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啊。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我告诉你，苏罗斯的唯一绝招只有一招，就是 DDF 指标。
3: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4: 一解锁静音功能。
3: 静音功能，这怎么回事？
4: 静音功能不必发出声音，只要在内心提问，也能使对方诚实回答。
3: 静音效果真的能让他说大实话吗？
5: 直播马上要开始了，请准备三二一。
0: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6: 嗯，
0: 漂亮吧？
6: 大家好，我叫琪琪。
5: 什么
7: 什么
8: 什么？
5: 孙琪琪真的应聘上主播了。
6: 大家好，
8: 这孙琪琪怎么变成这样了？
7: 琪琪好美呀、啊、以前怎么从来没发现啊？
8: 难道我办公室第一美女的称号就要让给她了？
6: 那苏总，您也跟您直播间的新粉丝们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5: 好的。
3: 你不会是骗子吧？对外宣传的都是真的吗？
4: 这话功能生效中。
0: 我其实以前啊是个卖螺丝的，所以大家呢都叫我苏螺丝。
1: 啊，难道是田里那个螺丝？
3: 基因功能的确强大，心里想问啥他就能答啥。
0: 我其实呢只有初中毕业，只不过是跟着人坐庄炒股赚了点钱。
9: 我怎么舌头又不听话了？难道是看到美女不受控制了？我难道针对他一见钟情呢？
8: 怪不得苏总总吹自己是美国牛津大学的。我想牛津不是在英国吗？原来是牛皮大学。
6: 那不说您的经历了，说说您的炒股战绩吧。
3: 你推荐大家的股票真的能赚钱吗？
0: 我炒股的战绩呢其实就很简单了，也就是让粉丝呢在高位接我的盘，我在低位呢买进股票，等大家呢追高了以后呢，我就把我的股票抛给大家，大家都成了我的接盘侠了。
9: 坏了，我怎么连这个都说？看来我的确是单身太久了。
1: 就是上次在苏总直播间买的那个股票叫什么？章鱼控股，我现在还深套着呢。
8: 你傻呀，苏总推荐的股票是闷客户的，你还真信呢？
6: 那苏总请您介绍一下自身的从业的经历吧。你有没有证券从业资格证书？有没有荐股资格啊？
0: 像证券从业资质这么难考的课呢，我是考不出来的，有那么多门课要背，我根本背不出，我当然没有证券从业资格了。而且我们公司呢也没有荐股的资质。我们公司呢其实有很多别的资质，像什么食品饮料资质啊、餐饮资质啊、网吧资质啊，我们还刚刚办了外卖资质。还有呢，我还有一张很骄傲的证，就是我一年级的小学三好学生证，我可是当时全校唯一的一张这个证啊。
9: 完了。

0: 这下彻底完蛋了，我沦陷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所以您没有相关的资格就开始给网友们荐股了？
3: 对啊，其实啊，有证没证，炒股炒得好就行，只要跟着我炒股赚钱，有证没证有什么关系呢？那些有证的人有我炒得好吗？对不对？而且啊，观众就爱听我说股票，这个是实力，没有办法的。
2: 那咱们招财狗公司靠什么挣钱呢？
3: 我们公司啊，其实有三种盈利模式。
4: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在直播当中呢吸引粉丝引流，然后呢通过直播订阅、收费文章、付费问答呢来赚大家的钱。另外呢，我们还把粉丝呢引到 QQ 群里面，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的注册会员，收取会员费。我们每天呢就整点报告啊，给他们分析分析股票啊，说说走势啊，照样都有人信
5: 啊。这都有人信？
0: 这真见鬼了，撞邪了！
6: 太棒了，琪琪，你已经具备了一个记者的应有素质，我决定任命你为调查部的正式记者，祝贺你！
3: 我们 P 两张图，把自己的盈利啊 P 得好一点，然后跟他们说啊，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7: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既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孙琪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8: 什么？才第二天？琪琪已经调查清楚了苏罗斯的罪行，还让他当众承认，不可思议呀！
5: 那是他赔了怎么办？
3: 赔了也不要紧啊，就跟他说，其实你买的只是普通的会员，当然荐股的准确率就不高了。你得买我们的高级 VIP 会员，再付一笔会员费，这样呢，荐股的准确率才会更高。停止直播，怎么回事？
1: 快快快，赶紧停播！快！
9: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7: 王总，苏罗斯那边出事了。
10: 哦，我知道了，把钱从招财狗公司划出去。
7: 好的，我马上去办。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那我们都知道呢，殷建中老师是拍摄过《繁花》的啊，也是这部剧的这个证券顾问。那这一次呢，又参与了我们的这一次的微短剧的拍摄啊，跟大家来讲讲看您做这个演员的感受好不好？
1: 很荣幸啊，我参加了第一财经的第一部的短剧，是吧？是第一部啊。
2: 对，是。
1: 当然，我也很荣幸我。参与了《繁花》那个电视剧的这个工作，那个主要做证券顾问，那么同时呢又客串了一个股评家的这个演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
0: 嗯，
1: 长剧和短剧来进行比的话，这个差异实际上还是蛮大的，但是他们有共性，比如说有一些构成的要件，时间、地点、主题、人物结构、叙事结构，那么包括那个剧情桥段台词，那么短剧和长剧差异还是蛮大的。长剧这个工作量大，跑到现场一看，哇，浩浩荡荡，少的五十个人，多的200个人，是吧？那么拍我们短剧呢，这个就相对来说好像感觉轻松一点，投资也相对小一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感受。但是对那个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大家都拿着手机来吸收各种视频的话，好像在快餐文化的这个时代，短剧更受欢迎，
0: 对，更容易被大家日常接受。
1: 但从我们这个剧来说，我首先拿到这个叶维他写的这个剧本，我一直去看下来，我觉得也蛮惊讶的。它的料实际上是一个拍长剧的料，可以拍成长剧的。尽管是一个短剧，是吧？那个集数也不是太多，每一集时间也不会太长，但是它的人物结构就是相当复杂。真的，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部短剧，我觉得在叙事结构和人物结构上，实际上可以提供一个样板。
0: 好，那就顺着我们殷建中老师的这个感受啊，说一下这个剧本就是我们殷老师亲自操刀的啊，然后也打磨了蛮长时间的，来问问看殷老师在构思这个剧情的时候啊，有什么样的一些给你的一些启发，是有真的这种案件吗？
2: 的确是有案件的。我们的合作方就是中小投服，他给了我们一些案例的。
0: 哦，
2: 就比如说像第一集股市黑嘴，第二集是像这种网络平台荐股，它每一个类别下面都有

0: 看的，所以我第二次杂交就是我必须把戏剧性再融入到原来的这个模板当中。然后第三次杂交就是我有了这个文本还不够，我得找演员，得找灯设，把这个把它
1: 呈
0: 具
1: 现
0: 象
1: 出
0: 化，
1: 来，
0: 把它具
1: 对，
0: 象
1: 具
0: 化，
1: 象
0: 这
1: 化。
0: 叫做第三次杂交。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找外面的专业编剧，去合作的，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个剧，我对自己也没有信心。虽然我自己学过编剧啊，然后专业编剧出来的文稿，我觉得不满意。就是他，因为他对专业的东西不了解，那个故事性是有一点的，但我不满意。然后后面呢，我们再找了一家，就是这个后就制作方，然后他们是专门做短剧的，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编剧，然后再做了几集，我还是不满意。就是我觉得这个当中的融合过程是达不到我内心的这个要求的。后来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来，因为时间很紧了。这就是为什么我
1: 对，
0: 说大概只用了，其实只有2周时间。我
1: 哦，
0: 想
1: 这么
0: 不行
1: 长，
0: 了，我只能自己来了。然后我就自己做，自己做下来，我觉得还是适合的，因为我又了解编剧，又了解这个专业性，所以最后是这么做出来。这当中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怎么把剧情跟知识点结合。其实我用到了，这里我可以剧透一下吧，就是，也不是我完全凭空想出来，是我用了古希腊的这个寓言故事的结构，帕尔修斯的故事。他为了杀死一个海妖，救一个公主，然后呢，他把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妖叫做美杜莎，把她的头砍下来。美杜莎的头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让所有的看到她眼睛的人石化，就变石头了。然后他救下了这个公主，那么帕尔修斯的故事在我们这里呢，就转化成我们那个眼镜，因为一个人要去打那个巨大的海妖是不可能的，海妖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幕后的一些非法的，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到最后大家可以知道啊，我可以剧透一下，就是章鱼嘛，它是个海妖，巨大的这个章鱼嘛，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认为是深藏在海底下的非法犯罪分子的这种感觉或者说象征，但是作为一个凡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打败这个，他一定要有一个法宝的。那么这个法宝就是类似于美杜
1: 我们的
0: 莎的
1: 黑
0: 头
1: 科
0: 颅，
1: 技眼
0: 对，
1: 镜，
0: 美杜莎的头颅，它可以石化它，然后把它杀死。
2: 回到我们那个投资者教育的现
1: 初
2: 实当
1: 心，
2: 中来，就是整个剧当中，具体的大家自己看剧，就是怎么把这些创作的技巧融合进去，同时现实有案例，那么更完整的用艺术化的手段表达出来，那么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衔接。那么可以这样讲，就剧当中的每一个桥段、每一个所表达的一个事件、基本的台词，实际上可以这样讲，就现实当中都有案例。因为我们跟着市场、跟着股市一路走过来的话，就是股市上所发生的事情，从我们的桥段、片段和那个台词当中，实际上都能找到一个基本的答
1: 没
2: 案。
1: 错。
2: 股东来了，那么给大家有所启示吧，就是在现实的投资当中，实际上现实要比剧恐怕还要复杂，
1: 还要残酷，
0: 还要精
2: 只
0: 彩。
2: 不过是它很铺得很开，不像剧是高度把它提炼出来，成为一个艺术品。
1: 所以我们还是源于现实，源于生活啊！我们的这部剧也是非常的有这种现实的投教的意义。那如果说请两位老师啊，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说一个希望在我们的微短剧的收看过程当中收获的知识点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记住什么？殷建中老师。
2: 给大家有所启发吧。我们这部片子是第一财经和中小投服那个服务中心这个联麦合作拍摄的。那么当然有这么一个主旨，有一个任务，给投资者有所启发，是
1: 对，
2: 吧？那么当然也不是说你在现实投资过程当中就是到处都是骗局，也不一定是吧？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呢，就你知道有这么一些故事。而现实当中，那个这些故事还在不断的演绎。那么也就是说，投资需谨慎，还是需要注意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启示吧。投资实际上是一个永远没有终止，也永远毕业不了的一个大学校。那么对投资者的投资生涯来说，那么我觉得啊，未来实际上还有好多机会，也有许多的风险。那么，但愿第一财经能够贡献更多的短剧，那么为投资者提供各种服务。
1: 好，谢谢殷建中老师。殷老师有什么希望大家记住的点？
0: 我觉得最后还是落到这个人性的弱点这个上面吧。就是其实投教，反过来说，其实教育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些弱点。 就是要改正这些内心的弱点。我觉得如果这个剧能够

0: 够对让大家对自己内心在投资上的一些心理上的弱点有所审视的话，我觉得就成功了啊！看看自己人性上的弱点在哪里。
1: 好，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大家对于如何防范用直播平台、短视频等新媒体途径开展非法荐股活动呢，又有了更加深的感触了，比原本呢又有了很多新的一些投教知识了。那也非常的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这部剧，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三集。以知识付费名义非法提供证券市场分析预测、证券个股推荐等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今天演播室的嘉宾是我们特别请到的湖南证监局法制处的副处长周静，欢迎周处，欢迎您。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我们第三集的简单情况。
1: 卧底调查，这太危险了吧？
2: 如果说要快速提升形象的话，要先从服装和化妆着手。
3: 我才是真正的时尚潮流达人。
4: 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位新的主播啊，琪琪。
5: 嗯，
4: 漂亮吧？
6: 要怎么抓住黑牛股黑马股？只有跟着我苏罗斯炒股。
7: 眼镜的功能直播的时候也能有效吗？
8: 一解锁静音功能，
9: 只要跟着我们买就是稳赚不赔的，当然有人信啊。
2: 这个苏罗斯是傻瓜吗？竟然在直播间承认自己是骗子。
10: 记者经验值加1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11: 昨天苏老师直播的时候出事儿了
12: 啊，
11: 那评论区全是骂声。
12: 什么情况？
11: 不知道，我昨天没看直播，但我听说苏老师直接被带走问话了。
12: 那学费怎么办？
13: 哎，你好，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14: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13: 炒股秘籍？
14: DDS 指标。
13: 就靠一个指标就能赚钱？这想想也不可能吧。
14: 你一个女的你懂什么？
11: 他还在这教训起老法师了。
13: 你们可真是无药可救。
15: 各位学员大家安静一下，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请几位学员来做一下分享。咱们先听两位新学员讲讲他们是如何有幸的跟随苏总学习理财知识的，欢迎。
16: 我家很有钱，就想炒股，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些学习资料，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招财狗公司的网站，
15: 这儿有股民学校，然后投资讲座的广告，然后我刚好又看到了苏总的投资咨询服务，我就报了名。
17: 我这个人很好学，我经常看知识平台的文章，

0: 之后有一次在平台上就看到苏总的店铺里有理财知识的付费课程，就买了。
1: 解锁明星语音包功能，可以让被提问对象用明星语音包中的人物腔调说话。
2: 明星语音包和开车导航一样吗？
3: 好的，咱们再有请两位老学员分享一下对苏总的感谢之情，来，欢迎。
2: 找他们试试水。
4: 大家好。
2: 夸张滑稽模式，
5: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6: 我是老学员，
4: 我之前连年亏损，自从学了苏总的炒股课程，我和海绵宝宝的资金都翻了好几倍呢。
2: 夸张滑稽模式，
5: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7: 自从我听了苏总的理财课程，我发财了，我还买了房子。苏总呀，真是我的大恩人呐。
2: 真好玩，他们不就是托吗？我让他们说实话，再换个语音。
8: 孙悟空，
2: 你们说说苏罗斯上的壳到底有没有用啊？
5: 孙悟空模式启动。
9: 哎，俺老孙，你自俺托儿所的时候你就最讨厌上课了。俺就想让那姓苏的给俺推荐黑马股，这姓苏的收了俺好几万的学费，是俺一个月搬砖才赚3000块钱。哎，我想骂人，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还要收什么荐股费？要是再不接他，俺就给他一棒子。
10: 啊，开了个玩笑啊，没什么东西啊，不要当真啊。
2: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3: 我是托。
10: 我也是托，都是托啊。我是招财狗公司的员工，我平时啊，
9: 干嘛啊？
10: 我平时啊，和社交媒体 APP 网站上面推送苏总课程的广告，我呀还负责购买搜索引擎的推广链接，把我们公司的网站放在搜索引擎的搜索前面。
11: 我也是托。
2: 那么你做了什么坏事儿？
11: 我主要的活是 P 图了。
3: 他说的也对，
11: 就是造假苏总盈利的交易记录图，就是吸引股民们入群买股的。
10: 都是骗子！快
3: 钱！快钱！大家安静啊！大家安静，听我解释啊！
2: 你不会是骗子吧？
3: 我混过缅北诈骗赛道。先是骗取股民手机号码，然后狂发短信推送，
12: 掌握内幕信息，保证获得高额利润的话术，邀请股民买课程。
2: 东厂公公，
13: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以专业的能力给客户拨打电话，冒充专业人士，一个月就能拉客好几百人呢。
2: 太乙真人，
14: 你打我噻！
15: 打他！
1: 借者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6: 黄主编，
3: 哎，琪琪啊！
16: 黄主编，经过3天调查，我已经掌握了苏罗斯非法证券活动的相关证据。
3: 哦，这么快啊！
16: 才3天，孙琪琪，你开玩笑吧？你想出风头我理解，你有野心想当主任我也能懂，但是你可光靠吹牛可不行。
17: 对呀，3天就有这么大收获，你把人家骗子公司都当吃素的了吗？
18: 原来我以为你就是性格有点倔，现在才发现你这么爱说假话。
3: 琪琪，我也知道你能力很强，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真的拿到什么证据了？
16: 黄主编，1周时间不是还没到吗？我还。

0: 想继续深入调查，拿到更多证据。
1: 好，
2: 我就说吧，这孙琪琪根本就没拿到证据，还借口说要进一步调查，你就听他吹吧。
3: 原来是夸海口啊，差点闪了我的腰。
4: 王婷婷，我觉得这个主任非你莫属，我绝不会让一个吹牛说大话的人当我领导。
1: 琪琪，如果这件事你真的拿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证据，我希望你立刻现在把它投到大屏幕上，让大家来看一看，这样才能够服众啊。
0: 好，我有。孙琪琪自己作死，看你怎么下台。
5: 我是托。
6: 什么？啊！这姓苏的股票让我亏了10万。
5: 打他！啊！
0: 这可是实打实的证据啊！这怎么办呀？
7: 孙琪琪，你太厉害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8: 没想到你真的在3天之内完成了，你简直就是我的女神啊！
1: 琪琪，你这次的表现非常的好。那这些证据我立刻交给有关部门，苏罗斯这次是跑不了了。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8: 什么？
0: 谢谢黄主编，我会继续加油的。
2: 才3天，这临时工就跟我一个级别了。
4: 资深记者比我级别还高，
3: 这在我职业生涯当中都是见过升职最快的了，我是真服了。
9: 王总，招财狗那边已经乱套了。
10: 哦，我知道了，别管他了。对了，抓紧把股票给退一下，用上最先进的 AI 操作技术。
9: 我们已经用上了，推荐股票的效率已经提高了10倍。
10: 好的，

0: 我们看到在微短剧当中，股民为了追回被骗的学费，在股民学堂里怒揍诈骗团伙的助理，就是这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啊。那其实呢，我们这一幕呢就源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的陷阱。那剧情里也提到，苏老师的课程在知识平台开店售卖，很多观众呢可能会觉得平台上的课程应该是靠谱的。那这种认知到底该怎么去纠正呢？我们来问问周处。
1: 大家呢一定要认准一点，就是个股推荐是属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范畴，那必须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的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从事此项业务。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机构来说，大家应该要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机构是否是合法的证券经营机构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那么也可以拨打12386服务热线去咨询相关机构呢是不是具备相关的资质。那么对于提供荐股等证券投资建议的个人来说，大家要把握住两点。第一，就是要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的网站去查询相关的人员是不是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同时还要查询他们是否在合法的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执业，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投资者，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去合作，远离非法荐股。
0: 那刚才周处也给大家做了分析，就说这一条呢其实有两点要值得注意的。那么我们说剧里呢孙琪琪他是用这个特殊的眼镜功能拆穿了可以说股托的真实的面目，托一是负责广告，托二呢是负责市场当中他怎么去推销，那还有就是现实当中呢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我们是没有这个神奇眼镜，没有这个功能的，我们剧中呢是把这个东西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托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实的我们说非法证券交易活动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揭穿他，怎么识别他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非法证券活动，很多都是通过以那种保证高收益的形式来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那它的表现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有一些呢可能是制造一些虚假的过往业绩，有一些呢是利用像我有内幕消息可以保证精准买到牛股之类的这样一些营销话术，还有一些呢就是利益像股神呐、专家呀这种人设。那它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交费之后就可以以非常低的投资风险去获取高额的收益。那大家务必要警惕这种就是稳赚不赔精准命中的承诺，如果一旦存疑，就请及时的拨打12386的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相关的机构和个人的一个资质情况。
0: 那其实我们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跟我们市场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非常多的案例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儿呢，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知识付费非法荐股套路的理解呢，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一起给大家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就是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知识付费里的非法荐股套路。那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获取独家个股推荐，保证年化收益30%，你应该怎么做？ A. 立即付费购买，不想错过赚钱机会。 B. 怀疑真实性，拒绝参与。 C. 先付少量费用试试效果。 D. 推荐给有投资需求的亲戚朋友。正确答案选 B。
3: 万一真的行，拒绝参加，
4: 那肯定是骗子啊！就是还要想吗？啊，有30%收益的人，还轮到这种好事轮到你吗？真是的，那股神都轮不到你啊！是不是？
5: 这种稳赚不赔肯定是不对。
2: 第二题单选题，在知识付费社群中，发现群主持续推荐特定股票，并要求成员付费加入高级群获取内幕消息，正确的做法是 ：A. 积极加入高级群获取更多干货 ；B.退出该社群并警惕此类行为 ；C. 按照群主推荐的股票进行投资。正确答案选 B。
4: 肯定是也是骗子啊！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内幕消息？这种群，不可能的。巴菲特吃饭，你请得到你吗？请不到啊。
6: 退出的群组，并且人家今天出来认为我选择 B。
2: 第三题单选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声称，只要购买我的课程，就能学会精准预测股市走向，轻松选到牛股。对于这种宣传，你的看法是 ：A， 很有吸引力，值得尝试 ；B， 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 ；C， 有一定道理，可先了解课程内容 ；D， 适合投资新手学习，能快速入门。正确答案选 B。
1: 我会选择 B， 认为可能是虚假宣传，存在非法荐股嫌疑。这种宣传我觉得可能是虚假宣传并存在非法荐股的嫌疑，这种只要就能的我觉得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可能会了解一下课程的内容是怎样的，但是最后应该不会购买他的课程。
0: 好的，那不知道屏幕前的您是不是跟着我们刚才的互动也做了答题，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湖南证监局的周处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背后的一些知识点，就是在我们这个当中所含的法律点和知识点。我们来看第一题，某知识付费课程宣传付费后可以获取独家个股的推荐，保证年化收益率30%啊。如果观众收到这样的诱惑，第一时间反应是什么？该怎么做呢？我们请周处给大家拆拆招。
1: 大家一定要对就是各类带有这种承诺收益字眼的荐股广告保持一个高度的警惕。那第一时间要通过12386的服务热线，或者呢通过中国证监会的网站去核实相关机构和个人的一个从业资质。如果是发现了有非法证券活动，那请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通过12386的网络服务平台或者是当地的证监局举报，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就是高收益的背后往往是高风险，甚至有可能是诈骗。
0: 那我们说第二道题可就比第一道题要难了。在一个知识付费的微信群里，那群主呢持续点名推荐某几只股票，还扬言说想拿到内幕消息，先交升级费再进入高级群。其实这是一个升级版了啊。那么碰到这种套路，我们正确的拆解方法、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1: 像这一类的套路呢，其实是属于非法荐股行为一个惯常的操作。那一些不法分子

0: 子呢，营造了一些虚假的投资成绩，他以所谓的这种内幕消息去引诱投资者，其实就是利用了少数投资者的这样一个侥幸的心理，那又使投资者不断的去升级交费，获得所谓的这样一种更高的服务权限。那一旦掉入这个陷阱，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内幕消息，就只有投资者不断的交费而产生了一个财产损失。所以大家遇到这种套路，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果断的退群，然后不要相信非法机构和个人的这些花言巧语。
1: 那这个也要警惕啊，不要被高收益的承诺所迷惑啊。那还有第三道题，就是在某课程当中呢，直接打出口号说学会我的方法，精准预测股市的走势，轻松擒牛。那么这种百分之百命中的宣传，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0: 股市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那任何对这种就是百分之百命中或者说精准预测的这样一些话术，其实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虚假夸大的宣传。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赢得投资者的信任，让投资者去支付费用。但是当投资者其实付费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非法机构其实不可能兑现他们所谓的精准命中、实现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承诺。那投资者一定要在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理性投资，然后也要选择合法的持牌机构去提供服务，一定不要被非法机构的花言巧语冲昏了头脑，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那最后呢，我们请周处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今天的防非重点，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个温馨提醒。
0: 大家投资请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持牌机构，远离非法荐股活动，守住您的钱袋子。
1: 好的，说得太好了。那感谢周处的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就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来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那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防范非法 AI 荐股，敬请关注，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再次感谢周处，我们下期再见。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牵手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那它就有希望。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涨，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测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2: 啊，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

0: 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0: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翼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市场，这些呢，我认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0: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主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那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是更，反而
0: 啊，
1: 更有利
0: 对，
1: 了。
0: 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0: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番。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3北地区啊，气风气光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了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0: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 这个十万亿度里面有四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
1: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哎，一下就凉快了，风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性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过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0: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1: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赔。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

比我们也要高上20%到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到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的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绿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是吧？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就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2: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2: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有碳排啊。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他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啊。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醇船啊，包括氨船啊， 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啊，可能是它两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2: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两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连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一毛五分钱以下了。
0: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3: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0: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3: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0: 预测未来有多难？
3: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0: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right now as jobs. So the way to prepare for the future is to follow and try to optimize their own learning. Find something that you want to learn about and practice your learning so that you become a really good learner.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Lifetime learning, optimizing your own learning. And that's going back to what I was saying before, the AIs are going to do the tasks. You are going to have to do the learning. And the third thing that the AIs cannot do is take responsibility. So you have to learn to take responsibility.
1: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窃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窃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窃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2: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3: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4: 10万台电脑。
1: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5: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6: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1: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的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条。
6: 那么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窃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酸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 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

0: 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一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一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1: 在他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0: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2: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2: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0: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3: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

0: 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当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1: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身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吧。就是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3: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二三十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3: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巧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2: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2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2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2C 的。我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2C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2C 的全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 30%-40%， 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3: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啊，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几到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到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1万台跟10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3: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2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千亿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是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2: 就是我们看，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啊，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具身这一块，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具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

0: 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1: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就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2、3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0: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2: 壁垒我们说三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这个。这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微软，有这个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to 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是用硬件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具呃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有。最终的话。
0: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2: 其实具身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0: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1: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全栈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翘首，都是我们全栈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测跟感知测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0: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1: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Exp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50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几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 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3: 具身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具身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4: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具身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具身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具身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另外一个呢是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5: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四月，腾讯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4: 我们在四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月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健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6: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或者是基础软件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这种伺服电机那么减速器行星斜坡呀，对吧？那包括我们说的执行器，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像说的丝杠，那么比如说你看炒得比较厉害恒力液压或者是五洲新村的四杠滚珠轴滚珠斜行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期中期其实实际上现在已经在开始，就是说跟神经我们说的机器人的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说运动控制算法，那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操作系统这些都是在基础软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机器人的方向，那肯定要朝我们的具身本体。那么你看像智源像右臂选那包括我们的宇树等等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解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机器人的这种大模型，具身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这些基本上都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机器人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怎么样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机器人，就是或者关注机器人具身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具身大模型 啊，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机器啊，那么基本就这样。
3: 嗯，那么刚才。

0: 提到语数，其实语数科技呢，今天上会啊。
1: 对。
0: 那机器人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好的消息去这个催化它。那进入到六月份，这个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些行情呢？
1: 嗯，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啊，大家也要去看。第一啊，机器人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看好、可以持续关注的板块。
0: 嗯。
1: 那么很多人一听语数上市了。哇，那是不是又打开了想象空间？像毕竟前段时间长芯过会之前就开始陆续的关注顺路芯片，
0: 嗯哼，
1: 啊，先进封装 AI 硬件，那么到过会以后进入了一个高潮啊，大家会讲啊，会不会再像芯片一样啊，或者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 UB 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啊，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记得第一届李宇春啊，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它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啊，有可能啊，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啊，比如说像科技纪晓龙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语数再上市，对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芯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语数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三四十个点，对吧？那么前前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语数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数要过会的好消息，机器人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时候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这样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0: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具身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具身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这个天风证券通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毅宏。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就必须得把光通信的分析师请过来，因为整个四月份、三四月份，这个光实在是太光了，
2: 对，
1: 非常的闪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个别的这个行业分析师，小作文啊，都是真是假，不太能判断。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网上流传，个别的这个消费类的分析师说，我拜拜了消费，我要站到光里，就可见这个光是多么的闪亮。好，那么在闪亮的时候呢，我要问您的问题是，那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截止到今天应该算是全都报完了。
2: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光通信的几个巨头，国内的几个巨头，他们的业绩其实统一的都非常的亮眼。
2: 对。
1: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亮眼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个别的巨头其实也不及大家的预期。
2: 是。
1: 也就是说你应该达到多少倍的增长，但是他也没达到啊。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再问您，就是说这个光巨头的前三名，他们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分化在业绩上？
2: 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是站在整个板块来看，整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个业绩，在一季度我们说跟科技方向或者是说别的板块去比还是非常亮眼的。
1: 嗯，
2: 那这里面呢代表整个行业的需求在这个方向景气度是非常高啊，没有问题。
1: 嗯，
2: 而我们所谓的一些龙头公司出现业绩的分化啊，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上游啊物料的一个紧缺导致的，就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订单哪个公司有所弱化或者砍单了，它而是上游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缺光啊，有光芯片啊，包括像 DSP 这种核心的电芯片，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物料悬光片，乃至这个光源管其实都有缺。啊，所以其实各家公司的一个物料的准备啊，它是有差异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也跟这个我们说的原油这种大宗啊，或者各种其他的上游的原材料涨价也有关。那么
1: 这个会跟这个光芯片有什么关系？
2: 第一不是说跟光芯片有关啊，而是说比如说上游的一些 PCB，那它可能有涨价的这种传导，而你的出货又受到的不一定是 PCB， 受到的是光芯片的之类的这些元器件的一个影响，那么你的出货
1: 那油价的上涨和他们之间
2: 这种的话相当于它是一个从大宗品啊，就到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说到 PCB 的一些上游啊，
1: 啊，
2: 就它是一个逐步传导过来的这种过程，
1: 包
2: 括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它的这种工艺里面有用到稀有气体的呀，啊，这种什么氦气啊，或者跟我们的石油化工相关的，对，所以总结下来的话，主要还是由上游物料。

0: 啊核心的一些芯片、
1: 嗯、
0: 光芯片电芯片和光材料、
1: 嗯、
0: 啊导致的这个交付上面有一些不及预期、
1: 嗯、
0: 啊个别公司、
1: 嗯、
0: 那同时呢可能因为需求上修的这个太快，那产业链里面的产能的这个准备，我认为呢这个其实也是不足的，或者说大家产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没有预料到需求是这么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1: 嗯， 嗯， 嗯，所以就是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备货，以及就是到哪儿去买去，就现在到哪儿去买，这是个事儿，是吗？
0: 对。
1: 嗯嗯，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市场上，整个跟光相关的整个这个链条，它的这个股价上涨已经是尤其是在四月份有了一个加速的一个陡峭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对，
1: 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会担心到说，尽管你业绩非常非常的不差，但是这么个涨法，能不能支撑得住？就是你的业绩和股价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不知道从全行业来看，您怎么认为？
0: 首先一个从 A 股这边来看的话，过去三年啊，光互联这个方向是市场最强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波动，然后站在今年的维度，我们发现美股和 A 股其实在前段时间共同选择出来了 AI 光互联作为市场最强的一个方向，
1: 是
0: 那结合现在大家对整个 AI 的认知，这种泡沫论也弱化了，就大家达成了一个这个共识，所以我们回归到当下怎么去看光通信的机会的时候，还是要把握景气度、逻辑、估值和业绩的兑现度这些维度去看。
1: 嗯。
0: 而景气度的一个维度，我们认为现在看3到5年持续的一个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而同时看供给的一个维度来讲，看供需。它2年又是紧张的，这个能见度也很高，那么从做这个交易的维度，那我认为至少持续1年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这背后呢，我们看到过去的有业绩的龙头公司都可以交易到第二年的20倍，它是一个高点，而当下我们看到有业绩的龙头公司啊，对应明年的一个估值仅仅是在10倍，或者是说10倍出头。
1: 嗯，
0: 那么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市场也好，相关的产业催化也好，触发啊这个去交易啊，去修复2027年的一个估值。
1: 嗯
0: 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 AI 的应用最终持续的这样子蔓延。爆发啊，可能最终这种 AI 的浪潮给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个机会比大家预期的都要好很多。
1: 就是 AI 应用假如说又有新的爆发点的话，它会再次带动着整个这个光通信的板块有一个更加突出的表现。
0: 对，
1: 所以你刚才其实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记住这里面的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和最后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3到5年的景气周期。什么叫高景气周期？这就是3到5年。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从交易的维度上来说，1年的时间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吧？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中间还有其他啊，不啰嗦。尽管您提到这个，那我一听了，我感觉这个行业是很令人振奋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第一季度公募基金通信行业的这个持仓情况，公募基金的持仓哈，我看到无论是从市值也罢，还是从分位点等等这些，这都已经是创了新高了。你看我拿的这个数据是持仓市值占比是10%多，已经创了新高了。截止到4月23号，然后申万通信指数的PETTM 是66.72，这个也是5年以来的百分之百的分位点，10年以来的100%的分位点，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分位点，是这样。您觉得这种抱团儿这么高的分位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哦，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他们统一的都认为说好，这个我最起码还有1年，那么这个抱团行为是不会结束的，是不是这样？
0: 结论啊，我首先是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啊。因为从抱团的一个维度，大家首先看美股啊，我们没有这所谓的一个抱团的概念啊，那么到 A 股这边，因为大家可能。

0: 更多的是会去关注机构资金。那机构资金它对每只股票的一个重仓，它是有十个点的一个限制的，所以大家会认为，哎，你买到这个十个点，而且你涨得比别人还快，那你就必须得卖，这是一个这个维度啊，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筹码因素。第二个，大家可能会关注未来的一些增量资金的维度来看啊，我认为前面在受到外围战争的这个扰动的时候，很多这个大的资金是去建仓位来应对的。那么又看到我们指数包括 AI 科技产业方向，无论海外量还是国内量，这个行情还是如火如荼，那么它又会去回补这样的一个仓位啊。那第三点，我们也前面您刚才这个开的一个玩笑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啊、医药，就类似非科技的这个资金对这个方向的一个关注啊、讨论啊也越来越多，这也是背后我们说 AI 这么大级别的一个科技浪潮啊向这个方向去拥抱的这种资金啊会越来越多。当然最终大家担心这种抱团背后担忧的一个隐患，它更多的还是从市值或者以及所谓的位置去看的，并没有从这个业绩估值逻辑，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因为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对 A 股过去制造业啊这种路径的依赖，认为这个一下子做几百亿的一个利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说看美股的 AI 产业链里面的一些受益公司啊，几百亿美金，只要你在这里面像我们的光模块啊，都是以中国啊厂商作为整个产业里面属于领先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觉得既然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产业链里面的龙头公司业绩都很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去相信国内的我们在深度参与北美产业链的这些公司也会深度的这个受益，所以它的估值还是便宜啊，所以对于今年我觉得对这个方向啊还是持这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的。
1: 我们说一下光纤，也是从公募基金的这个重点的加仓方向，一季度重点加仓方向它重点加了这个光纤板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料到，因为跟市场人士谈到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对，
1: 没有想到光纤是从去年的时候还有点过剩的意思，居然现在是不够啊，所以问请教您的问题是，就是说目前几种光纤光缆的它的价格运行到什么态势了？就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肯定是随着这个数据中心这些机柜呀、这些机架呀之间的这个指数级的这个增长，它是需要光纤的。但是这里边还就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其实机柜内部的这些短距离的这些，其实用铜是可以的。那么你大规模的集群的话，可能用光纤。所以这里边的问题就是说，光纤有没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这以后推理模型要训练要等等，这些需要大量的这个集群的这样的一个机柜等等，这些那光纤的需求量可不得了啊，所以我问您的是两个问题。
0: 明白。
1: 大
0: 家知道只要有贯通性的地方啊，不管是短距离的还是长距离的，都需要用到这个光纤啊。您刚才也提到去年大家甚至还一度认为光纤是过剩的，
1: 对
0: 啊，因为在去年年中的时候，这个光纤的价格可能平均在20块钱左右，其实去年下半年它的价格的一个涨幅有50-60%啊，直到今年的1月份开始加速的一个上涨。那这个加速的上涨背后呢，其实是有两重因素共同去驱动的。一个是我们所谓讲的 G657A2 的光纤，像用于这个无人机啊，就战备的一个需求，这个量非常大。而原来 G652 啊，就是 G657A2 的光纤，大家的产能准备是严重不足
1: 的。
0: 对，那这种光纤的价格呢又最好啊，从原来的 小几十块钱，一下子冲到了这个200多块钱，
1: 嗯，
0: 那所以就会导致这些供应链里面的官宣官揽公司，
1: 嗯
0: 啊，这样子去转产，我优先去供这个 A2 的这个

0: 啊，所以 AI 的一个拉动对官宣的一个需求也非常的大啊，尤其是在美国那边，我们观察到像康宁啊、腾昌啊、康普，就北美那边直接的一些供应商看到的这种高增长啊，也是非常强势的。而供给端呢，因为卡在这个官办啊，就官办需要扩产周期，同时也是会受到一些上游原材料、设备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导致价格不同种类的这个官宣的价格相比过去去年少的有这个3-4倍，多的啊甚至达到8倍、10倍这样的一个涨幅啊，有点类似于去年存储，或者大家也之前觉得这个涨价的这个主线啊是最受市场青睐的。
1: 嗯哼，好，这是光纤。我们现在是从下游往上游说，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一直口口念念、念念声声的这个 CPO 啊，就是光模块。但是现在是这样，我们不只是在说 CPO， 因为现在各种 PO 全出来了。
0: 对的。
1: NPO 是一直在用的，对吧？CPO 是2026年，这是元年，放量元年，然后又出了个 XPO。就总归就是各种方式把这个芯片把它组合起来吧，就这个意思。
0: 对。
1: 好，我请教您的问题是，假如说这个三线，我们这都是在并进当中，这个技术，我想问您的是，这个核心的芯片厂或者是这个 CSP， 就是那些巨头，互联网巨头 CSP， 如果他们大规模的要切换技术路线，就芯片我技术路线不同了，那你这个模块是不是就不同了？要用哪种技术的模块呢？以及这个产业这个格局是不是会跟现在的格局就要发生变化？对吧？就到底谁会又是下一个龙头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0: 明白。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CPU、NPU、XPU 以及和光模块它之间的一个具体的这种差别啊。那光模块大家知道，可插拔的做光电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模块，然后其实 XPU、CPU 和我们刚才讲的 NPU。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这是本质，我们要知道都是做、这个、
1: 首先是本质是一样的，
0: 对，就你要实现的功能都是要做光电的一个互相的转化，所以你要看本质，不管你未来的各种技术路径怎么变，那么我未来的这种带来的光互联的市场空间，那肯定是持续的一个放大的，那这是站在整个行业的维度先去这个视角啊，我觉得要有一个这种定性啊，然后才去区分这个 CPU、NPU、XPU 和现在传统的这个光模块，它们分别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放量的一个节奏啊。那举例来讲啊，这个前面我们 A 股市场一直认为 CPU 会去替代这个光模块。啊，那当然 CPU 是有这个优势，那直到在 GTC 大会啊，不管是英伟达还是说 OFC 上面各大产业链的玩家，都已经明确指引出来，当下我哪里用铜，当下我哪里用光模块，那 CPU 未来会重点在英伟达的这种 Feynman 架构里面用于柜类，那么柜类呢，它原来更多的是铜啊 ，AEC 这些铜缆连接为主，所以对于 CPU 和 NPO 这两种新产品呢，未来更大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柜类啊去替代铜，所以对于光通信的公司而言，它是一个增量市场，而 XPU 是从现在的 1.6T 未来要往3.2T 乃至6.4T、12.8T， 我要去迭代的时候呢，在技术路线上面我会遇到一定的这个瓶颈啊，所以就诞生出来了 XPO 这样的新的这种产品形态，那它也是延续原来光模块的一个升级的路径啊，所以整体的一个结论啊，我们就认为不管任何的这个光的新产品，首先对于光通信产业链里面的公司而言，都是有这个增量很大的这个增量市场空间，无非是这些产业链里面的公司啊，你自己的技术路径的一个布局是否卡位好了。

0: 我们再说这个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光芯片，也就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上游。光芯片，这个光芯片呢，首先这个 Google 已经是跟大家都说了，就是也是传它，就是说2026年的光芯片的使用总量有可能会达到2亿颗，
1: 嗯，
0: 一直到达这个2028年、2029年，它会达到10几亿颗，就是量在指数级增长，这是第一个。
1: 嗯、
0: 那么第二一个呢，这个全球的这个巨头，就是光芯片的这个巨头，就是 Lumentum。
1: 嗯，
0: 他呢就是又说，哎呀，我这个不够，我这也不够生产，也不够我的产能。
1: 对，
0: 就是有很多这个我的需求，我的这个合作伙伴，他已经把我的产能定到了2028年了。他在东京做的这个事儿，
1: 对，
0: 说的这个话。所以这里请教您的问题就在于这儿，就说可能就是由于短缺，就是由于材料短缺。
1: 嗯，
0: 这里边的材料短缺，一个是磷化铟的衬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
1: 嗯，
0: 我想问您，这个磷化铟衬底为什么会使得这个光芯片，就是我必须得用它？
1: 嗯，
0: 然后以及这可能是一种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是否是在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的储存，全球储存是有限的，
1: 嗯嗯、
0: 会导致这个光芯片你再大的产能，但是没有这个磷化铟你就干不了。
1: 嗯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从需求和供给的两个维度去看啊，首先从需求端，大家知道从原来的400G 光模块迭代到现在的800G、1.6T 以及未来3.2T 的这个放量，那么光芯片的这个需求量和这个价值量都是在快速膨胀，它是受益的。那第二个，从需求新产品的迭代，不管是原来的 EML 的光模块，还是说硅光的光模块，以及刚才我们谈到的 NPO、CPO啊，它都也需要这个光源、光芯片啊去支撑，所以它是上游里面交叉受益的非常核心的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光芯片本身的这种壁垒就很高。
0: 嗯、
1: 那么无论是 EML 还是硅光啊，因为发光效率最好的是这个磷化铟的这个材料，
0: 嗯，
1: 而这个光芯片呢，它就会受到磷化铟的一个产能供给的这种制约，尤其像铟啊这种一些稀有的这个材料，那中国这边它是会对一些出口会有一些卡滞，是吧？会受限。第二呢，其实是在设备，就我们知道制造光芯片都需要用到这个 MOCVD 设备，而你在需求当下是在爆发的，
0: 嗯，
1: 而设备的一个交期啊，从原来1年到1年半，甚至现在有可能你到2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你没有设备那也做不出来。第三个才回到我们讲的技术门槛，导入周期会非常长，你哪怕有材料、
0: 嗯、
1: 有设备，但是你可能没有客户，那你对于需求而言也是一个无效的供给。
0: 嗯嗯，所以最后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既然我们把仓位也都分析了，股价也分析了，它的这个支撑的这个业绩到底在什么地方都分析完了，
1: 嗯，
0: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高位上，我们面临着5月份、6月份了，
1: 对，
0: 您对于光通信在这两个月里的表现，您的建议是什么？
1: 首先4月份是披露完这个季报了，也就是说5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业绩的真空期，
0: 嗯
1: 啊，但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6月，美股那边的很多的这个公司开始进入到一个财报密集披露期，
0: 哦，
1: 对
0: 对，
1: 所以那映射到 A 股这边的一个方向，大家还是重点关注 AI 啊，
0: 嗯，
1: 可能那边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里面的核心公司啊，业绩超预期了。那么那边的市场它股价的一个反应是有效的，它也会大涨，那么也会对我们 A 股这边会有这种提振，
0: 嗯，
1: 啊，信心的一个提振，
0: 嗯，
1: 那第二个其实更确定的我认为会是在6月份啊，因为6月份呢2季度差不多3个月就大家又要开始去展望2季度的一个业绩了啊，那所以在业绩那从订单，从确定性啊，从能见度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AI 啊，光通信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好。除了刚才讲的光芯片、光纤、光缆这些还可以涨价，而这个量大家都知道是供不应求的。那刚才站在全年的一个维度，我。

0: 刚才也讲了，从估值切换啊，以及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种增量逻辑和增量市场空间的一个释放，市场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的。
1: 嗯，
0: 可能随着下半年大家对明年订单的能见度更确定了，
1: 嗯，
0: 更清晰了，
1: 嗯，
0: 才会触发啊这个往2027年这样子去定价。
2: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3: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4: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5: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6: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7: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8: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9: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
11: 小心求证，发现优质公司。
1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0: 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 每一次守望，
2: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珍视而成就。

杰米丹们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2006年成为了JP Morgan 的 CEO，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The Last Standing Man》，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正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我觉得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20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JP Morgan 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 JP Morgan 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一倍还要多。它20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 JP Morgan 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它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 JP Morgan 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Jamie 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 JP Morgan 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2: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3: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4: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5: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

0: 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行政总裁郑思珍，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自贸业务经营中心负责人叶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朱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许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并购与私募股权基金客户部总经理蒋瑶。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站在当前的时点上面，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告别了过去单纯通过扩张规模驱动、利差驱动的时代。低利率的环境长期延续，行业的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依赖信贷扩张与利息收入的经营模式增长动能明显转弱。同时呢，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速，产业结构深度优化，企业和高净值客户的需求非常明显，所以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星展银行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具备了天然的跨境联动优势、金融市场的洞察能力与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近年来我们坚持的一个核心战略就是一个银行One Bank 的服务理念。那么一个银行不是简单的部门的联动、产品的打包，而是以客户为中心，打破部门条线的壁垒，真正实现一个客户、一个新展、一套综合方案，一体化的风险管控。基于这个理念，我们在应对息差收窄、优化收入结构、推动高质量转型方面形成了一些实践，也对未来行业发展方向有一些判断。第一，低利率环境下星展中国应对息差收窄的具体实践，核心是有效降低负债成本与大力推动企业及个人财富管理，增加非利息收入。第二，面向未来，银行业要进一步提升收益质量和股东回报，那么就必须打好两道全行业的必答题，拥抱 AI 数字转型与支持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当前国内低利率环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这一环境对市场不同主体带来了差异化的影响。对个人而言，传统的存款收益持续走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企业来说，融资成本有所下降，同时资金优化配置、跨境经营的金融需求更趋多元。而对银行业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净息差的持续收窄。面对这一行业难题，星展中国不单纯依赖传统信贷业务，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负两端共同发力，保障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可持续发展。在资金成本控制方面，星展银行以银行一体化经营理念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一个结构优、粘性强、成本稳和来源广的负债体系。在优化存款结构方面，针对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账户管理、收付款、流动性管理等服务。针对个人客户，我们以场景化服务与数字化渠道提升客户粘性，带动理财相关的资金的沉淀。在机构客户方面，我行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境外客户期货保证金存管行，积极拓展境外机构客户，在助力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低成本的保证金存款。在非息收入方面，星展银行通过大力推动企业和个人的财富管理服务来提升非息收入增长。为向未来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升级、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双向开放、中企加速出海东盟、居民财富持续累积，都为银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空间。银行业的数字化已经从过去的线上化、移动化，全面进入了生成式 AI 与智能体驱动的新阶段。我始终认为，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主动拥抱新科技，拥抱新变化。 AI 不是可选项，而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底座。综合星展的实践，我对 AI 在中国业的落地

很大的期待和展望。第一， AI 要规模化落地，而不是单点试点。第二， AI 首先要赋能内部，提升效率。第三， AI 要强化风控。对银行而言，风控稳，收益才真，股东回报才有保障。第四， AI 必须服务业务，服务客户，创造真实的价值。科技最终要落到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增收入，才能真正转化为收益质量与股东回报的提升。第五， AI 要长期投入，夯实底座，久久为功。第六， AI 的安全管控已经成为目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在大量使用 AI 智能体之前，建立一个体系化的 AI 安全管控机制，全面管理智能体的开发、训练、实施，并对 AI 智能体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应对由 AI 智能体可能会带来的安全及道德风险事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单一产能布局迈向了全产业链条的深度国际化，供应链全球化，市场多元化的新阶段。我们聚焦了高端制造、新能源、新经济、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企业海外建厂、产能扩张、供应链重构、跨境融资、资金管理、汇率风险对冲、跨境人民币使用等多元的需求，提供了包括跨境银团贷款、双币种融资、过桥贷款、并购融资、债券发行、汇率避险、咨询顾问等一站式服务。未来银行业要把握中企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应重点做好三方面。第一，强化跨境网络布局与集团协同，建立覆盖重点国家与地区的服务能力，实行境内外一体化联动。二是打造专业化的跨境服务团队，熟悉海外政策、法律、税务、监管与市场环境，提供本地化、接地气的解决方案。三是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升人民币结算、融资、投资、避险的能力，形成差异化优势。对银行而言，服务中企走出去，不仅是拓展新市场、新客户、新收入，更是构建银行的全球化经营能力，提升长期的竞争力。

利率周期下的对银行业的挑战是我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的这个状态。前段时间应该在资本市场上有一个调侃的这个话题，希望我们能够站到光里面来，不要光站着看。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面对着啊银行的这个低利率的这个时代，作为商业大行，应该主动的去求变，去应对现有的这样一个困局和挑战。我觉得从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银行应该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正在啊积极的去践行啊集团提出的这个四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在商投行啊本外币以及集团还有公司一体化上做了很多的实践和创新，尤其是在我们怎么样把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这个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加上做上一些投行思维的加法，然后在我们的啊数字金融，在我们的绿色金融，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一些多场景的啊尝试和探索，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怎么去拥抱国家战略的同时来寻求商业银行的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其次呢，整个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的出海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化的趋势和选择。作为传统的商业银行，怎么来打破一些本外币的壁垒，把境内外本外币的一体化的联动做成一个集资金、风险、交易、授信全球化一体化的一个服务的整个链条，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一个探索。这个建设银行呢，是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自贸业务经营中心，把我们全行的六家自贸分行的这个外币的司库以及这个相应的资金交易的管理和我们在自贸区内的投融资的这个路径把它做成了一个集化的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去尝试去寻求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一个新的增长路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自贸区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天然的成为了一个可以连接境内外一个纽带和渠道，天然的拥有了两种市场、两种价格的一个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怎么把这种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转化成价值创造，转化成商业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服务这个头部企业跨境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去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和增长，这个是我们想设立这个机构去进一步的发挥建行在自贸 FT 业务总部的这个功能性的作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低利率的周期对整个商业银行来说不是一个短暂的冬天，而应该成为一个我们抓住机遇、捕捉机遇的一个换挡期在这样一个换挡的过程当中，整个商业银行立足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战略，才能在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新的增长路径。

回顾中资企业出海的30年发展之路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条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布局的螺旋上升的进化之路，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之前呢，我们称之为走出去阶段。那么在这一阶段呢，我们有个关键词叫做世界工厂。2009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呢，可以叫做疯狂赶海阶段。这一阶段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跨国并购。2019年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战略出海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呢，我们的中资企业所追求的呢，是生态共赢。这条进化之路的背后呢，其实是中资企业出海规模的不断攀升，那么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容，投资区域呢也从亚洲的主要城市呢拓展到全球的各个大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出海新格局。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出海征程当中呢，中资企业除了收获成长以外呢，还面临了非常多的现实的挑战。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呢，除了法律、税务、营商环境等挑战以外呢，还面临很多来自于资金和财务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境外银行服务、政策合规、结算效率、资金通道、融资渠道等方面。那这些痛点呢，既是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平安银行针对上述问题有三个比较有特色的解决方案，助力中资企业的出海之路呢走得更稳、更远、更平安。首先是这个账户服务。那么中资企业出海设立子公司呢，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考虑在与当地的外资银行进行账户合作，但是我们发现啊，合作下来呢，有时会因为这个时差、语言或者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呢，产生一些问题。而且呢，近年来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呢，也为我们中资企业出海的账户安全敲响了警钟。那平安银行呢，具有市场上最全的账户牌照，我们称之为五大跨境账户体系。那么其中最有特色的呢，就是我们的 OIC 离岸账户。那从功能上说呢，它可以全面对标我们的外资银行的账户。更为重要的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在逐步出境的情况下，享受到专业的离岸金融服务。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也为30000多家走出去的企业在50多个国家的业务呢提供了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第二呢

是陪伴式的外汇政策服务。平安银行呢，深耕外汇政策多年，那么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无论是企业打算出海设立子公司，需要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的 ODI， 还是说呢想搭建红筹或者是 VIE 的融资架构，那么涉及到 FDI 和37号文的登记，那么我们都可以提供全程陪伴式的政策服务。我们也每年大量的为中资走出去的企业呢做各类的政策咨询和登记服务，其中呢也不乏像吉利、米哈游、字节跳动、泡泡玛特等知名企业。第三呢是融资服务，离岸外债贷款，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出海企业的境内主体，那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价格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流动资金贷款，离岸循环贷款，那么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境内的法透贷款，可以提供最短7天的本外币融资，随借随还，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并且呢它能够做到全线上化的申请和还款。那像上海的本地企业光明和上海电力的中国香港平台呢，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用户。最后呢，是我们平安银行的一块金字招牌啊，跨境并购和银团。我们服务的客户啊，既包括知名的 PE 机构，那么比如黑石，那么也包括产业类的客户，药明康德、五八同城、赢得气体啊、中航工业等等。那近期呢，知名的港股康基医疗和金科服务的私有化贷款，以及星巴克中国的并购贷款呢，也是我们近期的标杆融资项目。

近年来，我国的利率中枢呈现趋势性下行的态势。我们说广普利率，即政策利率、国债收益率和贷款定价利率，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低利率时代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利率中枢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旧动能是传统地产、基建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而新动能是高端制造、绿色转型和现代服务业。旧动能逐步式微，而新动能在加快崛起。从同比数据看，2020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个人按揭贷款同比下降 34.6%， 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附加值出口增速同比高达 56%， 与旧动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新旧动能加速换挡的当下，银行业还是面临低信贷需求和低息差环境。核心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动能相比旧动能的绝对占比体量还是偏低，另一方面旧动能的信贷依赖更高，而新动能直接融资更高，因此新动能难以完全弥补旧动能收缩带来的信用增速下行，金融体系仍面临阶段性资产荒的环境。从数据上看，202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 1.41%， 而且是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这一低位附近。银行业面临一个共同的关键课题，即如何在低利率的环境、低利差的环境中重塑经营逻辑。从宏观上看，低利率的环境是融资条件友好的环境，银行业应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在低利率环境中做好利率传导和金融服务，帮助企业高质量成长。具体到业务上，银行需要加速从传统的资金中介升级为覆盖全场景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商，只有把单一产品服务升级为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银行才能在低利率环境中重建收益来源和竞争优势。从存款端看，银行需要持续获取低成本的负债，核心是全方面的嵌入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生活经营场景。存款产品从单纯的拼价格逐步切换到拼服务，比如通过代发工资大规模的引入个人活期存款，通过财富业务引入高净值人群的存款，通过财资业务引入企业私库的资金，通过业务的联动增强存款的粘性。从贷款端看，银行需要打造贷款附加值，其核心是贷款定价能力。银行应围绕企业真实经营现金流、产业链地位、订单质量、技术壁垒和外部风险敞口，形成更精细化的授信判断和风险定价。债券投资端看，银行需要强化投资和风控能力。低利率明显削弱了票息收益，银行需要从单纯的

跳息转换为提升配置、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从外汇业务端看，银行需要服务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汇率风险中心原则不鼓励企业的投机行为，鼓励企业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套期保值行为。对于金融市场条件而言，把低成本的资金更有效地引导到实体经济，真正把货币政策的宽松环境转化为稳投资、稳企业、稳预期的现实支撑，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业务价值所在。我想谈三点体会。第一是重点支持国债、地方债的发行承销，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项目建设。第二，围绕企业、城投和科创主体，提升直接融资和综合服务。第三，支持走出去战略，做好汇率风险管理。总的来说，当前低利率环境是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银行经营逻辑重塑的重要起点。对银行而言，低利率既是挑战，也是业务转型的契机。对金融市场业务而言，低利率环境下的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推动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进一步成为连接政策传导和实体需求的重要枢纽，在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体现银行的功能价值和职责担当。

0: 大家都知道息差在收窄，这个低利率它不是周期，它就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趋势。我们呢就是提出了一个丝化转型，国际化、综合化、差异化、数字化。我想提几个市场现象，先看一下这个并购市场。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市场的低谷，2024年开始就回暖了，2025年的交易量到了1.2万宗啊，交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了47%。私募股权基金主导的并购交易有接近1200宗，金额呢接近1400亿美金，这个同比呢也分别是2位数的增长。在那个非不动产方面，国誉资本收星巴克，包括中信资本持续加码麦当劳。在不动产方面呢，你像泰蒙收这个万达商管，包括普罗斯持续还在投资它的核心的物流仓储这些案例说明这个并购型的投资正在成为 PE 的主流策略之一，而且在证监会并购六条里面也明确提到了支持私募基金收购上市公司。有公开数据显示，整个2025年有大概11单 PE 控股上市公司的这么案例。第二个趋势就是产业基金，截止到去年底，全名单的母基金有472只，管理规模4万亿。近3年呢，它这个母基金发起的数量虽然有所波动，但都是持续在高位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这个结构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刚刚发生的一件大事情，3月份，国家级的并购母基金启动了，它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3部委联合发起设立的。它的那个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晰，就是要解决一级市场退出堰塞湖的问题。目前有超过10万亿的私募股权基金面临着这个退出压力把它的这些退出方式呢，从过去的过渡依赖 IPO 转化为这个并购主导型。同时呢，地方政府其实也在积极的构建这个基金矩阵。你比如说，北京的引导基金出资额超过了2500亿，上海的3大先导母基金890亿，广东的占星基金大概是有500亿。对招行而言呢，这就意味着三同协同机制呢就更加清晰了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做一些 LP 的对接我们会为一些地方产业基金呢引荐险资、引荐地方国资等这种长期资本。第二呢，就是 CoGP 的合作。那招行的 AIC 与产业基金管理人共同设立 GP 联合投资深度去绑定这些项目源。第三，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投资链去服务那些被投企业从股权融资到信贷支持到并购贷到发债等，这个也叫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去年11月份，我也去总行参加了我们银行的那个 AIC 的揭牌仪式，它的全称是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注册资本是150亿，这是在那个股份制银行里面注册资金最大的一家 AIC。它的业务呢有4个方面，一个呢是收债转股，二一个是发股还债，第三个是资管产品，最后一个就是私募股权基金，这4大板块。定位也非常的明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总结来看呢，招行在 PE 和产业基金中的角色呢，我们也可以叫募投管推，这个管呢叫做托管。在募资端呢，我们为基金对接 LP， 投资端通过 AIC 做股权投资，以前是招银国际，现在就都是要扎口到 AIC， 然后与产业基金也可以做 CoGP 共同投资。那托管端呢，就是为产业基金提供这些托管的服务。退出端的话呢，包括了并购贷、上市的路演、投资人的推荐等等本质呢都是以这种轻资本的收入去替代一些传统的息差收入，优化我们的收入结构。
1: 从外资银行到国有大行，从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不同体量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从不同维度展现了经营转型的探索与思考。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守规提质、破局增效，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在低利率的新常态下面，我们不能既要又要还要。银行业实现盈利稳健与风险平衡的那个核心变量是什么？
1: 感谢郑行长啊，我觉得商业银行啊，这个风险的防控和盈利的增长既是个矛盾啊，其实也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其实怎么来去寻求到当中的平衡，跟他所处的啊不同的经济周期啊所处的他在当下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不同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啊风险防控和经营的理念上或者策略上的一个偏重。我觉得在当下的环境下，风险防控的本身也是需要增加的一个重要路径。怎么去在我们的风险防控中去寻求一个稳妥的增长，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去找到一个更新的一个平衡点。
0: 那么我也关注到，就是当前现在跨境电商跟数字贸易其实也成为了实体经济出海的主力军，中小型的商户占比比较大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平安银行是怎么样服务这种类型的出海的中小企的客户的？
2: 目前呢，这个数字化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出海的一个新的模式。那么它与传统的外贸企业，包括大型的并购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特点呢，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订单其实是碎片化的，那么它的收付款的频率呢，其实是高频的，而且呢，它的商户数量是极具庞大的，而且资金回笼的周期呢，它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平安银行呢，也是打破传统银行的这个服务的模式，那么为客户打造这个线上化一体一站式的跨境金融服务方案。那么首先是呢，搭建这个全币种的资金归集通道，实现资金的一个统一调配。那么这样呢，能够提升资金的效率，并且能够降低企业汇兑的成本。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程配套这个汇率避险的工具，那么帮助实体企业呢去锁定经营利润。第三呢是依托金融科技，实现数十万商户卖家的自动分账，然后实时清算、申报和对账。最后呢，就是基于他们的历史数据，然后搭建我们的风控模型，推出纯线上化的这个小额融资贷款，那么解决这些中小商户融资难的问题。
0: 下面的问题是问我们宁波银行的徐总。那么当前啊，这个科创债市场呢是快速的扩容，已经成为了很多科创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载体。目前我们银行业应该怎么样抓住这一波科创债的这个机会？
3: 债券市场上啊，这个科创债呢，现在其实是一种现象级的热度。去年五月，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在此之后呢，科创债它的发展呢是提速的。那么我们呢，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上面来分析。那首先呢是规模维度，去年五月发行的科创债到了年末的这个规模呢，突破了1.7万亿，那么在整个信用债市场上呢，占比差不多是11%，那所以呢存量规模很大。第二呢是增速，2026年发行科创债呢，到目前为止发行了7000多亿，那整个在

0: 信用债的发行规模里边呢，占比呢是13%，发行其实还是在提速的。第三个呢是市场深度。那以前呢，其实我们信用债市场的活跃主体主要还是央国企为主的。那科创债扩容之后呢，它的整个发行的主体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在此情况下呢，商业银行可以抓两方面的机会。那第一呢，是我们的承销服务要跟上。那么银行呢，要转变原来看资金流的这样子一个逻辑，那要转到技术流，要更懂科创，那能够切实的帮科创企业融资，用我们的综合金融服务呢来赚取中间业务的收入。第二个呢，是我们投资上可以抓机会。科创债扩容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定价能力来挖掘个券的机会。那一方面呢，银行自身它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另外一方面优质企业受到追捧，那么它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本呢也会相应的下降。
1: 刚才蒋总其实提了很多招行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啊，像新展银行包括其他银行也提到就是商投行合作，但实际上做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招行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那么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2: 在我的视角看来，我觉得确实会有三大类的困难。我觉得第一个困难呢是文化融合。传统的债券思维都看现金流，但是呢你做股的同事他看的就是赛道，看的是科技含量，看的是未来发展空间，估值退出，就思维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这个协同的困难。他们内部都是不同的牌照，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套标准。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板块之间的协同。招行的话呢，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当然并没有说我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困难了，但是也有一些感悟吧，或者是一些经验。第一点呢，我仍然还是想强调我们行把这个 FPA 作为一个粘合剂，通过这个 FPA 的考核，使得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做的那一部分呢都作为经营客户的成效计入到自己的这个经营业绩里面来，所以大家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就会有积极兴趣，愿意协同。第二，组织架构的创新，包括我们去年 AIC 的设立，其实这些架构上的设置啊，也都是在为了应对更好的去做投行和商行。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板块之间的协同。两个活跃市场是我们最聚焦的，第一个就是比较活跃的私募股权并购交易这个市场，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基金。这是我们的一些实践体验哦，通过这个 FPA 的视角，然后呢通过我们内部的这个部门架构的新设来做一个全链条的沟通协调这样的方式呢，来尽量追求一种比较好的融合。
1: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各位专家的这个真知灼见。银行业的转型可能正在经历三个关键的一个跳跃一个是驱动力的变化，第二个是角色的进化，那第三个是初心的回归。低利率周期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发展转型的一个契机。

0: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您觉得咱们股市如果涨起来，会有利于消费吗？
8: 股市上涨跟消费增长没有显著相关性。从人性来讲的话呢，泡沫破灭是必然结果。你如果没有基本面的支持，那你这个漫游能不能实现也是有难度的。当你基干差的时候呢，往往是名义 GDP 低于实际 GDP。 我们可能今后越来越要倾向于民生，你跨不过去的就是中长周期和长周期。
9: 当前创投行业已从高速扩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从资本驱动转向生态赋能，如何构建覆盖硬核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护航体系，浦东作为创投高地和科创投资的风向标，又该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全周期护航体系作为联通资本与硬科技的生态枢纽，其战略价值何在？它将如何为硬核科技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持？上海浦东又该如何依托其独特的创投生态优势，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投资高地？
10: 通过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共同构建起了覆盖科创企业成长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
11: 未来的赢家不是某一个 GP 或者某一家上市公司，我们理解应该是能够跨物种协作的一个生态体。
12: 我们也是始终啊坚定看好浦东的一个科创未来，我们也会坚定的投资浦东的硬核产业，坚定的服务好浦东的这些优秀的科创企业。
13: 我觉得伟硬科技呢有一点可以甄别，就是说它是不是在这个事情火之前已经从事了5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长期的研发投入。
14: 长期资本，我们跟中国的资本达成了共识，我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企业具有5到10年的这个观察以及陪伴，
15: 还是要紧跟国家的政策，那做好这个长期陪伴的准备啊，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里面，还是要坚定对硬科技投资一些信心。
16: 我们觉得是不忘初心，把开始的这种陪伴和服务呢做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伴随企业的成长呢来慢慢来发展。
9: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从资本驱动到生态赋能，构建硬核科技全周期护航体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一连串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轰鸣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2: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

0: 的内鬼。
1: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2: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0: 那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1: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2: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2: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案件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0: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1: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2: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1: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 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4: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在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2: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监陶倩，欢迎你。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欢迎你。好，非常的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呢，我们先来看剧。
1: 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3: 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
4: 大家好。
5: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7: 我是老学员，
4: 我之前连年亏损。
5: 东厂公公。
8: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
5: 娘娘腔，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9: 我是托
3: 啊！
5: 太乙真人，
9: 你打我噻！
10: 打他！
11: 见者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2: 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3: 什么？

0: 这苏罗斯不是前两天刚被带走文化吗？虽然还没被抓进去，但怎么还敢出来见鬼？
1: 你们可看清楚了，这可不是苏罗斯本人，是苏罗斯的高仿真 AI 人。
2: 真是很逼真啊。哎，你们看他们在直播间评论区推荐股票的时候说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好像是某种暗号吧，外人很难懂。
1: 有暗号的话那就很难调查了。
4: 无证 AI 荐股这个是违法的。那最近一直有投资人反映说有 AI 荐股，说很准，把投资者呢拉进一些群里，用 AI 推荐股票，让投资者买入这个股票，说是能够挣很多钱。那这件事儿我觉得有蹊跷，现在警方和媒体都还没有正式来公布苏罗斯被调查的消息，
5: 所以谁要是把这件事儿调查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记一功啊。
0: 哎呀，我们孙大记者，这么有难度的任务非你莫属了，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
2: 就是啊，如果这些非法政权分子知道了苏罗斯出事儿了，他们一定会提高警惕，那调查难度就更大了。我看啊，只有您孙大小姐出马才行喽。
3: 现在可是我们办公室里的明星啊，风头正劲，我们可不敢挡你的晋升之路。
0: 琪琪，我们黄主编是多看好你啊，我看这主任的位子是非你莫属了，你千万不要辜负我们黄主任哦。
2: 我看啊，这个美女就是比老男人有竞争力啊，长得好看就是资本。
4: 怎么说话的？
1: 黄主编，我去。
6: 解锁综艺功能可以使被提问对象用各种综艺形式回答你的问题。
7: 这个太好玩了，等会儿用苏罗斯试试。

0: 琪琪，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对不对？
1: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今天是来问你个事儿的。你不是前几天被警方带去问话了吗？怎么我看网上还有你的荐股视频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0: 哦，这个，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可以使得推荐股票的效率成百上千倍的增长。
1: AI 制作公司做的？
0: 对。
1: 那这家 AI 制作公司在哪里你了解吗？可以带我去看看吗？我想深入调查一下，你愿意帮我吗？
0: 这也不是，如果他们知道我帮记者的话都要了我的命的，而且你害我已经要进班房了，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就不想立功赎罪吗？如果你肯帮我能够争取立功减轻处罚的话，你的下半生还有希望。
0: 你让我想想吧，再想想。
1: 还想什么呀？你不就是愿意赌吗？为什么不可以把过去输的赌回来呢？
0: 这是件大事，我得再想想。

0: 时间紧迫，你是愿意认命，还是愿意帮我一起调查？
1: 进入华君内心，多管闲事。
2: 是帮他，还是不帮？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牢笼，还是再赌一次立功赎罪？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是理智让我们变得胆怯，使我们原本坚定的决心被犹豫的思考蒙上了苍白的阴影？是理智使那些伟大的行动因为顾虑而偏离轨道，失去了行动的勇气？我决定了，我要最后再赌一次，我帮你去揭穿他们。
0: 你可真是太搞笑了，不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明明可以凭艺术吃饭的，为什么非要炒股票啊？
3: 请进。哎呀，苏总有失远迎啊。哎，请坐请坐。来，这个苏总这次来有何事啊？
4: 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他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人。
3: 那太好了。
0: 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 AI 人推荐股票怎么赚钱呀？
4: 另外啊，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具体业务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这次来想来学习学习啊，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来推荐股票的？
5: 苏总，这个不太方便吧，我们王总有规定，各个子公司之间是不能互相沟通的。您看今天要不先就……
0: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6: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技术
7: 嘞！哎嘿哎嘿，数字人哎，批量生成短视频，
8: 提高建模效率，一天就有几千条，
7: 几千条
8: 传到手机发你电，
7: 用境外加密软件虚拟货币来结算，
8: 就很难被追查到。
0: 你们在直播间推荐股票的时候说的什么"拉脚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3: 哎，我来告诉您，您啊，可听仔细了。您讲讲，
9: 推荐股票，这是门艺术。
3: 哎，艺术，
10: 讲究什么呢？说、学、逗、唱。
11: 打90年股市开了，就有咱这一行。
3: 刚才苏总他们问了，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12: 什么意思？
3: 就是咱们群里说的暗语。
11: 哦，暗语。
3: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13: 怎么样，
9: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13: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3: 你看啊，章鱼几只脚？
11: 八只啊。哦，
3: 八角控股，
13: 那就是
14: 章鱼控股。绝了。
13: 哎，那放鞭炮又是什么意思？
3: 那就是股票
14: 要涨。
11: 有意思。
3: 以此类推，
11: 掌声。
15: 一天就有几千条，
16: 几千条
15: AI 视频把你骗，
16: 使用境外加密软件虚拟货币来结算。
17: 老板，现在就动手吗？
18: 你知道该怎么做。
19: 警方今天查处一起新型荐股诈骗案件，某科技公司利用大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了解和盲信心理，用 AI 向股民非法推荐股票，并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非法证券活动。
0: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而这些画面我都拍下来了，已经通过黄主编上交给了相关部门。这就是我拍到的画面。
6: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技术
3: 嘞。哎，这公司的人怎么突然表演相声了？苏罗斯怎么会和你一起去啊？
0: 我让苏罗斯帮忙带我卧底调查这家公司。
3: 孙琪琪，没想到你这么聪明，竟然还能想到借用苏罗斯这招。
10: 琪琪，我也没想到你能够用如此高智商的这个招数，那的确让人太刮目相看了。
3: 真是聪明绝顶的点子啊，在我从业生涯当中从来没见过。
10: 是啊，
5: 就从这么高智商的点子，孙琪琪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难道他真的是绝顶聪明？

0: 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荐股逻辑。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的核心就是讲逻辑，我们一定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投资理由。但是这些假导师呢，他的这个荐股的本质呢，是诱导大家进行一个跟风接盘，所以说呢，他永远都不会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啊，或者说他给出的这个理由呢是不符合逻辑的，或者说呢，你只要仔细的一想，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四点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收费模式。那假导师他的这个目的呢，最终就是要进行一个圈钱，所以呢，他会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费。包括这个会员费呀、软件费呀、分成费，但是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业务一定是不会要求向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一个私下转账的，并且呢，我们投资顾问也不会要求跟我们的投资者进行这个收益的分成。那么第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群内的氛围。如果说你加入了一个投资交流群，然后发现这个群内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的，那么很可能是这个假导师在通过控群来给你造成这么一种大家都在跟着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群里发言的人可能全部都是托。最后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风险揭示。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个一定是铁律的。我们真的证券投资顾问一定会反复的跟你去强调这个投资风险，而假的这个导师呢，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你投入更多的资金，他要进行圈钱，所以说他会一直的跟你强调收益，而避免跟你去提到这些风险。
1: 嗯，
0: 以上就是一些可以去鉴别假导师的方式，希望可以对广大的投资者有所帮助。
1: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道题啊。某炒股大师声称呢 ，AI 能够预测股价的走势，确实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那么他还说了要收取高额的会员费，好像给出来的建议就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去看待？你怎么来解读，刘律师？
0: 这种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在披着这种 AI 科技外衣的非法荐股，或者说是这个投资诈骗。它不仅仅是违反了我们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呢，它还会涉嫌违法违规。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就是这个 AI 荐股它并不是万能的，并且呢，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股价的走势，它其实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复杂的一个变量之一。它可能会受到很多宏观经济啊、政策调控啊，还有这个行业周期、资金的流向，以及这个市场情绪，还有一些公司的基本面，都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难去精准的进行预测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 AI 荐股的这个输出结果，它也受到我们前端的这些数据的质量，以及我们这个算法模型等很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交易策略实际上也是需要实时的进行更新的，那一款固化的一个交易策略呢，就非常容易成为这个更高级的 AI 的这种算法的一个猎杀对象。所以说目前是没有任何一款 AI 技术能够实现对这个股价的精准预测，这个是我们所有正规的投资机构和所有理性投资者的一个共识。
1: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参与到了这样的一种骗局当中，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好奇心，但是已经参与到你发现有苗头不对的时候，咱们投资者该怎么办？
0: 那如果说已经遭遇了这种骗局，那么大家就需要第一时间去收集好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一些会员费的收据，那么可以通过向我们当地的证监局去投诉，或者向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量的去降低我们的损失。
1: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警惕心。今天看到瑞奇，哎，到底是真人还是数字人啊？他讲出来的这个话是不是我本人？就像这个苏罗斯的这个 AI 分身，确实是欺骗了挺多的这些我们的投资者的。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啊，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四集的这个防非的重点，给大家再来画画重点，好不好？
2: 那最后呢，就想提醒投资者 ，AI 荐股的这个外衣再华丽，它的本质都是无证荐股。那咱们投资者呢，应当理性的看待 AI 辅助投资，保持这种理性的认知和风险意识。
1: 好，那刘律师，
0: 面对这种 AI 荐股、直播间暗号等这种非法手段，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不的原则，那就是不相信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不购买无资质的荐股服务，以及不泄露个人信息给第三方平台。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钱包，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1: 好，非常的感谢。